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们，你好，这里是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你平安喜乐。小鱼今天要介绍一个可爱的药师哦，它叫做罗雅珍，四维罗，高雅的雅，珍姐的珍哦。雅珍呢，她是台北人，然后在药师这个行业已经二十几年哦。我们来认识这位可爱的雅珍好不好？雅珍跟大家 say hello。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牧师你好。
0: 是雅珍，您台北住哪里呀？
1: 我住小时候住台北三重，然后后来搬到芦洲去。
0: OK OK， 那您中学念哪里啊？
1: 中学念东海中学，可是他现在好像已经学校已经不在了。
0: Okay.
1: 那高中念的是板桥高中
0: 哦，板桥高中哈、嗯。那你考上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系哦，那是你的志愿吗？还是因为分数的关系进去的呀？
1: 其实也没有想过要念医学院，就是小时候比较喜欢数学，所以就选了理组。那一开始的时候是我的同班高中同班同学跟我说当药师不错、嗯、因为他的亲戚在当药师、嗯、但是对我来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药师是什么工作、
0: 嗯、
1: 以前知道护理师知道医师但不知道药师，
0: 是
1: 完全不知道。那后来就是大学的时候就考大学，就是填到了所以就念药学系、嗯、完全就是不知道这个学系在念什么，然后就去念了。
0: OK OK、嗯、所以进入北医之后药学念四年嘛，对不对、
1: 嗯、
0: 四年毕业以后你有进入临床工作多久呢？
1: 其实毕业的时候就先到恩主公医院去。
0: 恩主公，新北市恩主公。
1: 对，在三峡那边的、
0: 嗯、
1: 就是恩主公医院、嗯、那其实那时候就是一直不想进医院工作，所以一直到八月多才找工作，所以才找到好像到恩主公医院去，就比较不是在市区的医院。但是进去之后就觉得我还跟刚跟那个牧师聊天说，我第一天去上班穿 Dr. Martin 的靴子，你知道那个底是厚底硬底的。那药师的工作其实是站着调剂的，所以第一天去上班就吓到了，就哇这样站一天腰都快断了。所以第一天我那天就觉得我以后都要这样上班吗？那所以大概工作了三个多月就觉得那个工作的性质、嗯、每天调剂工作、嗯、好像跟我的个性不太
0: boring，
1: 对，不一样。即便那时候我的那个主任其实对我们也都很好，他说那你下午就去读临床的书啊、
0: 嗯、
1: 以后你可以就做临床嘛、
0: 嗯
1: 就已经开始释放这些讯息、
0: 嗯、
1: 但还是我就觉得这样的生活好像不是。

0: 我要的、嗯嗯、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说嗯，我要去考研究所、嗯、所以我就说那我要准备考研究所、嗯、所以就、我就、去补习、嗯、那就跟妈妈说那我要离职这样子、
1: 哦、OKOK OK， 然后要选研究所，很多学校都有哎、欸，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后来听说你找台南的成功大学啊，
0: 嗯，
1: 怎么回事呀？
0: 其实都是考，一开始都是考台北的研究所。嗯、那准备研究所就想最快的方式能考上就好了，嗯、所以被药理跟生理对我来说是比较容易的。那那时候就考，也有考阳明的研究所，考北医的研究所。嗯然后考国防医学院的研究所，然后那时候是考上了，但后来我有个学姐，他们就一直都在准备想要考临床药学研究所，那刚好台南成功大学的临药所就多了一科一个科目要考，叫做药物动力学，那我那时候就想说才刚考完嘛、国考、因为那时候十二月还有一个专技高考，等于是、没有隔太久，就想说那就凭着国考的对尝试去考，结果后来哎，成大就考上了，那其实真的是无心插柳，只是跟着学姐去考而已，结果反而考上了。
1: 是哦，那成大里面的临床药学研究所哈，里面哎，我们好多的朋友他不认识什么叫做临药所，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0: 可能大家比较知道药理所，临床药学研究所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我们都简称它临药所，所以以前我们都会开玩笑，就是灵丹妙药啊，就临药临药，那。大家可能有看一些外国的影集，譬如说医生在开药的时候有药师出来建议怎么样修改这个处方更适合病人，或者是医生会去询问药师哎，这个药品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就是临床药学研究所在做的。那我们其实分两个组，我念的是医院药学组，所以我们一进去之后就是一颗一颗去 run 病房跟门诊这样子。
1: OK
0: 然后硕二
1: 直接接触人的，
0: 对，硕二的时候在我们各自选一个科 fees 在该科一年，然后完成自己在那个科的研究，大概是这样子。
1: OK 那可以请教哦，硕士要有硕士论文对不对？您硕士论文是做什么呀？
0: 因为我就是对人特别有兴趣。那时候在台湾就是做肝胆胃肠科是很 popular，
1: 是，
0: 但是对我来说内科系我就是没有那么有兴趣，
1: 是，
0: 所以后来我就选了我的同学都不会去选的科别叫精神科。所以我的硕士论文做的是忧郁症。那我那时候做两个研究，一个是回顾性的研究，是去看成大医院两年内大家如果吃抗忧郁剂多久会 withdraw， 就是 你就放弃了，结果吃两个礼拜就停药的竟然占 25%。
1: Wow，
0: 然后吃到半年的更是只剩25%。对，就是忧郁症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做一个病患卫教的问卷，我们当时做两个研究，所以那一整年就是只要上课的日子都是在跟忧郁症的病患在对答。那不过我也就发现我的人格特质是我很高的同理心，但不太被影响。
1: OK，
0: 那我的同学陪我去做一次问卷。
1: 你内核思想很强哦。
0: 我也不知道就是那个时候就可以一整年这样子做。那我的同学陪我去，想看那个跟病人的那个对话是怎么样。我同学陪我去一次，他竟然需要休息一个礼拜。我就怎么会这样？
1: 撑不下去。
0: 我也很压抑。
1: 那个负面情绪各种的影响哦。
0: 但我那时候好像就是一杯珍珠奶茶我就可以解决了所以就胖了。
1: 哇好特别哦。 OK， 因为呢在您要说的当中，很多人做一行愿一行啦，对不对很多人觉得啊，我还要应付这么多的 case 之外，还有跟医师沟通，有没有跟什么什么沟通你很特别的是你很 enjoy。
0: 我在精神科那一年我觉得好开心哦。
1: 是哦 why？
0: 因为我就是对人很有感触，所以我刚好那时候我的老师很棒，我的老师是后来好像是台南医院的院长吧，那个杨延光医师。
1: OK，
0: 我最近还有在 YouTube 看到他

0: 就是杨医师，
1: 是是是，
0: 那他是精神科医师，他就很了解我，所以他当时就让我自己决定我的论文题目，我不是老师给论文题目的。我还记得我还跟老师说，别人我的同学都是老师给他题目，你怎么不给我题目呢？他就跟我说，你这个人能够别人给你题目的吗？对，然后他给我很大的弹性，
1: 是是是，
0: 那其实不只是做忧郁症，我跟他说我想学什么，想看什么，想看青少年的部分，他都帮我去跟其他主治医师谈，然后我想学什么他就帮我开课，所以那一年我觉得好开心哦，
1: 好大的恩典耶，
0: 真的
1: 很恩典，因为你不是成大药学毕业的耶，对不对，
0: 那时候成大还没有药学系，
1: 对，根本不是这个背景，
0: 对，
1: 对不对，你是南漂下去耶，
0: 对，从北部到南部
1: okay, 是不是哦、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对不对哦，然后紧接着你看这个很多人在做硕士论文的时候头发都掉了一大半了哦，俩拱了有没有哦，你说你 enjoy 耶、
0: 对，到硕二就太开心了、
1: 对、那所以允不允许我请教哦，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解决你内在里面的压力啊，
0: 你是说在硕念研究
1: 所的时 候,
0: 的時候
1: 对对，
0: 我觉得第一年压力很大，因为第一年我们一个月就换一个科，
1: 是，
0: 那刚好我那一届的同学都是南漂的，所以同学感情非常好
1: OK、
0: 然后学长姐很好，我
1: 各路英雄好汉，
0: 刚好我遇到非常好的学长跟学姐，我的直属学姐冬天就是顿补，夏天凉补，非常好，然后学长帮我看报告，就是那时候被学长姐然后同学到现在都是感情是很好的，我觉得是那个关系啊，
1: 对、
0: 所以在台南后来以前是每个月都会回家，后来就是我可能半年才回一次家，
1: 是是是是，
0: 就适应了，
1: 对，南部也是另外一个家了，
0: 很开心可以待台南、而且台南人特别热情，
1: 是是是、在高压力的一个环境之下，这个 physical stress， 但是另外一个 psychological 方面的 support 很重要、
0: 是，
1: 这是，我发觉你好像很有艺术特质哦。你除了读书之外，你的兴趣是做什么呀？
0: 应该是说我们妈妈那边的家族都是非常有艺术天分。像我舅舅济南教会不是有个彩绘玻璃吗，
1: 是
0: 那是我舅舅做的
1: OK，
0: 对，那我妈妈是美术老师、
1: okay.
0: 我的阿姨是拼布老师
1: OK，
0: 就是那他们有去学吗，也就是他们就是这个家族有这个天分，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艺术
1: OK，
0: 但是真的开始
1: 你喜欢画图吗，
0: 画图是这几年，
1: 是，
0: 然后我就发现说好像艺术这种东西是我不用像医学这样，我好像非得很努力的准备，我觉得我念医学的东西对我是辛苦的，我不是那个念医学的脑、
1: okay.
0: 但艺术就觉得我只要有一支笔就可以了
1: OK、It's a gift、
0: 对
1: OK 好，与生俱来、的一个财富的样子、对不对、那在看起来是您在画图方面对不对，还是设计的方面，色彩的方面，
0: 我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但是就譬如说譬如说亚克力颜料好了
1: okay,
0: 我也不太会用，
1: 是，
0: 那就拿了之后你就是开始上色，
1: 是，
0: 就知道要拿什么颜色
1: okay,
0: 就知道要怎么叠它，
1: 是是，
0: 然后拿起原子笔，我也没有学过速写，可是画了然后就会有画画班的老师说你有学过吗、就是我每次画完我自己也会吓到，我怎么会
1: OK OK，
0: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哪一个擅长，反正就是拿起来，
1: 是是是，所以不见得是说我们在做这一行的时候牺牲掉别的、不必嘛、找出一个完整的自己，快乐的自己、
0: 在以前念医学院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么适合念医学，我的脑子逻辑性或许没有同学那么好，我都觉得我同学好聪明哦，怎么都很厉害这样，我自己念起来比较辛苦、那我也知道我自己喜欢艺术、那所以我也很长一段时间会不明白、我选医学是对的吗、也会有这样的犹豫过
1: OK OK OK 好的好的好好朋友们，你知道吗？我们的雅珍哦，他也是天赐药局的负责人呢，上天赏赐药局啊，天赐药局哈。

0: 哦，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天师药局的巷弄长照站哦
1: 对。
0: 的负责人哦，那我看一下，天师药局好像是2010年，好、哦，因为2010年哈、
1: 也16年了。
0: 哎，可不可以说看为什么你会想要取这个名字叫天师药局？
1: 那个时候我还没信主，
0: 哎，
1: 也只是慕道而已。
0: 是是，
1: 但是因为。虽然慕道，但也已经开始觉知了，然后就开始祷
0: 告。你已经有接触教会了，
1: 对，
0: 有试着跟上帝聊聊天了，
1: 对。然后这个就是祷告3天就出现地点了
0: ，OK。
1: 所以就叫他天赐，
0: 是
1: 天父的赏赐，
0: 天父的赏赐。
1: 对，然后那时候就几个朋友，我们就是好吧，就说我们就开始就这样子。所以到底怎么开始的？因为太快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始的，
0: okay.
1: 就3天就开了，
0: 就水到渠成。
1: 对，
0: 好、，OK， 好、那到现在 running 下来还没有关掉哦，
1: 对，
0: 对不对哦？这个天师药局跟别的药局有什么不一样？
1: 我们药局原本刚开始的时候是一整栋，哦，那个我们租的那个。其实也
0: 是住在哪里？
1: 在三重。
0: OK，
1: 在三重。那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前辈药师，他要顶让他的药局，所以我们就去接手。
0: 嗯、
1: 但是后来大概经营7年之后、
0: 嗯，
1: 房东要把房子收回去。
0: 嗯、
1: 那我们就想说，哇，我们一整栋的东西该怎么办呢？
0: 是是。
1: 而且我们那里的房租非常贵，我记得我那时候每个月是背6位数的房租，所以缴了7年。很惊人，千万出去了。对，那我们一直为这个房租祷告啦，因为对我们来讲是压力过重了。
0: 是是、
1: 那突然他把它收走，那我们附近也没有比较大的店面了。后来就是在斜对角的地方找到一家店面，但那家店面呢，是挑高的，所以它虽然是店面不大，可是它等于是有2层楼。
0: Okay.
1: 但是我一定要跟牧师说，它有。多么奇妙呢，就是我们那个现在的药局哦，它的设立面积就是法定规定的最小的设立的面积、
0: 哦 okay、
1: 外墙是最小的，大概只有多 0.89 或 0.4、有一个是多 0.43 平方米，就是调剂室它有一个最小面积的规范、外墙有一个最小面积的规范，我们大概都多 0.几米、那个就是平方米，
0: 可法哦，
1: 而且是画完了我们才知道，
0: 哇、
1: 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台湾最小的药局。
0: OK、好朋友们，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不好、待会儿再来，我们跟我们的那个雅珍谈一谈，她还是一个特别的长照站哦。您喝喝水，喝喝咖啡，听听音乐再回来哦。

0: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哦！我们第二个阶段哦，哎，我们的天师药局哦，它有一个叫做巷弄长照站耶。雅珍，要不要说明一下为什么特别送一个巷弄长照站呢？
1: 这就是长照里面的 C 据点，台湾的那个长照它有分
0: A、B、C、
1: 嗯。对，那 C 就是给社区里面的健康跟亚健康的长者可以来学习更健康的一些知识，来延缓老化。
0: 是。
1: 那个时候就是领受药做这件事情，神就带着说要把资源带到教会来。那因为我们教会之前那个教会是长者比较多，所以就在想说怎么样可以用政府的资源，然后也帮助教会的长者，然后也让附近的民众可以走进教会来。所以那个时候就这样子开始成立。可是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呢，我就领受了，我就祷告，在小组里面祷告，那我小组的姐妹就听进去了，然后她在赞美操的团队就说我们有一个姐妹想要做长照站，然后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件事情就传到别的教会的传道耳里了。然后刚好那个传道呢，就是对于做长照站是他已经设立了，所以就有一天我还在睡觉的时候， 我的手机就响了。那另外那个教会的传道建德哥就也不知道从哪里知道我的 LINE， 就打电话给我说，那雅珍姐妹听说你想要做长照站，然后她就开始教我。我就想说我祷告就有人来教我，然后刚好也有就是政府也有到我工会去宣传，就有计划教我们怎么写计划，所以就祷告完就一步接一步。
0: OK， 那请教这个长照站哦，在那边你要准备特别什么东西吗？因为刚听起来你跟教会结合嘛，对不对？好像也不是你一个人嘛，
1: 对，
0: 有几个合伙人嘛，对不对？所以你的长照站准备什么才能够达到你心中理想性的这样的长照服务呢？
1: 长照站我们那时候开始是在疫情左右开设的，开立的，所以
0: COVID-19、
1: 那时候那其实它设立就是要在一楼，所以教会刚好在一楼，然后有一个面积，
0: 是
1: 啊，同时就是你要帮忙找老师，
0: 对，
1: 然后宣传长照，然后告诉大家说，如果你遇到一些健康的问题，公共卫生的问题，你怎么样？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写课程，然后找课程老师，那在教会这边就是教会有同工，所以他们本来就会有关怀，那教会里面有学员，就是长者，所以我们就把他找来。但是其实最困难的是政府的规定跟报账，等于所有我们的同工都要同时来适应，所以我记得第一年我们第一次报账的时候是全教会，好像我们就说这是红海的会计师，所有人都一起来贴单据，然后搞懂那个规则，因为我们自己也不会，然后就摸索的学。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哇，那时候真的是兵荒马乱的，到底是怎么会的。
0: 呀，因为哈，其实就是有现在很多的教会哈，特别是一楼的哦，有很多的长照关怀中心啦，对不对哈？
1: 对。
0: 那有不同的课程哈，那会不会跟我们的药局结合？这个就很特别了。
1: 其实大部分的巷弄长照站大概都是社福单位，
0: 是。
1: 但是他们发现说，人就是渐渐老化，你一定避不了医疗的问题，所以就他们把巷弄长照站开放给医事单位来做。那老实说医事单位做的不会很多，原因是你想想看，如果开的时候是在 COVID-19 的时候，大家那时候已经忙翻了，不会有人特别来做这件事。那真的是因为教会有一个场地，要不然你是要一楼在新北市，
0: 没错，
1: 寸土寸金啊，
0: 对，你要特别的租金，
1: 那个租金就没有办法了。
0: 是，还有这么多的志工，
1: 是，你还要有志工，
0: 介绍人进来，对，
1: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过程。

0: 程。
1: 是是，
0: 那同时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跟社区的很多单位连接，
1: 嗯嗯，
0: 包括卫生所，
1: 嗯嗯，
0: 包括不同职种，
1: 嗯嗯，
0: 因为我就是
1: 结合社区资源，
0: 对，我们把社区资源什么消防队啊，
1: 是
0: 警察局，
1: 公部门，公司
0: 部
1: 门，
0: 公部门我想得到的，然后眼科医师啊，
1: 嗯，
0: 那他们在附近嘛，
1: 嗯，
0: 然后复健诊所
1: 是
0: 全部都找进来，
1: 八小一小类组的哈，这样子的一个诊所、检验所什么的，
0: 嗯。那因为社区药局药师就是你接触的病人很全面，
1: 嗯，
0: 他不是单科的接触，
1: 是是，
0: 所以社区药局也平常就是大量的沟通，
1: 嗯，
0: 所以我们跟医疗单位沟通，跟民众，跟社区沟通，嗯，好像也就是我们过去练就这么多年的沟通，在这个时候也可以用得上，那也可以把一些健康的诉求表达清楚。因为我后来发现在社福单
1: 位就很多科普哦，
0: 但因为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日常，
1: 是
0: 社区药局的日常，
1: 是，
0: 所以后来就发现我们跟社福单位做会比较不一样，
1: 嗯，
0: 那我们会观察到一个病人的变化，
1: 嗯，
0: 甚至后续的转介，
1: 对，追踪，哦，对不
0: 对,
1: 对，
0: 嗯，
1: 哦，啊，把它当邻舍一样，对不对，
0: 是，
1: 病人有需要不用再跑去医院，对不 对,
0: 对，
1: 我来找我的药师，哦，跟问一下，嗯，哦，
0: 对，啊，我们就帮他转
1: 等等，
0: 那药师生活的经验跟知识也多，
1: 对, 对，哦，而且这个关怀性很重要，
0: 对，
1: 哦，对不对，哦，你如果只是告诉他那个我们医疗专业的东西听不懂嘛，要不然觉得冷冰冰的嘛，
0: 嗯，
1: 对不对，他会觉得哎，药师是我的朋友，好像另一类专业的一个家人的感觉，
0: 嗯
1: 哦，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容易啦。但是感谢上帝耶，你刚提到跟教会结合可以了解，哦，哎，你怎么接触这个耶稣的啊？
0: 我信主，其实我是长大后才信主的，
1: 是是，
0: 我们家其实都是传统信仰。
1: OK，
0: 那是我的高中跟大学同学，就是我们高中大学，你看这么长的时间，他非常认识我，我们非常要好的朋友，
1: 嗯嗯嗯，
0: 那他就跟我说，雅珍，我们在地上这么好，他说那我以后，他说他是基督徒，他以后会去天堂，他说我去天堂也想跟你做好朋友。那我那时候心里当然是不以为然，
1: 啊，你的闺蜜啊，哈，
0: 对，我是觉得说我们在地上能活得好就很好了，到天堂，嗯，我就没有办法想象这些，对，太远，
1: 嗯，
0: 但是总是觉得说哇，一个好朋友连死后他都还想跟你做好朋友，
1: 嗯，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听起来就觉得这朋友好够义气哦，好
1: 感动
0: 哦, 好
1: 感
0: 动哦，对，所以我就说好吧，那我去听听看你相信的是什么。
1: Okay.
0: 那我的这个同学他叫佩玲，他也很有意思，他太了解我了，他觉得如果只是让我去教会看看圣诞剧啊，我可能就一定觉得没什么，嗯，所以他一开始介绍我呢，因为我们在台北灵粮堂聚会，他就帮我报名台北灵粮堂的装备课程，
1: 嗯嗯，
0: 你看我都还不认识，
1: 嗯，就是认识真理的基本课程，
0: 对，基本课程，嗯，他就说那个我是知识型的人，如果我没有懂，我只是觉得就是去看个剧，
1: 嗯，不是情感的，
0: 对，
1: 冲动型的不是，
0: 我其实 是情感的啦，只是说如果你要这样让我去信，
1: 嗯，
0: 我可能觉得哎，那就是换一个信仰而已，
1: 嗯嗯嗯
0: 那就是上装备课。那那个时候我在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上班，但那个时候在医院里头真的是觉得上班上的很不开心，
1: 嗯，
0: 因为工作量，非常非常的大，
1: 嗯，
0: 虽然我是做教学的临床的，但我总是觉得在那个职场没很开心，
1: 嗯，
0: 所以去上了装备课，虽然我也听不懂他到底在干嘛，但好每次听一听心情就好多了，
1: 哦，
0: 对，所以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渐渐的，其实我也慕道很久哦，
1: 嗯，
0: 听道听了大概五年，
1: 嗯嗯，
0: 我才真的决定要受洗的。
1: 受洗，哦
0: 嗯，
1: 你家里面不会反对吗？
0: 当然是反对啊，所以我以前在家里看那个 Good TV，
1: 嗯嗯，
0: 有没有，就是家人回来赶快转台，
1: 不要给他看见，
0: 或者是开很小声这样子。
1: 是是 是，
0: 啊，爸爸是不开心的，
1: 哦 okay,
0: 爸爸说我去信怎么没有跟他讲，
1: 哦，
0: 嘿，但他也没有当我面讲， 是透过我母亲。
1: OK OK， 怕你受骗了，现在诈骗太多了。
0: 哦，也他就不喜欢，他觉得以后没有人拜他。
1: 是哈，是哈，哦哦。那后来你跟上帝渐渐的建立了一个关系哈，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事情让你觉得好像他也可以更深入的介入你的生活？

0: 一开始的时候、圣经读的也不多嘛、所以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你可以祷告
1: 祷告、
0: 那初信主人都知道说我们一开始的祷告都很简单，
1: 是是、
0: 那因为我要上班，所以我每天搭计程车，所以我就到巷口，就在走到巷口的路上就说我今天要坐一部好的计程车，然后
1: 因为你住比较远嘛，你工作的地方比较远，
0: 也没有，就习惯坐计程车，
1: 是是，
0: 然后呢、我就到巷口，我也不看车子来不来，我就把手伸起来，然后我就说我要好一点的计程车，然后停下来 BMW 计程车那个时候是没有像现在 Uber 有各式各样什么特斯拉，
1: 对，
0: 没有没有，就真的就是黄色的计程车可是是 BMW 哈。那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上急诊的班、那是礼拜六，我上夜班，八点要到医院打卡，可是礼拜六就是我叫不到车，然后我就开始祷告说、神给我一个开得很快的计程车，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好的见证，
1: 是是是，
0: 但很有意思，
1: 你生活需要嘛，对啊，
0: 对，
1: 很具体，
0: 然后我就手再伸起来，然后就有一部计程车就停下来，我一上车那个执照是一个女生，开车的是一个男生、我还跟他说请问你是女生吗、他说不是，我说那为什么执照是女生，他就说因为我的执照被吊销了、那我就说为什么你被吊销，他就说因为我只会开快车我就说太好了，那你可以送我八点到那个医院的急诊吗，他说小姐你坐好了结果我到医院的时候呢是7:58，我他就说小姐你还有2分钟可以慢慢走进去打卡
1: 好特别哦，
0: 那一开始真的就是这样，
1: 日常生活的，
0: 真的是日常生活啊，
1: 可是对于当时是真的紧急需要啊，
0: 真的是需要，
1: 对对，
0: 真的是需要，
1: 是是是，像
0: 现在想来真的是，当然我们真的认识神之后这种事情就没有了，但那时候回想起来就觉得这神真的很体贴我们当时的需要、
1: 是是是，你念研究所的时候哈，研究题目啦，资源啦，各种方面，你有跟上帝祷告吗？
0: 我那时候还不认识神，我是研究所毕业之后、
1: OK， 好的，才进入哦。哇，好特别哦。那个不好意思，我再次的请教一下哈、就是后来哦，你也在很多学校教书，对不对？好、所以你喜欢教书，对不对？
0: 我
1: 还是你是有什么样的机缘变成要担任好朋友们，我稍微念一下哦，念一下哦，台北医学大学、台湾大学、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啊、社区药学外聘讲师哈、那也是台大北医实习指导药师哈、哇，你看。不得了，对不对？精彩吧？再等一下，好不好？休息一下，我们回来再来听听后面的这个怎么会变成那个另外这个身份，好不好？

0: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的第三段啊！我们今天访问的特别来宾是罗雅珍药师啊，资深的药师啊。那他呢，也是天赐药局以及天赐药局像那种长照站负责人啊。那这个呢，做一个经营者啊，做一个临床的专业的药师啊，他也是我们刚提到的讲师哦，哈。那雅珍跟我们分享一下哦，这个教学也要花时间吧，哈。你的身份还有时间来担任这么多医院或学校的外聘讲师跟实习指导药师啊？对，是什么样的机会？
1: 我有时候觉得上帝真的很幽默。我们也不一定是觉得说自己不适合什么，
0: 是
1: 就一定是不能什么，有时候就是一个机会。那我小时候，因为我父母都是老师，
0: 是，
1: 所以我小时候就祷告我不要当老师，立志不要当老师，因为父母是老师。
0: 是是是。
1: 但也很有趣的是，我其实在北一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那因为他原本是教社区药学，那个时候他就觉得他应该要给年轻人教，所以他那时候就把他的课程的有一个部分就给我上。所以其实是老师决定他要给比较年轻的、
0: 你很听话好的样子、
1: 那时候就觉得就是老师把这个留给你。对，那心里就想说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了。所以其实我在北一教书其实应该有14-15年，超过很久了。对，那后来就是也在职场很多年嘛。那我因为我是成大毕业的，我的指导教授以前是台大毕业的。那我从成大毕业之后，其实我到台大的景康药学基金会去工作过。那个时候做一个卫生外交的计划，我回台北的时候刚好是2003年，就是 SARS 的那一年。那也因为在景康药学基金会工作，所以就有一些台大的老师就认识。那在那一年在台大工作的时候，其实做了好多事情哦。那时候那个计划送我去上 WHO 的一个戒烟课程，所以那时候我还回台湾来，就是办当年的戒烟课。因为现在要是做戒烟，好像大家比较能理解，可是在2003年的时候，2004年，我想那个时候药师还没有
0: 是。
1: 对，还没有那个感受。对，所以就有一些台大老师认识我，所以后来就有一些机会可以进到学校去教书。等于是小时候他们就认识我了，看我长大，长大之后找我回学校教书。
0: 是 OK。 那这么多年来你有发现就说现在药学学生所面临的挑战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自己觉得每几年哦，其实整个社会在变化，所以我倒是觉得真的是在临床真的职业或者在社区职业的药师其实应该要回学校教书的。
0: 是哦，
1: 对，
0: 教学相长。对不对？
1: 一方面也把外面现在现实遇到的状况带回去给学生知道啊，因为他们不是只是在学校学那个课本里头的东西，其实他们一毕业很现实的，他们就会来面对社会上的人们。
0: 对，
1: 包括现在的高龄化。我每次回去，因为我在学校教沟通技巧，那你想想看，他们毕业才24，现在念6年，24岁毕业，但现在高龄化他们遇到的人都是65岁以上。那25

0: 跟65，75岁，85岁，他们有时候就是差40年、50年，那其实是两三个世代差。所以如果以沟通技巧来说，尤其他们现在在 AI 的时代，他们学习非常快，所以我在带学生的时候，如果到我的药局来实习，我一定给他们高龄的病人，那他如果来我这里6周，因为我只收高阶的实习生，他们可能来的时候是5年级、
1: 4年、
0: 5年级、6年级，通常他们都已经具备药学专业的知识，这时候我可以把我的病人就是交给他们，那我会跟病人先沟通好，我通常会给大概3个病人，那目的就是说，如果他们在医院实习，在医院他们遇到的病人可能很短暂，病人就离开，要么就是急重症，可是你真的回到社区了，他就是在这个社区里面，你会重复的遇到这些人，所以来实习我给学生的功课就是你对这个人要观察，那你就会了解你要怎么跟他沟通，因为6个礼拜嘛，你可以练习，你不是一次而已，那渐渐的他们得放慢他们的速度。
1: 对啊，你跟以前药师很少跟病人直接讲话，有没有
0: 像我都会设计一些他们来，其实我给的功课还蛮多的。
1: 而且以前像我们跟药师沟通，有没有跟你讲这个油啊，这油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公掉哦，可以照给病人有听没懂，你知道吗？哈，
0: 对
1: 啊，有时候回来问何叔啊，啊，看到这是在讲什么？
0: 对，这是在讲什么？
1: 是不是？
0: 但是因为药师的调剂量，面对的病人，如果他每一个都慢慢讲，势必要排队，那大家会等待的时间会更长，所以这就是社区药局的功能。
1: 是是是。
0: 那刚刚有跟牧师分享，就是我对人是有兴趣的，所以我后来从卫生外教工作离开之后，我大概看到国外的药师原来在社区可以做这么多，那就发现说
1: 在国外的里面的药局给你很大的启发。
0: 是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一年大概跟着我那当时的老板一年出国4次去参加那个，
1: 你只要去那边
0: 就是WHO 下面分6个 region， 就是6个。
1: Okay，
0: 那我们台湾在西太平洋地区，所以西太平洋的药学它有一个 forum， 我不知道 forum 那个
1: 论坛，
0: 对，那个一个论坛，所以一年他们会开3到4次会。
1: Okay，
0: 那年初会在马尼拉。
1: Okay，
0: 因为以前 WHO 的总部就设在马尼拉，所以我们就去马尼拉。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去越南，就是拜访他们的卫生部长，在那边办优良药品的那个调剂作业的那个演讲，就是等于是比较先进的国家来这些国家扶持，跟你们需要什么帮助。所以之前也有去过中国开会，然后去参加世界药学会，所以就是你在开会的过程给我一个很大的影响。我觉得那个毕业的第一个工作对我的影响很大，是就是说我们不用去担心我们现在的程度是怎么样。我在越南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就是从这里开始进步就好了。
1: 是的，是的。
0: 对，那我们就看我们现在能做什么。
1: 对，
0: 啊，不用看别人，好像美国很先进，我们有我们的啊。
1: 是，
0: 那我们就怎么样让他，我们来改善我们现在的环境。然后就觉得每个国家都在因着他们不同的文化。那个时候在澳洲有一个 home medication review， 就是他们进到病人的家里去做药品的一个 review。
1: Okay。
0: 就是对。那后来这个计划其实是有带回台湾的，所以我当时的工作就是在国外看到什么，然后每个月在台湾召开工作会议，产官学都会来开，然后就推动。那时候我的老板是一个政府官员，所以那个号召力、执行力，那工学会的理事长通通都来。
1: 好棒哦。
0: 对，所以那个工作让我知道说团队的运作是这样，
1: 是，
0: 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工作机会。
1: 很好哦。我记得我在美国念博士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就是回台湾受案嘛，博士嘛，我在美国 UC San Francisco， 然后因为要做那个研究也是要跑3家医院，然后就是回去的时候发觉怀孕了。那因为我第一胎在台大的时候我是剖腹产，我后来安胎情况非常不好，然后你一个人在国外又念博士，
0: 很辛苦的。
1: 对，那现在怎么办？

0: 学校嘛，就安排嘛，哦，我在学校的那个门诊，那门诊呢看了以后，有些检查之后呢，就 refer 我到药局 ，OK， 药局要拿药 ，OK 哈，哦，然后那个专业的药师，哦，他把我的那个拿出来，就一次再仔仔细细把我的再问一次。我想我在台湾要拿一个药就拿个药，欸，他不是，他问我所有的相关，还有家族史等等等等，他告诉我，哦，我在整个的怀孕过程的里面，哦，有哪一些药是不能碰的，那第几期第几期的时候，哦，我那亚洲人我可能会吃什么的东西，
1: 嗯
0: ，OK，哦，那你要特别注意那个量不能超过多少什么的，好，然后定期要去拿铁剂嘛，好，或者是维他命嘛，或者是什么的东西嘛，好，这样子啊，然后就告诉我说哈，我会跟哈你，我们那个是医院的那个门诊哦，我们这边哈也会帮你安排你的主治医师，会把你的资料呢再整理好，我会跟他再讨论。哈，你这个药师，
1: 嗯，
0: 为了这个。还要讨论，所以光那个就讲了一个多小时，我觉得给我很大的安全感，欸，
1: 嗯，
0: 好，哦，那后来我功课很累很忙，哦，定期，欸，我就接到那个我的 voicemail， OK， 美国就是会电话语音留言，哦，
1: 嗯，
0: 就是那个谁谁谁哈会提醒你什么时候你要回来拿药哦，
1: 嗯，
0: 哦啊，有一次我好像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没有，可能是whatever 我也忘记了，哦，就没有如期去拿，哦，那隔了三天了 voicemail 又来了，说，哦，哎，我们需要知道你现在的情况，哦，你可不可以打这个电话语音留言，
1: 嗯
0: 哦，我现在要问你的问题， OK， 你回答完，
1: 嗯，
0: 第二个问题你回答完，这些都会录音，听到你的录音之后我们再来判断要不要调整。哇哇，天哪，知道吗？
1: 就是灵药所在学的
0: 哦。然后呢，好，哦，我就录了以后嘛，哈，哦，然后就告诉我哈，哦，什么时候回去拿药 ，OK， 然后跟我说哈，哦，那个因为有告诉我我能够去的时间，因为都很晚了，已经不是正常的门诊时间了 ，OK， 他跟我说哈，哦，他那个会放在我们医院哈，哦，急诊哦，不是我们的门诊哦，急诊的药局。第几窗口
1: 那要去拿，
0: 哦，什么时段的时候以后你去那边 OK， 带着你的学生证，我不是办学生证嘛，哦
1: 嗯，
0: 带着我的什么什么东西去，哦，这样子如果，哦，你有问题当场再问那一个药师，
1: 是
0: OK，
1: 是
0: 他会回报给我们，
1: 嗯，
0: 哇，亚珍你知道吗，这给我很大的启发，
1: 嗯，
0: 就后来我们推出院规划，
1: 嗯
0: OK，
1: 嗯，
0: 好，哦，我们就设计了很多病人出院之后，哦，啊，为什么有药你没吃，我们当时，哦
1: 嗯，
0: 有一些医师嘛就回头骂我们，嗯，你们到底有没有解释清楚啊，病人回去不吃这个药，哦，那我们就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就给啦，就上面说明，简单说明一下啦，好，后来有些药师就来，哦，那也问啊，主治医师骂我们啊，啊，为什么回去没有？是我们说我们要是不是没有？对对对，就病人都是护理人员的压力跟错，你知道吗？哈，
1: 对
0: 啊，怎么办？哎，我就开始有一个电话设备，
1: 嗯
0: ，OK， 好，哦，就追踪哈，哦，什么科什么科什么科的病人，我们追踪三个月，
1: 嗯嗯嗯，
0: 好，哦，我们追踪谁？家属，意思也是提醒家属，你回去麻烦你注意这个病人，好，哦，好，那就出来了嘛，好，哦，你有如期吃的。到什么时候自行减量的，
1: 嗯，
0: 再来什么不告诉你的等等等等，哦，然后什么原因后来 OK， 我们就用找研究生就问一下，嗯，阿伯阿姆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回来，
1: 嗯，
0: 我干嘛我会要的喝啊都没假啊什么回去，哦，就很多那个出来的，哦，类似这样子，哦，就后来又很多又回来原来的问题又来住院了，
1: 就是刚好牧师现在讲的其实跟我们现在药师公会在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是有点关系的，嗯，我其实在新北市药师公会我待的是长照委员会，那其实也没有每一个药师公会都有长照委员会啊，
0: 你知道那时候是1991年
1: 牧师做的很前面啊，
0: 美国那34年前那个时候，
1: 其实就是我觉得药师其实应该要投入长照，因为哪一个

0: 失能的人哦，因为能够进到肠道三点里面，一定是失能等级二以上嘛。
1: 是的，嗯，
0: 那用药其实是非常复杂，那大部分人都是回到社区，
1: 而且很多有好几种疾病。
0: 对，那因为我父亲也是三年前中风哦，所以我非常知道你刚出院的时候，其实带了一大堆他以前没有吃过的药回家，因为之前都好好的。那。

0: 对，所以他那个就是你出院之后的这一段时间，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药师在执行长照的时候的这些专业服务真的是进来可以帮忙，而且他就在社区里面。但因为现在药师做长照人太少，所以我们才刚办完长照二阶的训练，就是因为二阶只能自己的工会办了，就是药师工会办。这个过程真的是希望有更多的药师参与，那也希望有更多的各管师能够理解药师的工作，因为大家的想
1: 一起配合啊，
0: 大家的想象可能都是药师在调剂而已，gap UI 这样。
1: 对对对。
0: 那老实说，做临床的药师真的
1: 比较少，好像我离开医院以后，医院的药师哈跟我好远哦，好、对不对？
0: 但其实我的梦想就是在社区里头带一个临床团队，
1: 是是
0: 啊，这个真的是放在我里头，
1: 好棒哦
0: 的祷告。但现在我就是继续祷告。
1: Okay, 好的，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好，我们114年度新北市药师服务奖特殊贡献个人奖在我们雅珍身上哎，雅珍，你要不要简单跟我们说一下你做的啥事啊？为什么把这个个人贡献奖给你啊？
0: 我觉得应该是做了很多花时间，然后可能真的不是在赚钱上面的，比较是公共卫生的事。刚刚有跟牧师分享，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去看到很多国外的药师在做什么，其实他就是在做公共卫生的事。
1: 是是，
0: 当时是为了 SARS 嘛，那后来就是我们经营巷弄肠道站，那个时候就发现因为 COVID 的关系，那时候不是都会限制大家的活动嘛，那长辈一阵子三个月不用很久，你就会发现他的反应其实就是下降的。那我们也就是做巷弄肠道站，然后在预防延缓上面做了很多的功夫，也很连接社会资源，
1: 真是不容易。
0: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社区里头推失智，所以有跟盘法这个团队，然后他们就把 VR 的系统就是带到社区里面，我们很难理解失智症嘛，但是带上 VR 的那个镜头去看的时候，我们比更容易想象那个是怎么回事，所以也跟附近的一些教会啊，我们就有连结，然后把这个 VR 系统就带进去，等于是说其实药师连结资源真的是或许比其他的团队要再容易一点，
1: 当然哦，
0: 对，那民众也特别
1: 专业信任度够吗？加上如果这个人人格魅力也有，对不对？
0: 的确是需要一些沟通的人格魅力，
1: 是是吃进去的东西
0: 那还有就是在长照的推动啦，那在长照，我们其实办了好多年的长照展，其实大家对于药师做长照，不管是药师自己，其实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应该是说做了很多比较走在前面，现在也看来还不是很成熟，但是真的是零售往这个方向
1: okay, 多走一里路，
0: 真的是多走一里路，
1: 然后建立一个爱的专业网好朋友们，雅珍哦，他有提供给我两节经文哈，他就提到这个基督信仰哈，也是他日常生活的呼吸哦哈。他呢提到有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圣经节叫做《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哈，五章里面哦有一段经文哦，16-18节啊，雅珍可以帮我们慢慢的念吗？
0: 好，《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18节。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1: 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何等的恩典！
0: 是啊，
1: 圣经里面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0: 是的，
1: 那雅珍刚提到了过去所做，现在所做，未来梦想，他好朋友们，他为这个他正在凡事谢恩也邀请你跟雅珍一样好不好，我们练习着把你手上的日常事上凡事谢恩，来试试看这个上帝赐下什么恩典给你另外呢，他也提供了另外一段经节在提摩太后书3章14-15节，提摩太后书3章14-15节，帮我们慢慢念一下。
0: 好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 因为你知道是跟

0: 这一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1: 你希望有智慧吗？你希望你的身体、你的心、你的灵得救吗？得救有一个特别的智慧，不是任何大学可以教我们。
0: 是，
1: 他说是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被创造的，我们不是演化的瑕疵品。哦，好朋友们，你是独一的精品。雅珍呢，他因着上帝的带领，因着上帝的带领，一直持续着走在药师的这个专业的里面，同时他拓展向左向右，走一条他不认识的人生道路。不仅他个人蒙福，家庭蒙福，身边人蒙福，他也邀请耶稣基督今天继续做他的好牧人，带领他前面的道路，日日时时事事都给他天上来的智慧，他成为荣神义人的器皿。好朋友们，你也要这样智慧吗？你有要这样子的祝福别人的人生吗？欢迎你下个礼拜继续收听守护一生，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泉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泉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与您相会。那我们生命中呢，总是希望我们人生要平安要喜乐，那要平安要喜乐这件事情很重要，一件事喜乐乃是良药，你要喜乐那就要让你自己是快乐的。怎么样让自己快呢？教你一件事情，去帮助别人。当你愿意付出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最快乐的。我们总是为自己想，那一直在就在那个我的己的上面一直在考量，当我愿意帮助去更多的人的时候，这是快乐的。我今天就看到了我们桃园三剑客，他们脸上充满的都是笑容，因为他们这一生中他们做了很多很多事都在帮助别人这件事情。那我很荣幸现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第一位黄清渊黄校长。黄校长呢，他我这位好朋友呢，他不是只是音乐家，这个校长呢还有很多才艺，还变魔术，而且他是校长中的校长，我们是督导，他帮助了很多人，还在做公益。然后他今天要介绍他的两位好朋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黄校长你好。
1: 主持人孙老师以及空中上的朋友大家好。那今天也很高兴再度来到我们让天赋发光这个节目。
0: 是
1: 那今天呢与我一起同来的还有两位很好的朋友，他们在桃园市的这个教育以及公益这个都付出了很多，而且是受到我们桃园市在教育界以及在社会各个阶层以及政府长官的眼中呢，他们两位呢是最受到敬重的两位我们可以说是跨领域的的这个重量级的人物哦。好，那我首先来介绍第一位那就是桃园市国际阳伞制作公司那有限公司的大老板，也就是李明志董事长。
0: 李董你好。
2: 孙爸以及天赋发光的好朋友我又来了。
1: 好，那我们这个李明志董事长李董他呢不止在他的经营的理念以及他对艺术的欣赏都有独到的眼光，而且他把他这一个艺术欣赏的这个独到眼光呢溢注在他的那个公司的经营让他的公司形成一个观光工厂，而且对教育有许多的帮助等一下我们再听他这个细述。
0: 是，
1: 那我们介绍第二位，就是桃园市大园区那个家长会长总会长那个宋慧君宋理事长。
0: 宋会长你好。
3: 孙老师 好，还有天赋发光的空中好友们，很开心再次相会。
1: 那宋理事长呢除了担任家长会总会长之外呢，他还兼任了这个希望关怀协进会理事长以及特殊教育基金会的也是理事长
3: 董事长
1: 这个基金会是我们叫做称呼董事长跟协会称呼为理事长是不一样的那除此之外，他因为我们宋理事长呢对于这个艺术呢艺术人文呢还是相当的投入所以他又自创了一个就是单弦音乐基金会文教基金会。那这个基金会呢他是在从事借由音乐的演出然后来带动学校让这些学生能够对音乐的学习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所以我们宋理事长呢他可以是跨领域兼任了好几个协会他又是航空城胡伦社的社长

0: 更是
1: 哦，这么忙哦，
0: 真的是
1: 就没赢的呢。
0: 是啊，是啊。哦，
1: 而且我还这个里，我们会长哈，听说是三宝妈，我私底下才开始告诉我说，我不只是三宝妈，我起码做阿妈三宝妈，
0: 对，
1: 他是照顾上万的人呢，哦，安尼，可是我看不出来呢，哦，这会长你很年轻呢，哦，
2: 冻龄
1: 啊，对吧？
3: 那表示我们都要做公益，
1: 你就爱心有做爱心哦，那个身上的光芒就不一样。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我们立党哈，立党哦，这一直笑容满面哦，
0: 弥勒佛一样
1: 一直做善事哈，从这个企业家做到慈善家哈，哦，这个心胸宽达宽阔哈，这个人就不一样。哎，当然给我介绍一下，他说他的伞哈，他的阳伞很不得了，人家的阳伞哦是32，他是要说一级的。啊，一级的哈，而且呢，他不只是 LV， 我刚刚说很抱歉，你是阿玛尼级的，很多国际品牌的代工都是由他从他的伞出这个加工厂出去的哈。然后这个当然跟我讲说，他们都接，你常接触到日本人嘛，对不对？
2: 对。
1: 那你说要介绍你自己的话要怎么样？你是昭和几年？
2: 对，因为时常跟日本客户在一起嘛，所以他就会也用他们的日文来讲说，我跟他说，哎，你是几年生的？我说。昭和30年，他一想就哦，马上就知道了哈。现在当然现在是已经平成了嘛，就是在然后这样换算起来，哦，你是几年的？他马上就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2: 1955这样来
1: 哦，
2: 因为这关系，
1: 你家是1955啊？
2: 1955，对，
1: 1955。哎，那我两个，我是1966，
2: 我今麦已经做起了
1: 66，哎呦不得了啊，看不出来呢。哦，真的是就是充满着活力呢。然后他从一个企业家，然后到做慈善家，然后他们做了很多的这个雨，我们讲说他不只是阳伞，还有雨伞。你刚刚还跟我讲说什么叫晴雨兼用伞
2: ，
1: 晴雨兼用伞。
2: 对 对。
1: 那刚刚我送的那个伞算是什么伞？
2: 他刚才那个伞
1: 很高级耶，那个就刺绣的很漂亮。
2: 那个伞是属于是晴雨兼用伞，所以晴雨兼用伞的伞面会比较小一点，因为它是遮阳嘛，防晒。抗 UV 啊，这个，
1: 我舍不得打开，会不会打开了那个雨淋到，会不会怎么样啊？
2: 不会不会不会，你要用才知道说这个品质好不好，所以我讲做伞的这个每一个人家里都有伞嘛，
1: 是是是，
2: 不管国内外嘛，所以这个伞说你一拿的好不好，你马上就会感应到。
1: 你那个伞，我们刚刚有听你在讲，那个伞你有很多的高科技在里面，
2: 对，
1: 要介绍一下吧。
2: 因为我那个伞是有一个温度的，所以这个伞。其实用了很多的高科技的东西，我们第一个先来讲说啊，铝的这个已经过时了，还有这个说啊，现在的碳纤维，这个是比较超轻的，
1: 是的，
2: 那还有现在的材质呢，我们也是用环保材质，像环保沙啦，就宝特瓶沙，或是宝特瓶结合咖啡渣，
1: 连环保的概念都进去了，
2: 对对 对，或是现在的海废，因为海废的量很少，
1: 是是
2: 很少，所以我们一定要结合。那这些东西呢，可能我们伞骨都可以去分解，
1: 是
2: 好，然后这个伞布呢，你埋在地底下大概6个月。它就会自然溶解掉
1: 啊！环保的概念都有了。
2: 对对对，因为欧洲他们很早以前就很重视这个环保概念，尤其现在的产业一定要注重这个 ESG 这一块。
1: 是是是，对对对
2: 对，那我们产品虽然是一个传产，但
1: 是
2: 它也是一个附加价值，要这个高科技产品，因为你这样价格上不管再怎么样，你假设量化。那个价格是低量低价的，那你做一些附价值的时候，多一些刺绣啦、亮片啦，加一些其他的啦，这个价格会高一点，
1: 是是是，
2: 所以我们就把市场区隔化，所以这个伞就是说它有阳伞，
1: 是是，
2: 雨伞，晴雨兼用伞，
1: 是 是，
2: 但我们这个伞不是过去美容的纸伞，
1: 对对 对，
2: 跟现在阳伞，因为这个阳伞是属于过去是一个舶来品的东西，
1: 对啊，
2: 所以我们伞就是把它分开，所以我当初理念，因为上集我也讲，我把伞当成一个艺术品，所以我就走女孩子这一块，就是有时候单价会高一点，但是呢，你买到的时候可能。收藏者也好，或是说要用呢，怕说搞脏或干嘛或丢了，你丢了可能会做爱心伞，没有关系，忘了拿回来，但是有时候我们现在人生活品质要其实

0: 现在大家经济状况都很好，
1: 是
0: 啊，那你再会提升你的生活品质，让啊买一些好的东西啦，
1: 是
0: 啊，来慰劳自己，所以我们伞就有分这一块啊，因为雨伞下大雨，你就可以拿这个雨伞大一点的，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呢？啊，阳伞就纯粹说这个天气很热，你阳伞它这个很凉快。
1: 你的阳伞拿起来让我感觉好像是那种中古世界那个法国的女人，
0: 对对
1: 对、啊、在拿那个伞，好像很高雅这样走在那个地方。
0: 所以这个伞布上我们用了很多的材质，不不，蚕丝啦，或是棉纱棉的啦，棉子啦，就完全都不一样。
1: 这么高，这么高级哦！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有分三种，然后晴雨兼用伞。所以目前的环境哈、啊，因为现在整个天气的异常变化，
1: 对，
0: 所以偶尔像这个天气那么好，啪临时下大雨，用这个晴雨兼用伞完全都 OK 的，都防水。
1: 这我们知道，李董他不只是在做这个做伞，他还做把伞都做到公益去了，
0: 对，
1: 而且跟公益结合。听说你还做了一个叫观光的工厂经营，来跟公益结合，这个知道怎么回事啊？
0: 因为观光厂，我是在在回台湾的时候呢，我想说你既然回到台湾，你不能只有生产线在台湾，
1: 是
0: 你要有一些附加价值，所以我就考虑到做一个观光工厂。
1: 是，
0: 然后观光工厂就有台湾大概100多家全省、那我想说，要做一个区隔化。那后来我想到是说因为我也跟宋理事长长期在教育社会的关怀，以及我们教育前辈黄校长他办学理念，所以我们有时常在接触，所以呢就是说跟他们久了就泰国的伟人，你知道被他们感染到。
1: 什么叫泰国伟人？我要学习这个俚语。
0: 泰国的伟人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
2: 感染
0: 成了脓包啦，
2: 感染
0: 这一颗没有医好，又到感染到旁边，整个头就会被感染，所以就是被感染，
2: 是感染的意思，
1: 是不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1: 哦，又学这句话了。
0: 我这个比较没有学问，不会讲那个。
2: 孙爸有智慧，
0: 你有智慧，所以我的当初就说我回来盖工厂，第一个工厂一定要盖的不一样的工厂，
1: 是，
0: 这很特殊，所以我就盖了一个银吉利建筑。然后第二个就是要有环境教育。
1: 就对，你对啊，你对啊，讲些专业名词是，我读 EMBA 是读硕士、博士，底下底下读的。你不是说你小时候不爱念书吗？
0: 啊、
1: 怎么？
0: 我只有读社会大学毕业、啊。
1: 可是你讲出来的话，好像是在我们的研究所在念的东西的感觉。
0: 好，啊，第三个就是要亲子嘛，亲子被他们感染。
1: 对对，
0: 那我在当初设计这个时候，就是说整个水资源的利用。
1: 对啊，你还会这个？
0: 不管再怎么样，就是说我也陛下我也做了一层的艺术展览馆，就
1: 是
0: 给艺术家来我这里办展办个展。
1: 这是 ESG 永续经营的概念呢。
0: 对对对，立
1: 马底下走。
0: 这个因为不管再怎么样，就是说我多啊，俺们姑娘先留住掉
1: 啊。你不是雨伞界 LV 啊，你是雨伞界 POS 啊呢？
2: 是多元的。
1: 对，
0: 好啊，所以因为时常跟我们不同环境的接触，就会。影响到一个人，像我今天，我虽然是读这个社会大学毕业，但是我今天假如不幸的时候，跟一群出口是三字经的，或是出口成章的，那可能我会被他影响到。那今天我跟黄校长，跟我们宋慧理事长，他们在教育界，所以我就被他们感染到，说我可能虽然没有读那么多书。可能在他们身上看不见的，好，我自己会感受到。
1: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三人我今天要做你老师，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有三个人有一个必我必成为我的老师。
0: 我们现在讲你怎么做，背后人家都会在跟你写历史。
1: 对对，真的，
0: 你就学习嘛，不一定要跟你讲，有时候你要看的，你就知道什么要怎么
1: 靠近好的。
0: 对对，
1: 我们就是心才有善良。
0: 对对，
1: 靠近光，我们身上才有光。
0: 你到时候跟他们一起久了，就磁场就一样。
1: 是，
0: 你磁场不一样就吸铁嘛。
1: 你真谦虚呢。
0: 不，真的真的，我是因为我以前老师都跟我讲，小学时候呢，我们做。做人绝对不能讲谎话，要讲实话。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今天讲的都是实话，
1: 实话
0: 不敢讲谎话。所以我讲的都是很真实的。
1: 所以这个李党他就跟了两位呢，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在城的世界。我先问李党，你最先认识哪这两个老师的两个哪一个老师？
0: 应当是在宋慧金理事长。
1: 宋理事长先讲，
0: 因为
1: 我们三宝骂。
0: 对对，三宝骂，因为他长期在社。

0: 社会公益嘛，
1: 是是是。
0: 那先前可能大家社会公益上
1: 是
0: 缘分没有那么深，
1: 是
0: 千年你知道，像钓鱼那个盐片啊。
1: 可是人家是来说啊，这个董事长哈，你来做慈善，人家被管钱啊。刚开始你不熟悉的时候，你会想说，来这个是来个诈骗集团，你也敢想啊那样？
0: 不会。所以刚才我们在讲，像前几理事长有讲，就是在我们特殊教育基金会，这个福仁社捐了一台这个洗车机，但是这个洗车机只有冲水嘛，
1: 对对对，
0: 跟喷蜡，但是它是纯手工的。那当初为什么
1: 那个洗车机第一台是洗你的车子呢？
0: 对对对，所以当初我就跟我们理事长讲说，我们车子优先，因为校长也去请的时候，你的车子可以来这里帮我们，给我们学生，
1: 那车子就够给的车呢，很高级的车呢，
0: 那让我们洗一洗吗？那有的 对方就讲说啊，不好意思啦，我那个车是新车啦，怎么样怎么样，我有固定人在洗啦，问了三个，
2: 他都会怕。
0: 对啊，
2: 我
0: 讲那个校长，我讲郭公辩，你不用，我请你来去洗，我就跟我们理事长的，
1: 你的高级车
2: 洗得很干净，
0: 洗得很干净，因为他们很细心，所以说我们人哦要有舍，你要信任人家。
1: 对，
0: 像前几集我讲，你不要。不会你怀疑他这个车子也帮你洗得怎么样，你安心啦。你既然要他有做这个，人家都已经有安全措施怎么洗，一定有一套的 SOP 在嘛。你别烦恼，真的洗出来，我靠，亮晶晶，我等过你的车呢，我把眼睛都可以擦掉呢，花亮花光。所以这个回来就是
1: 小孩子们洗得很干净很亮。
0: 对，要先去相信别人。所以我这个观光厂的时候就艺术展览啊干嘛的，所以让我们宋理事长也很发心，就是做了一台因为行动输车所推的二手这个机场的行李推车，
2: 太旧的
0: 太旧下来，那他就做了两套行动输车，很漂亮，还有买了一些书供我们那些小朋友在那边看书。DIY 好了之后他就看书，因为那小朋友就我有做一个体验廊道，就真正的下雨廊道，就是说你伞好了组装好了，其实这个小朋友的屁股生虫就坐不久，一般的小孩
1: 屁股生虫坐不久，
0: 卡成谁人坐不久啊因为小孩子在平均在这十五分钟就很有耐性了，坐久到坐，所以我们就基本上到后来呢，都是爸爸妈妈完成，阿公阿嬷完成，
1: 是
0: 共同，很难得有这样的。一般的书法画图都是小朋友在学校画画，很难得有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一起在创作，所以就可以玩水。所以因为我的整个园区是一个环保概念，因为是营级嘛，所以我们你来我这里的时候，你可以到一个不同的建筑物，
1: 对，
0: 很特别，然后一个闪的有创意，因为你可以看到 Burberry 粉底鞋令阿拉树很有创意的东西，
1: 对对对，
0: 然后又可以给小朋友做一个 DIY 结合在一起，因为它是一个多方面的一个环境教育，
1: 是是是，
0: 所以我就很感谢说我们理事长跟我们黄校长，这个黄校长因为他以前我们一个协会，我跟理事长有一个协会专门在照顾弱势协同的，那到现在已经19年了，那我们理事长也是担任我们的理事长，
1: 是是是，
0: 他是给小朋友学才艺，那我们就老师这个校长愿意来协助我们这个协会，来让小朋友有机会学习才艺这样，
1: 是是，
0: 所以当时我说哇，这个校长真的很棒，觉得无代无志，卖掠一尾虫，卡成猫，你知无？
1: 没有是要怎么样？抓一个什么？
0: 抓一条虫在那边卡虫，屁股在那边痒啊！
2: 没事找事做，
0: 没事找事
1: 做，
2: 没事找事
0: 做。
1: 你会翻译喽？
0: 然后他那个校长就很花心，就开了一个电脑班，给小朋友来上电脑。
1: 是，
0: 所以因缘际会，所以我想说，我回来的时候，我回台湾的时候，一定要跟教育环境。
1: 对，
0: 一个结合，
1: 对，跟教育的环节。我们刚刚听李董在讲一件事情过程当中，我觉得台湾最美的风景线就是我们的人情味。
0: 对，
1: 李董事长，我感受到就是那种在我们在台湾的宝岛上面有人人家说就好像那种 喝啤酒感觉，就阿萨里耶。
0: 对对对 对，
1: 我相信你，干呐、啊，就想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认同了你，我相信你的，就信。
0: 对对对，
1: 我们在我们基督徒讲，就我信入了，我就相信的，回到那个最初衷。就是那个信任，然后我们就把这件事就做好。这个最美就是这个人情味这个部分，那个人就是有那个情感，有温度的，做这件事情有温度。然后他说他最早的时候就是跟宋会长那时候开始，宋会长那时候怎么样去打动

0: 这个你当的让他去赞助这些事情，那台车还好有没有给他洗坏掉呢？
1: 我们要邀请我们孙爸有时间呢、啊一定要到我们国巨阳伞文创园区去体验一下、那为什么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我担任很多社团的领导人，为什么做的一些公益活动都和教育有关？
0: 是啊，
1: 因为我觉得教育是国之本，百年大计。
0: 对对对。
1: 那刚孙爸有问我说，那个在国巨阳伞的，其实那两台行动书车，其实真的是我感受到李董大哥对我们的教育的付出、所以所谓我们的公益达人其实是名副其实啊，
0: 哈，
1: 因为他本身的文创园区就有一个画伞，让儿童学生画伞、
0: 还有画
1: 伞
0: 哦，这没有讲哦，
1: 画雨伞，对，所以这是他本身就跟教育有关。那我想说，
0: 那小朋友可以画伞，
1: 画伞，那父母他的一定是亲子活动，
0: 对，亲子活动，
1: 那你小孩子在画伞之余，你还可以看书。我画完了可以先去看书。
0: 是是是，
1: 那我想说应该是缺乏那个书嘛、那我就去买一些藏书。那藏书，然后一个用行动书车，
0: 是是，
1: 然后这样子行走动式的，可以推到哪里看到哪里。
0: 是是，
1: 但是还有一个哦，还有一个刚刚李董大哥没有介绍，我跟你说，我们台湾文具图书馆的二手玩具的废料。塑胶废料拿去做可丽露蛋糕的、可丽露蛋糕造型的椅子，去体验那个椅子，而且是很疗愈的。
0: 哇，你这个是整个环保精神都涵盖进去，碳减碳的概念都有了，碳排概念都有了。
1: 我是被李董感动，我想说，那我来赞助这几张椅子放在这边，让我们的家长孩子都能够享用。
0: 真的是产业跟公益的结合。
2: 对 对,
1: 对，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就说，我的社团为什么要跟教育结合？还有就是因为在福伦社担任社长的期间呢，我们航空城福伦社其实。顾名思义啦，航空城因为我们位于大园，所以是国之门，离世界最近的地方，离世界最近，因为机场在旁边，
0: 飞机降下来第一件就是看桃园机场。
1: 是的，所以我在担任社长期间，我在旁边的一所小学果林国小，我做一个全球奖助学金计划，我募款了七万多的美金、来打造一个飞机造型的一个航空情境馆，包含我们要出国的出入境的一个 check in 行李啦，行李的一个安检，还有飞机里面的模拟机舱的那个空姐，现在我们都没有逃生设备的演练嘛，哈，但现在都用影带播放，但是我们要让学生去体验用国剧。用语言用英语去跨国际交流，和来参访的交流的学生去英语对答，当有一天你出国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这样应对进退、然后当空姐的礼仪，推餐车，然后问一下说，请问这个你还用英文讲，好，请问你要喝什么，你要喝什么饮料，吃什么饼干、然后我们就会这样提供给的资源给学校，我们建造这样的一个，打造这样一个情境教室。然后
0: 你这个是多大的孩子在学的？
1: 国小
0: 、
1: 对，我们就向下扎根。
0: 你知道我们这个航空这种观光学是在大学里面在学的呢，
1: 是是是是，
0: 你怎么在国小就已经教孩子这个了？
1: 是是是，当中我们也很感谢长龙航空
0: 生活化了呢。
1: 对，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很感谢长龙航空公司有把太旧的椅子、太旧报废的椅子给我们提供给我们，然后就让学生坐在里面，就觉得说真的是
0: 深入其境的感
1: 觉。对、所以这样的一个跨国际的交流，其实就在我当福伦社社长的一个重要的计划已经执行了，让我们也有跨县市的交流，然后我们校长很用心，也把这个资源分享到除了桃园市内的学校之外，
0: 是是是，
1: 还有花莲的偏乡的孩子来这边享受。
0: 哦、
1: 然后白天在早上在这，然后下午到机场，真正的机场去体验，
0: 去真正机场
1: 去看飞机的起降。
2: 对,
1: 對, 對, 對, 對，然后除此之外，我还办了健康操比赛，就是让学生呢能够在全民运动，就是你在课堂之余，你的还不忘运动强身。
0: 是是是。哇，做了好多事情，没有做
1: 没有、就是、
0: 我没有听到有音乐的啦，还有健康操啦，
1: 是是，
0: 现在还有这个礼仪课程，
1: 是是，
0: 连这个国际礼仪课程都有上，我们这个大学在上国际礼仪课的，你在国小就已经教到这么多了，而且还办很多音乐会的活动，
1: 是是是，
0: 音乐活动刚刚我们在前几集的时候，这个立当工我们还做什么其他音乐活动，我们有我们的总监来，总监讲一下我们的黄校长，你我们的音乐活动你有这时候你在这个推动教育的时候，怎么样跟这个会长来做结合呢？
3: 这个我想这个在宋会长那个在他的那个任期 也就

0: 就是他现在我刚才有提到的单弦音乐艺术协会、
1: 哦、对对对对。
0: 那这个协会的成立啊，他当然最重要的除了刚才我们在上一集也有提到他能够带着乐团领着乐团的进入校园演出，让这些孩子呢偏乡的地区的那个学校的学生呢，因为它是一个古筝乐团的这个演出了，
1: 对对对对、
0: 哦、当然现在慢慢的也加入其他的乐器的演出，让这个音乐的表演呢能够更显为丰富多元、哦嗯、那除了进入这个校园的演出，还有就是在疫情期间的一个
1: 古筝嘛、
0: 古筝到那个打预防针的这个会场
1: 是
0: 去实施这个演出，让在那边等候啦排队的啦或是已经在施打的这些小朋友啦或是大人啦成人啦、哦、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享受到那音乐的美妙的音乐
1: 是是、
0: 哦、忘却这个。
1: 听说你们还有个是空灵鼓准备要开始，
0: 对对对，
1: 已经在做了吗？
2: 已经开始在训练了，
1: 在训练孩子空灵鼓、啊、
2: 对，我们预计今年十二月底会在桃园文化中心 也是公益演出，
1: 就是2026年的十二月就会在
2: 做一个公益演出，
1: 现在训练在你在努力的在运作当中，
0: 是是是，大家都在
1: 空灵鼓
0: 紧锣密鼓的在实施、哦、
1: 是是是是、
0: 你看那还是半年后的事情，可是现在已经
1: 我们现在在紧锣密鼓在推动当中、
0: 对对对，
1: 大家好好关注一下、哦、
0: 每个礼拜都还在练习，
1: 礼拜在练习。
0: 那除了这以上这两项的推动之外、我们在今年度呢又特别又推出了那个叫做点燃音乐火苗、
1: 哦、点燃音乐火苗，
0: 对、
1: 哦、
0: 这个呢这个点燃音乐火苗呢它就是在扶持这些那个小学生啊或是国中生啊高中生啊、甚至到大学生甚至于成人他在他呢有这个音乐的天赋啊，
1: 是是是、
0: 也就是他有这个音乐的能力，而且又是很这个卖力的一个学习
1: 是的是的，
0: 那已经展现他超这个有接近小小演奏家的这个这种能力的时候，那当然因为他年纪小嘛，或许他的家庭啊
1: 是是是
0: 也没办法来支付他、在一个正式在一个正式的场合去演出、那这时候协会呢就发展出他的功能来协助这个这些需要协助的小朋友比如说场地的租借啦、还有海报的印制啊、还有就是那个听众啊听众的召集啊集合啊，
1: 是是是是，
0: 这都很重要，
1: 很多事情呢、
0: 对那呢透过这个协会的协助之后把每一样的这个条件、也就是相关的这个演出所必备的这个人事地物都到齐了、在一个演奏厅里面然后让这些小朋友或是学生或是成人他们呢来展现他们的音乐，比如说你可以个人的独奏或是用一个协奏或是用一个那个二重奏或三重奏的方式，
1: 是是是，
0: 然后来展现他们的音乐。
1: 我们等一下听完这样讲完之后，我们会发觉一件事，要去帮助这些孩子音乐像音乐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3: 对对，
1: 总要有人教他们吧，还要花时间吧，然后要那个门票啦还有召集这些很多的活动这都不容易耶，所以全球听众朋友我要真的跟你讲加不干单啊真不简单啊这不是容易的事情、
2: 培养种子老师是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我们待会要来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去培养未来的种子老师，透过我们的企业家还有我们的慈善的单位还有慈善的运作，然后我们怎样培养更多的一些种子的志工们种子老师他来推动更多的社会需要你，我们要一起来关怀社会，关怀更多需要落实的帮助的家庭。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您相会。那我们这一次呢，有桃园的这个圆桌三剑客、在一起爱心做公益，来推动的整个我们的爱心公益活动。那不只

0: 是我们有国际洋展的李董，还有我们今天的宋会长，还有我们的黄校长呢，他们在一起在推动过程当中，我真的是缺一不可呢，好像都是环环相扣的感觉。李董，你们这个结合是很特别的，环环相扣呢，扣在一起呢。你要把你的想，你想要做这件事情，把你的企业家要把你慈善全捐出来，可是还要这件事情要有地方可以发挥，而且你关注的是一个点，很清楚的这个点聚焦在这个地方，让它发光发亮。你当初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后悔过吗？一个你要把钱捐助给一个单位这样子的，你有什么想法？那当时的初衷是什么吗？
1: 我绝对在对社会的付出都没有一点后悔。只是我还做的不够多。
0: 哎呦，好感谢。就甘心的，
1: 就有钱人啊呢，所以我爱先顾巴肚，再顾辅助，所以讲，我觉得说，有时候做什么事情，好，啊，有一个磁场相同的，啊，这个理念相同，好，啊，你拢不用特别去讲，就有那个默契。好像我们很多的公益团体，或除了教育之外，
0: 是。
1: 我们本身还在艺术界这一块，或是弱势团体的这一块，
0: 对，
1: 当然很多了，没办法说一些的叙述。但是不管再怎么样说，我们愿意付出的时候我们就尽我们能力来去做。所以我是先前有一个协会我们理事长也是担任这个协会，然后这个协会呢是专门在做才艺的一个教学。而不是发给他奖学金，
0: 是，
1: 好，所以我们刚才透过这个校长的学校的支持
0: 是
1: 来帮忙，然后我们理事长他都很愿意付出，
0: 嗯，
1: 所以我们在整个社会上带的，所以他到后来就成立一个艺术协会，
0: 是是是，
1: 音乐艺术协会，
0: 嗯，
1: 我想这个也跟他先前接触的一个这些艺术团体有关，当然像我本身也是假后倒修补，因为是要很多人来支持，
0: 对，
1: 就也要就赢啊就行嘛。
0: 等下等下等下，嘛就赢嘛就行，赢是什么？
1: 嘛就赢啊就行嘛，
0: 哦，要钱，
1: 像来跟我们孙爸来讲，因为你当初跟创办人的时候，给你一个目标，把这里要盖一个像我们现在的录音室那么好，要一个电台一样，写一张纸给你，你会。
0: 我们就按着拿那张那个我们创办梁慧姊妹那个
1: 对
0: 那个希望的，我们就是跪在地上祷告，上
1: 天
0: 祷
1: 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上天就竖你一条曙光的路，
0: 对对，
1: 你今天就达成那个，
0: 真是曙光的路
1: 哈。而且达丢金啊丢心，你有人一个信仰，
0: 对对对，
1: 那一块。假设今天人没有个信仰的时候，世界大乱，
0: 是
1: 不管你算什么教都 OK
0: 是。
1: 好啊，所以我们
0: 但我们就心转向这个唯一的这个神，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是
1: 对，
0: 我们知道他是才是真正最丰富、最丰盛的。
1: 一个人，你的做事情有限，所以讲大粒石头嘛，爱细粒石头来移，你知道哦？
0: 大石头还有小石头给
1: 来拱嘛？
0: 哦，拱
1: 是啊，一定要有一个头人嘛，伊就是阮的头人
0: 哦。
1: 啊，无咱共同做啥？伊讲好，安尼好，啊，无咱来叫，啊，你做头，
0: 就好像有一把火在火苗在烧了，
1: 对啊，
0: 很多的火种都要靠近
1: 来，
0: 这火才会大，对不
1: 对？
0: 哎，我有道理呢。
1: 所以我们跟这个理事长在桃园有一个艺术界，就是说在不管狂美交响乐团，
0: 哎，
1: 好，或是金喇叭，
0: 金喇叭，
1: 哈，铜管五重奏，还有这个
0: 哇，做这么多，
1: 平音五级，
0: 平音五级，
1: 哎，现在他们都可以去独立。以前都是要靠我们这些协会来帮忙，
0: 是
1: 啊，帮忙了过了几年，五年、十年之后，他们现在就可以独立创造一个公司，
0: 是
1: 盈亏自负
0: 哦。
1: 好，像狂美管乐团，他是在我们这个像台中，哈，那个什么那个管还是什么就是他卖票的地方，好，或是我们国家两院厅，
0: 是
1: 他们都可以冲票，是私人的。音乐团是卖票是第一名的，
0: 哇，
1: 这个很不简单。
0: 在你们扶持之下，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可以独立，
1: 对对对，
0: 甚至也可以这样，
1: 对，
0: 甚至有卖票现在是 number one 了。
1: 对，
0: 哇，
1: 像铜管五重奏，好，我也不认识他，
0: 是
1: 就是因为惠金理事长来引荐，然后介绍。哦，他现在是全省跑透透，
0: 全省跑透透，
1: 哦，这很不简单。所以那也是年轻人，然后平民五级到目前二十几年，去

0: 年带团到意大利去表演巡回一个月、
1: 哦
0: 啊、然后这些呢都是不管再怎么样好、啊、那我们到目前最新的就是单弦艺术协会、嗯、
2: 是，
0: 所以我们不管说、啊、在除了教育弱势团体，
2: 对、
0: 啊、时常我也请我们这个理事长、哦、我们可能很多弱势团体创世基金会要帮忙啦，
2: 对啊，
0: 杨梅启智执行中心啦、还有桃园县桃园市的一个、
3: 唐氏镇宝宝，
0: 唐氏镇宝宝啦、
2: 哦、对对
0: 好，没有这个我们大家共同来参与，
2: 是的，是的、
0: 啊、大家就是发挥来影响大家、嗯、所以我说跟对的人、哦、事情就对了、嗯、
2: 跟对人事情就对了，
0: 你如果对不对人、嗯、公民顶你不对去对了几个会啊，
2: 对对对、
0: 啊、
2: 这句话要开始翻译了，
3: 对,
2: 对, 对，跟不对人跟什么跟什么
3: 光
2: 明灯光
3: 明、
2: 哦哦、就是跟一个光明的灯，
3: 跟鬼火，
0: 对啊，
2: 就跟着鬼火了、
0: 啊、
2: 所以我们要跟的不是光明、
0: 啊、
2: 还是黑暗，
0: 对啊、
2: 哦、跟的是我们老天爷，我们、
0: 啊、对，
2: 我们就是说是我们天是上天，还是跟那个鬼撒旦，
0: 对 啊,、
2: 哦、
0: 对啊，
2: 我们要跟对人，
0: 对
2: 啊，
0: 好、哦，假设你
2: 要跟光明的在一起，
0: 对啊，你祈求上帝的时候，上帝愿意来帮助你的时候、嗯、对吧，那古早人讲吼，人起人三叽叽啦，天起人哦，背出准。
2: 对啊，
0: 老天要照顾你了。
2: 人自己养自己会哪？
0: 瘦巴巴的、啊。
2: 瘦巴巴的。
0: 哎、欸，有时候
2: 老天要照顾你呢。
0: 啊，老天照顾你就肥鸡鸡啊。
2: 哦，肥胖胖的哦，肥鸡鸡肥胖胖的。
0: 哦，
2: 哦
0: 这个、天气好，气候好，让
2: 你丰收。哎，有道理哦。
0: 哦，所以像
2: 要抗天给的，然后我、
0: 啊、
2: 我小时候我妈讲讲，人要勤俭哦，就是说。小不靠自己啦，大不靠、
0: 啊、
2: 靠天啦，就是
0: 靠命、啊哎、一样的意思。
2: 老天爷给的才是真正的是大富的。哦、
0: 像那个孙爸，你当初要这个、嗯、这个那么大的一个许愿，那个不简单啦、啊，要有勇气啊。然后老天要帮你的时候，对吧？嘿，一枝草一点路，好、嗯，那、哦、我这个叫一枝草一点路，温锅加香点，大苦果加甜，你知道不？
2: 哇，
0: 啊、
2: 这个，我今天又学了好多俚语哦、嗯。
0: 哦，因为这你看一直树出来的时候，它有露水，它会养活自己。
2: 对。
0: 然后我们太粗壮的人说：“嗯，我有体力，我随便做有得吃啊。”但是你懒惰，你不做、啊，你就饿死啊、嗯。哦，就是。
2: 所以，就我们真的时候，所以人呢、哦，要回到一件事情上，就是我们要回到你的初衷。那我们常常讲，在圣经里面说，你起初的爱，
0: 对，
2: 每个人跟老天爷的起初的爱是不一样。
0: 对。
2: 可是刚刚李董跟我们讲一件事很重要，你要跟对。那个光是谁？
0: 对，
2: 你跟的是黑的光还是白的光？
0: 对，
2: 哦，黑黑的、黑暗的，然后不要去跟他，你要跟着那个白色的光哈。哦、啊、这个光明灿烂的光，你跟着这个还好。
3: 对，
2: 那你跟对人了，像你懂，他说哎，跟这种一样，他做的善事，帮助很多人。
0: 对，因为他已经有走到前面了。
2: 是
0: 哦，讲个难听，都已经筛选好了、哦、啊，我们只是。托他的福、啊，
2: 你谦虚啦，
0: 不本要去啊，我们可以做的，勇气、
2: 嗯、是、
0: 哦，不要说啊，只得安尼念的话，哈、哦，就是要把勇气经营，
2: 是，
0: 一步一脚印，我们要长期
2: 是
0: 来做一些你想要做的事情，这个是很重要，
2: 是，嗯，所以呢，我们刚刚在这个介绍里面这样，您不只是成立的就是我们这个是音乐的协会啊，理事长，你还有一个是。台湾特殊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
0: 对，
2: 你哪去做？哎，你知道做这个特殊教育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你去问黄校长就知道了。
0: 对，
2: 什么叫特殊教育利息？在做在成立这个基金会，你有没有先搞清楚这件事情？
3: 有，就在这之前呢、啊，我创立的家长幻想协会，我就有办一个特色，特教生运动会，
2: 特教生很不容易，
3: 特教生的运动会，所以我从运动会上看到大手要牵小手，
2: 对，爱心。
3: 对，
2: 传、出去哈。
3: 对，那
2: 当然传出去。
3: 我们从别人的需要看见自己的责任，那有愿就有力、
2: 嗯。对，
3: 那我觉得说，希望这个愿，然后能够带来我们的需要被帮助的孩子一个支持的力量。他们很用力、很用心的生活、嗯，他们很用心呼吸每一口空气、嗯。我觉得我们当这个董事长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职务。其实李董大哥他
2: 是
3: 让贤给我，我觉得最有资格就是李董大哥给的，他是我公益达人模范。其实他就是那个我们个大海中的灯塔，指引我们光明灯的。所以讲光明灯，光明灯该归阿会，我觉得光明灯就叫李董大哥。所以讲他常常讲一句话。摸黑摸卡都没
0: 惊，
3: 那孙爸你听得懂吗？螃蟹没有脚就
2: 不能
3: 走路，
2: 走
3: 表示我们都要一群人一起走
2: 啊！对对对，
3: 所以我们的黄清渊校长，
2: 哦、
3: 好也是我的偶像，我的模范偶像，我们常跟。

0: 会长说，校长啊，都是我们一校之长，为我们挡风挡雨啊。没有校长啊的办学，我们不放心把孩子交给学校，所以我们要支持学校校务发展。
1: 校务这件事发展是很辛苦的，因为校长你当校长这么多年嘛，这个校务哈，不是只有说把学校升学办好，人事也是一件要摆得平哈，也是不容易的，还有。学校这个学校有学生家长孩子的问题很多，校长都是要扛责任的哈。校长，人家在做那个特殊教育，在做这个那个要做基金会的时候，你怎么没有给他阻拦一下，说这个这么困难的事情，特殊教育耶，你知道吗？这个是很难的呢。然后你们这个三剑客居然还一起在做这件事情，你那当时你们在怎么想的哈？
2: 一个想睡觉的人、啊、你再怎么叫他，他也是不会醒的。
1: 对对对对 对,
2: 对。那我想这个把他反面过来讲的话，宋会长、啊、他就是有这么样一个公益心啊，
1: 是
2: 一个善心啊。哦，他要投入在这个特殊教育，他明明知道我们教育人员也明明知道这个特殊教育是不容易的，他不除了这个这个人力物力。还有最重要的是那一股爱心啊，那一股毅力，你有够不够啊？
1: 对哦，
2: 哎，然后投入在这个特殊教育。那以这个宋会长呢，他不是教育的一个，我们说
1: 对啊，你没有拦他，
2: 学校教育的人员，
1: 他不是真的是做我们做，好歹我们也像我是做30年教育哈，你只要教那种特殊学生哈。不要讲光过动了就是让你很头痛了，还不要讲那其他更严重的，校长更清楚是不是？
2: 对对对，所以呢，他能够投入在这个领域里面，而且还担任会长啊。当然了，他刚才宋会长也是从我们李明志董事长啊那个手上传钱过来，
1: 是。
2: 所以这个两位呢，磁场都是接近，都是，所以好上加好，
1: 好上加好。
2: 对，那因为我们人一个有。应该要有的气度，
1: 是是是，
2: 就是我们希望接棒的人一棒接一棒，
1: 是
2: 棒棒是强棒，要有这样的一个那种心胸啊，气度，所以那这个特殊教育呢，他当然包罗万象，他要比出了课程啊，还有他的生活的训练啊，
1: 是
2: 他未来的发展啊，这些种种呢都是。我们那个这个基金会呢，他们必须要注意，而且还要协助学校、而且这个特殊它不只在关怀学校呢，社会的层面也是会去关怀、比如说那个洗车，这个他们在学生时代，他们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啦，或是什么，但是等他将来呀、啊，他出了社会毕业了，出了社会。他呢必须要把可能用他这个把这个他的这个技术啊，这个能力成为他未来他的生活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能力耶。所以这些一个过程一个延续都是很相当的需要人事地物的支持。
1: 对哦，这些不容易。所以我们节目到这个最后了，我可以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陈竹刚这个会长讲的，有怨就有力了。
3: 对，
1: 真的，我感受这我们桃园圆桌三剑客、是趁怨而来的啦。你有想过吗？如果你人生还只在为那个桌上的银两哈，还在忙忙碌碌哈，那太不值得了。人要看远一点，你有怨就有力。你现在可以开始许愿，你的愿就是你的初衷，你的初心，你的初心。会代表了你一生中你的开始，愿你这时候开始像这三位三剑客一样趁愿而来。那我们要谢谢三位哈，这个不只是企业家，还是把企业跟公益来结合，套一句我们这个李董的话，无人性的要求，但是它是神性的显现。我们很感谢三位，谢谢三位，
3: 谢谢
0: 谢谢
2: 陈老师，
3: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

0: 放松你的心。
1: Hello，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
2: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1: 啊，赖老师问你一个问题哦，
2: 嗯，
1: 那我们两位都在做助人工作啊，是心理师嘛，
2: 嗯，
1: 你觉得你在助人工作里面有没有一个你最最常遇见的一个族群，或者是你常会需要替他们解决这一类的问题的？
2: 应该这么讲，
1: 嗯，
2: 应该说每个心理师，他心中有没有一群很想去帮助的族群？
1: 哦，对对，那你有吗？
2: 有的，我人生有两大族群，
1: 嗯哼，
2: 第一组群已经做蛮久了，第二组群正在开始要做，
1: 哦，
2: 或者说想要进一步的做。
1: 那做很久的是什么？
2: 就是青少年的拒学。
1: 青少年的拒学，
2: 对，
1: 这是你做很久的。
2: 因为当时啊，
1: 嗯，
2: 常常遇到青少年在諮商室里面谈拒学，
1: 嗯哼，
2: 谈一个月，
1: 嗯，
2: 一季，
1: 嗯，
2: 一年，甚至还谈两三年，
1: 嗯哼，
2: 但是都没有解决，
1: 嗯，
2: 都没有进步，
1: 嗯哼，
2: 所以觉得哎呀，这个怎么那么难？
1: 嗯，
2: 所以就想要去找到一条路让他们走。所以我拒学这方面做蛮久的
1: 呀，嗯，好，新的那个族群那我们就留待之后再说。
2: 对的，
1: 那我们今天就要说好，在赖老师的助人工作里面做蛮久的，哈，好，是什么呢？我想听众朋友可以想象一下哈，就是如果你家有小孩，孩子早上就跟你说我不要去学校，好，我想这句对很多父母来说真的是就是一个早上的开始，也是一个不知所措的一个开始，
2: 嗯，
1: 那如果我想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是家长的话，就可以经历这个早上的一个无助，可能是生气啊，可能是焦虑啊，那可能就是绝望，但是如果这个而且这个不想去又不是一天哦，他可能是好几天连续的，好，甚至是最后就是变成就是床上是他的一个窝，他就不起来了这样子。那但是今天赖老师说在他的助人工作里面这是做最久的嘛，哈，那我们也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也谈过关于拒学的这个议题，可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很特别，好，我们邀请了一对特别的来宾，第一位呢他是心理师，也是曾经经历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早上的晨光，是不是有经历等一下请他说了，但是就是遇到家中一位不想去学校的孩子，也是长期的一段时间是不想到学校去的。那另外一位来宾呢就是我们说过去他曾经拒学，但是他今天呢他已经在读大学了，好，那我们就请这对特别的母子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也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3: 好， Hello， 我是诗婷，陈诗婷，我目前是格瑞斯心理諮商所的心理师，然后刚刚陈露那个孟老师说的，我最早曾经是自学生的妈妈，然后我的小孩在自学的时候就经历了拒学。
1: 哦，好，这个过程等一下你就跟我们听众朋友再多说一点哈，然后先从上学到自学，再从自学到拒学，对不
3: 对？
1: 好，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历程哈？
2: 或者是我很好奇，他这么早期就去自学
1: 啊，
2: 那是不是拒学又自学又拒学又
1: 太复杂了？那我们先请我们另外一位来宾来叫应贤嘛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
4: 大家好，我是应贤，我是诗婷的小孩，也是你们口中所谓曾经拒学过的小朋友，不过现在也在念大学了。
1: 是、OK， 快毕业了吗？
4: 对，明年要毕业了。
1: 哦，明年要毕业了。好，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哈，这对曾经走过这个。

0: 这个过程我不晓得怎么去命名这个过程啦哈，等一下到最后节目我们再来命名好了哈。
1: 是，所以我最好奇是应贤怎么要一开始就要去自学，这个自学好像早期没有那么风行哈。
2: 那个时候是小六的时候在想国中的事情，然后一部分是因为小五小六的国小老师也蛮喜欢恐吓小学生的，他们会跟你说国中很可怕，
1: 哦，
0: 考试会很多，
2: 对，然后要写很多功课，所以写功课写不好你就没办法念国中，这一部分
1: 还有没有？他们说哦，同学都会对你怎样哦？
2: 就是说要很竞争啊，没有考试考不好什么的，老师会很凶啊，比我更凶啊，
0: 所以现在在小六小五的时候，那种高年级老师就开始要训练，对不对？
2: 对，
1: 那你留下什么阴影？所以你想要做什么？
2: 我觉得一部分是这个，一部分是也是说在小学的那种社交环境，因为是小五有转进一个新的小学，然后小四的时候转进去新的小学，然后那因为那个小学他们都是那个小学也蛮小的，所以他们可能都从小就比较熟悉了，所以就说花一点时间去熟悉，跟你可能还跟他当朋友是算比较好，可是好像又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语言，跟有一点点有时候不太能理解他们那种从小一起长大的那种感情，
0: 对，
2: 所以会觉得好像去上学有一点点这个人际上的困难，
1: 困难就你不要在外围就对了，
2: 对对，
1: 小学是私立来公立的，
2: 公立的公立的，
1: 我是公立的学校，小四才转进去，
2: 嗯，
1: 有没有经过你同意？
2: 小五吗？小四升小五转进去是小五小六，
1: 对，有没有经过你同意？
2: 算有吧那个时候就是说你要转进去才念到比较好的国中，
1: 诱惑你就对了，
2: 小时候也不知道那么多
1: 啊，你那时候想不想转？
2: 那个时候觉得因为本来小五小六就要分班，觉得转进去应该差不多，
1: 差不多，
2: 但是没有想，因为以前那小学很大嘛，有一年级有三十几个，没有想到一年级只有两班的学校的那个不一样的那种氛围，
1: 所以我听到的印象一开始就在小五还蛮小的哈，有压力了，而且又到一个生疏的环境，OK，
0: 所以赖老师，你刚刚问题就是在应贤在小六的时候，
1: 对，
0: 就开始想国中这么可怕，
1: 可怕。
2: 不过后来他说也不会觉得可怕，一部分如果当单纯觉得可怕，也会觉得好像也没有其他选择，那会知道自学。所以那时候自学刚刚开始流行，因为刚通过了。那个
0: 实验教育法，
2: 实验教育法，然后刚刚开始有电影出现呢、啊。
1: 哦，你看到电影啊？
2: 那个为什么要考机测吧？那一部好像是。
0: 哦，
1: 你怎么会看到？
2: 他们带我去，爸爸带我去看的、
1: 哦，所以他们诱惑你自学？
2: 应该也不是，他们当时我跟他们提出，可能对国中的害怕，他们想说，那刚好看到这个，想说会不会去看？
1: 因为这个概念是非常的先进啊、一般的父母。不会自己捅马蜂窝、去自学
3: 父母在现场，我可以还原那个真实的场景。
1: 好，请心理师来跟我们。
3: 真实的场景是那个时候，因为应贤进去了一个算台北市公立的森林小学，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棒，然后也是想说让他玩两年，然后准备去蛋黄区的升学国中。对，那时候他就突然间有一天跟爸爸说，我们升国中是不是真的只有升国中这个选项、台湾这么大，世界这么大，应该还有其他的选择。他那时候包装的非常的完美、然后爸爸就觉得说，好像如果小孩有这个疑惑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跟他说，没有，你就只能够上国中、他会不会整个国中都抱持着一种我是被迫的心情、所以爸爸是为了平息他的那个探索，然后爸爸的想法是说，我们就把它当一个专题、然后来探索看看，然后就在探索了之后，突然间是爸爸突然间被说服了，因为那个时候叶秉成教授有很多对自学的论述跟很多环境在改变，然后是我们那时候是真的所有的实验学校全部都走一轮，然后好像觉得可以试试看，以及他那时候就说他想要先，他提出了非常远大的目标，什么要学资讯啊，要有Python 啊，要历史啊、我们就觉得好像还不错、所以就糊里糊涂的上了他的贼船，所以去看那部电影，
2: 什么叫贼船？
3: 看那部电影 是也是帮助我们更理解到底自学是什么的过程、
1: 我同意应贤说不应该叫做贼船为什么呢？因为 以我的理解，应贤是读，我刚才知道是读森林小学，
2: 也不算了，

0: 它是比较
1: 开放式的
2: 小学，
1: 实验小学对吧？那个叫实验小学。
0: 当时在试点，包括双语教育跟什么，等于台北市挑了几间学校去做试点。
1: 试点
2: ，
0: 对。
2: Okay.
1: 那
2: 的确在台湾的这方面的比较开放性的教育，都会面对一个议题叫做衔接。
1: 嗯，
2: 都是衔接，包括种子啊。森林小学啦，甚至人本啊，新的，甚至说驻点，像很多新的小学、新的学校，好几间哦，公立的哦，但是他们都面对一个议题，就是那我衔接要去哪里？这是蛮大压力的。所以说，你说这真的不是上贼船，你是要去找能够衔接的地方，但衔接的地方真的除了自学以外很难衔接，因为国中这样的学校很少。现在多一点，你当年现在更少，是不是？我的资讯没错吗？好，所以你会走到这条路很正常的，因为他已经开启了他的正常教育，对不起，我用正常教育哈，因为我对于森林小学这些学校都蛮正常教育的，然后去要去衔接同质性的教育，这个很合理啊。这个应贤我非常支持你哈，你会有这样的心胸，很合理，很合理。当然现在要上这样学校的孩子，大人比较容易告诉他，哦，你要多特别才可以上这个学校，所以哦，我又要学 Python， 又要说什么，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承担太重了。那大人也不能怪大人，这也不是故意的，因为这条路太特别了，
1: 对
2: 我们这些社会太特别了，所以当然要有很特别的人，远大的志向，
3: 好像也是他远大的目标，让我们当初做选择有一点觉得可以放手一搏。
2: 哇，你看放手一搏，
3: 对，那时候真的很焦虑，
2: 天大的，其实就轻松的走小小的路，哎，什么其实比较正常。总说你一开始就有一种压力背负在肩膀上面，带着大人的期许，而且是你的特权，你要去你就好好的，是不是这样？
0: 应该说有一点吧，那个时候说跟别人自学，他们都会说你做什么啊，你有要做什么特别的东西啊，没有做什么不一样的专案啊，
1: 对对对，
2: 那时候你才12岁，
0: 对呀，
1: 是
2: 这种问题我18岁都还不会回答。
1: OK， 好，所以那时候就进国中，就进入自学了嘛，哈。所以你觉得那3年的自学，你开心吗？
0: 我觉得应该是蛮开心的吧，但是当然也会有刚离开学校，反而不知道可以做什么的阶段，跟进入每天都在家里面对爸爸妈妈觉得很烦躁的阶段。
3: 这我就要爆料了。他其实自学的第一天，就是9月，然后开学第一天，就是国中开学，然后他就下床起床，因为都自学在家，就问我说：“哎，从今天开始我就不用去学校了吧？”我说：“哦，对啊，你是自学生，我很开心，要打开他的 schedule， 然后开始说你现在要干嘛。”他就把整本拿走，然后丢到那个书架跟墙中间的缝，把它丢进去，然后就说：“这个是你们要的，不是我要的。”然后就转身回去睡觉。所以我就觉得，哎，那些远大的目标呢，怎么会这样？
1: 就是国中开学的第一天，
3: 对，就直接震撼教育。
2: 所以他最后是个别自学，应先
0: 是
3: 对
0: 在、
2: 你不是去看那些学校了吗？国中怎么变成个别自学？
0: 这是一个好像也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一个是当时去看过全人圈，有点太遥远了。然后其他的，好像也当时也没有特别多的选择。
1: OK。
2: 所以当时如果你自己可以选择，那时候有特别可以选的吗？
0: 那时候
2: 因为你丢一丢说这是你们要的，表示你还有要的什么东西是吗？
0: 那时候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吧，只是想说我觉得已经可能那时候写申请书什么过程，或是刚离开学校会一个觉得我终于所谓逃脱这个环境，那我需要来我来休息，我来大玩特玩这样。
1: 其实你真正想要的是休息，在玩里面再看看玩，先玩再说，对不对？
2: 或者是他想要一个一条路，但是现实上都没有，选来选去就是这些，而且他要背负这么多的压力，这么大的压力。对
1: 那想请问妈妈哈，思婷心理师哈，就是说，当孩子刚刚说他就要去睡觉了，

0: 那时候对你们来说有什么冲击吗？
1: 冲击非常大，我当时就觉得说，哎，你骗我
0: 哦！
1: 对，我觉得，那你跟我讲这一堆光冕堂皇的话，其实你只是要铺陈去摆烂吗？那当时他后来就回想他到底曾经说过的话，他那时候之所以没有去全人，是因为全人学费很贵，对我们当时有点压力。然后他那时候跟我说，我就算去全人，我也会是先好好打电动一个学期再说。所以我们才想说，既然要打电动，那回家在家个人自学好了。对，但是他那个时候我还在努力跟他搏斗，就我就觉得不行，你答应我的，我给你自由，那你给我什么？然后我就每天在叫他起床，但是就是变成本来表定八点起床，八点叫他，他就给我睡到九点，九点叫他就睡到十点，十点叫他索性睡到十二点，十二点叫他他就直接躲在房间不出来到下午两点，然后我就觉得再这样玩下去好像妈妈会输就是他不起床就不起床，然后他后来好像也不太出来吃午餐跟晚餐，所以后来是我那时候其实有很多资源啦，就是有去到处房间问说怎么会这样，然后那时候也有在家自学促进会，他们也说很多孩子其实在自学的初期其实他们是要释放在很多体制内的压力，所以会有一个排毒的过程，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犹豫，因为本来是想要让他去念淡黄区的国中的，那是一个很可见的未来，那当时会决定自学也是因为它保障了某一个可见的未来，但是这些到真的实现的那一天的时候，我迎接到的是一个软烂的状态。
0: 哦，这是最冲击的。
1: 我非常冲击，我真的是我那时候一直在想，我错了吗？我是不是太溺爱他了？那我应该要再把他送回学校吗？但他的状态那时候其实真的就是真的像刚刚一开始赖老师说的，就是他就是退到他的床上去，然后只剩下滑手机。那我越是要做困兽之斗，他就越紧，他就越困在里面。
2: 对，
0: 好，那这个时候，应贤，你真的是就很 enjoy 在你的手机或什么任何的这个世界里面吗？
3: 我觉得一个是那也蛮久以前的，
0: 是是是，
3: 不太知道，
0: 不太记得。
3: 对，另外是我觉得当时可能就是刚小学毕业嘛，就是可能单纯觉得，哎，以前两个月还是蛮开心的，
0: 蛮开心的。
3: 对，但后来可能会有一点比较开始觉得无聊，因为好像没有什么真的其他事情可以做。
0: 是是是，
3: 那个时候手机也还没有这么有趣
0: 了。还就无聊的时候也不想要做什么，也开始在想要做什么嘛。
3: 对，
2: 所以那个时候自学都是自己在家里自己读这样子？
3: 也没有，后来是因为有会找到一起自学的人，就会
2: 不一开始
3: 一开始
2: 你还玩手机那个那个过程，
3: 好像
2: 有任何规划吗？还是只有你一个人早上起来？
3: 是有一些规划，
1: 有抓一些制高点，就当时想说好像至少要学英文。
2: 我知道，
1: 对，
2: 那是他自己学，
1: 又找老师家教，然后有去上，那时候还没有上课，
3: 还没有，他是过一年才开始上课嘛。
1: 就
3: 一个大概半年嘛，才开一两个月之后才开始上课。
1: 除了英文之外，他好像其他国文、数学所有的学科就真的没有再碰，但我们当时也是本来就想说要找一技之长，没有一定要碰学科，所以也没有安排很多。
0: 是是，
2: 我有听到这一段，我有点感觉哈，就是应成一开始哈，应贤刚开始哈，有点像我以前在放暑假，我一放暑假我也是 disorganized， 全部都乱掉，每天就是放暑假作业都一定最后一个礼拜才把它写完的，是不是这个问题？
3: 我觉得一开始都会有，因为你就是没有一个，你不用去学校了嘛，
2: 突然之间
3: 你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2: 结构没有结构了。以前去学校早上就要几点起床，然后几点放学，第一堂课什么的安排好好的，有同学，突然之间哇，没有界限，没有边界了，就变成暑假状态。妈妈，这很正常。
1: 对，我当时，但我当时第一次嘛，所以有点手忙脚乱。
2: 了解，了解，因为想到暑假是两个月，妈妈都还好。暑假快完了就赶快回去上学就解决了。他妈妈现在面对是可能你三年到六年都过这种生活。
0: 对对对，那时候也

0: 应该有这种灾难的，
1: 嗯，
0: 好，所以那个施行心理师哈，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听到就是哦，可能理解的就是哦，这个孩子就是在一个排毒，他过去可能承受很多的压力啊、嗯，现在就是他整个就先放掉了哈、哦。那时候你觉得除了这样想，你还会去想，再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慢慢再更多的去了解这个孩子到底发生什么事吗？
1: 其实那时候我记得我比较过不去的真的就是我觉得好像我给你自由了、
0: 嗯、
1: 你没有拿相对应的内在动机来回应我，
0: 对，
1: 所以我就很愤怒，
0: 对，
1: 然后可是就一直在想，但我也在想自学这件事情好像我们也想了一两年，他也、嗯、他好像也不是一个我盲目的决定、
0: 嗯、
1: 那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0: 嗯嗯，
1: 那后来就决定我是自己心里是默默的想，我就给你半年一年看看，
0: 哦，
1: 对，
0: 嗯，就是就都不要去打扰他这样子吗？
1: 也没有到不要打扰了，因为我还是一个很控制，妈妈看不得小孩没事做，
0: 对对，嗯，
1: 所以我有做一些，我那时候其实有很认真的就在想他怎么了，
0: 嗯，
1: 所以我其实是那个时候刚好碰到一本书，
0: 嗯哼，
1: 就是那个 Carl Rogers 的《成为一个人》，
0: 哦，
1: 但是我是用妈妈的心情在看他，
0: 嗯哼，
1: 我看完的时候就觉得说，他会不会是因为我只有看到那个要全然的接纳，
0: 嗯哼，
1: 他才会成长，
0: 哦，
1: 那我那时候就想说，会不会是我没有全然的接纳，嗯，对
0: ，OK， 哇，嗯，这好像这本书有带给你一些什么样的一个？
1: 他有帮我稳住内在的混乱，就是我就想说，如果这是我们共同的决定，
0: 嗯，
1: 那我好像不能什么空间都没有给你，
0: 嗯，
1: 就结束他。你应该有你这么选择的原因，
0: 嗯，
1: 只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也问不出来，他也很模糊，他就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孩，
0: 嗯，是啊，是是，我想那时候你很难说出，如果以现在回想当时，你很难说出你那时候
2: 发生什么事。
3: 我觉得应该也蛮难的，那时候记忆也都蛮模糊的，
0: 对，嗯，对，
2: 太难
0: 了。对，
2: 你有发现妈妈看过那本书有改变吗？
3: 嗯，我发现在某个时间点之后有改变，但现在才知道是因为他看了这本书。
2: 哦，你怎么那么厉害？你有看到他不太一样就对了，
3: 还是有一点啊？
2: 你觉得是什么不一样？原来是怎样？后来是怎样？
3: 我觉得原来是还会是有一个，他会有一个，还是你要拿出一个每一周时间计划表，
0: 嗯，
3: 你要这个时间点做什么做？后来就是觉得说，好，那你要可能还是说想你要做，刚才说可以出去上课啊，或者是可能要定期有一些成果，这样就好。
0: 嗯，
2: 我听起来就是有一点结构啊，小结构跑出来了。
3: 嗯
0: 嗯。
2: 然后以前是这个好像布袋戏这样在背后，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
0: 嗯
3: 嗯
0: 嗯，
2: 有点那种感觉啊。
1: 好像那时候在想的一个想法是，如果按照我们表定的结构，他没有办法做，
2: 对，
1: 那我就去看他喜欢做什么，然后再往前推一点。
2: 哇，哦，这个太重要，我觉得这转变要重要，嗯，因为嘛，心理师你所说的就是我在自学里面常常看到的现象。很多爸爸妈妈，如果你觉得你孩子按照你照表操课，然后你背后在指挥他，
1: 嗯，
2: 这个基本上不会成功，
1: 嗯，
2: 这基本上不会成功，因为很多案例都发生这件事情，
0: 嗯，
2: 但是如果像施廷心理师所说的，去了解孩子的需要，给他一点点结构，从旁协助他，
0: 嗯，
2: 这个成功的机会很大。
0: 嗯，
2: 应贤，你同意赖老师的说法吗？
3: 我觉得蛮对的，
2: 不错，哦，因为这也是我在拒绝这个议题上面长期的观察，
0: 嗯，
2: 而且一直想操控孩子，照孩子按表操课，
0: 嗯，
2: 动机当然是好的啦，哦，来应贤，我说动机是好的，你同意吗？
3: 当然，当然，
2: 哦，你还是要谢谢妈妈，说妈妈你的动机是好的，但
3: 是
2: 你的方法很不好，啊OK， 那这个当然是为什么，不会成功，因为这个以应贤的年龄或是像十三岁以后的年龄，他在发展的是自主性。
0: 嗯哼，
2: 如果父母要夺着要抢到这个自主性的位置，孩子基本上会抗拒，
0: 嗯，
2: 而这个抗拒来自于天生的。
0: 嗯，
2: 啊，如果不抗拒的孩子问题更大，
0: 哦，延后发生，
2: 问题更大，因为他没有自己，
0: 嗯，
2: 他没有自己，他会更怀疑自己。
0: 嗯哼哼，
2: 哦，那所以说，妈妈这个转变我们特别停一下，这个很重要哈，志廷心理师，你做了一件很重要的转变，
0: 嗯，
2: 你怎么会发，哦，就是为这是那本书告诉你的，但那本书只告诉你成为一个人，并没有说如何帮助孩子走过拒绝，啊，
0: 但是他看到了一个重点嘛，就是全然的
1: 接
0: 纳，
2: 但是全然接纳，英贤我都接纳你哦，你爱怎么做就去怎么做哦，

0: 没有啊，
1: 嗯，
0: 我认为他接纳以后，他又做了一件事情叫陪伴。
1: 嗯，我其实也是后来才意识到误打误撞。
2: 嗯哼，
0: 误打误撞。
1: 对，因为那时候就觉得你都叫不起床，然后要叫你读书都没有办法，然后我就想说，那不然这样好了。那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2: 嗯、
1: 那他才12岁、嗯，我问他这么抽象的问题，嗯、他也答不出来，
0: 太难了。
1: 然后我就跟他两个，后来我就想一想说，啊，你不是很讨厌你的房间吗、
2: 嗯？
1: 那你又想要把它改造成什么样子？因为那时候想的是，如果房间改造成他想要的样子，
2: 嗯、
1: 那会不会他愿意清醒的待在里面的时间会多一
2: 点？
1: 对，
0: 嗯、
1: 然后哎、欸，我们就真的去买。就是整个打掉，然后买桌子，然后他开始煮，然后我就发现煮那个书桌其实很难，
2: 啊、
1: 尤其你要滑轨的抽屉、
0: 嗯。
1: 那我觉得好像是他会煮这些东西之后，跟他真的就睡一睡会爬起来煮桌子，
2: 嗯、
1: 因为他是他想要的空间、
2: 嗯。
1: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好难哦，我都看不懂说明书，他看得懂。
2: 嗯、
1: 我觉得是让我的焦虑也安放。
2: 嗯嗯，
0: 那孩子身上有一些力量。有他想要的东西，
2: 嗯，
0: 是，所以你的房间现在是很酷就对了，
3: 也没有啊，就是一个正常的样子，
0: 正常的样子，但至少有你自己的味道、啊。
3: 可能12岁的时候觉得很酷，现在又觉得还
0: 好、哦、有应显的味道吗？有那种感觉吗？
3: 有、啊、
0: 有吗？哈，
2: 嗯，
0: 啊，不是妈妈说你要弄了弄了没有吗？哈、okay ，
2: 好，所以我想我们这一段哈，可能就听到的就是，哎。在一刚开始真的是一个很混乱的状态啦齁。那妈妈也不知道孩子发生了什么事，甚至也觉得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决定，还可能害了孩子一生、
1: 嗯、
2: 的这种很重大的这种愧疚感齁，然后也很无力。但是就是在这种刚刚说一种很跌跌撞撞齁，非常混乱的状态，也就是慢慢再去找出一些些的可能性是什么齁。然后刚刚思婷心理师有分享有一本书齁，他从这本书里面去认识人齁，就是成为一个人这本书齁，那慢慢去理解哦，其实孩子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他也慢慢尝试一些些去给予孩子说、啊、这是你想要的吗？那当然12岁孩子回答不出来，就陪伴他去找。 OK，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我们待会下一段呢就是再继续找找看哈，听听看就说再走下去是怎么再找到这条出路的。好，那我们先听众朋友我们就先休息一会哦。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0: 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一对母子，那妈妈是思婷心理师，那小孩呢叫应贤，他现在在念英国大学。那我们今天在谈的是孩子拒绝学校，但是走向热爱的人生。那但是刚刚我们只讲到应贤在国中的时

0: 后嘛，哈，他找到了一个热爱的是，就从他那个整理自己的房间开始，对不对？妈妈就看到他连晚上起来都还在那边敲敲打打的。哦、那这个时候 问一下思婷心理师，那时候你看到的是 他感觉他有一点动力起来了吗？
1: 嗯，那时候好像比较有安心感，我觉得动力也还好、嗯、但是安心就是、哦、他的手可以做事情、嗯、对，妈妈已经退到、哦、他的手可以做事情、嗯、然后他可以看得懂说明书、嗯、
0: OK，
1: 好像生活技能是有的
0: 哦。嗯，
2: 从我的来诠释就是说，应贤已经开始在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
0: Yeah， 嗯，就是他自己的那个房间嘛。
2: 对，而且是实质的、嗯、真实的做。
0: 嗯哼。
2: 哦、不是说玩游戏，或者是那个不算。
0: 嗯。
2: OK， 至少他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
0: 是是。嗯、那这接下来，那个妈妈有在看到应贤有在做更多他喜欢做的事吗？
1: 嗯，有点也是。就后来就觉得这原来这是一个方式，
0: 对，
1: 所以后来他譬如说他喜欢看小说、
0: uh-huh，
1: 然后看金庸、
0: uh-huh，
1: 那我就是去租很多金庸给他看、
0: 嗯、
1: 那也是让我安心，就是
0: 哦，
1: 哦他没有学国文课本、
0: 嗯、
1: 可是他可以看这些东西，
2: 国文课本就是金庸、
0: 嗯嗯
1: 嗯、然后再跟后来，因为他喜欢打电动、
0: 嗯、
1: 然后他就有刚好我们家附近那时候有一个地方创生的中心，就是一个公开的场地，那很欢迎任何人的使用、
0: 嗯嗯、
1: 然后他就跟我说、哦、我很想要揪人打电动、
0: 嗯、
1: 然后他就自己找了一群自学生、嗯、就是他就在那个在家自学社群主动找朋友，然后就揪到了朋友，然后一起打电动、
0: 嗯、
1: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那个时候他们揪他喜欢打麦块、
0: 嗯、
1: 然后他们就说、欸、那个夏令营这样子十天好像要10000多块，太贵了、
0: 嗯嗯、
1: 他们就自己去揪了10个学生、
0: 嗯、
1: 然后就在那个场地借了 booking 10天，然后就自己揪人，然后自己写10天的日程、
0: 嗯、
1: 然后时间到就看到一群小孩开始弄桌子架电脑然后弄电线、
0: 嗯嗯、
1: 然后看起来是他们觉得他们在打电动、
0: 嗯嗯、
1: 但我看到的是、哦、他已经有办活动的能力
2: 了是办活动没错啊、
0: 嗯、
2: 对，现在是办 Minecraft 对不对、
0: 嗯、
2: 也有可能办一个国际会议、嗯、是一个什么资讯会议、
0: 嗯、
2: 对不对、
0: 嗯嗯、
2: 妈妈不容易，我们都在办活动嘛，对不对？
0: 对，所以思婷心理师 你的那个
2: 视角
0: 一直在转变哈，所以不是看他国文考几分、
1: 嗯、
0: 英文考几分、数学做了几题，对不对？所以你从他生活里面，从他做的里面，你去看到一些能力他在练习、
1: 嗯、
0: 或者看到一些能力他在长出来。
1: 对对，那时候觉得才13、14岁的小孩可以揪到人、
0: 嗯、
1: 这样一直打电动、
0: 嗯、你也很觉得
1: 我觉得蛮不容易的
2: 揪到人是一个影响力，
0: 嗯，
2: 这个在未来的世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他自己去揪人，
0: 嗯嗯、
2: 哦，然后自己又可以办活动，还组电脑、哦
0: 嗯，
2: 那个东西都是很复杂的沟通力，弄不好会吵架的、
3: 哦欸。也对，对啊，
1: 对，
3: 蛮容易吵，打电动蛮容易吵架的。
2: 对啊，对，
1: 揪来的学生其实有各种各自的怪癖，
2: 英雄好汉。
1: 对，不过我还记得那时候就是我说，哎、欸。你们怎么没有破冰自我介绍？然后他们就一边打电动跟我说、嗯、不用，我们在游戏里面每个人
0: 就认识了
1: 然后我说他们都没有讲话，可是他们在游戏里面8个小时之后每个人都很熟、
0: 嗯嗯、
1: 我觉得那是让我意识到不一样的世界、
0: 嗯、
2: 而且 Minecraft 是一个很特别的游戏、
0: 嗯、
2: 它是非常变化的，对不 对、
3: 嗯、对，
2: 有时候还可以自己写外挂的东西，
3: 对
2: 不对、
0: 嗯，
2: 那是一个要有一点智力的才可以玩的、
0: 嗯
2: 欸、他找到10个人来玩 Minecraft、
0: 嗯嗯
2: 啊、我也曾经有一个学生要我去找10个人来跟他玩 Minecraft， 我就是找不到、
0: 嗯、
2: 奇怪你怎么会找、啊、我还跑到台大社团去找、欸、
3: 對，那个时候就是 PoFV 吧，然后因为自学生大家都蛮爱玩 Minecraft， 只是大家都在家里玩找不太到人，想说、欸、可以一起玩的话那还不错这样、
0: 哦、
2: 所以你看妈妈我就找不到
1: 对，我真的觉得蛮难，他觉得他很轻松，但我觉得、欸、这真的是一个能力。 对，
0: 好，所以是不是这样从此妈妈你就安心了，国中 就到高中就是 一路都这样子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这样吗应贤？
3: 嗯，好像也没有，但国中那段时间就算顺利，后来就想说、嗯欸、那 因为可能还是想要回去念大学，所以想说那还是要去考个高中。那考高中也这段时间也算顺，就是去补习，然后一边做着也有一边花点时间补习，这样的就有考上高中。
0: 哦，
2: 你为什么不继续玩三年 ？Minecraft 不是很舒服吗？
0: 对啊、
2: Minecraft 可以玩很久。

0: 他说，因为他说他想要
1: 回去就是念
0: 大学，
2: 但是人类是追求快乐的、啊。我快乐，国中那么快乐，我高中再快乐三年，不是吗？
0: 所以你觉得那个大学、学校可以帮助你进入大学，是这样的意思吗？
1: 对啊。
2: 是什么因素让、为什么有的孩子会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都不管未来，你可以管未来？
1: 我觉得部分也是当时，因为当时也认识蛮多高中自学生的、然后他们就就看到了蛮多的事情，然后可能他们在申请大学这件事情上、他们大部分都要拖个可能一两、也不是拖啊，就要多花个一两年来准备从自己去、
2: 所以妈妈你让他去玩电动好处很多，
0: 认识很多人，看到很多事情，
2: 看到他们
0: 别人的经验，
2: 不见得一直打。哇，这个很宝贵。
0: OK， 所以就这样就考了会考嘛，哈，然后就进入。
2: 还考得上吗？
1: 勉强了，勉强。
0: 对，就是最后就是有一个，就是进去高中了嘛，哈。啊，所以妈妈她进去高中之后，是不是就
2: 一帆风顺？
0: 一帆风顺，
3: 但没有。
0: 没有，
3: 我以为要一帆风顺，我想说这个已经是自学经过思考的小孩，他决定回体制应该有一定的体悟，对，但结果后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天我在家里收到那个信，打开的时候我发现哇，他旷课625堂，然后我就想，我其实那时候很冲击，是他真的还躺在床上，对，然后我想说怎么会有625堂，然后我觉得他很 OK、可是好像学校那个通知单看起来是不 OK 的、对，然后那时候我又必须赶着去实习，我就先放着，但我开始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意识到说哦，状况比我想象的早很多。对，
0: 早很多是说国中国中在自学嘛、但是高中就真的就没有去学校了，
3: 就觉得我一直以为他很清楚知道，因为我知道他会不想去学校的时候会请假、但我不知道原来后来是都没有请假，跟他原来已经不想去学校了、对，所以那时候有意识到的是说那不是想念高中吗、那发生什么事了，然后就跟他好好的聊一聊，然后才发现原来他在学校遇到很多的问题、然后我有两种心情啊，一种是我怎么没有意识到这个孩子出状况、我一直觉得他很 OK、然后第二个是因为在跟学校沟通的过程也发现哇，学校把他批评的一文不值、也让我觉得怎么会呢，他明明好好的啊、对，然后那时候就会有一种站在两个世界的焦虑、跟接下来要怎么办、他是不是像学校说的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孩子、可是我看来他没有不负责任，他只是拒绝学校而已。对，
2: 所以学校说他拒绝就是不负责任。
3: 对，因为他不去上课，
2: 不去上课，他不讲原因。
3: 你说学校吗？还是他？学校就觉得你要做完人要负起自己的责任，出席是最重要的，做人基本的尊重。
2: 不去一定有原因，不是吗？
3: 对呀、所以我就
2: 不探讨原因。好，那我们来问应选，一定有原因嘛，对不对？你不会莫名其妙这么想去考会考，又没原因不去嘛？对，600多堂都很经典呢、
1: 也没有，我觉得那时候高一倒是还好，但高二是高二就开始就重新分班嘛，然后我觉得一部分是数学课在早八，所以就没有很想上数学课，然后早八没有起来去，就会觉得干脆多睡一下，多睡一下就不去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是又回到这个人际关系的问题上面。
2: 还是有人际关系。
1: 对，因为像是可能他们像是高中生的男生，他们就很喜欢一起约出去打麻将。但这样我就不会打麻将，因为
2: 还好你不会打麻将。你的选择是对的。
1: 对，但是那就根本没有这个
2: 就人际的议题，
1: 那就没有不对啊、
2: 所以这个人际的议题有人知道吗？那个时候大人知道吗？
1: 知道，
2: 因为学校说你不负责任啊。
1: 我觉得他们可能觉得，因为我在学校是有朋友或什么，他觉得我看起来没有问题，我也没有说
2: 是
1: 怎么样。
2: 所以我真的要给各位听众有一些提醒哈。有时候我们就看到孩子的表象，一都好好啊，他人好好的啊，每天都还是活着啊。其实青春期遇到很多的人际议题、人际认同，这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重要。妈妈有发现他人际议题吗？

0: 其实我也的确一直没有发现，所以我才会。
1: 啊、你怎么不告诉妈妈？
2: 因为那时候也觉得还好啊，就是只是
1: 也是还好，
2: 但是后来就是会觉得学校会有这个压力吧。
1: 压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还比较小的时候还有压力，自己不见得知道。
3: 嗯，
1: 那我想，其实我们现在是心理师，我们有时候都还知道，很多人不知道自己遇到什么事情，
3: 嗯，
1: 就是一种感觉而已。也无从说起，
3: 嗯，
1: 更何况你那时候才16岁，是吧？
2: 16岁，
1: 是这对我们大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啊、表面上好好的，不见得就是真的好。
3: 嗯，
1: 你问他，就好像刚刚我们讲说，你想要什么？12岁怎么知道想要什么？16岁说啊，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也不晓得我发生什么事，很正常。
0: 他们会有很奇怪的表象。我觉得他那时候是跟我说。他没有办法去上学，没有办法起床，所以他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如果起床的过程看到人，他就觉得那一天不顺，他不能上学。我想说，这理由也太奇怪了吧？起床不看到人，太难了。家里这么小，就有4个人，但后来才意识到，其实那个东西好像是，他对人有压力，
1: 人际压力。
0: 对，所以他起床看到人，他觉得今天开始就不顺，然后今天碰到了人就不会顺。它其实是一个说不出来的模糊的脉络。
1: 是啊，看到草绳 就害怕、啊，也不晓得说原来当年被蛇咬过，对不对？
3: 嗯，
1: 现在看到人就有感觉啊，也不晓得是人被人伤过。
3: 所以想问一下思婷心理师，因为在国中的时候，应贤就是说要自学嘛，哈，可是自学的第一天就。走回床上一直睡嘛哈，然后睡了好几天这样子，怎么叫都起不来。然后后来是自己想要回到高中学校去的哦。那但是到了高中，他真的拒学了。
0: 嗯，这一次是真的
3: 真的拒学了，因为那个是有学校要去的，
0: 对
3: 不对？那这个对你来说是这个也是冲击吗？还是这个冲击跟之前是不一样的？
0: 我觉得冲击其实比之前更大
3: 哦。
0: 那个冲击更大是因为之前。不知道，
3: 对，
0: 但是他高中拒学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在念研究所了，
3: 嗯，
0: 我甚至已经在格瑞斯实习了，
3: 嗯，
0: 然后那时候也陪伴很多拒学生，
3: 嗯，
0: 所以我其实收到那张625堂旷课的时候，我心里想，哎，原来我家有拒学生，我怎么不知道？
3: 嗯，
0: 然后回家跟他聊，我跟他在彻夜长谈的过程中，有一种哇，一种完蛋了，为什么？我是他妈妈，我在念谘商研究所，
3: 嗯，
0: 但是这个孩子好像我在聊的过程意识到有很多童年那种创伤，
3: 嗯，
0: 那有一些好像是真的是妈妈的教养造成的，
3: 嗯，
0: 有一些是童年的人际压力，但他跟我讲不出口，我也觉得，
3: 嗯，
0: 哦，好像不适合再多说，
3: 嗯，
0: 然后我那时候就第一次觉得说，我很认真跟他说，我觉得这些对你是很重要的伤口，
3: 嗯，
0: 我们需要处理。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边协助一边陪伴他，然后跟他说那你要不要去找谘商师聊一聊，
3: 嗯，
0: 我觉得另外一个是我也很慌乱，我也需要找谘商师聊一聊，因为我觉得会有两个声音，一个是我太溺爱他了，都是我让他自学，
3: 嗯，
0: 或者是小时候我可能没有照顾好他发生什么事，
3: 嗯，
0: 然后我觉得那些焦虑就自责会让我也很难前进，或是很难平心而论稳定的看着他，
3: 嗯，
0: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就是一方面允许他继续，我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不去学校，
3: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学校的事情可以放着，可是我知道他内在受伤，这个需要先处理，
3: 嗯，
0: 对，然后也在一边对自己的自责当中去找到路前进，
3: 嗯，
0: 对，
3: 嗯，
1: 我妈妈也是面对蛮多层次的压力，包括对自己的质疑，他是不是做得足够好的母亲，是有 类似这样的状况，欸，所以听起来好像说，哦，我是心理师在读心理谘商，啊，自己的孩子都没弄好，
0: 对啊，就是，欸，原来真正的大魔王在我家
1: 是好，那我想应贤你有看到妈妈这个状态吗？
2: 嗯，那个时候对自己也蛮混乱的，好像没有观察到这么多，嗯，
1: 是是，所以你妈妈也尝试要接住你嘛，
2: 嗯，
1: 你觉得她有什么事有接住你，可不可以给听众讲一下，嗯，
2: 我觉得像那个创业的时候就是需要来处理这些东西嘛，当下其实因为那时候已经高三，最重要就是要赶快拿到毕业证书，嗯，才有办法去上大学，
1: 对，
2: 所以当下，就是，
1: 还是很想上大学，
2: 对啊，
1: OK，嗯，
2: 所以当下就是可能需要去处理这些拿到这个诊断啊，或是去

0: 跟学校开会啊，
1: 是
0: 甚至于吵跟学校也有点吵架，或是
1: 应该说据理力争，
0: 对，
1: 告诉他们你遇到了一些困难，
0: 对，
1: 是是。那最后你也有求助医生吗？
0: 有啊。那我在这些过程中嘛，都陪着我去一步步把它走完，跟
1: 陪伴他，
0: 对，跟去处理完那些过程。因为那过程说实话也蛮复杂的，
1: 是是。所以这个陪伴不见得解决你的问题嘛。但是这个陪伴对你很重要，
0: 对啊对啊，
1: 是，即使他没有做什么也没什么功效，
0: 贡献蛮多的，
1: 贡献蛮多，是，阿翔妈妈也是一个很努力的妈妈，
2: 对，所以应贤那个时候 你因为要考上 大学嘛，所以就回到高中去读嘛，所以在高中的时候你觉得又还是遇到一些状况没有去学校的时候，你对上大学还有希望吗？
0: 上高中就是为了要去想要去念大学，但高中会碰到一些困难，
2: 对，
0: 但还是要达成这个目标啊。
2: 对，所以那个目标还在。
0: 对啊。
2: 哦，所以你有为那个上大学目标做了什么努力吗？
0: 就是
2: 好好读书，
0: 好好读书，要去考试，然后对啊。
1: 那你为什么不是600多课、600多堂这个？你怎么没有去要读书，怎么不去上学就读书？
0: 因为觉得好像去学校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帮助。
1: 哦，英贤在讲说他去学校发现跟他的目标有一段距离。其实蛮多孩子跟我讲这个，蛮多孩子跟我讲这个，那我没有说学校不好，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应贤是不是要在找自己的路？
2: 那如果实际来说，对，那600多堂课，你是有意识的知道说这个去上这个课对你大学没有什么帮助。那实际上你觉得学校以高中来说啦，帮助了你什么可以上大学的？
0: 我觉得一个是它就是你还是有一个念书的进度嘛，你还是有每一次的段考你会
1: 有点结构
0: 把它念完，
1: 对，有结构，
0: 然后那个老师也会，他可能就算怎么样，老师他有他大部分就是他一般上课，可是在考试前就跟你说，可能会出什么题目啊，那什么样题目类型比较常出现，这些都是特别有帮助。那这个不是学校老师的话，也比较难跟你说这些东西。
2: 哦，这是他有他的经验，他知道要这么做，所以他把这个经验传授给你，然后还有一个帮你定一个进度，让你可以跟着走这样。但是实际上怎么念，其实自己念就好了。
1: 那你是怎么自己念的？我很好奇。学校没有完全帮助他考上大学啊、你最后有考上大学吗？
0: 有啊有啊有，
1: 还考不错吗？
0: 还 OK 啦。
1: 那一定有你自己的部分嘛，不可能凭空考上嘛、你做了什么？
0: 那个时候就是他会发奖励什么的嘛、那就是我个人是觉得考试就是你要去理解这个考试、所以就是基本上把历届写一写，然后把讲义写一写、
1: 哇，他的动力蛮强的、我觉得这样的孩子没有被发掘蛮幸运蛮可惜的、OK， 所以他也做了自己主动想要达成大学的路径，好像 Minecraft 的办活动，你想要办活动就办成活动、你想要考上大学他就去做他该做的事、对不对？
0: 对，
1: 是。那你最后有没有读台湾的大学？
0: 最后没有。
1: 哦，你绕跑？哦，不是绕跑，
0: 绕跑、
1: 你跑去哪里？
0: 然后最后去英国，因为本来在中正就有念那个国际学程。
1: 念国际学程、高中有国际学程。那你这样子都旷课600多堂去英国念书，雅思怎么办？
0: 雅思就是一个稍微上，一个就是你自己要准备那个英文的考试。
1: 但英文你临时能够报？
0: 还要从小就一直在学，那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那个国际学程课时就他也会准备，
1: 所以你没有完全绕掉你的学习。
0: 对，
1: 不然我知道雅思不容易考，
0: 是不容易。
1: 你考几分可以透露吗？
0: 考了应该是7分。
1: 哇，7分很难，还是我听过比较高分的。
0: 还好。
1: 那这个孩子他没有因为他拒学掉，而且是你叫双拒学，这是记录最高的。那有时很少听到双拒学的。
2: 好，双是哪双？来，你再说一次。
1: 意思就是国小升国中啊，他不是拒绝学校，那用说说要自学就躺在那边，那不是拒学了吗？ 是拒绝自学、去自学又拒绝自学、然后最后又跑到高中说要读高中啊、又旷课600多堂，这叫双拒学
2: 呀。
1: 是，但是这个孩子如果从表象来看，是不是觉得这个孩子你到底要什么？但是他的心中还是在找他自己的路，就是成为一个人。

路。我觉得妈妈慢慢的陪伴她，就算过程中也很焦虑什么的，很正常，妈妈真的很正常，但是就是因为这样陪伴。

0: 蛮顺利的、啊、
1: 有在拒绝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啊、那可不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了解一下为什么国中高中拒绝、啊、到大学不拒绝呢？
0: 这个是因为国中高中它都是你每天八点去上课四点放学、嗯、然后都要见到同一群人一模一样的老师，
2: 是，
0: 但是念大学的话就是你可以自己选你有兴趣的课、哦、可以排课，然后那个时间你可以挑你比较能够去学校的时间嘛、嗯，然后也会是因为每一堂课都自己选，所以也是不一样的人、嗯、所以就是可以说你跟那个人比较好你就自己选什么课、
1: 嗯、就是有自主权，
2: 对对对，回到自己的手上，
1: 有掌控感、嗯、所以你一生都在追求这个，
2: 不是、嗯、好像蛮多拒学的孩子其实表象拒学，内心就是要追求让这个、方向盘可以回到自己的手上、啊、
1: 所以我们大人如何了解我们这一集、啊、哇太宝贝了、啊嗯、应该把它这一集做成三集、啊嗯、哼哼哼，我觉得让社会大众可以理解孩子他的心灵世界、啊、我们可以站在对的位置、啊、不用做太多孩子的，让他自我成为一个人，
2: 成为一个人。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叫关系点心吧、嗯、那说到这边成为一个人哈，那我们还有一种点心要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在这个过程中好去品尝的，那我们今天的点心是什么呢？叫做抹茶抹吉马德莲。哇，有三种元素哦，有抹茶、抹吉、马德莲，那它就是一个马德莲啦、哦、它是、抹茶口味的，然后中间呢有一个抹吉、哦、我想我们大家刚刚吃过了，来你们说说看，跟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中谈到现在、哦、有觉得这个我们刚刚吃的点心跟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点心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今天谈的更深刻吗？
3: 嗯，我觉得那个还蛮贴切的、嗯、就是那个抹茶，
2: 是，
3: 我就是每次碰到小孩拒学的时候，那妈妈的心情真的是很苦，对，跟那个咬到抹茶的感觉，那种苦味、苦涩的感觉、嗯，真的是各种滋味，就大人知道，
2: 是是，
3: 对，然后再、嗯，可是我觉得在那个慢慢找到路的过程，也就像是那个抹吉的感觉，嗯、就是有点黏，可能有点难，可是还是慢慢就咀嚼出那个甜味了、嗯，就看着他慢慢找到。他自己的路，
2: 嗯嗯 嗯
3: 然后最后就是不管怎么样，马德莲他还是一个人，但是这些就包裹着他所有的经验、
2: 嗯，嗯 ，OK， 哇，来应贤，你吃过了吗？哈，
0: 吃过，
2: 你感觉呢？跟你的走过的路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0: 我觉得蛮相似的是，因为在拒学那一定是有一个苦涩感，会让开始拒学，是不想要进入这个环境，但是再去。被陪伴或者走过这些过程之后，渐渐的可以有那个甜的感觉出来，但是虽然就跟那个抹吉的抹吉就是黏黏的嘛，嗯、
2: 对，
0: 好像会也、欸、没有办法摆脱它，可是又好像在最后却是它综合起来是一个好的味道跟一个好的结果。
2: 哦，哇，好，让身临其境的两位来诉说这个抹茶抹吉马德莲真的有好有这个感受。那赖老师，你也要说说看吗？嗯，
1: 我觉得人要找到自己、啊、真的是有时候会走过那种泥沼、
2: 嗯、
1: 黏黏的、
2: 嗯、
1: 那个麻吉、啊
2: 嗯、
1: 连自己有时候都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
2: 嗯嗯嗯、
1: 所以 我认为成为一个人就是我们的心理学大师、啊
2: 嗯、
1: 他在讲同理心、
2: 嗯、
1: 叫 Carl Rogers、
2: 嗯嗯、
1: 我觉得这本书是经典、
2: 嗯嗯、
1: 我们每个学辅导的必学、
2: 嗯、
1: 我觉得一个同理心就是、我们啊，走过这条路，
2: 嗯嗯，
1: 我们是不是更深入的去理解我们自己，也理解孩子发生了什么事？
2: 嗯嗯，
1: 我常常讲一句话，没有一个人不想成功。应贤同意吗？
0: 同意，当然。
1: 没有一个人不想成功，没有一个人想耍废。
2: 嗯
0: 嗯。
1: 但是一定是我们里面卡住了，像麻吉一样被黏住了，动能弄不出来。
2: 嗯。
1: 我觉得这个信念就是 Carl Rogers 的精神、
2: 嗯哼
1: 啊、我觉得对人接纳生命真的每个人都很想找到一条路、
2: 嗯
1: 啊、那恭喜应贤、啊、我没有说你人生已经找到路了、嗯、但是你找到路的入口，
2: 对，
1: 入口，而这些元素就是这些东西。
2: 嗯嗯，
1: 那我想妈妈这样子成为心理师、应贤妈妈多你这个儿子的经验、啊、他以后的这心理师路程、啊会很好走。

0: 恭喜他，恭喜他。
1: 我有自己的路走，你有自己的路走。
2: 是的，因为未来遇到这样困境的人非常的多，所以陈心理师也责任重大。上天给你这些儿子的经验，绝对不是突然的，一定有原因。
1: 真的是有点难。
2: 真的很多人需要这条路，很多人。所以陈心理师，我们在拒学幽门机构陪伴者有很多拒学的，陪伴很多拒学的孩子，我第一选择都是陈心理师。现在我终于知道原因是什么。
3: 好，那请思婷心理师来跟我们，如果今天我们还是有一些一群父母正在经历孩子还在拒学的过程，都很煎熬，你想对这一群父母说什么吗？
1: 我觉得好像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停下来，因为我在想困难这件事情就要告诉我们一些讯息，就是孩子会有困难，他就是碰到了困难，我觉得我们怎么去看这个问题，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去处理他真正的困境，不是说课业这样子，而是他的生命遇到了什么难题，那必要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找很多的资源来协助我们，然后深呼吸，再重新把手牵起来，一起往前走。
3: 好，那应贤，那你走过这条路哈，那你想要对这个过程的自己说什么？
0: 我觉得应该是回到当下，一定会想，如果可以对当时自己说，应该是对自己说要，一个是要自信，一个是要相信自己是有能力跟有这个能量去走出来的，而不是因为有时候在这样的过程中真的会觉得好像没有路走，或是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办，那样跟自己说一定是有办法跟有路走，跟其实很多事情回过头来看，像是现在看高中的事情啊，
3: 对，
0: 两年后看好像已经
3: 过去了，
0: 都过去跟好像也不是太，也现在看没有那么的重要，因为当下常把当下人际变成好像最重要的事情，
3: 最重要的，
0: 对，
3: 好，那我们高兴哈，今天我们这一集有满满的故事，然后也就呼应应贤说的，不管今天你是家长还是你是正在经历拒学的那个孩子，我们相信一定有一条路可以走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呢一整天呢都顺心如意哦，平安幸福。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邀请到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0: 为爱的生活家呢，他是怎么样实践用爱过生活的呢？他是一位空间的设计师啊，他透过呢，他对于空间的设计来实践他对于爱跟美的追求。他透过空间的设计来帮助所有在这个当中的朋友呢，都能够感觉到平安幸福哦。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叫做任翠哦，他是一位艺术家，也是一位设计师哦。他是十分之一设计公司的创始人跟设计总监。那十分之一设计公司呢，他们呢，在做这样空间设计的时候，他们其实把所有的这个营运的啊盈利的十分之一呢，他们都会做这种所谓的有需要的社会公益的捐助，哎，很特别哦。他们不仅是一个所谓的商业公司而已，他们其实更多的是来把他们所赚得的钱做一些社会公益哦。同时呢，我们的设计总监任翠哦，他得过很多的奖项，相当优秀的一位空间设计师哦。他得过，从2009年就开始哦，得 TID 居住空间设计奖，然后 TID 的商业空间奖，以及亚太设计竹草奖商业空间一等奖优秀奖，他也得过经典的大奖新秀设计师大奖，哇，真的太多了哦。然后还有这个金麒麟的商业空间优秀奖啦，公共空间优秀奖啦，年度新锐设计师奖啊。还有金堂奖的年度优秀办公空间设计奖啊，年度优秀购物空间设计奖哦，他做过好多的好多的 case 哦，好，还有又得到了这个十大新锐设计师奖，像亚太设计双年奖里面的办公空间优秀奖、商业空间优秀奖，还有艾特奖当中的最佳公寓设计奖提名奖哦，同时，他也得过这个亚太室内设计精英邀请赛的这个商业空间的银牌，哈，住宅空间的银牌，办公空间的优胜奖，以及产品设计的佳作奖哦。所以呢，任翠呢，他得过好多好多的奖项，他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而且才华洋溢的一位设计师哦。他同时也是一位艺术家哈。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呢，邀请到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要来跟他谈一谈他是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啦哈。好，我们来邀请一下任翠。Hello， 任翠你好。
1: 大家好，我是任翠，十分之一公司的创始人。
0: 是，我刚才已经跟听众朋友来聊了一下你的丰功伟业。其实我相信你的奖项还有别的啦哈，但是写不下，因为太多了哈，所以就只能够稍微带一下这样子的内容啊哈。那像任翠，您好，在做这样子一种室内空间设计哈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业嘛哈，所以你是学这个的吗？
1: 对，我以前高中美术班，然后大学念中原大学室内设计，然后后来在澳洲念营建管理。
0: 哦，所以你是念营建管理？
1: 营建管理，对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0: 哦，所以我懂了。所以那你这个你这样的一个专业是相当全面的，不光只是所谓室内设计，它对于整个结构啊，对于整个的工程的管理什么，也都是一起去学习的。
1: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的左脑运作的人，情感美感这种是左脑用到忘了，但是其实我的算术数学理性逻辑很差，我为了补足这一块，我就逼自己去澳洲念营建管理，这样才能够服务上会全面一点。
0: 是，今天我们要来谈你成长的故事哈，以及你未来后来怎么会走上设计的这个领域当中，又怎么样呢？透过设计来实践用爱过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哈，那我想我们可以来认识一下任翠哈，你是在哪边成长的？
1: 我在台湾成长，对，然后美国也有一段时间，
0: 所以在台湾生的吗？
1: 我在台湾生的，对。
0: 那什么时候去美国的？
1: 就一直每年暑假来来回回都会一直去，就固定的去。
0: 是有家人在那边还是？
1: 对，我舅舅在那边。
0: 哦，那你是从小就喜欢画画吗？
1: 从小就非常的明显，说必报比赛啊，国小都会叫我去做，然后我都会熬夜，然后跪在地上慢慢弄，慢慢弄，到高中、国中都是。
0: 那很多人是等于说是从小就所谓学画画了哈、

0: 您是所谓的从小就学画画，还是说都是自己去摸索，还是怎么样的状况？
1: 都是自己来，是为了后来学科不好，然后国三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的妈妈说：“哎，你可以去跑考美术班，
0: 嗯，
1: 这样学科计算会少一点，靠数科。”
0: 嗯，
1: 后来就推荐甄选，就是考上了明伦高中的美术班。
0: 哦，
1: 就开始专业发展。
0: 嗯嗯嗯，那其实你并不是说很小就开始学画，并不是、欸、
1: 没有，我没有学画过，从来没有。
0: 嗯，
1: 到高中才有算学过。
0: 嗯嗯，那进入到美术班之后，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1: 他的话就白天中午前就是学科，然后中午后就是素描、水彩、书法、国画四个学科，
0: 嗯，
1: 很一比一的分配。然后我就非常的期待下午课，下午课那种在画架上面坐在画架面前画，不管素描、炭笔也好，或是水彩也好，都可以很忘记时间的流逝，
0: 嗯，
1: 很自然而然就很 enjoy 在面前，
0: 嗯嗯嗯。那画画呢，创作就是在高中时候开始，就是算是走到这个领域当中了，就是将来要往这方面去发展、
1: 嗯、
0: 大概在高中的时候就奠定了那个基础了嘛、嗯、那你后来因为学画它也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嘛，
1: 对，
0: 其实学画它后来走的方向也差异很大的。
1: 对，我大部分的同学啊、嗯、我们班大概23个还24个忘记了，只有我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现在室内设计师，其他几乎都是老师，
0: 嗯，
1: 因为大部分的体系直接就上师院，
0: 嗯，
1: 师院师范院校
0: 美术系，
1: 对，美术系。但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嗯欸，好像当老师会饿死，然后我就也是走了一个偏门，然后大家说，那你去考推荐甄选那个中原室内设计可以试试看，
0: 嗯，
1: 我就提前。先在3月份没有在等联考的时候就提前报了，
0: 嗯，
1: 就全校同年级就只推一个推荐甄选，然后刚好就上了这样。
0: 嗯嗯，那进入到中原这个室内设计跟一般的，它也是要有这个所谓的美感的这个艺术的基础嘛，
1: 对，
0: 美术的基础嘛，
1: 对
0: 对。但室内设计它跟所谓的学纯美术的差异是什么？
1: 嗯，当时大一开始有一些色彩计划、嗯、然后还有一些结构，
0: 嗯，
1: 那些比如说像学结构啊都是我很没兴趣的、
0: 嗯、
1: 但是可能学到表现法你就会开始又可以画画了，就会很开心。
0: 嗯
1: 所以区别是在于慢慢的有一些逻辑上的培训。
0: 嗯，
1: 对，那除了高中的纯艺术、纯天然美感之外，就追加了一些在理性逻辑上，还有落实上、工程落实上的一些预备。
0: 嗯，
1: 对，但是呢，其实还是不是太专业，因为毕竟大学四年，我们期待的就是玩，期待就是体验生活，因为大家都是觉得高中联考完，然后有一个大学之后，你就可以放飞自我了。所以这四年，我当然除了有在做作业之外，对，那我还有参加一些节目啊，就是比如说，因为本身就有一点模特儿经历，然后就会去参加。
0: 哦，对，你个儿很高。对
1: 对，然后常走在街上会有人说，哎，你要不要来当模特啊、嗯、就会去被面试。
0: 嗯，
1: 然后刚好那时候有超级东西君啊、吴宗宪，然后蓝心湄的节目啊、
0: 嗯、
1: 有张飞的节目欢乐龙虎榜，好早期了，超早期了、嗯、然后我就会在大四的时候大家去打工，然后我有时候就会跑上台北，然后去画个满装全装赚那个、
0: 嗯
1: 包1350吧，那个车马费，对，帮忙录节目，所以我算是比较早有提前进入到社会的这个互动里面。
0: 嗯，作品当中哈的这种所谓的得奖，
1: 嗯，
0: 你个人觉得为什么你会得这么多奖项、
1: 对，其实我是一个不太会做计划的人、
0: 嗯、
1: 非常不会，然后我也不喜欢做计划，我就是当下给我的任务我就很心满意足，然后把它摆上的做完这样子、
0: 嗯嗯、

0: 然后我也是在大陆出差的时候，在朋友家住。那我朋友是上海人，从小上海人就很有目标性，对。然后他们公司刚好要报一个奖，就是那你的作品要不要明天也报一下？刚好有个奖，我就傻傻的就也跟着报了。报完之后过了一两个月，他说：“你好像得奖了，得了一个。”首金奖还是什么奖，然后我就说那这是从前面算起来第几名，然后从后面算起来第几名，他就说那是第一名，那只有一位，我就吓到了。对，我那个商业项目大概才是星光三月10%的一个设计专柜，就11坪而已，台坪，我就得到一个商业金奖，就这个契机开始，然后开始拓展了，我看到哇，大陆这么大，原来有这么多不同的设计师，他们案子都这么大，然后开始在奖项里面会有人跟你加一些名片，然后做交流这样，后来才慢慢很多人邀请我去比赛，所以其实都不是我主动想参赛的，都是被主办方或是朋友邀请说你去看看嘛这样子，后来我在台湾做的第一个项目，做了第一个住宅设计，也就是我开公司的第一个住宅设计。然后本来做到第6个月的时候，然后遇到一些变化，然后我就把我以前在上海的主管，我就请到了案子现场，我说：“二哥，你帮我看一下这个项目现在只做到木作，你觉得我要继续下去吗？”他说：“我觉得应该有一些潜在的可能，是有条件可以得奖的，你继续坚持一下吧。”结果那个奖不仅上了台湾最权威的室内设计杂志，然后也得了 TID 的居住空间奖，
1: 听你得奖，感觉上好像很简单哎。因为很多人得奖，他可能因为我们知道学设计有时候熬夜啊，
0: 对，
1: 很多人说很累啊，
0: 对，
1: 他说不管是做什么设计，只要是做设计的都是睡不饱的，很多人都会这样讲，
0: 对，
1: 要做模型又要熬夜又要设计又要干嘛的，可是对你来讲好像信手拈来，然后好像很简单就得奖了，而且甚至你自己好像都不晓得说自己会得奖，
0: 对，
1: 那这个是天分嘛？是这种你的艺术天分，还是说你自己观察你自己？你有没有观察过说，那你的这样子的这种这么高频率的得奖，几乎你去报名都会得奖？它是在你的设计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特殊的东西，或是你的设计思维里面，你觉得你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
0: ？OK， 我觉得我是很敏感的人，极其敏感的人，然后我也不得不，就是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很细心、很为对方着想的人，所以我从小就是永远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他需要什么。然后我如果是他，我会怎么样？我的代入感很强。所以只要遇到一个业主、不同的客户，我都会用不同的。客户他自己本身的出发点，他的缺失，他的想要改善补足的部分，我会看到他的弱点，然后我就会想要给他，你可以说是用爱关怀啦，就是我用我的空间的方式去给他一个
1: 满足他的需求，
0: 对，无论是理性上或是色感上，这样子，包括空间是可以整理人的逻辑的，那你看久了，你的思维、你的状态，你会慢慢的带入到那个情境里面，所以可能我有这一块，然后再加上熬夜这些，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是正常，可能我不会把它挂在嘴边，我就觉得你要做好一件事情，你本来就是应该。拼命的把它达成，对，那我的达成就是让对方，我认为是他需要东西，而不是说我的达成是我要赚多少钱啊，这是我的利益部分，我要保留多少，就我比较不是对这个逻辑比较不一样，
1: 所以你做设计是一个很单纯的态度，基本上我就是设计一个空间可以满足帮助这个人的，
0: 没错，对。对，
1: 我动空间来帮助别人，
0: 对，
1: 我用这个空间设计到一个可以帮助你的空间，
0: 对，可能像有些后来有些夫妻他们找我做案子，其实本来也是妈妈关系同事，但是后来当我第一次看到他们，我也觉得哎呦怎么那么容易就有争执啊，就会觉得是不是空间布局怎么改，他们会彼此的优点各显露在对方面前，会更被珍惜，然后争端会少一点，都是这样来的。

0: 是，所以从人的需要为开始的观察，然后它其实这个部分也是美学的一部分呢。好，
1: 对，
0: 整个美学里面就是强调的就是那种适当嘛，适切刚刚好的那种，
1: 恰如
0: 恰
1: 其
0: 如其
1: 分。
0: 分。所以你先从这个当事人他的需求、生活需要的空间开始。去关心他，去了解他，从这个开始的
1: 我也会观察他的穿着，还有大概会穿什么样的皮鞋，然后是什么横纹的啦，或什么，或是他讲话的方式，他跟你坐靠近的距离，这种来慢慢慢慢去调整我的远近感，的让他接受我这样。
0: 那像这么细腻的这种关怀，这么细腻的这种观察，要怎么样具体的？把你的观察变成一个室内空间呢？这个毕竟中间还是有一些不同的阶段跟门槛嘛。你的观察跟你的了解要变成那个作品，可以举一些例子。
1: 有一个就讲刚刚那个很比较容易吵架夫妻好了，就是男主人他工作很繁忙，他是个类似也是董事长佼佼者这样，但女主人呢的算是家管，当然在事业上面，就比如说外界，我一天8个小时要面对的这种战乱的现场，然后回到家，你一定是百般疲惫。但是对太太而言，她就需要一个分享情愫的对象。哇，我一天没看到你了，我很想要倾诉，但是当然我倾诉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那可能先生就会受不了。但是呢，我看到了先生，他是很依靠太太的美食。他对美食就会完全松下来，他那个外面的盔甲啊，然后一进到家门，他也很怕迎来的那些叨叨絮语，但是他在美食面前就会松下来，所以我就把他原本封闭的开放厨房弄成一个，原本封闭的封闭厨房弄成一个开放厨房，让他是在餐桌的旁边就有一个很便利的中岛，他会跟太太在做菜的同时，先生就在旁边听他的高级音响，他们会看到彼此，然后还可以边做菜的时候边开始叨叨絮，但先生可以注视他的高级音响，对，一个空间里面两个存在，然后各自彼此做各自的事，但是互不干扰，然后又互相融合。
0: 有意思哦，真的很有意思哦，真的蛮有意思的。但我们知道这种不同空间需求是不一样嘛。你刚才谈到这是一个家庭的需求，可是我看你得过好多奖项哦，商业空间的啦，居住空间的啦，还有什么办公室、购物空间、商场的什么的，一大堆耶，办公室等等的。
1: 对，我可以分享一个刚创业的一个，也是一个企业家的故事，也就是那个十分之十。十分之十现在大陆也有好多他们的店面了，台湾当然也很多。
0: 十分之十不就是你的公司吗？
1: 我公司叫十分之一，它叫十分之
0: 哦，
1: 十。
0: 好，懂了，懂了。
1: 对，他其实刚开始要取这名字的时候，他也是问我：“哎，Tracy，你怎么叫十分之一？”我说：“阿拉伯数字首先是人认识最多的语言，如果文字的话，不管你讲德文、日文、意大利文，你都懂。”
0: 他学你耶。
1: 我没关系啦 对我还蛮大方的，对。然后当然十分之一奉献是我个人那个一个起因，但是其实我要的，对我觉得 logo 上面它是一个铺盖程度很强的一个语
0: 但
1: 言，
0: 十分之十、十分之一会让人家混淆啊。
1: 对。那他的态度是说十分之十是满意，我给你十分
0: 百
1: 之
0: 分之
1: 十的
0: 百
1: 满
0: 的
1: 意，
0: 啊，百分之百满意的意思。
1: 然后后来帮他设计这个店面的时候，因为他是第一家店，他也在星光三月当时 A9 的一个一楼，也就11平很小。但是我就心想，他要的是最强的曝光度跟人的第一印象。那在商场生意来说，有个近中远距离3阶段，我远远的看到你，我注意你，然后我近距离我想要靠近你，我看到了我想靠近你，然后再来就是更近的第三步的进去的时候，业务或是导货导购人员可以上前接入，然后关心。达到这三部曲之后，来另外一个就是社会层面的一个市场的推广。那他是做高端的贵妇级的 select shop，

0: 就是很多欧美品牌的买手店的集合产品的一个高端的一个店面。那后来就用一个，因为当十几年前北极冰川已经在消失了，现在大家就是已经知道消失的不行了，这样每年都是消失那个高，那个就是一根铁棒插下去都是要几十米的那种消失。然后当时我就说，你要用这个环保的诉求，北极冰川的消失，然后去跟贵妇的保养，就是保这让女人冻龄在你最精华的年纪，这样，然后我就用冰块，北极冰川的冰块那种形体来做它的店铺的第一视觉。
1: 北极冰川跟冻龄有什么关系啊？
0: 就是因为冰川是消逝的，但是我们其实反方向想，女人都希望自己的容貌停留在那个最美的阶段，就是冻龄这样子。
1: 哦，所以它冰冻的感觉。
0: 对对对，我们就用拿这个双关语，然后去让她做一个第一印象。那第一印象有了之后，有好感之后，觉得你的社会层面，你讲的高度我听得懂，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做一些产品的连结。的确那些产品都非常厉害，都是很小众很精品的。对。
1: 所以你不光是做这种空间设计，你也帮他做商业设计。
0: 对，我的空间设计如果做商场的话，他必须有一块是要考虑到这个甲方他要面向难题是什么，他要曝光，他要被知道，消费者要被接纳，他的课程单价在哪里，他受众群就会在哪里，然后怎么样的外观是这些受众群他是好奇的，我就说人在到达的一定的消费层面之后，还有精神层面之后，他所关键的议题就是社会，就是全球的发展、经济或环保，就是这些议题。
1: 我这样听你讲啊，我的观察就是说，其实你也会很善用这些所谓的社会大众的需求。也就是说，不光只是被设计的人，不是被设计，就是说，不光只是所谓的案主他的需求，而是你也把大众的需求放进来了。
0: 对，
1: 好像不是只是利己。
0: 对，
1: 也是利他的，
0: 是
1: 听起来好像是这样，
0: 是，对，
1: 我听起来是这样，
0: 对
1: 啊，很有趣。那我们可以再听听有几个这种类似这种设计思维的这样的概念，就是你在设计的时候不光只是利己，也是利他的，然后后来成功的。
0: 我可以分享最近今年做完的一个案子，在上海番禺路390号，它大概是一个应该有个六七十年历史的一栋居住楼，上居住楼上三层以上都是住宅，但是有一些住宅被改成什么 home bar 啊，就是在家里面喝酒的 home bar， 然后对外开放，或是美甲店、美睫店或按摩店。因为地区的关系，它是法租界旁边，所以商业气息很浓。但一二楼呢，它就是一个非常旧的一个陈破不堪的老楼。然后后来业主因为委外经营之后发现了一些问题，他就自己干脆收回来自己经营。但他不是做商业的，他只是做物流的，所以他对商业区块第一个不懂之外，他也有很大的一个预算的压力，因为它是买断的，所以本来买下来就这么贵了，你还要花钱整理，对，整理，然后再重新招商，其实就是一个砍断跟重练的过程，砍断重练那个成本是最高的，但是呢，帮他做完之后，他除了就是百般的满意之外，他因为是个商人，他其实就觉得我帮他省了很多很多钱，我的钱是用在刀口上的，然后但是他从外观看出来却远远超过他的价值。
1: 是，
0: 对，我除了动线重新规划之外，因为他是一二楼是以前都是做夜店跟美食街的，所以他们的气味，各国料理的气味
1: 全部混杂在一起啊，
0: 对，很浓厚。
1: 哇，那那
0: 分不清楚到底今天我要吃哪一个，一下台菜，一下就是辣的四川火锅，

0: 一下又是美式的油腻感。
1: 嗯，
0: 后来我就用动线把它做了前后的打通。
1: 嗯，
0: 它有前门之外，还有个后门停车入口卸垃圾，每天垃圾的一个入口动线，所以它的通风就会特别好。然后二楼的露台，我又全部的做了一个大概街道，如果整个番禺路它的楼面，如果面向楼面的长度如果有大概20米的话，它就有个20米的阳台，
1: 嗯，
0: 整个是一个像抬头挺胸出去开放面对街区街道邻居的大露台，
1: 嗯，
0: 然后二楼又刚好是梧桐树树梢的一些叶子，所以人在外面露台吃饭的时候，你这叶子就会在旁边，
1: 嗯，
0: 我就是那种大开窗大通风，然后阳光整个进来的方式，解决它的气味跟空跟动线流通，
1: 嗯，
0: 动线只要流通了，人流就会来，
1: 嗯，
0: 然后加上外观用不锈钢，然后晚上再用一些彩色的那种变换的灯去带入那种宁静的动感，
1: 嗯
0: 啊，毕竟它前身有一些夜店在里面，后续可能只要租上也有这种需求，
1: 嗯，
0: 对，对，我就做了一个跟之前很与众不同的一个地标，
1: 很特别，不光只是解决它的所谓的空间的问题。你连它的味道，
0: 对味道
1: 都来观察到这个，哦，真的好细心哦。
0: 对对对，而且它的挑高，它虽然老旧，可是挑高很高，大概有个3.6米，做完有个3.6米的窗，其实很厉害的。
1: 嗯，真的太有意思了，真的太有意思了。
0: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嗯嗯，好的，聊到这里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好。听一下音乐。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艺术家，也是设计师任翠设计师哦。他是空间设计师，他在聊呢，他是怎么样用关怀的角度去做设计的，用爱过生活的爱的生活家。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来听任翠来聊聊他的故事。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任翠哦，她是一位艺术家，也是一位空间的设计师哦，得过许多的设计的奖项哈。那是一位才华洋溢的一位设计师哦。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她要来谈谈她是怎么样用设计来关怀别人，怎么样用设计来实践，用爱过生活。那任翠，刚才我们有聊到，其实你的设计很多时候是对于这种人的需求的了解。你说你对于这个观察细致啊，然后呢，你也刚才有提到，就是说你只要了解业主的需求，你要解决他的一些生活上面的需求之外，你会针对他的需要特别去做很多的设计。那你特别谈到说，好像妈妈对你的影响，有这方面的影响，是不是对人的关怀？你可以谈一下这部分。
1: 好，我妈妈她就是好像天生下来就是为别人而活的个性，不知道是不是南部长大的原因，不知道，反正她永远就是别人的需求摆在第一位，自己是后面最后面，比如说我们最好的一定是留给她的客人或者他的好朋友，或者说他只要去拜访人，只要有人想要去教会，他就是一定是带着我爸，一定要是开车去他家门口接他，然后还买了一些小盆栽，他最喜欢小盆栽，然后送给他，然后还要一起请他吃饭，对，很摆上性就非常强。或者说他们的同事有些夫妻问题，然后他们就会很积极的去陪伴啊，去了解，就是在他的所有24小时，你从旁边看到他，他永远都是在为别人活，所以可能就影响到我，就是也会这样做，也会这样。有时候我可能会有点批判不开心，你干嘛不给留给自己？但其实这些我也都看进去了，我也都被影响了，然后一个还也有一个就是我奶奶，我以前小时候我有我爸妈上班要去托婴的时候，然后我跟我奶奶睡午觉或怎么样，我就看到她每天早上起来都会跪在床前为每个人祷告，她的需求啊什么什么什么，她就会自己的从脑子里面 run 一遍，然后祷告出来，都是别人。我奶奶也是，我妈妈也是，
0: 关心别人的人，
1: 对、哦，
0: 所以家里面是基督信仰，
1: 对。
0: OK， 那这个基督信仰对你也有深刻的影响？
1: 有，就也是从小被带去读暑期的圣经班啦，跟着爷爷奶奶，或是大学之后参加爸妈的受洗，其实从小都有被带去读圣经或是这些，包括我后来在杭州我也有 online 读了一个神学院 online 的，然后这些对我来说都觉得很正常，就不是一个需要特别付出你才能摆上的东西，
0: 所以真的就是用爱过生活了。
1: 对，包括我们对家里的猫也是永远是给他最好的，
0: 是所以会不断的为别人着想啊、哦，比较利他主义啊，
1: 对，
0: 听起来是这样子的。
1: 就是最近也有在思考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前两年

0: 决定回来教书这件事情，因为我是中原毕业的，
1: 嗯，
0: 然后现在我回来教中原大学四年级的毕业设计，
1: 嗯，
0: 然后毕业设计就是一带就是要带学生带一年，
1: 嗯，
0: 等于是帮助学生做完他人生第一个他的 project，
1: 嗯，
0: 他的设计题目
1: 是，
0: 嗯，然后当然薪水很少啦，就是生活费完全是不会够的，但后来我就是也测试一个点，假设我们决定事情不从利益考量，我们是从价值来考量的时候，这个轴线会怎么变化？
1: 嗯，
0: 但是我们要给他足够的时间，让他产生足够长的看，能够足够长的时间看到他的变化，这才算数。
1: 对，
0: 对，我们不能说我要判断这件事情，然后我一年后就要看到结果，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不准的。所以我给自己了一些时间。好，今年是我回来教第二年，
1: 嗯，
0: 也许会有第三年、第四年，
1: 嗯，
0: 我们就看看，会怎么被带领。
1: 嗯嗯，其实你个人的这种关怀心哦，也是会传递给你的学生的
0: 啊，
1: 像他们将来的设计，也是以人性的需要为考量点，
0: 对，
1: 而不完全那么商业化。
0: 对，我们就我来而言，我因为每个老师带的老师，
1: 嗯，
0: 带的学生他们的方法会不同，
1: 嗯，
0: 就我而言，他们选的基地在哪，我就会亲自陪他们去哪里。
1: 嗯，
0: 那去年第一次的有屏东一个叫高树乡的，然后就结果三组学生，我们就完成了两天的环岛，
1: 嗯，
0: 因为还要看花莲，还要看还要看埔里的基地，
1: 嗯，
0: 然后今年呢刚好遇到台风，
1: 嗯，
0: 就我们刚好在东部，
1: 是，
0: 对，我们就从宜兰又看了，看完宜兰基地再看到花莲基地再看到台东的基地，
1: 嗯，所以这个基地是你们去找那些地方为他们做室内设计还是怎么样？
0: 对，我们找学生自己找有兴趣的基地，有废弃的也好或者有在运营的也好，
1: 嗯，
0: 然后可能3000坪大小或是超过也没关系，然后他自己定一个议题，那个议题可以跟社会有关，
1: 嗯，
0: 也可以跟未来都可以，然后老师来因材施教把他帮助他助他完成。
1: 哦，所以它是一种公益性。
0: 嗯，它算是一个虚拟的题目，
1: 虚拟的题目，哦，等于就是说它会帮那个机构做设计，嗯，但是不会真的去施工，
0: 不会去施工，
1: 了解了解，
0: 嗯，对，比如说去年有个保种中心，
1: 嗯，
0: 它可能是孤家的一个没有对外营业也没有对外开放的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
1: 嗯，
0: 它想保留地球上所有珍贵的种子，
1: 嗯，
0: 它自己花钱的养的一个机构，
1: 对，
0: 那我们就设定这个基地好它是可以对外开放的，然后这个动线该怎么走，然后大巴
1: 这样也要跟那些机构谈好他愿意让你去看呢，
0: 啊？我们其实对学校会帮忙接触，会写一些公函，
1: 哦，了解了解，
0: 但如果企业家不愿意，
1: 嗯，
0: 我们就自己先偷偷去观察，
1: 嗯，
0: 然后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核心人物，
1: 嗯，
0: 聊私下聊一下，但不会造成他的困扰，
1: 嗯，
0: 就是看他愿意开放到什么程度我们去了解，
1: 嗯，
0: 因为设计一定要真真实实切切实实的落地才叫真的好设计，
1: 嗯，
0: 你除了改善环境你还要服务到人群，
1: 嗯，
0: 那这个最高境界就是用美感来服务人群，
1: 嗯嗯，最高境界就是用美感来服务人群，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太好了，用美感来服务人群，好，这可以变成一句 slogan， 可以，okay， 就是我们任翠老师，哦，他也是中原大学的老师，我们任翠老师他从心里面真的是这么认为的，用美感来服务人群，他也带着他的学生这么做，嗯，所以不管是居住空间、商业空间，或者是办公空间等等的，反正你都这样子去设计哦。对，我知道你在中国大陆那边有很多的作品，
0: 嗯，
1: 很多的作品。那我在想，就是说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不管是在中国大陆或是在台湾，你自己最喜欢的或比较印象的作品是哪，
0: 嗯，
1: 什么样的作品呢？
0: 哦，oh ，有一个蛮特别的，
1: 嗯，
0: 当然他现在也不在那个基地上，但是过程蛮特别的，
1: 嗯，
0: 有一个基督徒打电话找我，我不知道他怎么找到我的，
1: 嗯，
0: 他可能是网站上搜到的，
1: 嗯，
0: 然后我以为是诈骗，然后我后来他就，但是他的条理很清晰，我想应该也不像，
1: 嗯，
0: 后来他就说，我老板明天

0: 短暂会停留台北，那我们希望你见一面。
1: 嗯，
0: 我们就约在 W Hotel，
1: 嗯，
0: 很简短的见了面，一对夫妻，基督徒夫妻。然后后来说，那你现在立刻订机票，明天跟我去上海。
1: 嗯，
0: 然后我说这也太快了吧。他说我们有一个一二楼的商业体想要你来做，以前上海有名的一个 hotel 叫加 JIA， 是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师，老外 Philip Stock 设计的。然后但是后来他的一二楼要开店铺，所以这个基础 的夫妻把他给买下来了。后来我到了，我也真的如期的跟他们去了，就他们帮我订在饭店楼上加 hotel 楼上。后来他说那你可以明天给我个方案，给我告诉你的想法。然后我就大半夜拿着我的电脑，我就到一楼工地，那都是烂烂糟糟的毛坯这样，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点着一个手电筒，我就在那边丈量，丈量完了之后我就回了房间。回房间我就看那个白色的纸，我说神啊，你要个什么样的空间你可以告诉我。
1: 跟上帝祷告，请他给你一点智慧。
0: 对，然后其实我是一个，我信神之外，但是我还是会需要一个，我有时候会怀疑，这真的是神声音吗？
1: 嗯，
0: 我觉得是基督徒可能都有这种，有时候会有这种想法，这真的是神声音吗？还是你自己的声音？因为我不想要是自己的声音。然后我就在纸上，我就第一个先画一个爱心，然后一个十字。然后后来我就心想，这是吗？这应该是我自己的吧。我就不放旁边了。后来我又画了第二张，后来怎么画第二张我都觉得都不对，都不对。那个不对就是如果有时候你要验证事情，我们会用平安来当确据。
1: 嗯，
0: 然后但那个不对，我就觉得就是他，你也可以说不平啊，就觉得不开心，我就不喜欢。然后后来我就回到了第一章，后来第一章我就慢慢慢慢把它发展成我未来现在，就是大家如果要上网搜可以看到的照片。对，他这个作品我觉得很棒的是在于，他就算消失了之后，被砸掉拜拜了之后，但是里面的主理人或是那个卖东西的 sales有一次遇到我会说 Tracy 你设计那个作品真的太棒了，因为我用它传福音。
1: 嗯，
0: 因为我是把创世纪耶稣受死善恶树耶稣基督怎么来然后怎么到天堂的这个路径传福音路径，然后设计在一楼然后到二楼。
1: 嗯，
0: 对，所以只要是来到店人他都可以传一次福音，都可以介绍一次店铺。
1: 是，这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0: 对，
1: 其实也就满足了你里面那种也渴望，就是其他的朋友也能够有机会了解信靠耶稣基督的那种喜乐，所以把它设计在你的作品里面。
0: 对，
1: 而且它空间的设计，它不是大辣辣的，就是它不是那种所谓的大张旗鼓的在传教，
0: 对，
1: 它是一种默默的
0: 故事性的代入感。它其实是卖精品的，像包包、名牌包包、鞋子，尤其也是 Select Shop。然后到二楼有珠宝，然后当然一进去，因为我的陈列方式就会跟别人不一样，包括上次讲了十分之十的陈列方式，也不是一格一格的，就是一个雕塑物在里面长出来，然后的像是一个舞台剧的背景，然后它有故事主轴，故事主轴还有故事主轴出现的一些节点的象征性的台子也好或是层板也好，但是它是有象征性的在故事里面的布景。然后就连带着收纳，连带着展示功能，连带着灯光造型，那把它设计流畅的讲完一个故事。
1: 是在这么多的设计里面哦，听起来就是说看起来跟空间都有关系，但实际上好像最重要的不是那个外在，最重要是那个内心的需求。
0: 对，
1: 满足那个人的内心的需求。真的是好像不断的在你的作品当中不断的去呈现。听你这样的不断的描述，如果说今天有机会我们邀请您

0: 就是说呢，更多的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来聊，到底什么是设计？对你来讲，设计是空间设计是什么？对你来讲，你觉得空间设计是什么呢？
1: 它需要，因为人是一个到处会被需求的个体，我们要应付所有需求，然后回到家，它就是一个休息的港湾，重新再充电的港湾，因为有需求，所以我们会各种的买买买，
0: 买很多东西，
1: 对，各种买买买，各种满足欲望。但各种的满足欲望跟需求的背后，它就要很好的被整理收纳。我要很快的时间找到这个，我要很有系统找到这个，它是对你生活上的协助。所以满足了这些协助之外，在最高的境界就是怎么样漂漂亮亮的帮你美美丽丽的完成收纳，然后用材料灯光让你的心灵得到休息充电。
0: 了解。所以这些杂七杂乱的东西都要收好，
1: 对。
0: 然后呢，要能够让心灵得到休息的空间，
1: 对。
0: 了解了。听众朋友，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任翠哦，她是我们的空间设计师，她也是十分之一设计公司的创始人跟设计总监啊。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她来聊一聊，她是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她是怎么样用空间设计来关怀她想关怀的人。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任翠带给我们的分享，谢谢你，
1: 谢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喽，梁慧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动啊。那我们就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工作了一段时间了哈，累了吧？来，停下脚步，喝个水，起来走动走动，伸伸懒腰，休息一下吧。

赵宁，字志远，号茶房，又号普光居士，是台湾人，也是散文作家、学者、电视及电台节目主持人。他以诙谐的风格和幽默的散文与漫画红极一时。他生于1943年，而于2008年去世。转眼，作家赵宁已经离开超过15年了。回头看他写的《百年之后》这一篇文章，点滴在心头，值得让我们

思。来，下面就与您分享作家赵宁写的《百年之后》。我去民权东路的殡仪馆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最后仪式是绕着朋友的棺木瞻仰他的遗容，看着朋友安详的脸，想到去世前他因生病而极其痛苦的样子，我减少了忧伤的情绪，感到有点安慰了。走出殡仪馆，我想到今后再也不能和朋友一起喝咖啡谈笑，想到生命的短暂无常，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告诉自己好好的来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吧，因为百年后再也吸不到了，就觉得空气特别的香甜。然后我步行到一家与朋友去过的雅都饭店喝咖啡，在那优美的欧式咖啡厅里，我端起咖啡对自己说，好好的品味这杯咖啡吧，因为百年后就喝不到了。这么想就觉得那咖啡特别的香醇。喝完了咖啡，我沿着民权东路向东走回家，走过了大家都不想进去而最后不得不进去的殡仪馆，走过了大家都在求财富、求姻缘、求子嗣的恩主公庙，香火鼎盛，可以看到人间永不满足的欲求。走过了几家妇产科医院，仿佛听到新生儿恐慌面对人间的啼哭声。走过了广大的荣兴花园，看到几对情侣在那里谈情说爱，一对新婚夫妻在拍新婚的照片。啊，生老病死的历程是多么的短暂，民权东路1000公尺就走完了。我们的人生不就是这样的在演出吗？让我们更真诚的相待吧，因为我们的人生难得，因缘难遇。人生真的很短暂，因此对于世事不要太偏执，你和他的生活会舒坦一些。让我们对父母多一点孝心，因为百年之后只会剩下怀念。让我们更真诚地对待妻子或丈夫，因为百年之后就不能携手散步了。让我们更珍惜儿女的成长，因为百年之后要拥抱他们就不可得了。让我们在每一个相会、每一个因缘里都能全心的付出与融入，都能无私的感谢和奉献，让每一刻相待都是最真诚的相待，因为百年之后这些都不可得了。圣经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朋友，你是如何看待你的人生终点站？是恐惧害怕、担忧

放不下亲人以及世上的一切，还是坦然以对，淡然处之？又或者你已准备好要进入另一个阶段永生的旅程？我真巴不得您是属于那最后的这一类，因着信靠耶稣有得救的确据，有永生的盼望。祝福您有得救的确据，有永生的盼望。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你爱我吗？约翰福音21:15，他们吃过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对他来说，那是很明确的事。他从不敢声称他无私无我地爱着耶稣，但是也未曾怀疑过自己对耶稣的爱与友谊的感觉。而现在耶稣却也怀疑起他的感觉了。他应该要仔细审视自己，确定是否真是如此。

0: 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掺杂了其他的动机在里头呢？能成为耶稣的朋友，不是一件特别的事吗？是不是为了自己和自我价值感，利用了他这位伟大的朋友呢？那是喜欢一个人，接受他本来的样子，这种真正的朋友之爱吗？还是那只是彼得想要把其他的门徒比下去，好让他能向人夸耀他是耶稣最好的朋友呢？审视一下你的爱，你对你男朋友或女朋友的爱，对你的配偶、孩子、同事的爱，以及你对上帝、对基督的爱，让上帝进到你的心里，让他仔细地看看并检视你的心，一再地问你自己那个让彼得三次感到不安的问题，坦诚地将你爱里所有自私自利以及不真诚摆在上帝的面前。但也要相信，在你里面仍然有纯洁无条件的爱，愿意去爱人原来的样子，在你里面仍然具有一种深切的渴望，渴望能全心全意的爱主。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各种情绪的醒察。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察觉隐藏在我里面那不可知的情绪，让我可以诚实面对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预备心，先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祈求上帝跟你一起回顾，在这一天当中，在你这一天生活里面种种情绪来来去去的状况，你早晨起床感觉如何啊？刷牙洗脸穿衣吃早餐又有什么感觉？开始一天的工作感觉如何呢？一整个上午情绪有什么进展或变化？以此类推，对于某些来去片刻的情绪，很快的让他们过去，但是对于那些较为持久绵延不断，或是某些自己从未察觉到的情绪，就驻足停留，跟上帝谈谈自己所注意到的这一天当中的情绪变化。

跟上帝谈谈，这一天随着时间的发展，你如何回应这个情绪，并且回顾这个情绪对自己造成的影响。我是否承认它的存在，如同自己经验到的那样，还是对它不知不觉？是有意识地处理这个情绪，还是整天让这个情绪替我选择如何去想、去做、去说话？请你跟上帝谈一谈这些。如果你对应情绪之道与你基督徒身份的呼召相合，你就感谢上帝；反之，请你祈求上帝的宽恕与治愈。

如果你知道自己的情绪不完全由己发出，现在反省一下，明天我要有哪一些正确的情绪？如果只能有一个选项，会是哪一个呢？喜乐、平安、慈爱、勇敢、感恩，或者是其他的，选择一个与之相伴，求上帝赐给你恩典，让你明天得以向这个情绪保持开放，而当它出现时，你能善用这个情绪。

亲爱的主，求你保守，透过圣灵赐给我正面的情绪。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音乐与人的故事这个单元，我们继续要来听李斯特的钢琴作品。上一次我们听了李斯特的超级练习曲，我们听完了这个对不起，上一次我们听完了那个李斯特的这个帕格尼尼的那个大的练习曲啊，然后我们还听了他的这个爱之梦这个三首的小品啊，这个算是他的一个夜曲的一组一套的作品，三首都是这个夜曲的这样子的表达的方式啊，那么有三个小品。非常好听，中间那一个第三号的那个夜之梦爱之梦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真是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个作品。那么我说过李斯特的这个手非常的大，所以他的这个钢琴作品就跟我们介绍过的帕格尼尼这个作曲家一样，就是他就是钢琴界的帕格尼尼，帕格尼尼就是小提琴界的这个李斯特。OK， 他们两个真的是互相英雄惜英。

英雄了哈，互相都有一些这个影响。那么李斯特也改编了他的帕格尼尼的这个作品，小提琴的作品，根据帕格尼尼的那个几个段落，把它这个拿出来，然后作为发响，他在另外创作了一个帕格尼尼的钢琴的大练习曲哈，这是李斯特的作品第141号。那我们上次听的时间不够，我觉得后来再想一想，我觉得这一个作品是值得大家完整把它听完哈。我们特别中间那个第三首是那个钟啊，就是小小的那个铃铛的那个钟，也是一个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个作品。我决定今天我们还是从头到尾把这个帕格尼尼大练习曲从头到尾的把它好好的听完。另外呢，我还要介绍一首他的超级练习曲啊，这个听李斯特的作品，不听听他这些炫技的作品，那真是不过瘾的哈。就是钢琴的极限运动，我就说，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就是小提琴界的一个极限运动。那么李斯特的钢琴作品呢，就是钢琴界的这个极限运动，钢琴弹奏的极限运动，那个炫技哈。所以不把这些极为艰难的作品给大家听过，那真的是不过瘾，还没有认识到李斯特啊。所以我今天大概安排就是，我们再来把帕格尼尼大练习曲从头到尾好好的听一次，再来就是听他的那个超级练习曲。那么超级练习曲有这个蛮长的，我想我们只听他的前面一半的作品也就够了哈。这个有一点点，如果全部听完的话，稍微真的就是有点辛苦啊。除非你是真的专业的钢琴演奏家，如果还不是要上台的演奏家，像我这样纯粹只是教育的话，可能我们又手又小，弹不完李斯特的，根本弹不上李斯特的作品，那么也就欣赏就好了。所以我大概是今天的节目是这样的安排。那么不多说，我们就来听那个帕格尼尼大练习曲，我们完整把它听完。那我上次介绍了这个演奏家，非常年轻的演奏家哈，今年才35岁，我说过他这个动作派巨星啊，就是演奏的时候那个动作极夸大，那然后非常的这个激动啊，所以他超级会流汗。我说过我在视频上看过他的演出，最有一点点离谱的一次就是，弹完一首曲子，他就要进去换一件衣服，因为他全身都湿透，那个衬衫全部都湿透。现在的演奏家是不用穿西装了哈，他们就是穿一件衬衫，一件就湿透哈，进去再弹，换了一件出来以后，然后再弹一套作品以后，又是全身湿透。再进去换一件衣服，那一次的演奏会就整个换了3件衣服才把那个演奏会弹完。这位作曲家我上，这位演奏家我上次忘了介绍名字哈，他是这个苏俄的那个演奏家哈，但是这个就是俄罗斯的钢琴家。那么这个名字叫做丹尼尔·特里弗诺夫，哎呀，真是变成中文就很拗口。丹尼尔哈，Daniel，Daniel，哈，然后他的第二个字是Trifonov，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的，那个俄文的发音一定是另外一个发音，完全不会俄语哈。那个但是就是 T R I F O N O V 哈，

这个苏俄人最后不是司机就是诺夫特里夫诺夫、啊、对，就不是司机就是诺夫，一看就知道这是俄国人、啊、好，我们来听听这位35岁，不过我看的那场表演的时候他应该还不到35岁，那这个目前为止35岁，那你听到的这个录音是更年轻的时候他录这一套帕格尼尼大练习曲，我们来听听看，真的完整的把它听完。

非常精彩的演出啊，当然这是一个录音的版本，但是各位无法想象的是要把这样子一首曲子给用自己的双手把它弹出来，然后刚刚这首曲子的时间大概25分钟到3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你要花的体力然后你的专注度哈，像现在这个短影音的时代，几秒钟顶多一分钟的时间的专注力，就人就要换另外一个刺激。当然你可以说这25分钟的时间里面他所经历到的那些技巧音乐整个的密度啦，或者是说各种不同的那个变化，它其实是也是非常多极多的变化哈。那可是你知道你要维持一个高专注度的25分钟到30分钟的时间在这么艰难的技巧上面啊，然后每一颗音都要清清楚楚，而且不能错半颗音，各位这不可能一次就录完哈，就这样子一首曲子可能要录个十次，然后去挑那个最可以的那一次。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能理解那个当中的困难度啊，所以精彩万分啊。但是就是我个人，这是我个人的啊，对，不是所有的人。很多人是很喜欢看这位钢琴家的现场演出哈，可是我个人是觉得那个挥汗如雨的那个，会妨碍我的欣赏，所以我宁可听他的 CD 的演出，我也不要去看他的现场，否则我会好紧张他那个全身大汗的那个情况啊，真的印象非常深刻。 OK， 好，刚刚那是帕格尼尼的练根据帕格尼尼的作品，然后作为重新创作的一个帕格尼尼的钢琴练习曲。那下面这个是超级练习曲啊，总共有12首的曲子，那我分成两部分，不过我想前面这个部分大概25分钟不到的时间，但是时间上可能也稍微有一点紧张，应该是听不完哈。不过没有关系，我只想给听众朋友有一些体验哈。我们大概就听前半不到前大概前面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这个超级练习曲，所谓超级就超越一般的技巧了啊！他从15岁开始发想，李斯特从15岁开始发想这个作品，开始创作，一直差不多要将近10年左右的时间，好，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不得了的啊。那这个而且创作的当中，这个有给演奏家尝试过，那么有一些演奏家就告诉他要比如说那个手比较小的，哎呀，我根本不用讲，我那个手机小的太小了，他那个一只手就是16度，我一只手只有8度而已啊。那所以这个

超级练习曲里面随随便便就11、12度的那个音程，这样子的那个跨度哈、啊，所以那个有些人就受不了了，就给他提建议，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夸张哈、啊？所以大量的8度以上的那个8个音、9个音、10个音那样子的那个这种组成。手小的人受不了，就请他有一些改动，所以他也做了一些这个编排，不一样的安排。所以其实有一二三，差不多有3个版本出来，那就看你的手的大小这样子哈。那 OK，这样子用说的，真的大家无法去体会得到。我们现在是用听的哈。我真的盼望各位有机会的话去看一下那个，你没有办法到现场，至少是看一个视频，看一个影片这样子，影音的，你看看那个现场，这个演奏家是如何操作这首曲子，演奏这首曲子，你看那个手指的那个灵活，那种速度，他那个速度。眼花缭乱，这个还不足以形容哈，所以盼望各位有机会可以真的看到现场，好听一下。那么我这首曲子选的版本是阿劳哈，Abrao，这个是智利的演奏家，我非常喜欢那位演奏家，1991的时候已经过世了哈，他好多的曲子是我要学习的时候采用的范本哈。那他演奏这个超级练习曲，那我们就听前面1/3的时间，我想中间我就不打断各位，那先跟各位就先说一声拜拜，那我们下一次还会再安排其他的李斯特一些精彩的作品，钢琴作品，来给大家欣赏，好吧？我们就来听阿劳演奏李斯特的超级练习曲。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非常开心的再次邀请到钟慧慈姐妹，她现在在我的部门担任病房的关怀探访的志工。那今天会特别的再次邀请她来呢，就是你很难想象哦，她在身体的疾病上已经忍受了25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可是她却仍然愿意每周来到医院当中来关心这一些的病患跟家属哦，让我感到非常的佩服，也非常的能够想要透过她的生命经验来帮助全球听众朋友来了解，当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病症的时候，每天与这样的疼痛为伍，怎么样的能够来去面对，然后也能够来去适应这样的生活呢？所以再次的邀请他来，那我们请他来跟我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钟慧慈，很开心又再次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
0: 我们就是回顾到上一集哦，就是你提到当初就是得到了这一场病，然后本来不想跟很多人接触，几乎是都不跟人接触的。那因为朋友的一个鼓励，来到了教会的读书会。那你也在这当中成为了基督徒，也学到了在神学院的一些心理智商方面辅导的。好，那当你学到了这一些，还有后续你要怎么样的来去应用呢？
1: 那时候我刚好在教会，牧者就给了我一个任务，就是当小组长。然后你知道当小组长，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然后，但是那时候我就开始，因为我们那个小组比较特别，他们都是慕道友比较多，所以我们是以阅读为主，
0: 是，
1: 所以以读书会的形式。

0: 是在运作的。那时候你知道，我从一个不会读书的人，然后居然要去带，每个礼拜要去带读书，就角色转换，然后我的压力有多大，就是硬逼着自己去读，然后硬逼着自己要怎么样设计问题，然后让大家来参与，然后我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就每个礼拜都是我在带，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就慢慢就这样被操练起来，然后那时候我还是不是很会读经，
1: 那你们通常在读的是哪方面的书呢？
0: 都是属灵书籍，
1: 就是说所谓的属灵书籍，就是都跟基督教信仰
0: 有
1: 关
0: 的，
1: 对。然后比较是涉及到哪方面？生活还是婚姻家庭，还是属于一个人的生命呢？
0: 都有
1: 哦，都有。
0: 比如说成长神学啊，
1: 嗯，
0: 好多哦。我们那是有二三十本书。
1: 二三十本书
0: 嘛，我们每一学期读的书，我们都记录下来，或是古伦神父的，面对冲突的进、
1: 哦，
0: 要怎么去解决这个冲突、啊？
1: 对，所以大部分都是透过圣经的原则、然后应用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嘛。
0: 对，
1: 那每一次就是一周一次嘛，还是
0: 一周一次？
1: 那多久的时间啊？
0: 两个小时
1: 哦，两个小时哦，
0: 对，所以就这样子被也是这样慢慢被操练起来，对，那也慢慢也有一些姐妹陆陆续续也受洗，就跟我过去的路径就蛮像的，从读书会进入到教会，
1: 那当你成为小组长，那之后呢？你的身体疾病的情况是怎么样子？
0: 还是一样，其实。就是痛，而且我那时候其实我没办法走远路，大概有顶多200公尺就是我的极限哎、所以姐妹都知道我没办法，只要出去玩的要走远路的那个我都没办法这样，所以好几次有时候我们出去玩，比如到亲近农场，我只能大家去玩的时候，我只能坐在。原地等他们这样，对，因为我也知道，我只要走进去，我可能就走不出来，可能要人家背这样子。然后有好几次，牧者我们像去台北的阳明山二子坪，那条其实很舒服的步道，然后我常常是我是都坐轮椅进去，因为我怕走进去我就没办法，我就走不出来，因为太痛了。太痛
1: 了。我不知道，就是说，在你诉说的这一个过程，我反而有一种失落感。那种失落，就是说，因为在上一集访问到的是哇，先生带你去法国，然后现在是竟然靠近教会附近的阳明山，那你却是这么近的路，美的路，然后就变成要坐轮椅，甚至自己也没有办法行走，我很能想象你在这方面的一个心理的调试，你怎么想这件事情啊？
0: 其实那时候蛮会有一种孤单，就是你又不想麻烦别人，然后也不想因为你的行动落后而影响到别人，所以常常都我自己先做选择，比如说我不去，或者是我就在这里看看书这样，然后让跟大家去参与啊，去跳啊，去玩啊，那种我就没有参与，会走过，你会觉得生病，的他是一个人要面对这种孤单，是别人没有办法，
1: 来去体会哈，
0: 对，没有办法体会，
1: 那你在上集有提到说你有就是读了诗篇也祷告，好，那你在这当中，你觉得上帝有垂听你的祷告吗？
0: 有，不然我今天不会再走入荣总，因为你知道我以前就我刚刚说嘛，那200公尺是我的极限，所以我记得以前会跟着教会来荣总当就是譬如说有什么圣诞节的，或者是

0: 报佳音的活动，嗯，我常常在荣总的大厅这头走到那一头，对我来讲就好远哦。
1: 嗯，
0: 我们教会每次走，我们教会离我们教会下面有一个派出所，嗯，然后我常常都跟姐妹说，这段路好遥远哦，因为我常常要走下去坐计程车回家哈，或者是开车这样，所以我说这段路对我来讲好遥远哦。然后姐妹有一次就听到我的心声，她永远记得，她说：“哎，那段你以前说这段路对你来讲好遥远。”我说：“真的很遥远啊，就因为痛嘛，你就觉得你好。”我觉得中间最好有好几个地方让我坐下来休息的地方，对，
1: 那怎么说上帝垂听你的祷告，你的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吗？
0: 我是有一次，你知道我就很喜欢参加基督教各样的不论是内在医治，然后后来我也正是教会有这个所谓僻静灵修，然后我参加的其实有两三年，我常常都去那边有三天两夜的进修僻静，就一个人在一个小房子里，然后或者是要到大自然当中。我去了很多次以后，我就喜欢上这种安静的时刻。我觉得那个时候跟上帝特别的亲近。我印象中很深刻，有一次我去的时候，他们都会给我们一段经文，让我们在房间里面安静的跟神对话。我很记得那一次他给我的是12年血漏的妇人那段圣经。然后晚上我记得我在房间，其实那段对基督来讲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也看过 N 次了。我那天晚上又看了。我边看我就越看就越生气，
1: 生气，
0: 就以前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感觉。那一天我就一个人在房间，我就开始跟上帝吵架，因为我每看一段，我就是那个气就跑上来。他说12年血漏，然后我说上帝，12年血漏，我都20年了，然后。他写说，他到处求医。我说我也到处求医，然后他也花了很多钱，我也花了很多钱。我求了什么医？我说我不知道他是求了什么医，他花了多少钱。但是我的状况，我说我为了要医我的病，我求神拜佛，然后我还针灸啦哈，或是人家介绍的很贵的药。我就去买来吃，然后呢，甚至有人跟我说蜜蜂疗法，我说我连蜜蜂去蛰过耶，那个蛰一只就痛得要死，我还曾经一天蛰了20几只，
1: 哇，很痛哎，
0: 我痛到我每次蛰一两只我就会掉眼就哭，但是为了想要病好，我就忍痛，看我多能忍，那个连那个医生常常都说，哦，那个你很能忍哈。我说我很能忍，然后我说连蜜蜂我都忍过了哈。就是有一次，然后确实他短暂时间那个指数好像有降一点，所以我就越遮越多只，然后就是忍痛。我记得有一次一次就给我遮20几只的蜜蜂，痛到我那天差点休克耶。因为我那个好像嘴唇发白，所以那个应该是蜜医吧，他说，你嘴唇怎么这样？我说我麻麻的，好像他赶快给我吃一点药，我才休息一下才好。我就跟上帝说，我连蜜蜂都蛰过，我也很辛苦好吗？然后他最后呢，他也花了很多钱，我也花了很多钱，我就一直跟上帝抱怨我这几年的求医的过程，然后我说，最后他摸了你就好了，我摸了你多少年啊，你也没有医好我啊。我说啊，每次跟你讲都默默无声，然后那我到底要才要跟你讲什么？我好像第一次跟上帝这样生气，以前都会恭恭敬敬，觉得他是神嘛，然后就像个乖孩子一样在他前面。那天晚上我真的边讲我就边大哭，哭到我那个。

0: 我自己带去那个那包卫生纸，我大概用掉了半包。
1: 哇！
0: 而且我在边抽那个卫生纸的时候，我才想到，莫非上帝帮我预备？因为我本来没有带那一包，我是临走前去 Seven 买个东西，然后那个店员说：“阿姨，我们这有多余的几包卫生纸，你要不要拿一包回去啊？”
1: 那么好啊，哪一家便利商店我要去？
0: 我们家那边的便利商店，阿姨，因为大家熟了嘛，然后阿姨，我们这有多几包那个卫生，你要不要带一包回去？我说免费的，说哦好啊，我就把那包带去僻静了，因为我刚好要出门嘛，我就带着，否则。我就边抽想说这包也来的太是时候，就是当边抽边哭这样，然后哭完也没什么事啊，就是哭完，然后第二天那个灵修引导的老那个一个传道吧，他就问我说怎么样啊，他们因为我们都会谈话，他说怎么样啊，昨天跟上帝有什么收获吗？我说我跟上帝在吵架，他说吵什么？我就把过程告诉他，然后他说结果呢？我说还是默默无声啊，他老是默默无声啊。然后他就在听我讲，你知道，等我这样讲完以后，我突然间闪了一个东西，很清楚在我脑袋里，就是那个回忆回来了，然后我就。因为那个传道，我看他也看我在还在对昨天晚上在生气的事，他好像也不知道怎么接话的时候，我突然说：“哎，等一下，等一下！”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我说，我突然想到我以前二十几年发病，那个医生告诉我说，你将来会坐轮椅，甚至会瘫痪在床，现在二十几年过了，我没有瘫痪在床啊，我也没有坐轮椅啊，就是我当时在第一门诊站着发呆那个时候，医生就是这样告诉我，所以我心情跌到谷底，我那一站在那个时候的那个景象，二十几年，我马上回来，我说，我没有。瘫痪在床，我也没有坐轮椅，上帝医治我了呀。然后那个传道就说：“你那时候也还没认识上帝，你怎么知道那是上帝？”然后我说：“他不是在母腹中他就认识我了吗？”然后我越讲就本来还很生气的，我越讲越开心哎，我说他已经医治我嘞，我没有坐轮椅，我也没有瘫痪在床，他已经医治我了。然后他说你觉得，我说他是医治我了，只是不是我想的那样子。然后我现在还可以走路哎，只是说我走不远，然后我也没有瘫坐在轮椅上。然后我就越讲越开心，然后他也很开心，然后就那个气氛就完全转化。然后当我说出上帝也医治我啦，我没有这样，我那天回来开始，我的信念里就已经告诉我上帝医治我了。我也非常相信上帝医治我了，因为我现在就是没有坐轮椅，我也没有瘫在床上。所以我就带着这样很开心啊，上帝医治我了。虽然我走路还是一拐一拐的，然后就没多久啊，应该过了一个多月吧。我们这个重大疾病每个月都要抽血检查嘛，然后那个医生说，我们的医生很好玩，他说：“你的指数正常了耶。”我说哪可能，二十几年也从来没正常过，我根本就不想管他了。他说可是他就是正常了。然后我说那代表什么，我已经手也变形了，然后我现在走路还是这样，那好像好了，那就代表什么，他说代表火山袭了啊。就是火山袭了，就是你的病程可能到一个就是熄火了啦，
1: 就是好像没有，就是没有发炎了啦。
0: 对啦，然后那时候他就说，你就以前每一次抽血，我都期待那个指数可以掉下来，可是二十几年真的没掉过。 然后这次

0: 居然要告诉我他就是正常了，我还有点不太相信。然后我说那又怎样，反正我都这样了哈。然后我还是回去，但是还是开心听到他就是像洗火山一样，就没想到过了又再过一阵子吧。我记得那是在疫情期间，然后我就有一次在躺在床上，因为我不能散步，我也都不能动，都不太能运动。有一次我在床上做伸展操，以前做到右脚的时候，我都因为会痛，所以我都省略，然后或是做到一个程度我就不会做。我那天居然一弯啊，居然可以弯呢，躺在床上可以弯，我在想怎么可能还可以弯，而且不会痛，最主要是不会痛，所以我才敢弯。后来我就站起来走，真的不会痛哎，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不痛的，我完全没有印象。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我想既然他不痛，那我就要我想要正常走路啊，我不要一拐一拐的走。我就开始在家，我先在家里走，就是像正常步伐这样左右左右这样走。但是后来我就胆子大一点，我想出去走，我就跟着从五六百步开始，在马路上五六百都是几百步起跳这样走。然后刚开始走我都会忘记我右脚其实是可以弯，然后我常常要透过我的大脑说你的右脚可以弯了，然后你要记得弯，不然我走着走着脚又打直了。所以我常常都要先告诉大脑说你可以弯了，你可以弯了，然后我又再正常走啊，走着走着又变成直打直的，会忘记你好像在学走路。
1: 是，
0: 就这样从五六百慢慢一千，然后一点一点真的在学步走，然后我现在可以走一万步。
1: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真的是太高兴，就是那十二年血肉的妇人的神迹其实也发生在你的身上。其实当你在讲这些过程，我就一直在想，在圣经里面提到就是得到医治的，就是耶稣来为他按手祷告等等，然后耶稣都会说因为你的信救了你，对不对？就是因为对耶稣基督啊医治他的信心，因为你愿意相信，你也愿意信靠，然后他就说因为你的信心医治了你，救了你。所以我就觉得哇，真是太神奇了，完全符合圣经里面然后得到医治的这样的情况。
0: 我当初没有看到这一句，女儿你的信救你，我只看到你医治了他居然没医治我，我就开始跟他吵起来。所以我一直是到了上个月我又再次把这段圣经完整的看了一遍，我才看到最后一句，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我好感动哦。他称我为女儿，然后据说好像圣经里面我有讲女儿，然后好像就这一段，是不是？我不知道，有人这样告诉我。我觉得你的信救了你，我就真的很感谢上帝。
1: 对，因为我觉得刚在听你描述的过程，你把我是感觉在当下，你可能把从母腹当中之后你有记忆的，你觉得你受的委屈受的伤害一次全部那些压抑全部哭出来了，全部哭出来了。老实说也把真的是隐藏在这种心理灵里身体的全部的毒素也都排出来了。
0: 很好的诠释，毒素都哭出来了。
1: 对啊对啊，因为在我认识的台大医学院的教授也是我很好的朋友，他的确有提到说呢，当我们的情绪是负面的时候，他就身体就开始有这个毒素出来了。所以也就能够回应到在圣经所说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觉得也可以让听众朋友来参考。我们来听一首诗歌。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刚刚我们听到，哇，好神奇哦！惠子姐妹这么多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竟一场跟上帝的这样的吵架当中，哭泣当中，然后也惊觉到世上神是有在医治他了，而且他可以从本来走个200步就觉得很累了，现在已经可以练习到走10000步了呢。好，那有这么样的奇迹式的变化，那你怎么样的来去规划你后续的生活呢？
1: 其实那时候都是以教会生活为主，所以因为走不远嘛，所以你也不敢往外去做什么，像人家要去宣教呢，你也不敢去，怕连累了别人。然后后来来荣总是因为有几次，我记得有一次圣诞夜我来荣总报佳音，跟着教会来报佳音，
0: 是，
1: 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办完，在荣总报完佳音，他们接着要走到外面去，走到也是蛮远的地方，那因为我没办法走嘛，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还不认识建轩牧师，但是建轩牧师有说，我待会要去探访几位病人，就在中正楼，那如果你们愿意留下来的，然后欢迎跟着我，所以我就留下来，我跟几位弟兄姐妹留下来跟着牧师。然后我印象那天晚上，因为是圣诞夜，哦，我们也唱了很多的平安夜，我们到的牧师带我们到一个病房，刚好是一位临终病人，一位父亲，然后他的儿女都围在旁边，然后牧师就说我们来为他唱诗歌。我记得那个临终病人已经陷入昏迷，然后

0: 大家为他唱平安夜，我觉得那个当下我说不上来的一种神圣感，
1: 嗯，
0: 就而且你唱了那么久的那么多次的平安夜，我觉得当下好有意义哦。而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一首平安夜来陪伴这个家人，然后尤其这位临终的父亲，我想他应该听得到，
1: 嗯，
0: 然后我当下唱又配合那个情境，我觉得这打从心里唱平安夜，嗯
1: 嗯，
0: 那个，然后我有听到建轩牧师，我已经忘了当下如何为这个家庭祷告，但是我觉得那个祷告好美哦，我个人当下是被很触动的，
1: 嗯，
0: 然后但是我不能走嘛，然后我那时候对病房探访这一块有一点点小憧憬，但是我觉得我不敢奢求，因为那个常要走很多路哈。但是后来有参加建轩牧师的一些课程，我有去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我就先了解。后来就遇到疫情，
1: 嗯，
0: 疫情，然后又要什么打针啊？
2: 对，那时候医院有规定就是要
0: 对
2: 打那个三剂的疫苗。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只打了一剂，然后所以我完全不符合规定，因为我打一剂我身体就很不舒服，所以我再也不敢去动打第二次，所以又不敢进来进一步进来荣总。那时候应该荣总也没有也停止探访嘛。
2: 对，那时候就是你知道那种起起伏伏，一下子又有几个人，然后就是有染病嘛，然后会随着这一些的疫情的这一个控管的程度，然后来决定到底我们在临床关怀的志工要继续的进行，还是就是可以再恢复。嗯，
0: 对。后来就是疫情比较缓和的时候，我自己也在考虑，我其实我挣扎了很久。那时候因为又慢，我已经在学走路了哈，就是一直越走越进步。然后我在想，我既然现在可以走那么远路，荣总在荣总走路对我来讲应该不是问题了。然后呢，又加上我很想给自己。你知道当组长久了，我也当了六年，我就很想转换一下跑道，然后会可以接触。我是一个很蛮内向，我不太敢跟陌生人说话，好像你也想要去挑战这样，然后又对病房探访，我觉得我走过来的心路历程，我不知道会不会给人家帮助，所以。我也挣扎很久，一方面我挣扎的点就是，我们重大伤病的人、重大疾病的人，我们再把自己投入这么高风险的环境，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这个是我考虑的一个点。再来一个，我个性上的限制，这也是我考虑的点。你知道，就是考虑很多，然后让你动弹不得，很难过，很痛苦。我就是在挣扎这些东西。然后你会想说，万一我做才做几个礼拜就不做了，会不会也很丢脸？就是这些都在想。后来我就常常又跟上帝祷告啊，我到底要怎样？我怎么那么犹豫不决？这样。后来有一次，我是听到一个Podcast 的说书人哈，他就说他在做这个要做这个播客的时候哈，他考虑的点也是他能做多久啊，会不会做个几集就收掉了，然后会不会很丢脸啊？这个他的点完全跟我的点是一样。
2: 怎么跟我要成为那个这个节目的制播人的心情是这样，
0: 所以我们每次挣扎点都很像。然后我就听他，我就很注意听，那他怎么突破的呢？他说后来他说，我如果我永远在考虑这个点，我永远就走不出去。他说后来他说，我只要做三集，我就比第一集进步。我只要做半年，我就比第一个月的时候进步，这样好，所以不用考虑到太，你跟他做一辈子嘛。他说不用考虑到，如果你要考虑，你一下就考虑个十年，那你的压力当然就很大哈。他

0: 说我只要他说我只要做个半年，我就比一年前进半年前进步，
1: 嗯，没错。
0: 这个点很这样的思考点，
1: 嗯，
0: 我说对呀，那我就去做，然后我做三个月，跟做三个月，那我一定三个月我可能会看了好，譬如说我看30个病人好了，然后我一定比看第一个病人进步很多嘛，然后一定会累积一些东西嘛，我就带着这样的心情，我就进入到荣总职工。
1: 嗯，那你从学了就是有包括我在训练的灵性关怀的初阶课程嘛，
0: 嗯，
1: 那你还跑到林口长庚，因为当时我在帮他们上灵性关怀的进阶，也就是进进的课程。那在这两个课程当中，对于你应用在临床上，有没有觉得的确有些过去是你没有留意到的？
0: 嗯，有哦，像郑轩牧师，我觉得很多次我们过去很就是我们很疏忽，尤其我们在教会。大家姐妹久了，然后你会发现你就认识神学，所以你有时候要听人家谈话，你要揪人家的缺点，蛮容易的耶，要把它揪出来，然后你要发现人家缺点，其实还蛮容易的，所以你很容易想要揪，把人家缺点纠正，但是来到荣总，被训练哈。我第一个听到的讯息就是不要想要去纠正病人，因为来自不同的环境，他已经塑造成这样，你不要想去纠正人家，比如很多啦，就你就会发现有些人想纠正不要戴那个项链啊，这个你现在是基督徒就不要戴那个项链，就很想就是你会看到这些，你就会发现你这点会比平常比以前来的更注意。第一个就是不去纠正人，那不去纠正人还要说什么呢？就没有办法说。后来建岳牧师跟我们说，你要去强化他们正向的东西。尤其有一点我很认同，就是说因为荣总有很多是过去都在为国献身的军人，他们一定有很多为国为家那种献身的地方，你要去强化他们这一块，你要把他们好的记忆找回来，
1: 对，
0: 而让他们是感受到他们是被爱被尊重的，这样这一点我非常感动。对，
1: 那在这段时间你还记得你来了多久吗？
0: 哦，刚好这个月是第8个月，我没有在数馒头。
1: 不错不错，从3个月3个月好，然后
0: 今天进入第8个月。
1: 对，那在这8个月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在这个关怀的过程？
0: 有哎、欸，其实有好几例。然后因为我在之前我又有在练习文字书院创世纪文字营的。当练习生哈，所以我看到很多其实都可以把它写下来，只是我还没有那个动笔的那个意念还没有很强，但很多都很值得我可以把它写下来。像你会发现有些人第一次不会理你，然后但是你第二次你又带着你就想跟他多聊聊天这样，然后戴着一个，虽然我们戴个口罩，但是我们的眼睛是带着笑意的这样哈。然后我发现人家会喜欢跟你多聊，不会讨厌你这样哈。然后我们就会多问一下这样。然后第一次有时候没理你，第二次去他就可以很敞开的跟你讲。然后我会从你会发现我又可以从他们的谈话里面又找出切入点，再多问一点，深问一点，然后他们就可以甚至会把他们小时候发生的事情啊，甚至有人会把他小时候 像我今天去探访也是，他会把小时候他烫伤那个全身的伤口，他会亮出来给你看。我觉得对一个女生，年轻女生来讲是非常

0: 不容易的，
1: 嗯
0: 啊，然后他愿意告诉你他的伤，他不想让人家看到他这些伤，
1: 嗯，
0: 然后甚至有女生说他为什么会生病，他原生家庭给他怎么样的伤害，他都愿意告诉你。然后我发现我很沉浸在他们的叙述当中，
1: 嗯，
0: 然后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听故事嘛，哈，然后我也很容易进入到他里面，然后当他们愿意这样说，我很愿意听的时候，我突然我给他们，我觉得我发出的祷告就会不一样，
1: 嗯，
0: 然后我那时候就会，我觉得就你了解圣经有一句话叫深渊与深渊的响应啊，
1: 嗯，
0: 我以前老是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1: 嗯，
0: 可是当我真正在病房探访的时候，你当他愿意敞开他一些内在挣扎或者怎样，然后我也很愿意投入倾听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发出的祷告，我觉得比我平常很表面的祷告是不一样的，
1: 嗯嗯，
0: 所以你会更多了解圣经的内涵，什么叫深渊与深渊的响应，就是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有跟回去，我有跟姐妹分享，我说，荣总的服侍让我更想要去回去再好好可以读圣经的时候就好好读圣经，因为那是我的子弹啊，上帝的话语是我的子弹。我说我们在后面前线打仗是需要子弹的。
1: 嗯，对对，
0: 这是一个很正向的循环。
1: 对对，我觉得就是听到了你这一些的历程，包括决定要来加入在我们的团队里面。的确是有很多的挣扎，但是我也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说，对于慧慈姐这一位愿意来到这边做协助的，她真的非常的用心。只要是有病人家属可能需要什么，好，那就算是一个就是热敷垫或者是一个薄薄的棉被，因为有些家属他带的不够，他都可以就是中午回去在家里面再拿一套过来，然后下午又继续给我。我真的觉得说这个不仅是多陪病人家属一里路啊，可能都二里三里就一直陪下去了哈，让我非常的感动。也透过他的生命的经历，让全球听众朋友也来想一想自己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有没有像他一样的困难呢？那愿不愿意学习他，尽管忍受了二十几年的这样的病痛，但仍然能够来把握住上帝对他的带领以及帮助。我们来听一首诗歌。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刚我们从慧慈姐妹的生命的历程，然后看见她现在成为一个医院的助人者。其实在访问的从上一集到这一集啊，其实也蛮想问说，走了这个八个月在医院里面。有没有让你再想想说，哎，我怎么会现在在荣总？怎么人生竟然会走到我现在是助人者？
1: 助人者到我真不敢当，因为我过去也被很多人帮助，
0: 是，
1: 尤其刚刚牧师说那个小棉被啊，病人需要的，我记得是一位国外回来的师母吧，他陪伴人其实也很辛苦，所以他的腰已经在睡又睡得不好，在医院睡得不好，然后又陪伴先生，所以我就给他找了那个靠就是那个护腰的东西。那这些其实我都没有，我都是在我们小组跟姐妹发出这样的说，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东西，姐妹就很快就给就提供了这样子。所以我说真的是互相帮助互相支援。
0: 那从这个帮助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从这个资源里面啦，那你有没有想到说问神啊，为什么会得这一场病啊？那这二十几年的辛苦是为了什么？
1: 就为了认识创造我们那一位神。这个好像上一次我们一位姐妹才问过我，她说慧慈，如果你没有得这个病，然后你没有发生这些婚姻中的事，你会来信这个神吗？我说我不会，我马上说我不会，因为我觉得没需要啊。那个时候我什么都有，我干嘛要信神这样？然后我说完全不会。但是但上帝的做事方式就是很特别，他会在我们的我们重视的那一块里面，他会把我们扭回来，用一些生命的风暴，比如生病这件事，

0: 我也因为生病让我更了解自己，否则我不会想要去了解我自己这个人呢。然后也因为生病了，你会发现我过去好多都没有该说的话，你也没说，你就是一直挤，一直往里面挤，一直往里面挤。然后你好像这个人，你这个人就不见了，是吧？然后我最近我就非常的明白什么叫舍己啊。以前我总认为我们就是要帮助人，要帮助人。其实我现在对舍己这个有更多的领悟，就是我们舍己之前，我们要先认识自己。或许我们过去有很多的创伤，那我们还没有照顾好，我们就要想去帮助人哈，那个往往都走不长远。就是，而且你后来走出来的可能都是比较律法，就是比较表面的爱人这样。那神要我们舍己，是要先把自己那个己找出来，健全的自己建立起来了，我们再去舍给别人这样。这个对我是对圣经。最近的新的认识是这样子，我会觉得这样做起事来，你好像知道，真是这什么叫为上帝而做。然后以前我也在做，我也觉得我为上帝而做，可是做久你会累，你会乏，你会疲倦，会不想做这样。我觉得那个是可能忌惮太多了，所以现在反而。就是放手啊，然后我发现现在做起来是轻松的。
1: 比较是能够从在我们课程当中，首先就要强调的自我关怀对不对？就是在这当中，先把自己的身心灵上的这一些的重担，然后也去检视自己，然后再去求助医治跟帮助，这样才有办法来更多的来帮助人呐、啊。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有没有什么你想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勉励的啊，还是说一说祝福的话啊？
0: 祝福的话好多哈。那就像我常会跟人说，我过去我都觉得，为什么让我一个人，好好的一个人得这个病哈？然后我现在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对我去探访病人来讲，反正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比如有人，就是正在复健当中，他很气馁，然后我告诉他说不要气馁。我发觉我过去所走的路啊，很多都可以给他及时的安慰。然后我说不要气馁，这个都是过程。然后我说我过去走路。就只能走这样一点点路，我手指头指得到的地方，我现在可以走万步哈。我说就是可以祷告，这样我就这样，我会给人家就是会慢慢的带到信仰当中。
1: 我曾经被你的服侍，就是前阵子很感动，就是病人竟然看到你，然后就会不禁的落泪这样子，然后也曾经就是你才刚来到办公室在那边整理资料，然后突然就有人要寻求我们的关怀慰问，结果呢他所说的病症竟然就是跟你一样，对，然后你就及时的就会说哦我也是这样子的哇，然后就让这个病人的表情就非常的惊喜，但是也在这当中你们两个就可以互动起来，然后你也的确是真正的关心到他的心坎里。心坎里，我想人跟人的相遇哦是非常的特别的。那我觉得透过不论是上集或者是下集来去访问到惠慈姐妹在这当中的历程啊，也可以让全球听众朋友，真的要不要放弃自己，然后记得身边如果有教会的话可以去。甚至可以就像他一样，勇敢放胆的来跟

上帝吵架。我不知道我说这样的话回去会不会被上帝打屁股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的确许多时候那一份的隐忍，然后顾全大局，都是非常好的品德，但相对的也会让自己的心灵受伤。我们的确是需要有一个好的抒发的管道，而这个管

0: 可以让你去看一看神的原则是什么。
1: 是，
0: 盼望每一位全球听众朋友都能够走在神的祝福的道路上。如果此刻你正好在一个关卡当中，愿这一集能够帮你推开，那一扇门，能够看见神的光，会，在你的信靠底下能够引领你走出这样的困境。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拜拜。
1: 谢谢大家，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这个议题哦，我觉得应该算是很普遍，大家可能在生活周遭有可能遇到，也有可能是有很多潜在的危险因子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2年全球的人口有30%，30%是多少呢？就是大概1750万人哦，那么多人死于心血管的疾病，其中有670万人他们是死于中风。依据卫生福利部2004年国人十大死因的统计显示，脑血管疾病是国人十大死因当中的第三位，是第三名哦，这么前面。所以平均算起来，就是平均每47分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脑中风。统计的结果也显示，60到79岁是中风发生率最高的年龄。那么中风呢，常常会造成什么？当然就是大家最怕的，就是会失能。那失能呢，就是造成残障的主要的原因。所以后续频繁的就医啦，或者是照顾，或者是家庭的经济的负担都非常的沉重，也会影响患者的生活品质。所以脑中风这个议题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哦，然后来预防的一个重大的议题。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普里基督教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詹宏廷医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一谈脑中风这个议题。詹医师您好。
3: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詹宏廷医师。
2: 是，我跟詹医师是老朋友了啦，对，所以今天邀请到詹医师很高兴。我今天就请詹医师来跟我们先分享一下，就是大概先说明一下什么叫做脑中风，因为我的印象中脑中风应该有很多不同的类型，那大概是一个脑中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什么叫做脑中风呢？
3: 对，我想脑中风在我们国人的疾病，刚才洪家在讲，就是他是第三名的十大死亡原因嘛。
2: 对对，
3: 那脑中风简单来讲就是他的脑血管受损，
2: 是
3: 大脑的血管受伤了。
2: 嗯嗯，
3: 那受伤基本上就分为是梗塞，是缺血型还是出血型。
2: 哦，
3: 那如果是出血型，它通常死亡率就比较高，因为它的病情变化比较快。
2: 哦，出血型。嗯，
3: 出血跟缺血型两种这样子。
2: 那死亡率比较高的是出血型是不是？
3: 对，出血型，因为它的速度比较快。
2: 嗯嗯，
3: 所以有些时候民众送到这个医院来比较慢的时候，就是会就医生就来不及的拯救他的生命。
2: 是，哦，所以这个脑中风两种类型嘛，就是缺血型跟出血型。出血型我们好像比较能够理解，就是血可能血管破裂啊，然后血就会出来。那缺血型是什么意思呢？
3: 缺血型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它是心脏有一些血栓嘛，有一些心脏因为它受伤以后，或是它的凝血不是很好，它会血栓，有的是直接打到这个大脑，那有些就是因为梗塞的，
2: 是
3: 就是它
2: 塞住，
3: 它可能是它的那个动脉本身有那个粥状动脉硬化，所以慢慢就是梗塞。

0: 样子塞住。
1: 是是是，
0: 那有一些就是血压控制不好，造成那个小血管有一些伤害。这个在高龄者非常普遍的，
1: 很普遍哈、
0: 哦。非常普遍，因为这个在我们的老年人，大概每15个大概就有一个是脑中风。
1: 哇，这个比例还蛮高的诶，
0: 非常高的，这个是比例非常高的疾病，也
1: 嗯嗯。
0: 是在老年期最容易需要长期照顾的一个最重要的疾病。
1: 嗯，那
0: 中
1: 现
0: 风、
1: 嗯，
0: 脑衰跟那个失智症，这三个是最重要的。
1: 是是，中风、脑衰跟失智症哈，那
0: 对，这是很需要长期照顾。对，
1: 是，
0: 哎。
1: 哎，那这个就说，缺血性我大概理解，就是说等于是反而是被堵塞住，所以血也打不到脑子去，所以他也是会中风，可以简单这样说吗？
0: 对对，就是他打不住，有可能是他那个心脏他灌流不好，所以他的心
1: 哦，
0: 脏受伤不上
1: 是，
0: 去的。那
1: 哦，
0: 有一些就是他打上去以后他不通嘛，他那个
1: 嗯
0: 血管就像水管一样，他不通，
1: 嗯
0: 哦，
1: 嗯，嗯嗯嗯嗯，
0: 这样子的，或是说他长期他就是一种血管的病变。
1: 嗯嗯嗯，哦，是是
0: 一些
1: 是，
0: 人当然他血管瘤或是什么其他问题，或是视网膜下腔出血，哦。
1: 嗯，
0: 这个也算归在脑中风的一类里面了，
1: 哦。
0: 但是它基本上都是血管性的疾病，脑血管性的疾病。
1: 都是脑血管性的疾病，那就是
0: 对，就是
1: 中风的年龄有下降吗？
0: 中风的年龄，就是目前还是
1: 还是
0: 它有
1: 以，
0: 季节性啊，
1: 哦，有季节
0: 它
1: 性。
0: 本身这个中风的年纪是有季节性。哎呀，
1: 嗯嗯嗯。
0: 那当然年纪越高，大概40到70岁，这个是蛮普遍的了。
1: 哦，40岁以上就有这个，就有这种
0: 对
1: 机会了。
0: 对，对对对，这个就年龄的话，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红斑性狼疮，它也会产生年轻型的脑中风。所以年轻型的脑中风就40岁以前了。
1: 哦，40岁以前是年轻型的脑
0: 哎，
1: 中风。
0: 40岁以前那种年轻型的脑中风。
1: 哦，
0: 哎呀，
1: 哦，原来，
0: 七成的人
1: 对，
0: 都是脑缺，就是大部分是脑缺血啊，
1: 哦，
0: 就是脑梗的。其实如果比虽然他的脑出血是。死亡率比较高，可
1: 嗯，
0: 是相对的脑缺血的病人是比较高的，大概占70%左右，这样
1: 哦，
0: 子。
1: 了解，所以 缺血型的脑中风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就对
0: 对，缺血
1: 了，嗯。
0: 型的，所以我们通常就是前3小时非常重要，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们现在的医疗前3小时就可以给他血栓溶解剂来
1: 嗯，
0: 做静脉注射就可以。
1: 哦，所以它有黄金
0: 那
1: 三
0: 静
1: 小
0: 脉注
1: 时，
0: 射它还有动脉的取栓技术。
1: 嗯，
0: 也是也有，现在的医学在这方面也发展得不错，动
1: 嗯
0: 脉的取栓
1: 嗯，
0: 这样。
1: 哦，是是，那如果说中风的话，通常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损伤？
0: 哦，看你的位置嘛，哦，看
1: 嘿，
0: 你的位置啊，
1: 嗯。
0: 因为那个大脑最少要分为大脑，哦，那大脑有比较内部的，就是皮质下面，有的是皮质上面的，
1: 嗯，
0: 哦，就是它有的皮质上面有些时候它对。一些，比如说他对他的那个讲话的地方
1: 嗯，
0: 哦，有的时候会影响，那
1: 哦，
0: 个就比较大。有一
1: 是
0: 些
1: 语言的
0: 很
1: 影
0: 多
1: 响。
0: 大部分鼻子下面有些就是因为他那个他下面出来的时候，他本身有些运动啊，或
1: 嗯，
0: 是感觉的就会受影响。那这样
1: 嗯，
0: 子的话，他的平衡可能也会比较差。但
1: 哦，
0: 是有些更严重的，直接在脑干里面产
1: 嗯，
0: 生中风，哦，
1: 哦。
0: 那个就。治疗上，因为他脑干就有跟很多生命现象跟的那个脑血管那个，那个就是脑的
1: 嗯，
0: 神经系统会有关系，所以要看他的位置在哪里。
1: 哦，所以不同的位
0: 比如
1: 置
0: 说
1: 就会
0: 他
1: 造成
0: 如果
1: 不
0: 是
1: 同，
0: 在，比如说那个小脑出血的话，
1: 嗯，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因为那个小脑的空间很小，有些
1: 是，
0: 时候他快速的这个血液的泵出来，在脑的组织里面。常常在狭小的空间就会造成脑干的受伤，
1: 嗯，
0: 甚至就死亡这样子。
1: 哦，哇，所以中风的死亡率高吗？
0: 中风死亡率要看大概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就是三分之一他会
1: 哦，
0: 恢复，
1: 哦，
0: 三分之一他会有病灶，他三
1: 嗯，
0: 分之一他会死亡。
1: 哦，哇，所以
0: 对。
1: 其实也是这，我自己觉得中风是一个真的，就是我自己很怕会发生在我身上的
0: 是。
1: 疾病，
0: 对，
1: 因为它会让人
0: 他
1: 失
0: 就是，
1: 能，对，
0: 对他的失能的比例，就是常常就是 其实这也跟三高那些都有关系，
1: 都有关系，
0: 年纪啊跟三高这些都是有很大的关系。嗯，

0: 所以会造成脑中风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三高吗？还是还有什么？
1: 主要就是，对，它就是跟这些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这些，因为它是血管性的疾病，所以它就是这方面的疾病就很普遍。
0: 嗯嗯，
1: 主要就是年纪，也是年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0: 哦，年龄也是啊。
1: 年龄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所以我们现在都在讲说不要过重啊、肥胖啊，因为这些都比较能够产生三高的疾病。
0: 哦，
1: 那所以我们这些都很容易产生比较有一些脑中风的现象。
0: 对，那像
1: 尤其是血压是非常重要的。
0: 血压哈，
1: 血压的控制是很重要的关键。
0: 嗯，那就说这个脑中风之后，他有没有就说他只是会失能吗？还是他也会有脑中风以后会容易产生什么样其他的疾病吗？
1: 他因为他就不动嘛，他本来就三高嘛。
0: 对，
1: 脑中风他需要恢复的时间很长，甚至会留下很多身体的残障嘛。
0: 嗯嗯，
1: 在这个过程，他第一个影响就是他的日常生活的自我执行能力跟他的这个活动就会很受限制，甚至有一些时候还产生吞咽的问题。
0: 哦，是，哦，
1: 甚至再更严重，他的认知也会有障碍，就是他的智力也会。
0: 哦，真的哦。
1: 所以他这个在照顾上面其实是要很个别化的来评估。
0: 嗯，
1: 还有就是说，在照顾过程也不是单单只是说看他的病灶，有些时候我们还在赋能的过程，还要看看他过去的生活习惯是什么，
0: 嗯，
1: 然后不断再来做赋能，来加码，来引导他，
0: 嗯，
1: 所以当然，因为他就是产生身体的缺损，他自我照顾的能力，一般来讲，我们就是说他的日常生活照顾，比如说他的穿衣服、洗澡，他的上下体位或室内的走动，或是吃饭，或是这一个排便，有些很容易受影响的。所以这个叫做一般来讲是一个失能的最重要的疾病，就是脑中风，就是在这里。
0: 失能最重要的就是脑中风，所以它竟然还会影响吞咽啦，哦，对不对？
1: 对，它的位置影响吞咽啦，啊，影响身体的麻木，平衡感，甚至它的肢体的活动，
0: 甚至连智力也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对不对？
1: 对，智力如果再大一点，所以这个在高年期如果得到就是。可能他这辈子都破功了，很容易就是这样。
0: 对啊，真的是一个很麻烦的疾病。那我们知道三高就是血压控制很重要嘛，然后糖尿病
1: 是血压、血糖、血脂嘛，这三个
0: 血脂。那血脂是不是就是胆固醇吗？
1: 胆固醇高，对，那个也是，它会造成那个血管的那个粘滞性会不好，而且如果你的血管这个用久了嘛，血管总是会狭窄，有些血管就。那因为大脑的循环是非常复杂非常细腻的，所以你哪里被缺损那一块，就尤其在年纪大以后，这是非常普遍。我刚才讲过65岁上15个就有一个，那个这是非常普遍的。
0: 对，65岁以上15个就有一个，真的是很普遍。欸，对，
1: 非常普遍。
0: 对，那所以就肥胖、三高还有没有其他容易造成脑中风的因素？
1: 年纪高就很容易啊。
0: 年纪也是会，
1: 年纪就是最重要。其他当然会有一些其他的什么红斑性狼疮，那个是比较少见的。
0: 哦，
1: 哎呀，所以我们通常就是这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就是最重要的，
0: 最主要的，
1: 因为这个是非常普遍的。
0: 嗯嗯嗯，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了。
1: 对，这是最主要的。主要的一个先要控制的，
0: 是。
1: 所以就像我在照顾有一些失智症的患者，他背后其实也是三高控制不好，所以你在控制，你也不能只看他的失智症，你又要看这个三高的疾病，
0: 是。
1: 这样子，不然他即使再又会再中风，问题会再中风的。
0: 哦，对，这个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就是说中风不是说一次中风一次就算了，是有可能。
1: 对，因为他年纪越大，他的比例就越来越高。
0: 哇，
1: 所以有些时候我刚才讲说，有的是出血，有的缺血，有些时候就是暂时性，他发生的时候他24小时回来，可是像这种病人，你好像没有问题，哎呦，突然间手没力了，可是1到3个月发生中风的比例是很高的。
0: 哦，所以中风后的1到3个月。是
1: 一个三个月，像这种暂时性突然间没力的这种，也是很普遍。
0: 对，
1: 一般来讲，我们主要的医

0: 因素就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65岁以上有中风的病史，这些都很明显的。
1: 哦，哇，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就是
0: 那
1: 三
0: 如果
1: 高。
0: 说次要因子，我就比如说什么肥胖啊、抽烟、喝酒、吃太咸啊、缺乏运动啊，甚至有一些家族遗传的，哦，或是说血脂太高，像这些也会影响。
1: 所以家族遗传也可能是一个病因哦。
0: 有一些是跟他家族有那个有一些血的分布那些不太一
1: 哦，
0: 样的。那
1: 哇，
0: 有一些人吃安非他命啦、海洛因啦、古柯碱啦，
1: 哦哦，
0: 甚
1: 吸
0: 至
1: 毒，
0: 都跟那个中风是有关的。
1: 哦，
0: 灵芝啊、人参啊，这个有时候也会。
1: 啊，真的哦，大家
0: 真
1: 不是
0: 的，
1: 以为那是补品吗？
0: 补品啊，补的东西太多了、欸。红曲蒜头，现在电视广告这个疫情
1: 对
0: 解
1: 呀，
0: 封要补的东西太多了、欸。
1: 对。
0: 所以你乱补啊，你就是我们华人很喜欢有病治病，无病强生嘛，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对对，但是他乱补啊，乱补，而且现在民众拿药的机会，我们国家就是强调自由、民主、人权，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民众到处看，到处看，哇，这手上一家医院来了5包药，另外一家有5包，他放在家里，请问你吃哪一个？然后又儿女俱来，什么灵芝、蒜头精，用什么甲壳素？哇，你看他
1: 哇！
0: 怎么样？又打开电视，什么娘家什么什么基金，什么一大堆红曲，你看他这个多混乱的时代。
1: 是真的，所以大家要注意哦，不是不能乱补的哈，就是你那个
0: 不
1: 补
0: 能
1: 品
0: 乱补，这个要
1: 吃
0: 小
1: 过
0: 心
1: 头，
0: 的，不能乱补的。
1: 对对，补品吃过头也是容易造成这个脑中风哎，
0: 就
1: 所以
0: 是
1: 这个要很
0: 这种
1: 注意。我们先休
0: 风。
1: 息一
0: 是。
1: 下，然后再回来看这个脑中风到底有哪些征兆，我们可以提早发现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这里是 Stars Radio， 我是娱乐。刚才詹医师跟我们分享了，哇，我就觉得这个，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一般人会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就是吃太多营养食品、太多补品，不见得是正确的。好，它也有可能反而造成你的疾病加重，也是有这种可能性哦。所以不要随便乱补，对不对？哈。
1: 对对，真的是有钱，人家别人在缺钱，你都去贡献给人家，结果伤到自己。
0: 对对对，那刚才就知道，就是哇，三高是造成脑中风最主要的原因啦哈。但是我们要怎么样会提前意识到，就是我们的家人啊，或是我们自己会有可能会发生脑中风，有没有可以预防的征兆或是什么？
1: 对对，一般脑中风哈，它其实是一个慢性病的一个控制不良的表现。
0: 嗯哼。
1: 好，那简单来讲，我稍微讲一下，我等一下再用口语跟大家分享。
0: 好，
1: 就是说它就是很多症状其实都很类似，比如说它会头晕头痛嘛，一边嘴歪眼斜，或是说它的吞咽困难、步态不稳、讲话不清、大小便失禁，甚至会有腹痛，甚至人会抽筋。其实从中风的症状啊，医疗的人员这么看是这么样的广泛，但是我们一般来讲就是用 FAST 这个来做一个防治中风的，就是第一个 F 就是说有没有，就是脸部的表情有没有受伤。
0: 是说
1: 这个就第一个
0: 有没有对称，是不是？
1: 对，有没有对称，有没有对称。这个就是脸，第一个 F 是。那第二个，你手请他抬起来，有没有一边偏瘫呢？
0: 有一边抬不起来这样子。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 S 的话，就是讲话有没有口齿不清。
0: 所以
1: 顿掉有可能也是中风了，顿掉，突然间讲话顿掉。
0: 顿掉。
1: 那T就是赶快送医院，不要再玩了，不要再赶快拿针头了，把食指都戳个血了。这个是以前大概是二十世纪的做法，不是二十一世纪的做法。
0: 是。
1: 这个我们现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嘛，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一般 FAST 就是我们记，就是用这个，最教民众都是用这四个。
0: 就是 FAST 这个字，就是
1: FAST，F
0: 是 face 嘛，对不对？就是脸，
1: 就脸部 ，A 就是手部，
0: 手 arm，
1: S 就是讲话
0: ，speech
1: 就是 timing，就是说及时送医这样子。
0: 是，要赶快送医，因为要把握刚才詹医师说的黄金三小时嘛。
1: 对，三小时的话，一般来讲，我们就可以静脉血栓。
0: 嗯，
1: 那如果是大块的血管，那个当然是做电脑断层。
0: 嗯，
1: 有些时候八小时里面就可以做颅内的动脉的取栓术。
0: 所以这个
1: 看大小，一般来讲，现在全台大概都可以做到这个三小时内的打静脉的血栓溶血剂啊。但是有一些地方，它某一些医院、医学中心，它甚至就可以，好像在做心导管的那样子的手术，它就把你在八小时里面把你的这个那个颅内的动脉就可以取栓出来。甚至有一些比较后面的，比如说头晕，他如果证实的话，

0: 人可以延长到24小时都可以做出来，可以，因为他这个病哦，他产生的后续的照顾是很辛苦的，
1: 是，
0: 所以他事实上他是可以来做的，只是说这些甚至这个动脉取栓健保目前也有一些几步，所以基本上来，对，现在怎么，这就是，但是你要符合规矩啦，
1: 要符合规定就对，
0: 看他前循环，就这个就医生在看的，八小时，但也不是每个人都要这么做，因为要看大小，就是要经过马上要做影像摄影、核磁共振，这样子医生才有办法处理的，
1: 是。那如果说哈，就说我们像我有一次去那个急诊室，我就看到一个，我就说虽然我不是医生，但是我看他那样子的状况就很像中风，就是他的同事说他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忽然就倒下，然后就是像詹医师刚说的，就是有点脸歪嘴斜哈，然后还会抽动啊那样子，那。就说我们要，如果说我们旁边有人，不管是家人或朋友，他如果不幸就是发生那个急性的中风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正确来因应，或是我们要怎么处置，还是说
0: 送医
1: 就只能赶快送医，是不是
0: 送医？因为台湾现在台湾的医疗是很好的，所以赶快送医，不要在那边穷紧张呢，做什么啊，他等他会不会好，这个东西都很危险，赶快送最重要 ，FST 那个 T 就是赶快就医。
1: 哦，就是赶快就医，就 timing 很重要，对不对？
0: 台湾要赶快就医，那找医院很方便嘛？台湾看医生不是很困难？
1: 对对对，很近。
0: 大家从这个 COVID-19 都很有经验嘛？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就赶快打119，送医院，
0: 赶快送医，不要害怕，因为你这个是你接下来到底是什么是医生的责任呢、啊？那三小时医生就抢时间了、啊。
1: 对对对对。对，刚才
0: 我们偏乡有的时候长辈送过来，我也不晓得，那就没有办法。但是可以的话，赶快送医，
1: 赶快送医。对，
0: 因为很重要，就是总要分出出血跟缺血。
1: 是是，对。
0: 甚至有些时候还要准备开刀的，那不可能随便弄乱弄的。
1: 对，所以它不像就是一般的那个什么，你还要做心肺复苏术，那个也没办法，就是你要赶快送医。
0: 啊，那不是，那是心脏才有用啊，这个。脑的伤害不是这样看的、啊，
1: 对，不是这样处理。
0: 你有什么不好的，只能赶快送医啦。因为说坦白，现在台湾的医疗这个准确度是很清楚啊。你没有仪器，你这样子哦，我们当医生也不能随便弄。我有的病人也是这样，我去做会诊，结果到啊脑瘤，或是说啊他前几天跌倒，这个蜘蛛网膜下腔不是那个硬脑膜下腔出血，就问题很多了。对呀、啊，你不能这样子就自己凭经验，那是过去医疗环境不好。已经21世纪了，这个这样子太慢了。
1: 是，所以就是没有别的方法哈。如果你旁边有家人或朋友，
0: 赶快说。以前我们你说你就什么那个都是没办法，却不够精准。医界都在讲精准健康的啦、啊，
1: 是，
0: 对不对？所以你都啊拿那个什么针啊，给他放血啊，放着10个手指头，那个太慢，那么多个血压都不稳定，一扎针。除非他已经植物人了，那不必再讲了。但是最少他不痛才奇怪，千万不要做事情。好，谢谢，谢谢，请大家配合一下，这样子台湾的医生已经很辛苦，请你们体谅一下。
1: 是是是，所以吼，大家就是
0: 这个事情不平常就要那个三高就要控制好，那现在才来要自我照顾，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太危险了。
1: 对，所以大家就是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当你身边，像不久前我们有一个主持人，他的爸爸就是中风了，就忽然间中风，没有别的办法，就是你赶快把他送到医院，让医生能够在黄金三小时之内做最好的处置，
0: 对
1: 不对？
0: 赶快送医，因为主要是以前没有血栓，没有那个动脉取栓术，或是这个静脉的那个。这个打这个抗凝血剂哈，所以现在都有了。那所以现在做我的方法都是不一样，不能跟以前一样了。
1: 对，所以现在的医疗也比较进步了。好，
0: 对对，我们3小时内要打静脉血栓，8小时内要做颅内的取栓。所以这个你要怎么叫大家人来哭一哭？那当然你说啊，爸爸妈老了随便嘛，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你如果要做医疗，请给我们医生时间，谢谢大家的配合。

0: 是是是，这很重要，就是要在黄金三小时抢救时间，就是黄金三小时之内。
1: 三小时哦。
0: 对，这个一定要记得哈。只有三小时哈，不要以为是什么七八小时。
1: 对对对，因为我们总要判断是要照电脑断层做什么，一定要赶快要预备。你不这样预备乱弄哦，结果以后失去他恢复的机会，
0: 嗯，
1: 很可惜啊，以后的日子难过喽。
0: 对, 对，
1: 病人家属都很难过。
0: 对对对对。那这个很重要哈，就是急救的方法就是马上送医，就是 timing 的问题。
1: 马上送医，
0: 对，
1: 马上送医。
0: 那詹医师可以教我们要怎么预防脑中风吗？
1: 对，我想脑中风是很普遍嘛，
0: 嗯，
1: 所以我们在治疗脑中风里面，我们基本上来讲，就是第一个就是平常要多量血压啦。
0: 哦。
1: 你不要量血压，你医生给你开的血压药，结果你量正常，你就不吃了。
0: 哦，
1: 切记切记，不要这样做这种事情。
0: 是，
1: 因为年纪越大，它那个能够恢复的弹性，你平常就要量血压哦。那你把你的血压计早上起来量，睡前量，那请你给你的医生看一下。
0: 嗯，哦，所以要请量血压，对，
1: 要请量血压，因为只有这样才。因为有的病人他看到医生就血压高，或是说他在外面量那一种电子血压，当然这个都不是很准
0: 哦。
1: 但是基本上你如果你慢慢量血压，那我想这样子的话，其实是最需要注意的，血压是关键的。
0: 对，我觉得量血
1: 对，
0: 嗯，
1: 对，血压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我觉得量血压很重要，因为我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直播人，他也是哈，他就是觉得最近都有点晕眩，结果呢他就是平常都没有量血压的习惯，然后年纪也比较大，然后就有一次就是那个他们家的管理员就是说哎、欸、一定要就是帮住户量血压这样子，结果一量糟糕220不得了。
1: 是这个是非常危险，对心脏对身体都不好。
0: 对，
1: 快爆炸了，他这样子的话突然间有一天就塞住了，或是心肌梗塞，这个都有可能。
0: 对，所以平常真的要勤量血压，否则你真的不知道，你自己血压到220你都不晓得，那个会错过治疗的时间。
1: 21世纪的台湾这样子的事情是不好的国民表现。
0: 对，那除了勤量血压呢还有什么？
1: 还有抽烟，不要抽烟，因为抽烟会使血压跟你的周状动脉硬化
0: 哦，
1: 所以抽烟者比不抽烟有多三倍发生这个脑中风
0: 哦。真的哦，哇，抽烟原来这么严重哦。
1: 因为现在的人都八九十岁啊，
0: 对 对,
1: 对，如果其实古兰西您大哥多抽一些我没有关系啦，爽快就好啦。可是万一你没有这样，你到八九十岁，那这样大家都很累，照顾你的人很累，而你又很忙，那你自己又喜欢有这个不良习惯，那这样日子很难过啊。
0: 对对对，
1: 变成家人都不要你啊，你自己又很伤心。
0: 对，
1: 这样子很不好。
0: 真的，所以抽烟，那喝酒呢？
1: 喝酒要看那个，主要是量的问题啦。
0: 哦，
1: 没了。酒如果酒也会产生血压高啊，没有错、啊
0: 嗯。嗯，哦。
1: 但是你酒也是会影响血压高啊，所以。嗯，那个酒也是要注意啊，不是说啊什么什么红酒，那个是我们在控制那个什么失智症或什么。现在就是这个东西都是要你有平常有量血压，其实这个都会减少啊。因为抽烟不是只有血压的问题，它也会口腔，
0: 嗯嗯嗯嗯，口腔癌，
1: 对对啊，抽烟喝酒吃槟榔都会加重口腔癌。
0: 嗯嗯嗯，对，这些都是不好的习惯哈。
1: 不好，那因为现在每个人。活很久嘛，
0: 嗯，
1: 像我手上很多100多岁，我也不晓得要怎么照顾他，对不对？然后他都有的人就说：“哎呀，医生啊，人家女王才躺一天，我爸为什么躺10年？”那你知道女王怎么过日子的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啊，他就有一点健保，他就希望医生把他变成那个御医，这样来照顾他。我说，以现在的医疗水准，外面都是皇太后、皇太皇。只有我是一个御医，我怎么照顾得来？你自己都不照顾，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哇！所以这个预防就是你要勤量血压，对不对？
1: 好，重要啦，
0: 不要抽烟、喝酒、吃槟榔，对不对？
1: 也那些其实都没有办法让你真正活得久又活得好。
0: 对，那这个那血脂要怎么控制啊？血脂，
1: 血脂哦，

0: 绝食当然是其中一个啦，因为一般来讲，最好是总胆固醇小于200，那三酸甘油脂小于大概200，低密度大概小于100啦，这样子。那因为血脂跟你的糖分的控制，这个都有关系啦，所以饮食啊，但是坦白讲，70%大概都是到一个年纪，他就不能完全靠那个你自己的生活的改善。像我很多病人也都是出家人啊，可是出家归出家，抽血才知道，对不对？21世纪的台湾一定是要用数据来说的嘛，对不对？很多患者说：“医生，我自己哈、哦、发烧，给你我自己筛，好像都没得病。”我说：“我再筛一次，结果又是一样 COVID 了。”这样，所以我跟你讲，很多事情我们用数据来讲，这样，你不要用你的生活常规。人要活着是要很仔细，尤其年纪大，不小心就出问题。理论上是影响运动啊，还是要固定期抽血。像我如果是有慢性病的人，在我这边看，我3、4个月都会抽一次血，
1: 所以说
0: 一定
1: 定期
0: 血脂
1: 的
0: 去。
1: 健康检查就是很重要啦，因为就
0: 很
1: 像，
0: 重要，可是健康检查65岁才一年一次啦，对不对？但
1: 对，
0: 是如果查到，你就赶快治疗。你住在台湾这么好的医疗环境，你都不要用，那你万一你要出国，那你生病，我跟你讲，你可能要穿破衣服回来，因为你的钱都给光了。
1: 真的，台湾有健
0: 尤
1: 保
0: 其
1: 实在
0: 像，
1: 太方便，
0: 对，太好了，健
1: 太
0: 保
1: 好
0: 那个是对医生来讲是迫害，但是对病人是福利。
1: 所以这个健检很重要啦，就是说，就像詹医师刚刚有提到一个重点，当你某一个年龄之后，其实你也很难靠你的生活习惯或饮食来控制
0: 很
1: 胆
0: 难
1: 固
0: 呐、啊，
1: 醇。像我就是
0: 四
1: 有
0: 十
1: 点，
0: 岁以上每3年一次嘛，对不对？65上每年一次嘛。那现在政府又有癌筛嘛，对不对？乳
1: 癌
0: 癌、
1: 筛，
0: 子宫颈癌哦，还有这个大肠癌，还有这个口腔癌，其实这个都你只要问就有了。其实现在反而现在的医生很多都在做预防措施喽。
1: 所
0: 所以你
1: 以，
0: 平常良好的生活习惯哦，疫苗的施打、癌症的筛选哦，那年纪大一点那个保密防谍那个骨密度啊，哦，这些都很重要啦。哦，像这个都其实我们的台湾的人哦，有时候都不喜欢养生，喜欢看病而已啦。那也不
1: 不
0: 好
1: 好
0: 啊，
1: 的习惯，
0: 能吃能喝能睡哦。心情好，喜欢运动，晒太阳，多喝开水。其实这个都只能，你哪有什么药能够比上？你平常没有这个良好生活习惯，慢性病的自我管理，医生怎么管理？先自助好不好？谢谢各位的大家的配合，自助最重要。
1: 自助最重要，所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你就最好不要走到脑中风这一步啦，不然实在是，
0: 对，因为年老很多东西还会再来了，
1: 对，
0: 什么
1: 而
0: 忧郁
1: 且
0: 症啊。
1: 你自己
0: 对，我
1: 辛苦，
0: 想
1: 家人
0: 平
1: 也
0: 常
1: 辛
0: 的
1: 苦。
0: 心态啊，所以真的是奉劝大家，如果要人生要活得好玩哦，活得有意义，这一段是真的，你自己要先照顾好比较好。
1: 现在又少子化，对不对？你如果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身
0: 对，
1: 体，
0: 哎呀，那这真的每一次啊，那些长辈生病啊，他的儿女哦，内心哦都骂得要命啊，心里面说，哎呀，我爸妈真的很难照顾啊。那我就跟他讲：“生前四两豆，赢够死后拜猪头。
1: 你讲得
0: ”
1: 很
0: 对不
1: 对，
0: 对？父母也知道啦。父母说：“哎呀，我的儿女根本对我不好，我以前对我父母也不敢这样。”啊，我就跟他讲啊：“父母疼小孩子，长如流水啊；孩子疼父母，如扁担长而已啦。”对，所以你也不要期望太多啦。
1: 哇，真的讲得好有道理，
0: 病嘛，那个心情会。会酸掉的啦，对不对？那你把它搞得那么乱，那他当然他也没办法啊，他有无奈啊，对呀、
1: 所以这个做好管理，自我的这个
0: 啊。自我
1: 生，
0: 管
1: 自
0: 理，
1: 我管
0: 对不
1: 理很
0: 对？
1: 重要了哈。
0: 哎呀，像糖尿病也是中间嘛，糖尿病就是你有糖尿病的话，是有脑中风的就高2倍啊，
1: 糖尿病、脑
0: 糖
1: 中
0: 尿
1: 风
0: 病跟
1: 高两倍。
0: 血都有关系啦。
1: 哇，
0: 哎呀、啊。
1: 对，所以，
0: 对，那平常就是体重的控制啦，哦，还有这个是运动啊，其实讲起来这都很重要的，可是也没办法。
1: 对啦，现在人比较不爱运动哈。
0: 运动现在有了，现在病人就是像我都去重训啊，有没有？不过越早开始越好啦，
1: 对
0: 你
1: 啦，越
0: 需要
1: 早。
0: 那个教练会叫你深蹲啊，会你姿势啊，会。 提两名啊，其实还是要

0: 看呐、啊。不过你现在政府也很鼓励高龄者要有活动，现在各全台都有一些运动中心，要多多利用。
1: 是，对，这个运动
0: 上去上班，你就要去用，这样子上。那用如果需要的要教练的，不然你这个不常使用的身体也会受伤。
1: 会受伤，对。
0: 嗯，所以运动还是很重要的关键。对，其实，在高照顾里面，运动啊、营养，还有就是日常生活的安排，这三个是最重要的。
1: 嗯，运动、营养跟日常生活安排，反正就是你要做好自我生活管理啦，这就是预防脑中风最好的办法。
0: 对对对对，就我刚才讲说，良好的生活习惯有没有？
1: 是
0: 刚才那七大性，然后慢性病的管理，对不对？
1: 嗯、对，
0: 疫苗的施打有没有？癌症筛检前还有定期健检有没有？
1: 嗯。
0: 哦，还有一个就是不要跌倒，保命防跌，有没有？嗯、如果各位到了六十几岁、七十几岁，这很关键的了。
1: 对，所以大家就是要做好这些
0: 对，
1: 生活管理，其实你就比较没有几率比别人低，
0: 你习惯就好很多了。
1: 对，好很多，嗯。好，我们现在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聊哈。那这个脑中风要怎么治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普里基督教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詹宏庭医师。哇，詹医师刚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特别是要怎么预防这个脑中风，其实没有别的捷径啊，就是你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不对？然后多运动这样子。对，那其实刚詹医师已经有跟我们聊到，就是怎么治疗脑中风这些，因为脑中风有不同类型嘛，所以他应该有不同的治疗方法。嗯，是吗？
1: 对，对，这个脑中风的治疗方法哦，当然要看你第一个先要分紧急处理，就是家属请你镇静 ，OK？
0: 哦，是，
1: 然后你就快送医哈，那尽量保持他如果呕吐物或是有领带要打开
0: 哦，
1: 那如果说他有抽搐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毛巾放在这个口中，那各位在紧急救护就打119，送到比较设备完备的地方，越早治疗越好，三小时里面黄金三小时，
0: 是，
1: 所以我们这里面就谈到，如果是缺血性，如果是他有三小时的黄金，就是用静脉的这个血栓的治疗，
0: 那
1: 如果是有取血栓的话，就可以八小时里面，这个就是紧急的时候，各位我看就是冷静，赶快送医，这个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测量那些什么都是医生的工作。那在治疗上面，基本上来讲，医生就要先分出，因为为什么要三小时？除了说要打血栓这个问题，还要做那个脑部的影像摄影，不然你就分出它是脑出血或脑缺血，
0: 是
1: 脑出血的话，脑缺血是比较多，那你就可以用这个三小时里面的打静脉的血栓溶解剂，或是八小时里面的动脉的这一个取栓，这个是脑血栓的，其他就是根据它的血压啦这些控制，那是其他一般医生在处理。另外有一个就是开刀的议题，在脑出血里面开刀。
0: 对，一定要开刀吗？脑出血的？
1: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要够大
0: 哦，要够大，
1: 而且不是每个病人都可以开刀，大概要30cc， 就是你在电脑断层可以看到四个切面
0: 哦。
1: 但是也不是每个病人都可以，有的病人他的血块不大，脑压不高，你用内科药物治疗就可以了。当然我们用降脑压的药这些，或是控制血压这些可以。那有一些他的血块如果在很深部，比如说他就在脑干的位置或是桥脑的位置，那就不能开刀了。
0: 哦，就不能开刀，脑干或小脑。
1: 有的病人他已经昏迷了，他没有机会，他的已经很严重，那也不必开刀
0: 了。
1: 那当然血块的位置也很重要
0: 了。
1: 血块的位置也就很重要，就是我们通常要看，因为它会影响到他的手脚啦、语言啦、神智的话。那有时候血块位置也是关键的。还有病人状况，你说八九十岁脑出血，你要开刀他能够忍受吗？
0: 对呀、啊。开刀本身的风险就很高了，所以就要考虑。
1: 我要考虑，这又是专业，也不是说我们医生臭屁，实在这是专业，人命不狗命，就是狗也很重要，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医生要判断啊。有的人说这个开刀没那么容易，但是有的时候医生一定要像我刚才考虑的，如果不是很大，如果再深，如果这一个他已经昏迷不醒，再开也没有用，接下来他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些，总不能不麻醉就把它开了吧，对不对？
0: 对呀、啊，当然。
1: 对，所以这些都会产生我们在

0: 生的专业考量里面要考虑的部分。
1: 嗯嗯嗯，哇，所以这个其实要不要开刀，对于就说或是要怎么救治，其实对于医生也是一个挑战，因为你要在那个黄金期之
0: 专业的工作，因为它主要就是减少，因为我们不像小朋友一样，它是还可以有弹性，可是脑就固定嘛，那所以你只是说减少脑压，避免它影响，就是压迫到其他的那个脑神经啊，尽量保有这个好的神经的那存活率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尽管开完刀以后还是要复健，还是要需要照顾，因为他毕竟他脑，所以在后面的内科照顾。所以各位应该是不是不开刀并不代表不治疗，只是我们有些时候就是药物治疗，就是脑出血以后的照顾，其实那个都很重要，也不是民众想的那么简单。
1: 嗯嗯，所以刚才詹医师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即便你就是治疗完毕之后，其实要复健的比率是不是还是很高？
0: 对啊，是很高嘛，因为这个对民众是一种创伤啊。
1: 嗯嗯，
0: 对病人来讲一个创伤，那个里面还有很多的心理支持、社会支持，甚至如果有宗教信仰，这些都是苦难的故事。
1: 嗯
0: 啊，都不是单单纯纯只是说把他身体照顾好会走路啊，其实这些人很多人都是壮年，然后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他的生命、社会心里面，不是只有造成他个人的问题、家庭的问题、社区的问题，
1: 嗯，
0: 这个就是很辛苦的地方了。
1: 对，
0: 所以能够发生，而且还会再来嘞，
1: 哦，
0: 对不对？
1: 对，就是刚才有讲，是不是？一到三个月还会有中风的可能，是吧？
0: 对对，而且比一般的人高十倍。
1: 哎呦，高十倍，他都已经中风过了，结果
0: 你看，这是怎么讲？只能说天地不仁，还是我不太了解。可是中风也不是意外，是你自己没有好好照顾好。
1: 嗯嗯，
0: 他年纪大，就是他就总是要有一个病离开世上。中风是一个，
1: 你这个很看得开。对对对，
0: 那没有办法。对，人性，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啊。
1: 是，那
0: 所以人在苦难中是很需要人家帮忙的。
1: 对，所以如果像你看已经中风的人，那遇到是别人在中风的这个十倍的
0: 十倍，
1: 对，那这个过程要怎么再预防再中风啊？
0: 那个有一部分要药物，还有他的慢性病要控制。刚才我们讲，
1: 慢性病要控制好，然后药物。
0: 对对，比如说他的血压啦，他的抽烟啦，他的糖尿病啊，他的血高血脂，他的体重啊，其实就是啊，有一些人是他甚至他颈椎颈动脉已经狭窄，有的还要放支架嘞，没那么容易。
1: 哦哇，所以还是会有其他。
0: 对，所以照顾的问题是很多，而且他你刚才讲到说很多他心脏有的时候他就会血栓会水肿，而且呼吸很容易感染啊，肠胃很容易便秘吞咽困难的啊，骨头会挛缩嘛，
1: 哦，
0: 骨质又不能活动，骨质密度，而且皮肤又容易压疮，小便常常会小便不好，又产生泌尿道感染。
1: 哇，
0: 所以这条路并不是外表或是脑袋的问题，他全身都会起产生困难
1: 的，真的，所以它会引发很多其他的疾病，对不对？就像您刚刚说，连泌尿道都有可能会发生问题，
0: 都会影响，
1: 对，
0: 都会影响，
1: 嗯嗯嗯。
0: 所以其实医生的治疗有很多啦，以这个比如说药物啦，药物医生在你什么看你的情况降，刚才我讲过什么降脑压啦，抗血小板啊，那前面三小时还有八小时的那个静脉的抗凝血剂，还有那个取血栓，那个才是第一天的。接下来他要降他的脑压，控制他的血压、血糖、血脂、软便，还要保持呼吸清除，还要电解质平衡，然后要让他安静，然后要排便，哦，对不对？他起来走路常常就会跌倒，也要预防褥疮、肺炎、泌尿道感染，甚至要不要考虑外科处理？哇，这问题很。这是一个很专科的东西呢，
1: 是真的哎，听起来觉得中风真的是一个蛮复杂的事情，而且不是说那一刻医疗复杂，是他后续还要对
0: 后续的才困难，
1: 对对，家人的一些负担也会比较重，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对，
0: 很辛苦的，
1: 对，所以我想我这样子。

0: 说什么样的人是罹患脑中风的高危险群，应该就是三高的对象吧。
1: 三高对象是一个，然后爱抽烟的，
0: 嗯，爱抽烟，
1: 抽烟这些人、哦、也是很大的辛苦、
0: 嗯
1: 哦、那三高包括血糖、血压、血脂这些很重要、
0: 嗯、对，
1: 然后年纪大的、
0: 哦、年纪大要注意，
1: 有中风过的，有中风过的，
0: 嗯嗯嗯。

0: 洛因、骨科碱、人参、灵芝，这可能都跟有关
1: 系。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其实中风真的，我觉得是所有的我自己个人啊，觉得是所有的这个疾病里面最困扰、最困扰生，
0: 因为他后遗症比较艰难的、啊，
1: 对，
0: 照顾上艰难，
1: 对。
0: 因为他那个大脑是有功能的，它会影响你的人格、你的认知各方面嘛。
1: 嗯嗯，
0: 啊，人跟其他动物不一样，就是这样子、啊。
1: 嗯，哎，像请问詹医师，像我妈妈现在有在吃一些抗凝血剂的那个药，那个是不是就是为了让他们老人家保持血管的畅通？
0: 那可能他有三高或什么，但是也是要注意哦。
1: 嗯
0: 哦，哎，有的时候会伤胃，还是有其他的问题
1: 哦。
0: 年纪越大，他这个。身体其他平衡的空间会越来越窄
1: 哦，了解。
0: 哎，我刚才讲到的那五个越早越好，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慢性病的自我管理、疫苗的施打、癌症的筛选，
1: 嗯，
0: 还有这个定期的身体健康检查、保密防谍，这个都很最重要。
1: 对，
0: 这五大项都是关键的。
1: 是，所以这五大项哦，大家一定要记在脑子里啦。哦，这就是你预防中风最保命的五项原则，可以在节目最后，那詹医师再跟我们提醒一遍这五大。
0: 对，这五大项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
1: 嗯，
0: 能吃能喝能睡，哦，心情好，喜欢运动，晒太阳，喝开水，这个是良好生活习惯嘛？哦，
1: 是，
0: 哦，不要抽烟、喝酒、吃槟榔，像这些。第二个就是慢性病，每一个人大概。哎，65岁上八成的人都有慢性病。
1: 对啊，很难避免，嘿，
0: 没有办法避免。所以这个，尤其你住在台湾，真的要死掉也不太容易，对不对？
1: 是是，对。
0: 哦，那你就要怎样？你就要疫苗的施打、成人健检，
1: 嗯，
0: 哦，那你癌症的筛选，那你再大一点就保密防谍，尤其女孩子、女生，她这个骨质密度会疏松嘛，
1: 是，
0: 哦，跌倒就是会产生。什么压迫性的骨折啊，或是断裂啊，那这些当然就很困难
1: 了。嗯，
0: 好
1: ，OK。
0: 就是保密，也就是要身体要多动，平衡感激力啦，哦，反应力啦，哦，
1: 嗯，
0: 还有这个就要注意。那通常医学还有那些衰弱症的预防，
1: 是
0: 像这些都是。
1: 嗯，哇，今天真的是太感谢詹医师跟我们这个分析这个脑中风，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啊，然后就比较能够避免这个发生，因为毕竟脑中风不是只有一时的生病，是后面还会拖累家庭，对自己的生活品质也会变差，所以
0: 对
1: 大家一起来加油，跟因为我也怕我脑中风，对，一起加油，
0: 大家住在台湾，要善用我们的医疗资源，那用对，不要每一天吃什么灵芝啦、蒜头精那些，哇，真的太辛苦了。因为你的慢性病没办法靠那个来控制了。
1: 对，哦，所以不要乱吃补品也是一个重点哈。
0: 对，是很重要的。
1: 对，
0: 是的。
1: 谢谢詹医师，谢谢。
0: 谢谢。
1: 各位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别错过永保安康，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你的这个身体健康齁，然后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财富。谢谢詹医师。
0: 谢谢大家，加油，一起加油。
1: 听众朋友，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工作了一段时间了哈，累了吧？来，停下脚步，喝个水，起来走动走动，伸伸懒腰，休息一下吧。

赵宁，字志远，号茶房，又号普光居士，是台湾人，也是散文作家、学者、电视及电台节目主持人。他以诙谐的风格和幽默的散文与漫画红极一时。他生于1943年，而于2008年去世。转眼，作家赵宁已经离开超过15年了。回头看他写的《百年之后》这一篇文章，点滴在心头，值得让我们深思。来，下面就与您分享作家赵宁写的《百年之后》。我去民权东路的殡仪馆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最后仪式是绕着朋友的棺木瞻仰他的遗容，看着朋友安详的脸，想到去世前他因生病而极其痛苦的样子，我减少了忧伤的情绪，感到有点安慰了。走出殡仪馆，我想到今后再也不能和朋友一起喝咖啡谈笑，想到生命的短暂无常，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告诉自己，好好的来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吧，因为百年后再也吸不到了，就觉得空气特别的香甜。然后我步行到一家与朋友去过的雅都饭店喝咖啡，在那优美的欧式咖啡厅里，我端起咖啡对自己说，好好的品味这杯咖啡吧，因为百年后就喝不到了。这么想，就觉得那咖啡特别的香醇。喝完了咖啡，我沿着民权东路向东走回家，走过了大家都不想进去而最后不得不进去的殡仪馆，走过了大家都在求财富、求姻缘、求子嗣的恩主公庙，香火鼎盛，可以看到人间永不满足的欲求。走过了几家妇产科医院，仿佛听到新生儿恐慌面对人间的啼哭。

出生，走过了广大的荣兴花园，看到几对情侣在那里谈情说爱，一对新婚夫妻在拍新婚的照片。啊，生老病死的历程是多么的短暂，民权东路1000公尺就走完了。我们的人生不就是这样的在演出吗？让我们更真诚的相待吧，因为我们的人生难得，因缘难遇。人生真的很短暂，因此对于世事不要太偏执，你和他的生活会舒坦一些。让我们对父母多一点孝心，因为百年之后只会剩下怀念。让我们更真诚地对待妻子或丈夫，因为百年之后就不能携手散步了。让我们更珍惜儿女的成长，因为百年之后要拥抱他们就不可得了。让我们在每一个相会、每一个因缘里都能全心的付出与融入，都能无私的感谢和奉献，让每一刻相待都是最真诚的相待，因为百年之后这些都不可得了。圣经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朋友，你是如何看待你的人生终点站？是恐惧、害怕、担忧、放不下亲人以及世上的一切，还是坦然以对、淡然处之？又或者你已准备好要进入另一个阶段永生的旅程？我真巴不得您是属于那最后的这一类，因着信靠耶稣有得救的确据，有永生的盼望。祝福您有得救的确据，有永生的盼望。我们下次再见。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你爱我吗？约翰福音21:15，他们吃过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对他来说，那是很明确的事。他从不敢声称他无私无我地爱着耶稣，但是也未曾怀疑过自己对耶稣的爱与友谊的感觉。而现在耶稣却也怀疑起他的感觉了。他应该要仔细审视自己，确定是否真是如此，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掺杂了其他的动机在里头呢？能成为耶稣的朋友不是一件特别的事吗？是不是为了自己和自我价值感利用了他这位伟大的朋友呢？那是喜欢一个人，接受他本来的样子，这种真正的朋友之爱吗？还是那只是彼得想要把其他的门徒比下去，好让他能向人夸耀他是耶稣最好的朋友呢？审视一下你的爱，你对你男朋友或女朋友的爱，对你的配偶、孩子、同事的爱，以及你对上帝、对基督的爱，让上帝进到你的心里，让他仔细地看看并检视你的心，一再地问你自己那个让彼得三次感到不安的问题，坦诚地将你爱里所有自私自利以及不真诚摆在上帝的面前。但也要相信，在你里面仍然有纯洁无条件的爱，愿意去爱人原来的样子，在你里面仍然具有一种深切的渴望，渴望能全心全意的爱主。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各种情绪的醒察。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察觉隐藏在我里面那不可知的情绪，让我可以诚实面对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预备心，先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祈求上帝跟你一起回顾，在这一天当中，在你这一天生活里面种种情绪来来去去的状况，你早晨起床感觉如何啊？刷牙洗脸穿衣吃早餐又有什么感觉？开始一天的工作感觉如何呢？一整个上午情绪有什么进展或变化？以此类推，对于某些来去片刻的情绪，很快的让他们过去，但是对于那些较为持久绵延不断，或是某些自己从未察觉到的情绪，就驻足停留，跟上帝谈谈自己所注意到的这一天当中的情绪变化。

跟上帝谈谈，这一天随着时间的发展，你如何回应这个情绪，并且回顾这个情绪对自己造成的影响。我是否承认它的存在，如同自己经验到的那样，还是对它不知不觉？是有意识地处理这个情绪，还是整天让这个情绪替我选择如何去想、去做、去说话？请你跟上帝谈一谈这些。如果你对应情绪之道与你基督徒身份的呼召相合，你就感谢上帝；反之，请你祈求上帝的宽恕与治愈。

如果你知道自己的情绪不完全由己发出，现在反省一下，明天我要有哪一些正确的情绪？如果只能有一个选项，会是哪一个呢？喜乐、平安、慈爱、勇敢、感恩，或者是其他的，选择一个与之相伴，求上帝赐给你恩典，让你明天得以向这个情绪保持开放。而当它出现时，

亲爱的主，求你保守，透过圣灵赐给我正面的情绪。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珊儿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音乐与人的故事这个单元，我们继续要来听李斯特的钢琴作品。上一次我们听了李斯特的超级练习曲，我们听完了这个对不起，上一次我们听完了那个李斯特的这个帕格尼尼的那个大的练习曲哈，然后我们还听了他的这个爱之梦这个三首的小品哈，这个算是他的一个夜曲的一组一套的作品，三首都是这个夜曲的这样子的表达的方式哈，那么有三个小品。非常好听，中间那一个第三号的那个夜之梦爱之梦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真是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个作品。那么我说过李斯特的这个手非常的大哈，所以他的这个钢琴作品就跟我们介绍过的帕格尼尼这个作曲家一样，就是他就是钢琴界的帕格尼尼，帕格尼尼就是小提琴界的这个李斯特。OK， 他们两个真的是互相英雄惜英雄了哈，互相都有一些这个影响。那么李斯特也改编了他的帕格尼尼的这个作品，小提琴的作品，根据帕格尼尼的那个几个段落把它这个拿出来，然后作为发想，他在另外创作了一个帕格尼尼的钢琴的大练习曲哈。这是李斯特的作品第141号。那我们上次听的时间不够，我觉得后来再想一想，我觉得这一个作品是值得大家完整把它听完哈。我们特别中间那个第三首是那个钟啊，就是小小的那个铃铛的那个钟，是也是一个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个作品。我决定今天我们还是从头到尾把这个帕格尼尼大练习曲从头到尾的把它好好的听完。另外呢，我还要介绍一首他的超级练习曲啊，这个听李斯特的作品，不听听他这些炫技的作品，那真是不过瘾的哈。就是钢琴的极限运动，我就说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就是小提琴界的一个极限运动。那么李斯特的钢琴作品呢，就是钢琴界的这个极限运动，钢琴弹奏的极限运动，那个炫技哈。所以不把这些极为艰难的作品给大家听过，那真的是不过瘾，还没有认识到李斯特啊。所以我今天大概安排就是我们再来把帕格尼尼大练习曲从头到尾好好的听一次，再来就是听他的那个超级练习曲。那么超级练习曲有这个蛮长的，我想我们只听他的前面一半的作品也就够了哈。这个有一点点，如果全部听完的话，稍微真的就是有点辛苦哈，除非你是真的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

专业的钢琴演奏家，如果还不是要上台的演奏家，像我这样纯粹只是教育的话，可能我们又手又小，弹不完李斯特，根本弹不上李斯特的作品，那么也就欣赏就好了。所以我大概是今天的节目是这样的安排。那么不多说，我们就来听那个帕格尼尼大练习曲，我们完整把它听完。那我上次介绍了这个演奏家，非常年轻的演奏家，今年才35岁啊，我说过他这个动作派巨星啊，就是演奏的时候那个动作极夸大，那然后非常的这个激动啊，所以他超级会流汗。我说过我在视频上看过他的演出，最有一点点离谱的一次就是，弹完一首曲子他就要进去换一件衣服，因为他全身都湿透，那个衬衫全部都湿透。现在的演奏家是不用穿西装了哈，他们就是穿一件衬衫，一件就湿透了哈，进去再弹换了一件出来以后，然后再弹一套作品以后又是全身湿透，再进去换一件衣服。那一次的演奏会就整个换了3件衣服才把那个演奏会弹完。这位演奏家我上次忘了介绍名字哈，他是这个苏俄的那个演奏家哈，但是这个就是俄罗斯的钢琴家，那么这个名字叫做丹尼尔特里弗诺夫，哎呀，真是变成中文就很拗口。丹尼尔哈 ，Daniel， Daniel， 然后他的第二个字是Trifonov，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的，那个俄文的发音一定是另外一个发音，完全不会俄语哈、啊。那个但是就是 Trifonov 哈、啊，这个苏俄人最后不是司机就是诺夫，特里弗诺夫哈。对，就不是司机就是诺夫，一看就知道这是俄国人。好，我们来听听这位35岁，不过我看的那场表演的时候他应该还不到35岁，那这个目前为止35岁，那你听到的这个录音是更年轻的时候他录这一套帕格尼尼大练习曲，我们来听听看，真的完整的把它听完。

非常精彩的演出啊，当然这是一个录音的版本，但是各位无法想象的是要把这样子一首曲子给用自己的双手把它弹出来，然后刚刚这首曲子的时间大概25分钟到30分钟左右的时间哈，你要花的体力然后你的专注度哈，像现在这个短影音的时代，几秒钟顶多一分钟的时间的专注力，就人就要换另外一个刺激。当然你可以说这25分钟的时间里面他所经历到的那些技巧音乐整个的密度啦，或者是说各种不同的那个变化，它其实是也是非常多极多的变化哈。那可是你知道你要维持一个高专注度的25分钟到30分钟的时间在这么艰难的技巧上面啊，然后每一颗音都要清清楚楚，而且不能错半颗音，各位这不可能一次就录完哈，就这样子一首曲子可能要录个10次，然后

然后去挑那个最可以的那一次，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能理解那个当中的困难度啊，所以精彩万分啊，但是就是我个人，这是我个人的啊，对，不是所有的人，很多人是很喜欢看这位钢琴家的现场演出哈。可是我个人是觉得那个挥汗如雨的那个，会妨碍我的欣赏，所以我宁可听他的 CD 的演出，我也不要去看他的现场，否则我会好紧张，他那个全身大汗的那个情况啊，真的印象非常深刻。OK。好，刚刚那是帕格尼尼的练，根据帕格尼尼的作品，然后作为重新创作的一个帕格尼尼的钢琴练习曲。那下面这个是超级练习曲啊，总共有12首的曲子。那我分成2部分，不过我想前面这个部分大概25分钟不到的时间，但是时间上可能也稍微有一点。紧张应该是听不完哈，不过没有关系，我只想给听众朋友有一些体验哈。我们大概就听前半不到前大概前面1/3左右的时间，这个超级练习曲，所谓超级就超越一般的技巧了啊。他从15岁开始发想，李斯特从15岁开始发想这个作品。开始创作，一直差不多要将近10年左右的时间，好，所以这个这是非常非常不得了的啊！那这个，而且创作的当中，这个有给演奏家尝试过，那么有一些演奏家就告诉他要，比如说那个手比较小的，哎呀。我根本不用讲，我那个手机小得太小了，他那个一只手就是16度，我一只手只有8度而已啊。那所以这个超级练习曲里面，随随便便就11、12度的那个音程这样子的那个跨度哈，所以那个有些人就受不了了，就给他提建议，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夸张哈？所以。大量的8度以上的那个8个音、9个音、10个音那样子的那个这种组成，手小的人受不了，就请他有一些改动，他也做了一些这个编排不一样的安排，所以其实有一二三，差不多有3个版本出来，那就看你的手的大小这样子哈，那。OK，这样子用说的，真的大家无法去体会得到。我们现在是用听的哈，我真的盼望各位有机会的话去看一下那个，你没有办法到现场，至少是看一个视频，看一个影片这样子，影音的，你看看那个现场，这个演奏家是如何操作这首曲子，演奏这首曲子。你看那个手指的那个灵活，那种速度，他那个速度，眼花缭乱，这个还不足以形容啊。所以，盼望各位有机会可以真的看到现场，好，听一下。那么我这首曲子选的版本是阿劳哈。Abrao，这个是智利的演奏家，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演奏家。1991的时候已经过世了哈，他好多的曲子是我要学习的时候采用的范本哈。那他演奏这个超级练习曲，那我们就听前面1/3的时间。我想中间我就不打断各位那。先跟各位就先说一声拜拜，那我们下一次还会再安排其他的李斯特一些精彩的作品，钢琴作品来给大家欣赏，好吧？我们就来听阿劳演奏李斯特的超级练习曲。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到非盈利的组织来祷告。主，你知道非盈利机构这些年来有经历了很多募款的困难，很多非盈利的机构，很多的公益团体，在这种经济不景气的压力之下，大幅缩减了捐款的收入。在服务这些弱势，或是在服务这些有需要的朋友的这些工作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主啊，你知道这些非盈利的机构跟组织

他们所追求的是公共的利益，他们所追求的是服务众人，服务那些有需要的人。父啊，你祝福这些非盈利的组织，非盈利的团体，让他们能够找到生存下去的方式，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支持者，有更多的捐款，帮助他们可以在这个困难的时候能够坚持下去，持续做对社会大众有益的工作。主啊，你祝福他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拉崩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房的关怀探访的志工。那今天会特别的再次邀请他来呢，就是你很难想象哦，他在身体的疾病上已经忍受了25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可是他却仍然愿意每周来到医院当中来关心这一些的病患跟家属哦，让我感到非常的佩服，也非常的能够想要透过他的生命经验来帮助全球听众朋友来了解，当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病症的时候，每天与这样的疼痛为伍，怎么样的能够来去面对，然后也能够来去适应这样的生活呢？所以再次的邀请他来，那我们请他来跟我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钟慧慈，很开心又再次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
0: 我们就是回顾到上一集哦，就是你提到当初就是得到了这一场病，然后本来不想跟很多人接触，几乎是都不跟人接触的。那因为朋友的一个鼓励，来到了教会的读书会。那你也在这当中成为了基督徒，也学到了在神学院的一些心理智商方面辅导的。好，那当你学到了这一些，还有后续你要怎么样的来去应用呢？
1: 那时候我刚好在教会，牧者就给了我一个任务，就是当小组长。然后你知道当小组长，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然后，但是那时候我就开始，因为我们那个小组比较特别，他们都是慕道友比较多，所以我们是以阅读为主，
0: 是，
1: 所以以读书会的形式在运作这样。那时候，你知道我从一个不会读书的人，然后居然要去带，每个礼拜要去带读书，就是角色转换，然后我的压力有多大，就是硬逼着自己去读，然后硬逼着自己要怎么样设计问题，然后让大家来参与，然后我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是每个礼拜都是我在带，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就慢慢就这样被操练起来，然后那时候我还是不是很会读经，
0: 那你们通常在读的是哪方面的书呢？
1: 都是属灵书籍，
0: 就是说所谓的属灵书籍，就是都跟基督教信仰
1: 有
0: 关
1: 的，
0: 对，然后比较是涉及到哪方面，生活还是婚姻家庭，还是属于一个人的生命呢？
1: 都有
0: 哦，都有。
1: 比如说成长神学啊，好多、我们大概那是有二三十本书
0: 、
1: 我们每一学期读的书，我们都记录下来，或是古伦神父的面对冲突的进、要怎么去解决这个冲突、啊、
0: 对，所以大部分都是透过圣经的原则、然后应用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
1: 面
0: 嘛。
1: 对，
0: 那每一次就是一周一次吗？还是
1: 一周一次？
0: 那多久的时间啊？
1: 两个小时
0: 哦。
1: 对，所以就这样子被也是这样慢慢被操练起来。对，那也慢慢也有一些姐妹陆陆续续也受洗、就跟我过去的路径就蛮像的，从读书会进入到教会。
0: 那当你成为小组长，那之后呢？你的身体疾病的情况是怎么样子？
1: 还是一样，其实就是痛，而且我那时候，其实我没办法走远路，大概有顶多200公尺就是我的极限哎、所以姐妹都知道我没办法，只要出去玩的要走远路的那个我都没办法这样，所以好几次有时候我们出去玩，比如到亲近农场，我只能大家去玩的时候，我只能坐在原地等他们这样，对，因为我也知道，我只要走进去，我可能就走不出来，可能要两杯这样子。然后有好几次，牧者我们像去台北的阳明山二子坪，那条其实很舒服的步道，然后我常常是都坐轮椅。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非常开心的再次邀请到钟慧慈姐妹，她现在在我的部门担任

0: 进去，因为我怕走进去我就没办法，我没有，我就走不出来。因为太痛了，太痛了。
1: 我爸就是说，在你说说的这个过程，我反而有一种失落感。那种失落就是说，因为在上一集访问到的是哇，先生带你去法国，然后现在是竟然靠近教会附近的阳明山啊，你却是这么近的路，美的路，然后就变成要坐轮椅，甚至自己也没有办法行走。我还能想象你在这方面的一个心理的调试，你怎么想这件事情啊？
0: 其实那时候蛮会有一种孤单，就是你又不想麻烦别人，也不想因为你的行动落后而影响到别人，所以常常都我自己先做选择，比如说我不去，或者是我就在这里看看书这样，然后让跟大家去参与啊，去跳啊，去玩啊，那种我就没有参与，会走过，你会觉得生病，的他是一个人要面对这种孤单，是别人没有办法，
1: 来去体会，
0: 对，没有办法体会，
1: 那你在上集有提到说你有就是读了诗篇也祷告，好，那你在这当中，你觉得上帝有垂听你的祷告吗？
0: 有，不然我今天不会再走入荣总。因为你知道我以前就我刚刚说嘛，那200公尺是我的极限，所以我记得以前会跟着教会来荣总当志，就是譬如说有什么圣诞节的或者是报佳音的活动，我常常在荣总的大厅这头走到那一头，对我来讲就好远哦。我们教会每次走，我们教会下面有一个派出所，然后我常常都跟姐妹说这段路好遥远哦，因为我常常要走下去坐计程车回家哈，或者是开车这样，所以我说这段路对我来讲好遥远哦。然后姐妹有一次就听到我的心声，她永远记得，她说：“哎，那段你以前说这段路对你来讲好遥远。”我说：“真的很遥远啊，就因为痛嘛，你就觉得你好。”我觉得中间最好有好几个地方让我坐下来休息的地方，
1: 那怎么说上帝垂听的祷告，你的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吗？
0: 我是有一次，你知道我就很喜欢参加基督教各样的不论是内在医治，然后后来我也甚至教会有这个所谓僻静灵修，然后我参加的其实有两三年，我常常都去那边有三天两夜的进修僻静，就一个人一个人在一个小房子里，然后或者是到大自然当中，我去了很多次以后，我就喜欢上这种安静的时刻，我觉得那个时候跟上帝特别的亲近，我印象中很深刻，有一次我去的时候，他们都会给我们一段经文，让我们在房间里面安静的跟神对话。我很记得那一次，他给我的是12年血漏的妇人那段圣经。然后晚上我记得我在房间，其实那段对基督来讲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也看过 N 次了。我那天晚上又看了。我边看我就越看就越生气，
1: 生气，
0: 就以前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感觉。那一天我就一个人在房间，我就开始跟上帝吵架，因为我每看一段，我就是那个气就跑上来。他说12年血漏，然后我说上帝，12年血漏，我都20年了，然后。他写说，他到处求医，我说我也到处求医，然后他也花了很多钱，我也花了很多钱，我求了什么医？我说我不知道他是求了什么医，他花了多少钱，但是我的状况，我说我为了要医我的病，我求神拜佛，然后我还

0: 针灸啦哈、嗯，或是人家介绍的很贵的药，我就去买来吃哈、嗯。然后呢，甚至有人跟我说蜜蜂疗法，
1: 嗯，
0: 我说我连蜜蜂去蛰过耶，
1: 嗯，
0: 那个蛰一只就痛得要死、嗯，我还曾经一天蛰了20几只，
1: 哇，很痛哎、欸，
0: 我痛到我每次蛰一两只我就会掉眼就哭、嗯，但是为了想要病好。我就忍痛，看我多能忍。
1: 嗯，
0: 那个连那个医生常常都说，哦，那个你很能忍哈。我说我很能忍。
1: 嗯，
0: 然后我说连蜜蜂我都忍过了哈、嗯。就是有一次，然后啊，确实它短暂时间那个指数好像有降一点。
1: 嗯，
0: 所以我就越蛰越多只，然后就是忍痛。我记得有一次一次就给我蛰20几只的蜜蜂，
1: 嗯，
0: 痛到我那天差点休克耶，
1: 哇！
0: 因为我那个好像嘴唇发白，
1: 哇！
0: 所以那个应该是蜜医吧，
1: 嗯，
0: 他说、啊、你嘴唇怎么这样？我说我麻麻的，哦，好像他赶快给我吃一点药、
1: 嗯，
0: 我才休息一下才、
1: 嗯、
0: 才好。我就跟上帝说。我连蜜蜂都蛰过，我也很辛苦，好吗？然后他最后呢，他也花了很多钱，我也花了很多钱，我就一直跟上帝抱怨我这几年的求医的过程。然后我说，最后他摸了你，你就好了。我摸了你多少年啊，你也没有医好我啊！我说啊，每次跟你讲都默默无声，然后。那我到底要才要跟你讲什么？我好像第一次跟上帝这样生气，以前都会恭恭敬敬，觉得他是神嘛，然后就像个乖孩子一样在他前面。那天晚上我真的边讲我就边大哭，哭到我那个我自己带去那个那包卫生纸，我大概用掉了半包。而且我在边抽那个卫生纸的时候，我才想到。欸、莫非上帝帮我预备，因为我本来没有带那一包、
1: 嗯、
0: 我是临走前去 Seven 买个东西，然后那个店员说阿姨我们这有多余的几包卫生纸，你要不要拿一包回去啊，
1: 那么好啊，哪一家便利商店我要去
0: 我们家那边的便利商店阿姨因为大家熟了嘛、嗯、然后阿姨我们这有多几包那个卫生纸，你要不要一包回去、嗯、我说免费的、啊、说哦，好啊，我就把那包带去僻静了，因为我刚好要出门嘛，
1: 嗯、
0: 我就带着，否则我就边抽想说这包也来的太是时候了、
1: 嗯，
0: 就是当边抽边哭这样、嗯，然后哭完也没什么事啊，就是哭完，嗯、然后第二天那个灵修引导的老那个一个传道吧、
1: 嗯，
0: 他就问我说怎么样啊？他们、嗯、因为我们都会谈话，他说怎么样啊？嗯昨天跟上帝有什么收获吗、啊、我说我跟上帝在吵架，他说、嗯、吵什么我就把过程告诉他，然后他说结果呢，我说还是默默无声啊，他老是默默无声啊然后他就说他就在听我讲，你知道等我这样讲完以后，我突然间闪了一个东西，
1: 嗯，
0: 很清楚在我脑袋里，就是那个回忆回来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因为那个传道，我看他也看我在还在对昨天晚上在生气的事，他好像也不知道怎么接话的时候，我突然说：“哎、欸，等一下，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1: 嗯，
0: 我说：“我突然想到，我以前20几年发病，那个医生告诉我说。”你将来会坐轮椅，甚至会瘫痪在床，
1: 嗯，
0: 现在20几年过了，我没有瘫痪在床啊，我也没有坐轮椅啊，就是我当时在第一门诊站着发呆那个时候，医生就是这样告诉我，所以我心情跌到谷底，我那一站在那个时候的那个景象，20几年，我马上回来，我说，哎。我没有瘫痪在床，我也没有坐轮椅、嗯，上帝医治我了呀。
1: 嗯，
0: 然后那个传道就说：“你那时候也还没认识上帝，你怎么知道那是上帝？”
1: 嗯，
0: 然后我说：“他不是在母腹中他就认识我了吗？”然后我越讲就本来还很生气的

0: 对，
1: 我越讲越开心哎，我说他已经医治我嘞，我没有坐轮椅，我也没有瘫痪在床，他已经医治我了。然后他说你觉得，我说他是医治我了，只是不是我想的那样子。然后我现在还可以走路哎，只是说我走不远，然后我也没有瘫坐在轮椅上。然后我就越讲越开心，然后他也很开心，然后就那个气氛就完全转化。然后当我说出上帝也医治我啦，我没有这样，我那天回来开始，我的信念里就已经告诉我上帝医治我了。我也非常相信上帝医治我了，因为我现在就是没有坐轮椅，我也没有瘫在床上。所以我就带着这样很开心啊，上帝医治我了，虽然我走路还是一拐一拐的。然后就没多久啊，应该过了一个多月吧，我们这个重大疾病每个月都要抽血检查嘛，哈。然后那个医生说，我们的医生很好玩，他说：“哎，你的指数正常了耶。”我说：“哪可能？二十几年也从来没正常过，我根本就不想管他了。”他说：“可是他就是正常了。”然后我说：“那代表什么？我已经。”手也变形了，然后我现在走路还是这样，那好像好了，那就代表什么？他说代表火山袭了啊，就是火山袭了，就是你的病程可能到一个就是熄火了啦，
0: 就是好像没有，就是没有发炎了啦，
1: 对啦，对，然后那时候他就说你就。以前每一次抽血，我都期待那个指数可以掉下来，可是二十几年真的没掉过。然后这次居然要告诉我，他就是正常了，我还有点不太相信。然后我说那又怎样？反正我都这样了哈。然后我还是回去，但是还是开心听到了他就是像洗火山一样，就没想到过了又再过一阵子吧。我记得那是在。疫情期间，然后我就有一次在躺在床上，因为我不能散步，我也都不能动，都不太能运动。有一次我在床上做伸展操，以前做到右脚的时候，我都因为会痛，所以我都省略，然后或是做到一个程度，我就不会做。我那天居然一弯啊，居然可以弯呢，躺在床上可以弯。我在想，怎么可能还可以弯，而且不会痛，最主要是不会痛，所以我才敢弯。后来我就站起来走，真的不会痛哎，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不痛的，我完全没有印象。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我想既然他不痛，那我就要我想要正常走路啊，我不要一拐一拐的走。我就开始在家，我先在家里走，就是像正常步伐这样左右左右这样走。但是后来我就胆子大一点，我想出去走，我就跟着从五六百步开始，在马路上五六百都是几百步起跳这样走，然后刚开始走我都会忘记我右脚其实是可以弯，然后我常常要透过我的大脑说你的右脚可以弯了，然后你要记得弯，不然我走着走着脚又打直了。所以我常常都要先告诉大脑说你可以弯了，你可以弯了，然后我又再正常走啊，走着走着又变成直打直的，会忘记你好像在学走路，
0: 是，
1: 就这样从五六百慢慢一千，然后一点一点真的在学步走，然后我现在可以走一万步，
0: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真的是太高兴，就是那十二年血肉的妇人的神迹，其实也发生在你的身上。其实当你在讲这些过程，我就一直在想，在圣经里面提到，就是得到医治的，就是耶稣来为他按手祷告等等，然后耶稣都会说，因为你的信救了你。对不对？就是因为对耶稣基督啊医治他的信心，因为你愿意相信，你也愿意信靠，然后他就说，因为你的信心医治了你。 好，救了你，所以我就觉得哇，真是太神奇了，完全符合圣经里面然后得到

0: 医治的这样的情况。嗯，
1: 我那个我当初没有看到这一句，
0: 嗯，
1: 女儿你的心救你，我只看到你医治了他居然没医治我，我就开始跟他吵起来。所以我一直是到了上个月，我又再次把这段圣经完整的看了一遍，我才看到最后一句，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我好感动哦。他称我为女儿，然后据说好像圣经里面我有讲女儿的，好像就这一段，是不是？我不知道，有人这样告诉我。我觉得你的信救了你，我就真的很感谢上帝。
0: 对，因为我觉得刚在听你描述的过程，你把我是感觉在当下，你可能把从母腹当中之后你有记忆的，你觉得你受的委屈受的伤害，一次全部那些压抑全部哭出来了，
1: 是，
0: 全部哭出来了。老实说也把真的是隐藏在这种心理灵里身体的全部的毒素也都排出来了。
1: 很好的诠释，毒素都哭出来了。
0: 对啊，对啊，因为在我认识的台大医学院的教授也是我很好的朋友，他的确有提到说呢，当我们的情绪是负面的时候，他就身体就开始有这个毒素出来了。好，所以也就能够回应到在圣经所说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觉得也可以让听众朋友来参考。我们来听一首诗歌。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光海师。刚刚我们听到，哇，好神奇哦，惠子姐妹这么多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竟在一场跟上帝的这样的吵架当中，哭泣当中，然后也惊觉到世上神是有在医治他了，而且他可以从本来走个200步就觉得很累了，现在已经可以练习到走10000步了呢。好，那有这么样的奇迹式的变化，那你怎么样的来去规划你后续的生活呢？
1: 其实那时候都是以教会生活为主，所以因为走不远嘛，所以你也不敢往外去做什么，像人家要去宣教呢，你也不敢去，怕连累了别人。然后后来来荣总是因为有几次，我记得有一次圣诞夜我来荣总报佳音，跟着教会来报佳音，
0: 是，
1: 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办完，在荣总报完佳音，他们接着要走到外面去，走到也是蛮远的地方，那因为我没办法走嘛，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还不认识建轩牧师，但是建轩牧师有说，我待会要去探访几位病人，就在中正楼，那如果你们愿意留下来的，然后欢迎跟着我，所以我就留下来，我还跟几位弟兄姐妹留下来跟着牧师。然后我印象那天晚上，因为是圣诞夜哦，我们也唱了很多的平安夜，我们到的今天牧师带我们到一个病房，刚好是一位临终病人，一位父亲，然后他的儿女都围在旁边，然后牧师就说我们来为他唱诗歌。我记得那个临终病人已经陷入昏迷，然后我们大家为他唱平安夜，我觉得那个当下我说不上来的一种神圣感，就而且你唱了那么久的那么多次的平安夜，我觉得当下好有意义哦。而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一首平安夜来陪伴这个家人，然后尤其这位临终的父亲，我想他应该听得到。然后我当下唱，又配合那个情境，我觉得这打从心里唱平安夜。那个，然后我有听到建轩牧师，我已经忘了当下如何为这个家庭祷告，但是我觉得那个祷告好美哦，我个人当下是被很触动的，然后但是我不能走嘛，然后我那时候对病房探访这一块有一点点小憧憬，但是我觉得我不敢奢求，因为那个常要走很多路哈。但是后来有参加建轩牧师的一些课程，我有去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我就先了解。后来就遇到疫情，疫情，然后又要什么打针啊？
0: 对，那时候医院有规定，就是要
1: 对
0: 打那个3剂的疫苗。
1: 对，然后那时候我只打了1剂，然后所以我完全不符合规定，因为我打1剂，我身体就很不舒服，所以我再也不敢去动打第二次，所以又不敢进来进一步进来荣总。那时候应该荣总也没有也停止探访嘛？
0: 对，那时候就是你知道那种起起伏伏，一下子又有几个人，然后就是有染病嘛，然后会随着这一些的疫情的这一个控管的程度，然后来决定到底我们在临床关怀的志工要继续的进行，还是就是可以再恢复。
1: 是，后来就是疫情比较缓和的时候，我自己也在考虑，我其实我挣扎了很久。那时候因为又慢，我已经在学走路了哈，就是一直越走越进步。然后我在想，我既然现在可以走那么远路，荣总在荣总走路对我来讲应该不是问题了。然后呢，又加上我很想给自己。你知道当组长久了，因为我也当了6年，我就很想转换一下跑道，然后会可以接触。我是一个很蛮内向，我不太敢跟陌生人说话，好像你也想要去挑战这样，然后又对病房探访，我觉得 我走过来的心路历程，我不知道会不会

0: 给人家帮助。
1: 嗯，
0: 所以我也挣扎很久。一方面我挣扎的点就是，我们重大伤病的人、重大疾病的人，我们再把自己投入这么高风险的环境，然后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1: 嗯，
0: 这个是我考虑的一个点。
1: 嗯，
0: 再来一个，我个性上的限制，我这也是我考虑的点。你知道，就是考虑很多，然后让你动弹不得，很难过，很痛苦。哎，我就是在挣扎这些东西。然后你会想说，哎，万一我做才做几个礼拜就不做了，会不会也很丢脸？就是这些都在想。后来有，我就常常又跟上帝祷告啊，我到底要怎样？我怎么那么犹豫不决？
1: 嗯，
0: 这样。后来有一次，我是听到一个 podcast 的说书人哈，
1: 嗯，
0: 他就说他在做这个要做这个播客的时候哈，他考虑的点也是他能做多久啊？
1: 嗯，
0: 啊，会不会做个几集就收掉了？然后会不会很丢脸啊？啊，这个他的点完全跟我的点是一样。哎，
1: 怎么跟我要成为那个这个节目的制播人的心情是这样？
0: 所以我们每次挣扎的点都很像。然后我就听他，我就很注意听，那他怎么突破的呢？他说后来他说，我如果我永远在考虑这个点，我永远就走不出去。他说后来他说，哎，我只要做三集，
1: 嗯，
0: 我就跟第一，我就比第一集进步。我只要做半年，我就比第一个月的时候进步。这样好，所以不用考虑到太，你要做一辈子吗？他说不用考虑到，如果你要考虑，你一下就考虑个十年，那你的压力当然就很大。他说，我只要做个半年，我就比一年前进，半年前进步。
1: 嗯，没错。
0: 哎，这个点很这样的思考点。
1: 嗯，
0: 我说对呀，啊，那我就去做，然后我做三个月，跟做三个月，那我一定，三个月我可能会看了，好，譬如说我看30个病人好了，然后我一定比看第一个病人进步很多嘛，哈，然后一定会累积一些东西嘛，哈，我就带着这样的心情，我就进入到荣总职工。
1: 嗯，那你从学了啊，就是有包括我在训练的灵性关怀的初阶课程嘛，
0: 嗯，
1: 那你还跑到林口长庚，因为当时我在帮他们上灵性关怀的进阶，也就是进进的课程。那在这两个课程当中，对于你应用在临床上，有没有觉得的确有些过去是你没有留意到的？
0: 有哦，像这些牧师，我觉得很多次我们过去很就是我们很疏忽，尤其我们在教会。大家姐妹久了，然后你会发现你就认识神学，所以你有时候要听人家谈话，你要揪人家的缺点，蛮容易的耶，要把它揪出来，然后你要发现人家缺点，其实还蛮容易的，所以你很容易想要揪，把人家缺点纠正，但是来到荣总，被训练哈。我第一个听到的讯息就是，不要想要去纠正病人，因为来自不同的环境，他已经塑造成这样，你不要想去纠正人家。比如很多啦，就你就会发现有些人想纠正，不要戴那个项链啊，这个你现在是基督徒，就不要戴那个项链，就很想，就是你会看到这些，你就会发现你这点会比平常比以前来的更注意。第一个就是不去纠正人，那不去纠正人还要说什么呢？就没有话说。后来建岳牧师跟我们说，你要去强化他们正向的东西。尤其有一点我很认同，就是说因为荣总有很多是过去都在为国献身的军人，他们一定有很多为国为家那种献身的地方，你要去强化他们这一块，你要把他们好的记忆找回来，
1: 对，
0: 让他们是感受到他们是被爱被尊重的，这样，这点我非常

0: 对。
1: 那在这段时间，你还记得你来了多久吗？
0: 哦，刚好这个月是第八个月，我没有在数馒头。
1: 不错不错，从三个月，好，然后到现在
0: 进入第八个月。
1: 对，那在这八个月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在这个关怀的过程？
0: 有诶、欸，有好、其实有好几例。然后因为我在之前我又有在练习文字书院创世纪文字营的当练习生哈、所以我看到很多其实都可以把它写下来，只是我还没有那个动笔的那个意念还没有很强，但很多都很值得我可以把它写下来。像你会发现。有些人第一次不会理你，然后但是你第二次你又带着你就想跟他多聊聊天这样，然后带着一个虽然我们戴个口罩，但是我们的眼睛是带着笑意的这样哈。然后我发现人家会喜欢跟你多聊，不会讨厌你这样哈。然后我们就会多问一下这样，然后第一次有时候没理你，第二次去他就可以很敞开的跟你讲，然后你会发现我又可以从他们的谈里面又找出切入点，再多问一点，深问一点，然后他们就可以甚至会把他们小时候发生的事情啊，甚至有人会把他小时候。像我今天去探访也是，他会把小时候他烫伤那个全身的伤口，他会亮出来给你看。我觉得对一个女生，年轻女生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然后他愿意告诉你他的伤，他不想让人家看到他这些伤。然后甚至有女生说他为什么会生病，他原生家庭给他怎么样的伤害。他都愿意告诉你，然后我发现我很沉浸在他们的叙述当中，然后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听故事嘛，然后我也很容易进入到他里面，然后当他们愿意这样说，我很愿意听的时候，我突然给他们，我觉得我发出的祷告就会不一样，然后我那时候就会，我觉得就。你了解圣经有一句话叫深渊与深渊的响应啊，我以前老是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可是当我真正在病房探访的时候，你当他愿意敞开他一些内在挣扎或者怎样，然后我也很愿意投入倾听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发出的祷告，我觉得比我平常很表面的祷告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会更多了解圣经的内涵，什么叫深渊与深渊的响应，就是这样子，然后我有跟姐妹分享，我说荣总的服事让我更想要去回去再好好可以读圣经的时候就好好读圣经，因为那是我的子弹啊，上帝的话语是我的子弹。我说我们在上面前线打仗是需要子弹的。
1: 对对，
0: 这是一个很正向的循环。
1: 对对，我觉得就是听到了你这些的历程，包括决定要来加入在我们的团队里面。的确是有很多的挣扎，但是我也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说，对于慧慈姐这一位愿意来到这边做协助的，她真的非常的用心。只要是有病人家属可能需要什么，好，然后就算是一个就是热敷垫或者是一个薄薄的棉被，因为有些家属他带的不够，他都可以就是中午回去在家里面再拿一套过来，然后下午又继续给我。我真的觉得说这个不仅是多陪病人家属一里路啊，可能都二里三里就一直陪下去了哈，让我非常的感动。也透过他的生命的经历，让全球听众朋友也来想一想。自己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有没有像他一样的困难呢？那愿不愿意学

惜他尽管忍受了20几年的这样的病痛，但仍然能够来把握住上帝对他的带领以及帮助。我们来听一首诗歌。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刚我们从慧慈姐妹的生命的历程，然后看见她现在成为一个医院的助人者。其实在访问的从上一集到这一集啊，其实也蛮想问说，走了这个八个月在医院里面。有没有让你再想想说，哎，我怎么会现在在荣总？怎么人生竟然会走到我现在是助人者？
1: 助人者到我真不敢当，因为我过去也被很多人帮助，
0: 是，
1: 尤其刚刚

0: 牧师说那个小棉被啊，
1: 嗯，
0: 病人需要的，我记得是一位国外回来的师母吧，他陪伴人其实也很辛苦，
1: 嗯，
0: 所以他的腰已经在睡又睡得不好，在医院睡得不好，嗯，然后又陪伴先生，所以我就给他找了那个就是那个护腰的东西。
1: 嗯嗯，
0: 那这些其实我都没有，我都是在我们小组跟姐妹发出这样的说，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东西，姐妹就很快就给就提供了这样子。
1: 嗯嗯，
0: 所以我说真的是互相帮助，互相支援。
1: 嗯嗯，那从这个帮助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从这个资源里面啦，好，那你有没有想到说？问神啊，为什么会得这一场病啊？
0: 嗯
1: 嗯，那这二十几年的辛苦是为了什么？
0: 嗯
1: 嗯，
0: 就为了认识创造我们那一位神。这个好像上一次我们一位姐妹才问过我，她说：“慧慈，如果你没有得这个病，然后你没有发生这些婚姻中的事，你会来信这个神吗？”我说我不会，我马上说我不会，因为我觉得没需要啊。
1: 嗯嗯，
0: 那个时候我什么都有，我干嘛要信神这样？
1: 嗯，
0: 然后我说完全不会，
1: 嗯，
0: 但是但上帝的做事方式就是很特别，
1: 嗯，
0: 他会在我们的我们重视的那一块里面，他会把我们扭回来，用一些生命的风暴，就是生病这件事。
1: 嗯，
0: 我也因为生病让我更了解自己，否则我不会想要去了解我自己这个人欸。
1: 嗯，
0: 然后也因为生病了，你会发现我过去好多都没有。该说的话你也没说，你就是一直挤，
1: 嗯，
0: 一直往里面挤，一直往里面挤，然后你好像这个人，你这个人就不见了，是吧？
1: 嗯，
0: 然后我最近我就非常的明白什么叫舍己啊。
1: 嗯，
0: 以前我总认为，哦，我们就是要帮助人，要帮助人。其实我现在对舍己这个有更多的领悟，就是我们舍己之前，我们要先认识自己。
1: 嗯，
0: 或许我们过去有很多的创伤，那我们还没有照顾好，我们就要想去帮助人哈，
1: 嗯，
0: 那个往往都走不长远。嗯，就是，
1: 嗯，
0: 而且你后来走出来的可能都是比较律法，就是比较表面的，
1: 嗯，
0: 表面的爱人这样。那神要我们舍己，是要先把自己那个己找出来，健全的自己建立起来了，我们再去舍，
1: 嗯，
0: 舍给别人这样。这个对我是对圣经最近的新的认识是这样子。我会觉得这样做起事来，你好像知道真是这什么叫为上帝而做。然后以前我也在做，我也觉得我为上帝而做，可是做久了你会累，你会乏，
1: 嗯，
0: 你会疲倦，会不想做这样。
1: 嗯嗯，
0: 我觉得那个是可能忌惮太多了。
1: 嗯，
0: 所以现在反而就是放手啊，然后我发现现在做起来是轻松的。
1: 嗯，比较是能够从在我们课程当中首先就要强调的自我关怀
0: 啊，对，
1: 对不对？就是在这当中先把自己的身心灵上的这一些的重担，然后也去检视自己，然后再去求助医治跟帮助，这样才有办法来更多的来帮助人啊。
0: 嗯，
1: 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有没有什么你想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勉励的啊，还是说一说祝福的话啊？
0: 嗯，祝福的话好多啊。那就像我常会跟人说，我过去我都觉得为什么让我一个人好好的一个人得这个病哈，
1: 嗯，
0: 然后我现在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我对我去探访病人来讲，反正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
1: 嗯，

0: 例如有人，就是正在复健当中，他很气馁，然后我告诉他说不要气馁。我发觉我过去所走的路啊，很多都可以给他及时的安慰。然后我说不要气馁，这个都是过程。然后我说我过去走路就只能走这样一点点路，我手指头指得到的地方，我现在可以走万步哈。我说就是。可以祷告，这样我就这样，我会给人家，就是会慢慢的带到信仰当中，对。
1: 我曾经被你的服侍，就是前阵子很感动，就是病人竟然看到你，然后就会不禁的落泪这样子，然后也曾经就是你才刚来到办公室在那边整理资料，然后突然就有人要寻求我们的关怀慰问，哎，结果呢，他所说的病症竟然就是跟你一样，
0: 是，
1: 对，然后你就及时的就会说，哦，我也是这样子的，哇，然后就让这个病人的表情就非常的惊喜，但是也在这当中，你们两个就可以互动起来，然后你也的确是真正的关心到他的心坎里。心坎里，我想人跟人的相遇哦是非常的特别的。那我觉得透过不论是上集或者是下集来去访问到惠慈姐妹在这当中的历程啊，也可以让全球听众朋友，哎，真的要不要放弃自己，然后记得身边如果有教会的话可以去。甚至可以就像他一样，勇敢放胆的来跟上帝吵架。我不知道我说这样的话回去会不会被上帝打屁股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的确许多时候那一份的隐忍，然后顾全大局，都是非常好的品德，但相对的也会让自己的心灵受伤。我们的确是需要有一个好的抒发的管道，而这个管道要正确。那也鼓励大家用正确的方式帮助你自己。那也别忘记了，不论是诗歌，不论是诗篇，或者是如果真的有类似的读书会，都可以让你去看一看神的原则是什么。盼望每一位全球听众朋友都能够走在神的祝福的道路上。如果此刻你正好在一个关卡当中，愿这一集能够帮你推开那一扇门，能够看见神的光会在你的信靠底下，能够引领你走出这样的困境。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拜拜。
0: 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在成婚前夕遇见了天使，预告他将成为救世主的母亲。这个孩子的降生充满奇迹，孩子的成长让他不解，而最终这孩子的选择让他心痛一生，却并不后悔。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玛利亚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从上一期节目开始，我们离开了旧约的范畴，进入了新约的部分，这是圣经的下半部。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谈谈玛利亚这个人物。圣经的新约前四卷书，我们称之为四福音书。在这四福音书里头，主要描写的是救世主耶稣的故事。陪伴在救世主耶稣身边有一些重要的人物，也同样出现在四福音书里头。今天所谈的玛利亚，就是救世主耶稣身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她是耶稣的母亲。路加福音第一章谈到玛利亚，这个时候玛利亚那时候是还是一个童女，她已经许配了大卫家的一个后裔，名叫约瑟。那这个童女的名字叫做玛利亚。有一天晚上，玛利亚遇见了天使，进到她的家里面，然后跟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我向你问安。玛利亚听了这个话就很惊慌，想说什么？为什么天使会突然向我显现，而且天使向我问安呢？通常我们向一个人问安，通常是晚辈向长辈问安，或者是下位者向上位者问安。天使居然向我显现，而且向我问安，所以玛利亚因为这个问安，其实他就有一点惊慌，然后反复思想这个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就对他说：玛利亚，不要害怕，你在上帝的面前已经蒙了大恩，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要把他起名叫做耶稣。好，耶稣这个名字在希腊文里面是耶稣，但是在这个希伯来文其实就是约书亚，就是拯救者的意思哦。所以呢你要把它起名叫做耶稣，其实就是拯救者的意思。然后呢，他要伟大，他是至高者的儿子，他要做雅各家的王。所以呢，天使来跟玛利亚讲说：你会生下救世主。然后玛利亚就说：可是我还没有出嫁，我怎么可能怀孕呢？天使说：这个孩子是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你就怀孕。所以这个玛利亚的怀胎其实是一个神迹，而且是超越像我们是超越我们前一期所说的这个施洗约翰的神迹。好，我们前一期说到施洗约翰他的出生也是一个神迹，是他的父母亲在已经年迈甚至妈妈月经断绝的情况下还可以怀胎，而玛利亚的怀胎是一个更不一样的。玛利亚的怀胎是

没有经过男女交合成为受精卵的这个过程。玛利亚的怀胎是圣灵进入到她的肚子里，就成为了耶稣的这个胎儿啊。那所以这真的是在当时候是一个让人无法想象的事情啊。那可是玛利亚知道了这件，玛利亚听到这一个天使的宣告，他最后就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好，玛利亚这样子的回答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想想，一个女孩子她已经许配了丈夫，结果还没有嫁过去就怀孕了，世人会怎么想？旁边的人会怎么想？这个女孩子一定不干净。她一定跟人家通奸，不然怎么可能怀孕，对吧？那事实上，玛利亚的未婚夫，也就是约瑟，其实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他确实也是这样想的。好，这个约瑟呢，他在还没有迎娶玛利亚的时候，就听说她怀了孕。那从约瑟的角度来想啊，这玛利亚一定是背着他偷偷跟别人乱搞了。好，但是这个约瑟是个好人，他不愿意这个公开的羞辱玛利亚，所以就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就是天使，在约瑟的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害怕，只管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她没有跟别人暗通款曲，她所怀的胎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就是众所期待的弥赛亚救世主。你要把她起名叫做耶稣，因为她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情成就是要应验旧约先知所说的预言。好，旧约先知曾经有预言，也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好，所以玛利亚未婚怀孕，以童女之身怀孕生子，是要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好，所以在约瑟的梦中，天使显现，然后很详尽的跟他解释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哈。所以约瑟醒来之后，他这个心结就打开了，他就按着天使的吩咐把玛利亚娶过来。那么玛利亚嫁给约瑟的时候已经怀孕了哈，所以两个人结婚没多久，这个玛利亚的身孕就渐渐的重了。那么路加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说，在耶稣快要出生的时候，约瑟和玛利亚远行啊，因为那个时候之前我们说过，这时候的犹太人是在罗马帝国的这个掌，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那当时候的凯撒大帝就有一个下了一个政令，叫所有的人呢要报名，要去报户口。好，那你报户口的时候，就算你现在不是住在你的出生地，你也要回到出生地去报户口。那所以呢，约瑟带着玛利亚，他们原本住在约瑟跟玛利亚结婚的时候，他们原本是住在一个叫做拿撒勒的地方。那因为要报户，要回家乡报户口的这个缘故，所以呢，他们就回到了这个伯利恒哈。因为约瑟原本是大卫那一个支族的人，所以他的家乡在伯利恒。好，那所以呢，约瑟就带着怀孕的玛利亚一起回到伯利恒，要去报户口。好，到了伯利恒的那一天，这一个。那一天晚上，因为很多的人回到伯利恒去报户口，那伯利恒本来是一个很小的城，那一时之间涌入了

很多要回来报户口的人，所以呢，伯利恒里面仅有的几个小客店已经全部都客满了。他们到达伯利恒的时候已经天色很晚，然后走遍几个住宿的客店都没有空房间了。那可是这个时候玛利亚开始阵痛，糟糕，孩子要生了，没有房间怎么办呢？那在就跟那个客店的老板娘说，拜托你给我们一个地方，至少给我们一块地方，让我们可以生小孩啊。所以呢，后来那个客店的老板娘就让他们在马厩里面休息。好，那本来是放马的地方啊，但是在马厩里面就清理出一块区域，然后让约瑟和玛利亚在那里休息。然后当天晚上，玛利亚就生下了耶稣。这个耶稣，他不是出生在医院，没有什么也没有保温箱，没有小床，什么都没有，就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面。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出生之地。可是呢，想说这个圣灵承运这么特别的孩子，结果出生的时候居然这么寒酸啊！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面，连个像样的小床都没有啊！但是在那一天晚上也发生了奇特的事情啊！在伯利恒附近的野外，有牧羊人晚上在那里看守羊群，突然之间有天使向这些牧羊人显现，说：“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好的消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就是伯利恒啊，生了这个救世主降生了。哈，救世主降生，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放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哦，牧羊人听见了，就赶快去找，结果呢，果然在这个一个客店的马厩里面啊，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放在马槽里，他们就去敬拜，然后这个参见救世主哈，就在那里敬拜他，然后为耶稣的降生而欢喜。不仅是这个牧羊人来恭喜耶稣出生哈。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也讲到说，有东方的三个博士，有东方的三个博士，他们是星象师，就是观星象的。然后呢，他们观了星象，在东方看见有这个帝王出世的这个星象，所以呢，他们就特别来到，从东方来到这里，要寻找那一个君王。然后呢，路过的时候，他们就来问说，就是当时候这个犹太人的那个王希律王，好，他们就来问希律王说，那个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那个在哪里呀？我们在东方看见了这个帝王的星象，我们要来朝拜他。好，那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面就不安，然后想说，哈，什么？犹太人的王不是我吗？居然诞生了一个什么犹太人的王？好，那所以呢，他就跟博士说啊，你们去寻找啊，找到了那个孩子哈，就跟我说，好，那我也想要去朝拜这个未来的君王。好，那其实希律王是想要知道那一个小男孩是谁，赶快把他杀掉，就是免得以后抢了他的位置啊。那所以那博士后来就跟着那个星，按照那个星象，后来就找，就找到了这个耶稣所在的地方。然后呢，他们就俯伏拜这个小婴孩耶稣，然后拿出黄金、乳香、末药，都是当时候非常珍贵的东西，作为礼物献给这个婴孩耶稣。那后来这个博士呢，在梦中就有天使告诉他们说，不可以回去见希律王，希律王会杀掉这个小孩子。所以呢，博士这三个东方三博士来

朝见耶稣，送了昂贵的礼物给他之后，他们就绕远路就回去了，就没有就没有再去见希律王。那这个希律王呢，因为这个有点被博士糊弄了，知道博士没有回来见他，就走了，所以这个希律王就开始就心中更加的不安，而且很生气，所以他后来就下了一个政令，就说伯利恒附近伯利恒附近所有两岁以下的小男婴全部都要杀掉。那所以耶稣就很危险啊，才刚出生没多久，天哪，就要被追杀。然后还好天使又显现，这天使最近非常忙碌，那个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跟他的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的吩咐，因为这个希律王呢要寻找这个小孩要除灭他，所以呢约瑟就连夜带着玛利亚跟耶稣逃往埃及去，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直到这一个希律王死了之后才回来。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由 Tank 吕建中所作的《不可思议的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今天我们谈到玛利亚，她是救世主耶稣的母亲，她从圣灵怀了孕，然后跟约瑟，跟她的丈夫约瑟回到伯利恒要报户口，可是没有客房了，他们最后只能够在一个马厩安顿下来。在耶稣出生的那个晚上，他是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这真是一个又奇妙又令人心酸的经历。对玛利亚来说啊，哪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出生在一个干净的好的环境里呢？可是耶稣却是生在马槽里。但就是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却有牧羊人跟东方的山博士前来拜见耶稣，送上大礼，这同样是非常的不寻常。而耶稣不寻常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又遭遇到了一个很多人一辈子不会遇到的事情，就是被追杀。OK， 前面我们讲到东方三博士前来寻找耶稣的时候，他们曾经去拜访过希律王，问说那将来要做犹大人的王的婴孩在哪里呢？哇，这话一问出来，希律王整个心中不安啊。然后东方三博士可能也不知道，因此捅了一个大篓子。好，所以这个希律王开始满天下的要寻找耶稣，因为他不知道哪一个婴孩才是未来要做王的那一个，所以呢，他就干脆下令把伯利恒周围所有的男婴都杀掉。好，那所以呢，这个约瑟因为有天使的提醒，连夜带着耶稣跟玛利亚逃到埃及，一直到好几年以后，这一个下令要追杀耶稣的这个希律王死掉了之后，他们才回到家乡去。这个时候耶稣已经长成了一个孩童。那么圣经里头关于孩童耶稣的记载其实非常少，只讲过了一件事情，记录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说到，孩童耶稣，有一年，他跟着父母亲上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其实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基本上每一年到了逾越节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聚集到耶路撒冷去。

撒冷平常没有那么多人住的，但是因为耶路撒冷有圣殿，好，那是一个犹太人心中的圣地哈，每一年要去那里朝圣。那每一年什么时候去朝圣呢？就是逾越节，逾越节是他们最重要的节日。所以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会上耶路撒冷去敬拜这个耶和华上帝。好，上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会上耶路撒冷去。那在路加福音就记载到，有一年耶稣那个时候12岁，那么他就跟着父母亲上耶路撒冷去，然后按着这个节期的规矩，然后就在耶路撒冷敬拜上帝。好，那等到逾越节过完了之后，他们一群人就回去哈。那因为呢，这个每一年上耶路撒冷的时候，都是一大批人上去，好，所以不是只是爸爸，不是只是约瑟、玛利亚带着耶稣一家三口哈，他们基本上是跟着左邻右舍啊，然后亲朋好友啊，一大群人这样一起走的。所以呢，在这个他们守完这个逾越节的整个节期，然后敬拜都结束之后，他们要返回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就是拿撒勒。好，要回到拿撒勒，要走好几天的路程哈。那结果他的父母亲，这个约瑟跟玛利亚，就没有跟约瑟走在一起，因为可能想说大人跟大人走在一起，然后小孩子自己玩这样。好，所以呢，他的约瑟跟玛利亚就以为耶稣在同行的人当中，结果走了一天之后，在这个亲族和熟识的人当中要找耶稣，就找不到。结果呢，找不到，难道耶稣没有？难道耶稣没有跟着我们一起回来吗？好，所以呢，他们就再返回耶路撒冷去找他。就过了3天，果然发现耶稣居然真的留在耶路撒冷，没有跟着父母亲回家。好，过了3天，他们就遇到，就在圣殿里面看的耶稣，发现耶稣他在做什么呢？这个12岁的耶稣。12岁的孩童耶稣，他坐在一群这个律法师的中间，然后一边听一边问问题，然后这些律法师都很稀奇他的聪明跟他的应对。耶稣的父母看见，就心里面也觉得很稀奇哈。那玛利亚就跟耶稣说：“孩子啊，你为什么没有跟着我们一起走呢？你看这样子，我和你的爸爸很担心，然后很伤心的来找你。”结果耶稣居然回答说：“你们为什么要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你们难道不知道我应该要以我父，其实意思就是指上帝哈？难道你们不知道我要以我父上帝的事为念吗？好，我当然会在这里啊！你们怎么会？你们干嘛需要找我哈？”那他说的这个话呢，其实他的爸爸妈妈当下都并不明白，可是他的妈妈玛利亚把这一切的事情都存在心里哈。虽然不明白，虽然不了解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说，但是因为他知道耶稣是一个特别的孩子，所以他把这一切的事情就存在心里哈。那么后来耶稣长大了，出来传道，他出来传道之后呢，就侍奉很忙碌，然后很少回家。也有一次耶稣说的话让他的妈妈非常不解，但是也是默默的存在心里。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一次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好，因为他很少回家嘛，那后来他的这个后来他的这个妈妈跟他的后来的几个弟弟，就是他母亲这个玛利亚跟约瑟，在耶稣之后也生了几个孩子，就是耶稣的兄弟。那耶稣在跟众人传道的时候，他的母亲跟兄弟就站在外面，然后说：“请帮我们叫一下耶稣哈，这个我是耶稣的妈妈啊，然后这边是耶稣的弟弟，好，我们是他的亲人，我们有事情想要找他，好，那帮我们通报一下，让我们可以见耶稣这样。”那所以呢，后来就有人告诉耶稣说：“耶稣，你看，

你的母亲跟你的兄弟哈，在那个门外那边，他们要跟你说话。可是耶稣却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然后他又指着这个在场的许多的门徒，还有跟随他的人，说：“看哪，你们就是我的母亲，你们就是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跟母亲了。”那在当下，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啊，耶稣讲这个话，好像怎么好像就是，听起来好像不是很看重他的亲人哈。”但是耶稣其实他是要借着，耶稣其实是有点借题发挥哈，借着他的母亲跟他的兄弟来找他的事情，他要告诉这个所有跟随他的门徒说，以后凡是信靠上帝的人，凡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到了天上，我们全部都会成为一家人。他趁着这个机会来做这样一个教导。好，那这个其实也是让玛利亚心里面觉得听起来不太明白，然后心中有疑惑，可是因为他始终记着耶稣是一个特别的孩子，所以他把这一切的事情都存在心里。到耶稣最后在耶稣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时候当然到后面我们讲耶稣的故事，会把他这一生的，会把耶稣的生平用更详细的方式来跟大家解说。那今天因为我们是聚焦在耶稣的母亲身上，所以我们就谈耶稣跟他母亲的互动。在约翰福音19章讲到耶稣他最后，耶稣最后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非常惨烈的哈，因为他遭到这个犹太人当时候的宗教领袖陷害，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他的母亲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就去看他，因为知道这个就是耶稣被抓，然后被审判，然后被鞭打、羞辱等等的过程，其实他的妈妈都只能够远远的站在旁边旁观，他根本没有办法插手，也没有能力去拯救他的孩子。一直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母亲玛利亚跟这个耶稣的一些其他的门徒就在十字架的旁边陪着他。那这时候耶稣看见他的母亲旁边站着一个耶稣所爱的门徒，一个耶稣非常喜欢的门徒，应该就是约翰，应该就是约翰，不是我们之前讲的施洗约翰，是另外耶稣的门徒约翰。那耶稣看见他的母亲跟他所爱的这个门徒约翰站在一起，他就跟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又跟那个门徒说：“看你的母亲。”好，意思就是说，他耶稣知道他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没有办法尽孝道了，没有办法再照顾他的妈妈了，所以他就用这样子的他就用这样子的语言，他基本上挂在十字架上哈，也没有办法有任何动作，他只能讲话，所以他就透过这样的语言哈，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跟门徒说：“看你的母亲。”意思就是希望这一个门徒可以代替耶稣来照顾他的母亲玛利亚哈。所以从此之后，这个门徒就把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接到自己的家中去。那包括耶稣后来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母亲玛利亚也就是帮忙收尸，然后埋葬，然后一直到这个3天之后，就是因为耶稣死的时候刚好是逾越节，那到了这个3天以后，等到这个周一的早晨，这个耶稣的妈妈想要去坟墓看耶稣，想要去坟墓看耶稣，结果发现耶稣竟然没有在坟墓里面，

然后天使告诉他说，这个你们要找的人已经不在了，耶稣已经复活了。好，好，那所以这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跟耶稣这一生的互动。其实在福音书的记载里面，他们的互动并没有很多。那玛利亚也对于耶稣的所作所为，身为一个在当时候的一个妇女，可能没有受过太多知识教育的妇女，她其实也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她仍然是放手把她的孩子交在主的手中。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也是一首诗歌，不过是一首英文歌，叫做 Mary Did You Know。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因为是救世主耶稣的母亲，所以在后世被尊为圣母玛利亚。

在天主教中，他拥有崇高的地位。然而，当我们透过福音书来了解他的故事，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母亲。从他接受天使的预告，愿意透过圣灵怀胎的那一刻开始，他的生命就注定有无数的风浪。第一个面临的危险是未婚怀孕，别人会怎么看他？肯定觉得这是一个不干净的女人，连她的未婚夫约瑟都想把她给休了。还好有天使去向约瑟澄清玛利亚的清白。再后来，婴孩耶稣出生在一个令人非常无言的地方。这么亲爱的宝贝，怀胎十月才生下来的宝贝，居然只能放在一个又脏又臭的马槽里，哪个母亲受得了呢？这还没完，耶稣出生不久之后，他们就被迫举家逃亡到埃及，好几年之后才能够回到家乡。这一切都不是一个正常的母亲可以承受的。那在这之后，随着耶稣年纪渐长，做母亲的玛利亚越来越看不透他了。当耶稣出来传道，整天忙碌的侍奉，想见一面都难啊。最后他可以好好看着儿子的时刻，是那一个挂在十字架上流血的儿子。圣经虽然没有太多的描绘，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作为一个母亲，她一定心痛的无以复加。玛利亚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母亲，但她同时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她或许看不懂儿子的所作所为，但她始终谨记最初天使造访他的那个晚上，告诉他说，你的儿子要成为救世主。所以即便耶稣自投罗网，被人设计陷害，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惨死，玛利亚始终默默的陪伴，即使再心痛，他也从来没有插手过耶稣的侍奉。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或许是做父母的，我们也是做人子女的，我们知道世界上最难割舍的就是亲情。我自己也是一个母亲，很多时候为了孩子的安危或者好处，我是绝对不肯退让一步的。我相信对玛利亚来说也是如此，但是她知道这个孩子是从上帝来的，这个孩子带有特殊的使命，因此她选择了放手。事实上，耶稣虽然惨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三天之后，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拯救了世界上所有的人，这是上帝的智慧，是人无法测透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不管是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其他的亲人，我们所珍爱的事物，终有一天会与我们分隔。但是，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上帝手中，这一生就能够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玛利亚正是明白了这一点，才愿意将她的孩子放手。亲爱的朋友，你愿意将自己与你亲人的一生交在上帝的手中吗？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上帝，我知道，你对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计划。

当我们愿意放手，将自己或者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爱人、我们的亲人交在你的手中的时候，将能够发挥出不一样的光彩。就如同玛利亚将她的孩子耶稣放在你手中的时候，耶稣就能够完成那世上最伟大的救赎的计划。求你继续来帮助我们的人生能够在你的手中绽放光彩。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想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馨馨老师，在这里跟朋友们在空中又相会了。今天很开心呢，我们要邀请到我们国家里面非常闻名的这个一个公益的一个基金会。那

0: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呢，应该有听过这个孙悦叔叔，这个很老的知名的艺人，他有做过代言人啊和广告的这个董事基金会，这个、下面附属的有一个心理卫生中心啊、我们今天邀请到心理卫生中心的副主任李丽婷啊、心理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到我们节目，请这个李主任跟全球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李主任到我们的节目来。嗯，我们很想要了解，就是董事基金会，在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很听过这个名字，然后常常在电视上有看过广告，然后呢。一直以来就觉得，哎，这个董事基金会在大大小小的这个场合常常会有出现，那只是不太清楚说，哎，董事基金会在心理卫生方面竟然也做了蛮多的事情，哎，在最近的这个很多在这个沿海防治以外啊，心理卫生这个部分呢，哦，感觉。董事基金会也花了好多的心力来为我们的社会大众来努力。那我们想先请这个李主任跟我们来聊聊，您自己在进入这个董事基金会的服务的这个背景啊，还有帮我们简介一下董事基金会的整个工作的这个心理卫生中心的工作内容。
1: 是，其实大家对董事基金会的第一印象可能都在沿海防治的部分。
0: 是，
1: 那基金会在创立之初，我们的创办人严道博士，他创立之初，其实基金会最主要的宗旨是希望可以促进国民的身心健康，然后提醒国人预防保健重于治疗的这个概念。那我们在创立之初的时候，其实严博士他就是我们以三个重点跟我们大众有切身之要的三个重点来做进行，包含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烟害防治，
0: 是
1: 你抽烟对身体其实是有危害的，然后以及我们今天就是我的工作服务于就是心理卫生的部分，第二个重点是心理卫生。那除了这两个主题之外，我们还有就是营养的部分。对，那我们另外一个中心，它主要的工作重点在于食品营养的一个倡议跟推动。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三个主题，就是去全方位的关怀民众的身心健康。
0: 是，
1: 那其实我们基金会比较像是在做第一线的预防工作、教育宣导的方式来倡议这些健康的概念。对，那在心理卫生工作，其实我们从基金会创立之初就有开始推动相关的一些情绪教育的工作。
0: 是，
1: 那可能早期因为烟害防治它比较我们的人力比较少，然后其实蛮多的人力或者是业务上面都是以烟害防治的立法的倡议的推动为主。那当时也有就是像孙悦叔叔或者是我们现在的那个陈淑丽终身义工的部分，淑丽姐
0: 她也很有名，
1: 她加入我们，然后有一些艺人名人知道这个议题的重要性，有纷纷支持我们，然后在当时候其实比较少人做这件事情，然后又有实际的作为跟实际的做效益，所以其实民众对这个烟害防治的印象是非常鲜明的。
0: 孙悦叔叔的这个电视上的广告打动我们从小到大深植脑海，
1: 对，所以大家都可以很有印象，而且以前的电视的频道比较少，那大家在电视上看到有别于其他的公益广告，其实那个印象都会是比较深刻的。
0: 是，
1: 那其实我们从成立之初，心理卫生也不断的在努力。那我们早期是以儿童的情绪教育为主。那其实有进行了包含举办一些小领袖的培养营啊，或者是到海外见学的活动，那情绪减压列车等。都是希望让小朋友就是认识情绪是什么，
0: 是，
1: 然后也可以了解说做公益其实可以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然后去培养他们就是社会服务。

0: 这一个概念跟可以怎么做。
1: 嗯哼。
0: 那后来做了几年之后，到1999年，其实我们有一个契机，跟当时候世界卫生组织的时候提出一个警语，就是忧郁症跟艾滋病还有癌症会是21世纪的一个三大疾病。那我们当时候刚好有一位我们的现在是我们的委员，他对于忧郁症他也非常的关切，然后有提出说，其实我们可以从忧郁症防治这样的一个主题来做着手，所以我们从那时候就是开始积极的推动，就是忧郁症防治跟心理健康促进的相关工作。对，
1: 是，
0: 那我们在进行的方式，其实早期大家对忧郁症不像现在，现在好像提到忧郁症，大家都哦，就是心情很不好嘛，然后就会很忧郁啊，好像会想哭啊，然后大家会有一个大概的印象，知道忧郁症是什么，像是或者是你看到朋友一直不开心、闷闷不乐的时候很久，你也会担心他是不是忧郁症？大家
1: 对，
0: 对忧郁症已经不是那么的陌生，可是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可能20多年前，大家不是那么认识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从最简单的告诉民众怎么样厘清忧郁情绪跟忧郁症，然后忧郁症是什么，会有哪些症状，你如何，因为我们讲的是预防，你如何去觉察自己的身心状态，然后怎么样维持自己的心理健康，甚至是如果你发现自己或是身边的人有忧郁症，疑似忧郁症，有忧郁症的症状，你可以怎么做？从这些面向去提醒民众，或是告诉民众这些相关的知识，然后希望民众可以建立就是负面情绪的排解方式。对，从这样的方，从这些主题开始做起。
1: 真的很不简单呢。20几年前，真的 大家对
0: 对，
1: 忧郁症还一知半解，没有像现在，好像各个管道都在宣导这件事情。董事基金会那时候就开始有这样子的 sense 哦，就觉得有这个敏感度，然后就开始做，而且还从儿童的情绪教育做起嘛。
0: 是，
1: 其实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要，这个议题还是很受大家重视跟关心的，真的很有先见之明哎，我都觉得好特别哦。看了你那这个中心的这个工作，觉得哇，很前瞻性。我觉得你们的这个整体，应该说创办人在这个整个工作的规划上面，我觉得是真的很抓到这个很重要的社会上的脉动啊，
0: 我们其实一直也是在我们的不管是创办人或是我们的董事长、执行长，现在是我们中心的主任，其实在带领我们上面也是一直不断的跟我们强调，怎么样让民众可以接收到这个讯息，然后我们如何应该说配合是社会的变化。去持续的倡议我们的心理健康的概念，其实是相当的重要。那当然，身为就是公益团体心卫中心的一份子，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摸索跟学习，怎么样可以有效的跟民众做到这些沟通，其实也是我们的工作目标跟重点。
1: 是，今天李主任来的时候还特地给我这本董事基金会40周年的这本很重要的刊
0: 纪
1: 物
0: 念
1: 哦，
0: 专
1: 纪念
0: 书，
1: 专刊。因为从去年就知道董事基金会已经40周年了，就觉得一定要来
0: 很
1: 好
0: 不
1: 好，
0: 容易，
1: 很不容易撑了这么久，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访问一下董事基金会的这个工作的这整个一路以来的这个历史啊，这前面有很多的照片，就是有分了好多个阶段，有重点的这个工作啦，哈。那从刚刚您说的有这个创办人严道博士哦，到与变成有董事基金会的成立，我觉得也是当时他们的这个缘分就改写了整个社会公益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因为当时我想公益的基金会也并不多。
0: 对，不像现在，其实之前的公益团。

0: 体数也是比较少，然后可能社会或是民众对于非盈利或是公益团体在进行的方式，甚至是捐款支持这样的一个态度或者是行为上都是比较少的，不像现在其实大家渐渐都会知道要支持就是公益团体的倡议，然后继而行动用捐款去支持这些方案的推动。
1: 对啊，我觉得刚刚在跟黎尊聊天的时候才知道说黎尊当时也在另外一个也很到现在也非常活跃的基金会第一社福基金会工作过，所以都是也是投身于公益基金会的一个，
0: 因为我
1: 终身的职业目前为止都是在公益基金会。
0: 就是自己本身大学就是修读的是心理学系，那一直对心理学对于人类的心理非常的好奇，然后也希望说可以尽一份自己的心力。
1: 是，
0: 那当时候就是毕业之后就很想说可以在第一线，就是先从服务心智障碍者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机会上，除了帮助他们，那当然自己也是一种学习，一种奉献，然后也可以从他们身上其实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不一样。因为有时候会觉得他们好像受限于他们的生理的功能，可能在生活上会有一些不便，或是在就业上有一些不便，但其实他们还是很努力的生活着，然后发挥自己的所长，甚至很想要进入到职场，成为就跟没有身心障碍的民众一样，就是有就业的能力，有独自生活的能力。其实我觉得那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态度。对，那我们怎么样让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价值，我觉得那是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信念吧。
1: 是，
0: 当你找到自己的价值，你在生活上就会有了目标，然后会有动力持续的就是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对，
1: 是等于说您从一对一服务这个至亲啦，比较长一点年成熟的成熟的身心障碍的青少年成人啊，服务他们啊，包含到就业的这块，然后又有机会到这个董事基金会进行比较是社会大众的这个公益教育，公益的一个传播一些理念。对，我觉得这样子的长久下来在这种工作环境啊，您可能说句实在话可能已经没有办法进入到一般的这个正常的职场，因为你可能都是在一个非常非常支持正向等于说带给别人一些正向的力量，从个人一直到社会大众这种群体，你扮演的角色跟你当然所在的工作场合是不太一样，但是都是蛮正向而且是要很积极的这个层面。我想今天就很特别，要在这个董事基金会的这些成立的一直到现在这样子的工作，您在心理卫生中心又特别负责哪些推广，跟我们社会大众做一些推广的这个工作呢？
0: 其实我们的工作蛮特别的，我自己觉得。对，然后我在这个工作上面将近20年，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一个工作。对，它其实我们在就是在这么多年的进行教育宣导倡议心理健康促进的预防工作上面，我们的带领者一直给我们的观念都是我们怎么样透过多元化的方式，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可以让民众接收到我们的讯息的方式去推展。所以其实我们的工作上面也蛮多变化的，包含透过就是举办实体的活动，或者是户外的宣导活动，像是我们有创立忧郁症筛检日啊，然后或者是在校园里面进行运动舒压的推广，或甚至是在户外的时候举行像类似园游会或是宣导

0: 活动的舒压体验活动，
1: 嗯，
0: 又或者是透过比较像大家知道的讲演讲讲座，或者是工作坊这样的实体的课程，去提升民众的心理健康之能。这些具体的活动之外，我们也透过制作各种的宣导工具，可能像民众常常看到的影片，或者是教材，或者是教案手册，然后桌游，或者是透过 APP 的方式，我们又开发自己的情绪检测的 APP 让民众使用。
1: 有我有看到。
0: 那更不一样的是我们也配合现在其实网络大家是对大家而言是很便利的，我们也透过网络网站然后或者是社群的方式去传播心理健康的知识。
1: 嗯，
0: 那也会利用就是举办记者会或是发布新闻稿的方式去传播这样的心理健康的新知，或者是我们的现况调查的结果。
1: 嗯，
0: 透过这些不同的方式跟工具，让民众可以去了解就是预防心理疾病的重要性。
1: 是，
0: 对，
1: 对啊，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跟大众进行宣导哈，真的要透过非常多活动，
0: 还有不同的工具跟管道，
1: 工具推广哈，然后透过不同的管道，那拍影片也是很不错，我们这些都可以网路查得到，
0: 对
1: 对，只是我觉得我们真的说现在的国人啊，在心理卫生方面的需求真的是变大很多。
0: 嗯，
1: 那相对的也有很多人投入这个部分的这个工作，就会显得大家都在做这个部分。那我们在董事这里啊，我觉得心理卫生中心看到内容是个别也有，也有提供个别諮商嘛，还有个别的这个电话的咨询啦，对对对，那还有团体小团体啊带活动的部分，等于说是好像三级预防三种层面都有，我觉得相当的丰富。
0: 嗯，
1: 那你们这个心理卫生中心人数很多吗？工作人员？
0: 嗯，其实我们目前的话是主任，然后跟五个工作同仁在做进行这样的工作。
1: 嗯，
0: 那其实我们比较是在第一级的初级预防上面琢磨的比较多。
1: 嗯，
0: 那我们其实不像现在的有一些那个政府的安心专线，
1: 嗯，
0: 我们比较没有提供这个服务。那其实我们只有做初步的电话咨询。那刚好主持人提到这个，就是也可以跟主持人分享，可能早期就是大家对于忧郁症的概念比较不知道，然后对于心理健康或者是从事这些第一线的预防工作的范畴比较不了解，所以其实真的早期有很多民众会常常打电话来问我们，
1: 嗯，
0: 欸，我最近心情很不好，欸，我遇到什么状况，然后一直跟我们聊天，就是把我们当成安心专线或是像那个生命线的那个咨询专线这样，就是希望可以聊一聊，然后可以知道说他是不是生病了，他是不是忧郁症。但其实就是会以为我们是第二线或是第三线的咨询服务机构，但其实我们在做教育宣导的工作是希望可以提醒民众要觉察自己的心理状态，你可以时时的去检视自己的情绪，那当你发现自己的情绪有异状的时候，你要采取就是下一步的动作，我们建议会是什么。所以其实在电话上面我们一样会提供民众就是情绪上的支持，然后可能陪他聊聊，因为大家心情不好的时候总是会希望有可以诉说的对象。
1: 嗯，
0: 那我们最后会告诉他就是建议他可以寻求像是安心专线啊，或者是心理师諮商啊，或者是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跟评估，了解自己是不是生病了。
1: 嗯，
0: 我们没有办法在电话上面，就是我们也不是医师人员，没有办法直接做一个诊断，或是就告诉你说你是不是生病了。
1: 嗯，
0: 那我们可以从你描述的症状上面警觉到，或是提醒你有所警觉，你可能现在的状态不是你自己可以解决的，那你需要求助于专业人员的评估跟协助去调整。

0: 试或是去改善你的情绪状态跟你的心理健康。
1: 了解，所以跟政府所提倡的一些紧急的时候的安心专线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嗯，如果说心里觉得哎，自己好像是不是有点生病，或是初步的觉得我的朋友好像有点怪怪，我要怎么帮忙他？
0: 嗯，
1: 那是可以打到董事基金会的这个心理健康中心的专线，
0: 对，
1: 是不是？你要不要在这里说？还是
0: 可以？我们的电话是02-2776-1333，那分机转二。那我们有除了电话上面会提供就是相关的求助资讯之外，其实在我们的网站上或是利用我们的 APP， 我们在不论是苹果的手机或是 Android 的手机系统上面，我们有忧郁检测 APP，
1: 嗯，
0: 也可以下载，就是你可以从上面就是透过一些情绪检视的量表，
1: 嗯，
0: 然后去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那有提供就是各地的求助单位的一些联络方式，然后也有舒压 DIY 的一些建议，大家都可以利用 APP 的时候做一些就是资讯上的收集。
1: 嗯，是，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是真的自己已经觉得说真的心里很苦闷，很想要找人谈，而且是很想要获得比较长期的固定的陪伴，或者是一个很确切有一个什么问题想要找人讨论解决的话，那就可以打1925安心专线。
0: 嗯，
1: 然后如果说是哎，在比较初期觉得我好像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怪怪的啊，是不是有可能，是不是有点像是生病了，那这个可能就可以打董事基金会刚刚提供的这个电话的专线，然后甚至使用 APP 来自我检测一下。那这个检测的题目比那个心情温度计 BSR5 是多了一些，
0: 是，
1: 对，那个 BSR5 是只有五题，是很快的，你们是多一点点而已，
0: 对，
1: 十八题，然后还有分龄嘛，
0: 对，还有分龄，
1: 是，就是有不同的年龄来看的话，
0: 青少年、大专生跟台湾人。
1: 如果会觉得说想要再进一步做，可以做这个 app 的这个题目啊，那后面他也会提供结论结果是怎么样，会有一个说明，
0: 對對對，分數的說明，
1: 然后大概会提供哪些资源，他也会一起秀出来。
0: 對，
1: 我觉得是可以适合自己先暗暗的先隐私权之下做一下，然后如果做完有问题还是可以问说我做出来是这么分数，可是我觉得我应该更高，
0: 对，
1: 哦，那怎么会这样，那可能可以问一下那这个部分还是可以问的。基本上我想其实心理卫生中心在做这个初级预防其实很早就开始，
0: 是没错，
1: 民国80年左右，79年好像就有开始做刚刚您说的儿童的成长活动，
0: 对，
1: 然后还有心理健康的促进活动，
0: 是
1: 等于做这个部分已经真的做好久哦，30年以上了。
0: 然后我们从就是1990年开始，以忧郁症防治为主题来进行系列的工作。
1: 1999年啊，那就是大概也是80几年，民国85年左右，就做心理健康的这些为主题的这个情绪疏解啦、压力调试这种来倡议。
0: 对，
1: 哇，我真的觉得你们就好像说一开始做烟害防治是因为严道博士啊，严道博士的一个提倡，因为他自己本身深受这个烟害所带来的痛苦嘛，然后因此对于这个健康跟烟害之间的关系，就是会觉得说我一定要让社会大众知道。那这个心理健康的方面，当时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或者是什么样的原因吗？
0: 我们其实在忧郁症防治的部分也有一个很大的推手，是朱董事长，朱应龙董事长，他其实就是在家人的部分也有受忧郁症的影响，然后他其实很支持我们在推动忧郁症防治这样的一个教育宣导工作。那当然后来也有遇到相当多的贵人。其实我觉得公益团体在进行就是这一系列的工作都相当的不容易。
1: 是，
0: 那也像

0: 主持人说的，我们有一个机缘或是有一个契机，当有人认同这样的概念或者这样的理念在推动的时候，就会不论是出钱出力，像我们的咨询委员，或者是现在长期或者是历年支持我们的企业团体，那甚至是政府，他只要愿意在这一个心理健康或是忧郁症防治，他出资出力，去让我们可以进行这一系列的工作，心理卫生中心、董事基金会心理卫生中心就有能力，或是说有动力可以继续的往前。当然就是经费很重要，所以我们也很感谢，就是这么多年来，可能民间就是像刚刚提到的朱董事长，或者是其他的企业人，或者是企业单位，默默的捐款支持我们，甚至是民众，我们也有进行就是小额募款的部分，民众可以透过就是到我们的网站上面，或者是到超商利用 APP 或者是机台的部分捐款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持续的有经费的。这么多年下来一直在进行这些相关的工作，对，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很感谢大家。
1: 是，说到这里啊，真的说全球的听众朋友们真的可以发挥你的爱心，真的是支持，用行动支持这样一个已经落实在社会上很重要的议题，关注这个议题，然后实际付诸行动的这个很好的基金会来支持他们发展。那我们先到这里啊，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再跟李主任来聊聊有关于这个心理卫生推广活动的这个部分啊，有一些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有一些特别的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分享的经验。好，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全球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的是董事心理卫生中心的副主任李丽婷老师，心理师啦，李丽婷心理师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来跟我们大家来讨论。刚刚有提到董事心理卫生中心啊，在整个这个心理健康的推广啦，哈，和实际的做一些跟大众接触的这个经验已经超过30年了。那这个大家对于董事基金会的工作可能还没有到那么的明白，跟应该说我们常常会觉得有些事情是政府的事情，有些事情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啊，应该是政府应该做到。那但是这么早了，民国85年，这个董事基金会就已经发现这事情是很重要的，这么有前瞻性的就开始推广，而且还从儿童这个部分就开始推广。
1: 嗯，
0: 那么到现在我们知道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卫生的这个议题是更受重视了，全球都重视。那我们想再请李主任跟我们来聊聊您在这个推广的这个部分，您觉得基金会做的跟政府部门公部门做的会有什么样不同的角度，或者说有什么困难呢？
1: 其实大家我觉得在政府方面，它是会从就是一级、二级、三级这样的全民的心理健康，当然都是政府它的责任、它的范畴。那它也会从这三个面向去分配经费，然后去做一些他们的实际的实务工作上面的推展。
0: 是，
1: 那在基金会的部分，其实我们比较着重的是第一级的预防宣导。
0: 嗯哼，
1: 那有何不同呢？我们其实这么多年观察下来，其实政府它可能在经费的分配比例上面还是比较着重在第三级精神医疗的部分。嗯哼，那像可能就是在医院医疗治疗的一个分配啊，或者是说像现在民众政府有推出就是民众也可以使用心理諮商，那会提供一些免费的次数，让民众可以实际的去求助心理师，去谈谈或是解决自己遇到的心理健康的一个问题。那但是其实基金会在做第一线预防的时候，我们借由就是企业或者是补助或者是民众的支持，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做的议题或是民众他的需求，我们去设计跟民众更切合的主题，然后去办理这样的一个研习，然后或者是相关的服务，或是推出我们的影片，宣导影片去提倡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再者是基金会有，其实在我们的工作有一部分是社会倡议的部分，我们也有发挥就是监督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0: 是，
1: 比如说我们去观察几年前我们曾经拜访就是教育部跟总统府的部分，希望当我们有联合就是心理卫生的相关团体，希望政府可以去重视就是在这个经费的分配比例上面，除了二级跟三级的经费需要被重视，其实第一级的预防的经费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经费，毕竟每个单位人力都有限，政府也不可能就是面面俱到。那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经费分配的比例，他如何让公益团体或是其他的社会团体在做心理健康的第一线的预防的工作的时候，如何能够有经费持续的走下去呢？那我们之前其实有观察到其实政府在这样的一个初级预防的经费分配上面，每个人国民分配到的那个经费不到一个饭团的钱，就是不到30块。当初因为这已经是好几年前在做的那个观察跟

0: 那个政府的专书来看、
1: 哦、
0: 那其实相当低的一个经费的补助，所以我们也有去倡议、哦、希望政府要关注这一块，
1: 初级预防的这一块，
0: 对，那甚至在经费上面其实应该要有所重视、
1: 哦、
0: 对，
1: 是政府的钱花在什么地方、哦、有时候其实如果这样算起来，一个人只有一个饭团左右的钱，然后要被宣导好多东西哦，
0: 是
1: 可能不止心理卫生的忧郁症的部分要宣导，可能有一大堆事情要宣导，所以其实每个人在接受讯息的部分好像光靠政府机构是不太够的。
0: 嗯，
1: 那我们知道有些很严重的问题可能就跟法令有关系，那就一定会被宣导、哦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开车可能什么新的条文啊，什么行人
0: 对
1: 斑马线上如果你通如果人家在对对对，如果有人过马路的时候你转弯或者 是你去抢他的道，你就犯法、
0: 嗯、是，
1: 那这个就政府好像就一定会宣导。
0: 对，
1: 但是生病这件事情或是心理健康这件事情、
0: 嗯、
1: 在当时我记得你们还有做请那个周杰伦拍摄广告、哦、有一个口号，请
0: 听就
1: 是
0: 一
1: 种
0: 陪
1: 伴。那这样子的一个找知名人物的一个广告、
0: 嗯、
1: 那对社会大众的这个印象就超级重，超级清楚的打在我们的心坎，打在我们的脑海，
0: 是、
1: 嗯、然后甚至还有拍这个微电影，然后甚至让宣导是说不要让青少年以为怎么样，然后就开始下判断、
0: 嗯、
1: 然后就做出了一个不可想象，一个令人遗憾不好的一个行为。我觉得到现在来看都会觉得哇，你们真的看到非常重要的议题、
0: 嗯、
1: 然后这个部分是非常及时、
0: 嗯、
1: 然后非常贴切，对青少年来说是很受用的一句话、
0: 嗯、
1: 自己的一个以为然后我以为别人是讨厌我
0: 是
1: 或是对我有仇视的什么的，我就
0: 时候
1: 就怎么了，
0: 换一个不同的角度，
1: 是 对，所以我想说这样子的一个跟大众进行推广跟教育、
0: 嗯、
1: 的确是跟政府来的不一样，
0: 是
1: 更贴近我们的需求，更贴近整个生活的这个各个层面、啊、
0: 是，
1: 所以但是除了一部分就是经费需要其实民众支持、
0: 嗯、
1: 政府最好也能够有一些经费能够投注在这个初级预防上面。那有没有还有这个跟设计这些广告或者是设计口号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跟大众沟通会有一些困难呢？
0: 嗯、其实在这么多年的工作下来，嗯，我们的工作在做教育宣导，第一线的教育宣导其实很像就是行销传播学的工作、
1: 嗯、
0: 或是一些应该说就是跟行销有关、
1: 嗯、
0: 那我们之前常常也会自嘲自己说其实我们跟公关公司没什么两样我们要去做活动、
1: 嗯、
0: 我们要能够设计推广的文宣海报、
1: 嗯、
0: 然后甚至是拍出一部就是可以感动人心或者是深植人心印象深刻的影片，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企划它，然后怎么样去跟制作团队沟通，然后怎么样去传播它，就是影片拍完之后其实或是把这些理念或是这些文宣物推广出去，其实是相当的重要。你做好了没有人看到，其实它就没有办法，对，没有办法发挥它的效益。
1: 对，
0: 那因此我们常常面临到的是怎么样把这个概念或是这个工具推广出去。
1: 是是，
0: 那现在的网络带来生活的便利、
1: 嗯、对，
0: 那也不像以前，就是以前的电视台我们知道就是无线电视，台视、中视、华视跟民视，可是不像现在，现在光有线电视就好几台，
1: 对，
0: 还有不同的观看平台，
1: 是
0: Line TV， 然后Netflix 啊、 Disney 等等，
1: 还有
0: 好多
1: 各种。

0: 到各大的那个 YouTube 的影音频道，其实民众在接收讯息的管道因为网络上面非常的多元，那我们要怎么样将我们的这样的媒介或是工具传到民众的眼中甚至是脑中，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一大挑战。
1: 对，真的很不简单。所以我觉得现在对大众的沟通
0: 是
1: 你要设定族群不是那么容易，
0: 对，
1: 因为会
0: 议题的选择上也没有那么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沟通的困难跟障碍。现在看起来管道非常的多，可是我们人不可能什么都听都看，那就变成你的胃口想要看什
0: 么
1: 东西，然后在那个有的还说我不要有广告嘛，像 Netflix 就没有广告，
0: 我伤脑筋了。看到广告就是现在浏览网页
1: YouTube
0: 也可以说，然后就一直按那个叉
1: 叉
0: 叉，
1: 真的超级没有耐心。可是有的广告拍得很好，
0: 是，
1: 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现在一直看短影音的小孩也很多，
0: 没错，
1: 但是他们却没有机会去欣赏一个可能十分钟的微电影啊，
0: 对，
1: 一个比较有长度一点、有深度一点、
0: 内容多一点的影片，
1: 对
0: 对，
1: 所以
0: 我们也一直在制作这些影片的时候，其实我们早期在校园进行就是情绪教育的推展的时候，我们有也就是拍摄比较长的短片，大概是30到35分钟、然后跟结合教案的手册，希望可以提供就是学校辅导老师，他在辅导的课程上面可以先利用这样的影片先播放给学生看，然后学生可以先了解就是在别人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忧郁情绪或是忧郁的症状，然后再透过教案手册里面的教案，老师可以跟学生做一些引导跟讨论，甚至就是透过教案活动告诉学生可能哪些是忧郁的症状，然后提醒学生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你可以找家人或是老师谈谈你的状态，或是可以怎么做去解决你的情绪问题。那到现在其实大家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我们的影片好像大家没有办法看那么长，所以我们也从就是短影音啊，甚至是3到5分钟的短的微电影或是短片上面去做一个拍摄或是制作，都是希望透过不同的规格，然后符合线下的一个社会的流行，可以让我们的目标对象不论是青少年或者是中高龄或者是老年人的部分都可以去接收到这样的讯息，我们也一直不断的在学习跟就是开创不同的管道或是方式。
1: 好，那我们目前最新的这个你们在推广的这个部分啊，有没有什么新的口号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呢最后用一点时间来加强宣导一下。
0: 好，新的口号吗？我们在老年的部分的话，从前年的我们有拍摄一部短片，有获得非常高的就是点阅率，接纳心不受限，我们希望鼓励老人，他当他低潮的时候，或是他因为他的老化可能造成你的生理上有一些变化，那其实在生活中的选择，你可以接受你自己目前的状态，然后去选择你人能力范围可以做到的事情，它其实也会开创你不一样的生活的体验或是感受。对，那希望大家可以在就是遇到低潮的时候，难免都会往负面的思考或者负面的想法出现，
1: 是，
0: 但是你可以透过不同的角度或是换个思考的方向，你会发现不同的可能性。那我们也一直在提醒民众，就是忧郁症不可怕，它是可以被治愈的，只要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然后去求助，或者是给他有寻求专业的一个机会，你都会可以找到与忧郁共处的方式，或者是治愈它的可能。
1: 所以你们的处

0: 角从青少年又延伸到老年人这个族群，
1: 对，
0: 的确在青少年这个议题已经受到大家重视之后，其实老年的忧郁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现象。那我们在老年人上面呢，董事基金会提出了这个接纳心不受限，我觉得其实年轻人也是一样可受用，所有的人都受用，因为只要我们能够接纳自己也能接纳别人他现在的心理状态是什么，然后我们能够给他给自己或是给别人一个事实的一个正向的一个支持或者是回馈的话，那自己或别人都一样，都不会把自己活得越来越狭窄，好像路很少很小条。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说求助要找这个有愿意接纳的人，是友善的人。如果你求助就去找一个同病相怜又越往阴暗处走的人，有时候哇，这个部分的接纳就感觉是
1: 导致不幸的结果，
0: 对对对，大家越走 越黑暗越灰色。那这个部分我想接纳而且是不要受限的啊，这个接纳的结果是要让大家更看到宽广的未来，更看到路可以更广，有很多的不同的解决办法，还有不同的人不同的资源可以运用，
1: 是
0: 对大人对年长者对小孩青少年对你我都非常的受用，哇，所以这个口号我们真的要多多的跟社会大众来多多的宣导，然后能够用在自己的亲朋好友身上。好，那我们今天很开心这一节我们先让听众朋友们来了解一下我们董事基金会在心理卫生健康上面呢，我们今天邀请的李丽婷副主任跟我们聊了很多为什么这个董事心理卫生基金会做了这么多心理卫生方面的工作，然后呢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从初级预防来深入的来分享基金会会做哪些的这个活动啊，然后怎么样生成各式各样的宣传物出版品，还有这个电视电影各个方面的这个广告很多的资源都很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民众一起来帮忙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时间有多余的精力的话，还有多余的金钱也都可以来赞助他们。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那听众朋友们我们下一集我们还会再继续请李主任跟我们再深入的聊一聊有关于这个整个忧郁症的替代方式啊，整个介入社会大众应该要了解到哪些地方哦。好，我们就先在这边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再会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这个议题哦，我觉得应该算是很普遍，大家可能在生活周遭有可能遇到，也有可能是有很多潜在的危险因子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2年全球的人口有 30% 是多少呢？就是大概1750万人哦，那么多人死于心血管的疾病，其中有670万人他们是死于中风。依据卫生福利部104年国人十大死因的统计显示，脑血管疾病是国人十大死因当中的第三位，是第三名哦，这么前面。所以平均算起来，就是平均每47分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脑中风。统计的结果也显示，60到79岁是中风发生率最高的年龄。那么中风呢，常常会造成什么？当然就是大家最怕的，就是会失能。那失能呢，就是造成残障的主要的原因。所以后续频繁的就医啦，或者是照顾，或者是家庭的经济的负担都非常的沉重，也会影响患者的生活品质。所以脑中风这个议题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哦，然后来预防的一个重大的议题。今天很高兴哦，我们邀请到普里基督教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詹宏廷医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一谈脑中风这个议题。詹医师您好。
3: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詹宏廷医师。
2: 是，我跟詹医师是老朋友了啦，对，所以今天邀请到詹医师很高兴。我今天就请詹医师来跟我们先分享一下，就是大概先说明一下什么叫做脑中风，因为我的印象中脑中风应该有很多不同的类型，那大概是一个脑中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什么叫做脑中风呢？
3: 对，我想脑中风在我们国人的疾病，刚才洪家在讲，就是他是第三名的十大死亡原因嘛。
2: 对对。
3: 那脑中风简单来讲，就是他的脑血管受损，
2: 是
3: 大脑的血管受伤了。
2: 嗯嗯。
3: 那受伤基本上就分为是梗塞，是缺血型还是出血型。
2: 哦。
3: 那如果是出血型，他通常死亡率就比较高，因为他的病情变化比较快。
2: 哦，出血型。嗯。
3: 出血跟缺血型两种这样子。
2: 那死亡率比较高的是出血型，是不是？
3: 对，出血型，因为它的速度比较快，
2: 嗯哼，
3: 所以有些时候民众送到这个医院来比较慢的时候，就是会就医生就来不及的拯救他的生命。
2: 是，哦，所以这个脑中风两种类型嘛，就是缺血型跟出血型。出血型我们好像比较能够理解，就是血可能血管破裂啊，然后血就会出来。那缺血型是什么意思呢？
3: 缺血型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它是心脏有一些血栓嘛，有一些心脏因为它受伤以后，或是它的凝血不是很好，它会血栓，有的是直接打到这个大脑。那有些就是因为

0: 很塞的，
1: 是是是，
0: 就是它
1: 塞住，
0: 它可能是它的那个动脉本身有那个粥状动脉硬化，所以慢慢就是很塞，这样子塞住。那有一些就是血压控制不好，造成一个小血管有一些伤害，这个在高龄者非常普遍的，
1: 很普遍哈，
0: 非常普遍，因为这个在我们的老年人，大概每15个大概就有一个是脑中风。
1: 哇，哇，这个比例还蛮高的，
0: 非常高的，这个比例非常高的疾病，也是在老年期最容易需要长期照顾的一个最重要的疾病。
1: 那
0: 中风、脑衰跟那个失智症这三个是最重要的。
1: 是是，中风、脑衰跟失智症哈，那
0: 对，这是很需要长期照顾。对，
1: 是，那这个就说。缺血性我大概理解，就是说等于是反而是被堵塞住，所以血也打不到脑子去，所以他也是会中风，可以简单这样说吗？
0: 对对，就是他打不住，有可能是他那个心脏他灌流不好，所以他的心脏受伤不上去的。
1: 哦，
0: 那有一些就是他打上去以后他不通嘛，他那个血管就像水管一样他不通。这样子的，或是说他长期他就是一种血管的病变。
1: 是是是。
0: 一些人当然他血管瘤或是什么其他问题，或蜘蛛网膜下腔出血，这个也算归在脑中风的一类里面。但是他基本上都是血管性的疾病，脑血管性的疾病。
1: 都是脑血管性的疾病。那就是中风的年龄 有下降吗？
0: 中风的年龄就是目前
1: 还是
0: 它有季节性、
1: 有季节性。
0: 它本身这个中风的年纪是有季节性。
1: 那
0: 当然年纪越高，大概40到70岁，这个是蛮普遍的。
1: 哦，40岁以上就有这个就有这种机会了。
0: 对对对，这个就年龄的话，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红斑性狼疮，它也会产生年轻型的脑中风。所以年轻型的脑中风就40岁以前。
1: 哦，40岁以前是年轻型的脑中风。
0: 40岁以前那种年轻型的脑中风。
1: 原来
0: 70%的人都是大部分是脑缺血。就是脑梗塞的。其实如果虽然他的脑出血是死亡率比较高，可是相对的脑缺血的病人是比较高的，大概占70%左右。
1: 了解。所以缺血型的脑中风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就对了。
0: 对，缺血型的，所以我们通常就是前3小时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的医疗前3小时就可以给他血栓溶解剂来做静脉注射。
1: 所以他有黄金3小时。
0: 那静脉他还有动脉的取栓技术，也是也有。现在的医学在这方面也发展的不错，动脉的取栓。
1: 是是。那如果说中风的话，通常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损伤？
0: 看你的位置嘛，看你的位置啊，因为那个大脑最少要分为大脑，那大脑有比较内部的，就是皮质下面，有时是皮质上面的，就是它有的皮质上面有些时候它对一些，比如说它对它的那个讲话的地方，有的时候会影响，那个就比较大，有一些
1: 语言的影响，
0: 大部分的皮质下面有些就是因为它那个。它下面出来的时候，它本身有些运动啊，或是感觉的就会受影响。那这样子的话，它的平衡可能也会比较差。但是有些更严重的，直接在脑干里面产生中风。那个就治疗上，因为它脑干就有跟很多生命现象跟的那个脑血管那个那个就是脑的神经系统。会有关系，所以要看它的位置在哪里。
1: 所以不同的位置就会造成不同。
0: 比如说那个小脑出血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因为那个小脑的空间很小，有的时候它快速的这个血液的泵出来，在脑的组织里面，常常在狭小的空间就会造成脑干的受伤，甚至就死亡这样子。
1: 所以中风的死亡率高吗？
0: 中风死亡率要看。大概1/3、1/3、1/3，就是1/3它会恢复，1/3它会有病灶，1/3它会死亡。
1: 所以其实也是这我自己觉得中风是一个真的，就是我自己很怕会发生在我身上的疾病，因为它会让人失能。
0: 对，它的失能的比例。

0: 哎，就是常常就是啊，其实这也跟三高那些都有关
1: 都
0: 系
1: 有
0: 啦，
1: 关系
0: 年
1: 哈。
0: 纪啊跟三高这些都是有很大的关系，这样。
1: 所以会造成脑中风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三高吗？还
0: 那
1: 是还
0: 它
1: 有什
0: 主
1: 么？
0: 要就是，对，它就是跟这些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这些，因为它是血管性的疾病，所以它就是这方面的疾病就很普遍。哎呀，主要就是年纪也是，年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1: 年龄也是啊。
0: 哎，年龄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所以我们现在都在讲说不要过重啊、肥胖啊，因为这些都比较能够产生三高的疾病。那所以我们。这些都很容易产生比较有一些脑中风的现象，
1: 那像
0: 尤其是血压是非常重要
1: 血压
0: 的，血压的控制是很重要的关键，这样子。
1: 那就说这个脑中风之后，它有没有就说它只是会失能吗？还是它也会有脑中风以后会容易产生什么样其他的疾病吗？
0: 当他。因为他就不动嘛，他本来就三高嘛，哈，脑中风他需要恢复的时间很长，甚至会留下很多身体的残障嘛。所以在这个过程，他第一个影响就是他的日常生活的自我执行能力跟他的这个活动就会很受限制，甚至有一些时候还产生吞咽的问题。甚至再更严重一点，他的认知也会有障碍，就是他的智力也会这样子。
1: 真的
0: 所以
1: 哦。
0: 他这个在照顾上面其实是要很个别化的来评估，还有就是说在照顾过程也不是单单只是说看他的病灶，有些时候我们还在赋能的过程，还要看看他过去的生活习惯是什么，然后不断再来做赋能、来加码、来引导他。所以当然，因为他就是产生身体的缺损，他自我照顾的能力，一般来讲，我们就是说他的日常生活照顾，比如说他的穿衣服、洗澡。他的上下体位或室内的走动，或是吃饭，或是这一个排便，是有些很容易受影响的。所以这个叫做一般来讲，就是一个失能的最重要的疾病，就是脑中风，就是在这里。
1: 失能最重要的就是脑中风，所以它竟然还会影响吞咽啦，对不对？
0: 对，它的位置影响吞咽呐，吼，影
1: 认
0: 响身体
1: 知，
0: 的麻木、平衡感，甚至他的肢体的活动。
1: 甚至连智力也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对不对？
0: 对，智力如果再大一点，又所以这个在高年期如果得到，就是可能他这辈子都破功了，很容易就是这样。
1: 对啊，真的是一个很麻烦的疾病。那我们知道三高就是血压控制很重要嘛，然后糖尿病，
0: 是
1: 那
0: 血压、血糖、血脂嘛，这
1: 对
0: 三个。
1: 血脂，那
0: 这个
1: 血
0: 都
1: 脂
0: 是
1: 是不
0: 属
1: 是
0: 于
1: 就是胆固醇
0: 血
1: 吗？
0: 脂就胆固醇高，对，那个也是，它会造成那个血管的那个粘滞性会不好，而且。如果你的血管这个用久了嘛，血管就是会狭窄，那有一些血管就阻住。那因为你的大脑的循环是非常复杂、非常细腻的，所以你哪里被缺损那一块就，尤其在年纪大以后，这是非常普遍。我刚才讲过，65岁上15个就有一个，那个这是非常普遍
1: 对，65岁以上15个就有一个，真的是很普遍
0: 的。
1: 呢。
0: 非常普遍的
1: 对，
0: 疾病，
1: 那
0: 对。
1: 所以就肥胖、三高，还有没有其他容易造成脑中风的因素？
0: 年纪高就是很容易啊，
1: 年纪也是
0: 年纪就
1: 会。
0: 是最重要。其他当然会有一些其他的什么红斑性狼疮，那个是比较少见的。哎呀，所以我们通常就是这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就是最重要的部
1: 最
0: 分，
1: 主
0: 因为
1: 要
0: 这个
1: 的，
0: 是非常普遍的，
1: 这是最
0: 非
1: 主
0: 常
1: 要
0: 普
1: 的
0: 遍。
1: 原因就是了。
0: 对，这是最重要的。哎，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先要控制的。所以就像我在照顾有一些失智症的患者，他背后其实也是三高控制不好。所以你在控制，你也不能只看他的失智症，你又要控制这个三高的疾病。对，这样子不然他即使再又会再中风，问题会再中风的。
1: 对，这个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就说中风不是说一次中风一次就算了，是有可能。
0: 对，因为他年纪越大，他的比例就越来越高。
1: 哇！
0: 所以有些时候我刚才讲说，有的是出血，有的缺血，有些时候就是暂时性，它发生的时候它20小时会来。可是像这种病人，你好像没有问题，哎呦，突然间手没力了，可是1到3个月发生中风的比例是很高的。
1: 所以中风后的1到3个月。

0: 月，是
1: 一个三个月，像这种暂时性突然间没力的这种，也是很普遍。
0: 对，
1: 一般来讲，我们主要的因素就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65岁以上有中风的病史，这些都很明显的。
0: 哦，哇，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就是三高。
1: 如果说次要因子，我就比如说什么肥胖啊、抽烟、喝酒、吃太咸啊，缺乏运动啊，甚至有一些家族遗传的。或是说血脂太高，像这些也会影响。
0: 所以家族遗传也可能是一个病因哦。
1: 有一些是跟他家族有那个有一些血管的分布那些不太一样的。
0: 哇。
1: 那有一些人吃安非他命啦、海洛因啦、骨科碱啦、
0: 吸毒，
1: 都跟那个中风是有关的。
0: 哦。
1: 灵芝啦、人参啊，这个有时候也会。
0: 啊，真的哦？大家不是以为那是补品吗？
1: 补品啊，补的东西太多了、欸，红曲蒜头，现在电视广告这个疫情解封、
0: 啊、
1: 要补的东西太多了、欸，
0: 对，
1: 所以你乱补啊，你就是我们华人很喜欢有病治病，无病强身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但是他乱补啊，乱补，而且现在民众拿药的机会，我们国家就是强调自由民主人权，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民众到处看，到处看，哇，这手上一家医院来了5包药，另外一家又5包，他放在家里。请问你吃哪一个？然后又幼儿女剧还什么灵芝蒜头精，用什么角蛇素？哇，你看他怎么样？又打开电视，什么娘家什么什么基金什么一大堆东西。你看他这个多混乱的时代，
0: 是真的，所以大家要注意哦，不能乱补的哈，就是你那个补品吃过头，
1: 这个、要不能乱补的。
0: 对对，补品吃过头也是容易造成这个脑中风、欸、所以。这个要很注意，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再回来看这个脑中风到底有哪些征兆，我们可以提早发现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这里是 Stars Radio， 我是娱乐。刚才詹医师跟我们分享了，哇，我就觉得这个，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一般人会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就是吃太多营养食品、太多补品，不见得是正确的。好，它也有可能反而造成你的疾病加重，也是有这种可能性哦。所以不要随便乱补，对不对？哈。
1: 对 对, 对，真的是有钱，人家别人在缺钱，你都去贡献给人家，结果伤到自己。
0: 对对对，那刚才就知道，就是哇，三高是造成脑中风最主要的原因啦哈。但是我们要怎么样会提前意识到，就是我们的家人啊，或者我们自己会有可能会发生脑中风，有没有可以预防的征兆或是什么？
1: 对对，一般脑中风哈，它其实是一个慢性病的一个控制不良的表现。
0: 嗯哼
1: 。好，那简单来讲，我稍微讲一下，我等一下再用口语跟大家分享。
0: 好，
1: 就是说它就是很多症状其实都很类似，比如说它会头晕头痛嘛，一边嘴歪眼斜，或是说它的吞咽困难、步态不稳、讲话不清、大小便失禁，甚至会有腹痛，甚至人会抽筋。其实从中风的症状，医疗的人员这么看是这么样的广泛，但是我们一般来讲就是用 FAST 这个来做一个防治中风的，就是第一个 F 就是说有没有，就是脸部的表情有没有受伤，
0: 是说
1: 这个就第一个
0: 有没有对称，是不是？
1: 对，有没有对称，有没有对称，这个就是脸第一个 F 是。那第二个，你手请他抬起来，有没有一边偏瘫呢？
0: 有一边抬不起来这样子。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 S 的话，就是讲话有没有口齿不清？
0: 所以
1: 顿掉有可能也是中风了，顿掉，突然间讲话顿掉。
0: 顿掉。
1: 那T就是赶快送医院，不要再玩了，不要再哎呀，赶快拿针头了，把食指都戳个血了。这个是以前大概是20世纪的做法，不是21世纪的做法。
0: 是。
1: 这个我们现在进入21世纪嘛，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一般 FAST 就是我们记，就是这个最教民众都是用这四个。
0: 就是 FAST 这个字，就是
1: FAST，F
0: 是 face 嘛，对不对？就是脸，
1: 就脸部 ，A 就是手部，
0: 手 arm，
1: S 就是讲话
0: ，speech
1: 就是 timing，就是说及时送医这样子。
0: 是，要赶快送医，因为要把握刚才詹医师说的黄金三小时嘛。
1: 对，三小时的话，一般来讲，我们就可以静脉血栓。
0: 嗯，
1: 那如果是大块的血管，那个当然是做电脑断层。
0: 嗯，
1: 有些时候八小时里面就可以做颅内的动脉的取栓术。
0: 所以这个
1: 看大小，一般来讲，现在全台大概都可以做到这个三小时内的打静脉的血栓溶血剂啊。
0: 嗯嗯嗯。
1: 但是有一些地方，它某一些医院、医学中心，他甚至就可以好像在做心导管的那样子的手术，他就把你在八小时里面把你的

0: 这个那个颅内的动脉就可以取栓出来。
1: 哦，
0: 甚至有一些比较后面的，比如说头晕，它如果证实的话，有的人可以延长到24小时都可以
1: 哇！
0: 做出来，可以，哎，因为它这个病哦，它产生的后续的照顾是很辛苦的，
1: 是。
0: 所以它事实上它是可以来做的，只是说这些甚至这个动脉取栓健保目前也有一些起步，所以
1: 哦，
0: 基本上来。对，现在怎么？这就是，但是你要符合规矩啦、啊，
1: 要符合规定
0: 就
1: 就
0: 是医，
1: 对。
0: 看他前循环，就这个就医生在看的啦，哦，
1: 嗯
0: 8小时，但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这么做啦，因为要
1: 嗯嗯，嗯嗯。
0: 看大小，就是要经过马上要做影像摄影、核磁共振，这样子医生才有办法处理的，这样子。
1: 那如果说哈，就说哎，我们像我有一次去那个急诊室，我就看到一个，我就说虽然我不是医生，但是我看他那样子的状况就很像中风，就是他的同事说他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忽然就倒下，然后就是像詹医师刚说的，就是有点脸歪嘴斜哈，然后还会抽动啊那样子，那。就说我们要，如果说我们旁边有人，不管是家人或朋友，他如果不幸就是发生那个急性的中风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正确来因应，或是我们要怎么处置？还
0: 赶
1: 是说
0: 快
1: 我们
0: 送医，
1: 就只能赶快送医？是不是？
0: 赶快送医，因为台湾现在台湾的医疗是很好的，所以赶快送医，不要在那边穷紧张呢，做什么啊？他等他会不会好？这个东西都很危险，赶快送。最重要，FST 那个 T 就是赶快就医，
1: 哦，就是赶快就医，就 timing 很重要，对不对？
0: 台湾要赶快就医，那找医院很方便嘛？台湾看医
1: 对，
0: 生不是很困难，
1: 对对对，很
0: 好，大
1: 近，就
0: 家从这个 COVID-19 都很有经验了，对不
1: 对，
0: 对？
1: 所以就赶快打119，送
0: 赶
1: 医
0: 快
1: 院，
0: 送医，
1: 赶快
0: 不
1: 送，
0: 要害怕，因为你这个是你接下来到底是什么是医生的责任呢、啊？那3小时医生就抢时间了、啊。
1: 对对对对，对，刚
0: 我们
1: 才。
0: 偏乡有的时候长辈送过来，我也不晓得，那就没有办法。但是可以的话，赶快送医，
1: 赶快送医，对，
0: 因为很重要就是总要分出出血跟缺血嘛。
1: 是是，对，
0: 甚至有些时候还要准备开刀呢，那又不可能随便弄乱弄的。
1: 对，所以它不像就是一般的那个什么，你还要做心肺复苏术，那个也没办法，就是你要赶快送医院。
0: 那不是，那是心脏才有用啊。这个脑的伤害不是这样看的，
1: 对，
0: 所
1: 不
0: 以。
1: 是这样处
0: 你有
1: 理。
0: 什么不好的，只能赶快送医啦。因为说坦白，现在台湾的医疗这个准确度是很清楚啊。你没有仪器，你这样子啊，我们当医生也不能随便弄。我有的病人也是这样，我去做会诊，就会到脑瘤，或是说他前几天跌倒，这个蜘蛛网膜下腔不是那个硬脑膜下腔出血，就问题很多了。你不能这样子就自己凭经验，那是过去医疗环境不好，已经21世纪了，这样子太慢了。
1: 是，所以就是没有别的方法哈。如果你旁边有家人或
0: 好，
1: 朋
0: 赶
1: 友，
0: 快，赶快，赶快说！
1: 对，
0: 以前我们你说你就什么，那个都是没办法去，不够精准的。现在医界都在讲精准健康的啦，对不
1: 是，
0: 对？所以你都拿那个什么针啊，给他放血啊，放的10个手指头，那个太慢，你那么多个血压都不稳定，一扎针，除非他已经植物人了，那不必再讲了。但是最少他不痛才奇怪呢。就千万不要做事情，好，谢谢，请大家配合一下，这样子台湾的医生已经很辛苦，请你们体谅一下，谢谢。
1: 是是是，所以吼，
0: 哦，
1: 大
0: 不
1: 家
0: 必，
1: 就是。
0: 这个事情不，平常就要那个三高就要控制好，那现在才来要自我照顾，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太危险了。
1: 对，所以大家就是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当你身边，像不久前我们有一个主持人，他的爸爸就是中风了，就忽然间中风，没有别的办法，好，就是你赶快把他送到医院，让医生
0: 你
1: 能
0: 看
1: 够
0: 他
1: 在
0: 那个，
1: 黄金3小时之内做最好的处置，对不对？
0: 对，赶快送医哦！因为主要是以前没有血栓，没有那个动脉取栓术，或是这个静脉的那个这个打这个抗凝血剂哈，所以现在都有了。那所以现在做我的方法都是不一样，不能跟以前一样了。
1: 对，所以
0: 所以
1: 现在的医疗也比较进步了，好。
0: 对，我们3小时内要打静脉血栓，8小时内要做颅内的取栓，所以这个。这个你还你要怎么叫大家人来哭一哭？

0: 当然你说啊，爸爸妈妈老了随便嘛，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你如果要做医疗，请给我们医生时间，谢谢大家的配合。
1: 是是是，这很重要，就是要在黄金三小时抢救时间，就是黄金三小时之内。
0: 三小时哦。
1: 对，这个一定要记得哈。只有三小时哈，不要以为是什么七八小时。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总要判断是要做电脑断层做什么，一定要赶快要预备。你不这样预备乱弄哦，结果以后失去他恢复的机会，
1: 嗯，
0: 很可惜啊，以后的日子难过喽。
1: 对, 对，
0: 病人家属都难过。
1: 对对对对，那这个很重要哈，就是急救的方法就是马上送医，就是 timing 的问题。
0: 马上送医，
1: 对，
0: 哦、马上送医。
1: 那詹医师。可以教我们要怎么预防脑中风吗？
0: 对，我想脑中风是很普遍嘛，
1: 嗯
0: 哦、所以我们 在治疗脑中风里面，我们基本上来讲，就是第一个就是平常要多量血压啦。
1: 哦，
0: 你不要量血压，你医生给你开的血压药，结果你量正常，你就不吃了。
1: 哦，
0: 切记切记，不要这样做这种事情。
1: 是，
0: 因为年纪越大，它那个能够恢复的弹性。你平常就要量血压、哦、那你把你的血压计早上起来量，睡前量，那请你给你的医生看一下。
1: 嗯，哦，所以要勤量血压、哦，对，
0: 要勤量血压，因为只有这样才、嗯，因为有的病人他看到医生就血压高，或是说他在外面量那一种电子血压，当然这个都不是很准
1: 哦。
0: 但是基本上你如果你慢慢量血压。那我想这样子的话，其实是最需要注意的，
1: 嗯、
0: 血压是关键的。
1: 对，我觉得量血，
0: 对，
1: 嗯，
0: 对，血压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我觉得量血压很重要，因为我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直播人，他也是哈，他就是觉得最近都有点晕眩，结果呢，他就是平常都没有量血压的习惯。然后年纪也比较大，然后就有一次就是那个他们家的管理员就是说，哎、欸，一定要就是帮住户量血压这样子，结果一量糟糕，220，不得了。
0: 是，这个是非常危险，对心脏、对身体都不好。
1: 对，
0: 快爆炸了。他这样子的话，突然间有一天就塞住了，或是心肌梗塞，这个都有可能。
1: 对，所以平常真的要勤量血压，否则你真的不知道，你自己血压到220，你都不晓得，那个会错过治疗的时间。
0: 是有点，21世纪的台湾这样子的事情是不好的国民表现。
1: 对，那除了勤量血压呢，还有什么？
0: 还有抽烟，不要抽烟，因为抽烟会使血压跟你的周状动脉硬化。
1: 哦，
0: 所以抽烟者比不抽烟有多3倍发生这个脑中风。
1: 哦，真的哦，哇，抽烟原来这么严重哦。
0: 因为现在的人都80-90岁啊。
1: 对 对,
0: 对，如果其实古兰西您大哥多抽一些，我没有关系啦，爽快就好啦。可是万一你没有这样，你到80-90岁，那这样大家都很累，照顾你的人很累，儿女又很忙。那、啊、你自己又喜欢有这个不良习惯，那这样日子很难过啊。
1: 对对对，
0: 变成家人都不要你啊，你自己又很伤心。
1: 对，
0: 这样子不好。
1: 真的，所以抽烟、嗯、那喝酒呢？
0: 喝酒要看那个，主要是量的问题啦。
1: 哦，
0: 没了。酒如果酒也会产生血压高啊，没有错、啊
1: 嗯。嗯，哦。
0: 但是你、酒也是会影响血压高啊，
1: 嗯、
0: 所以。那个酒也是要注意啊，不是说啊什么什么红酒，那个是我们在控制那个什么失智症或什么。现在就是这个东西都是要你有平常有量血压，其实这个都会减少啊。因为抽烟不是只有血压的问题，它也会口腔，
1: 嗯嗯嗯嗯嗯，口腔癌，
0: 对对啊，抽烟、喝酒、吃槟榔都会加重口腔癌。
1: 嗯嗯嗯，对，这些都是不好的习惯哈。
0: 不好，那因为现在每个人。活很久嘛、
1: 嗯、
0: 像我手上很多100多岁，我也不晓得要怎么照顾他。对不对？然后他就有的人就说，哎呀医生啊，人家女王才躺一天，我爸为什么躺10年？那你知道女王怎么过日子的吗？
1: 对对对
0: 对 对, 对、啊、他就有一点健保，他就希望医生把他变成那个御医，这样来照顾他。我说以现在的医疗水准，外面都是皇太后、皇太皇，只有我是一个御医，我怎么照顾得来？你自己都不照顾，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哇！所以这个预防就是你要勤量血压，
0: 对
1: 不对？
0: 哈，重要啦，
1: 不要抽烟、喝酒、吃槟榔，对不对？
0: 也那些其实都

0: 没有办法让你真正活得久又活得好。
1: 对，那这个那血脂要怎么控制啊？血脂，
0: 血脂哦，血脂当然是其中一个啦，因为一般来讲最好是总胆固醇小于200，
1: 嗯，
0: 那三酸甘油脂小于大概200，
1: 嗯，
0: 低密度大概小于100了，
1: 嗯，
0: 这样子，
1: 嗯，
0: 那因为血脂跟你的糖分的控制，这个都有关系啦，所以饮食啊，
1: 嗯，
0: 但是坦白讲，70%大概都是到一个年纪，他就不能完全靠那个啊你自己的生活的改善，像我很多病人也都是出家人啊，可是出家归出家，抽血才知道，对不对？
1: 对对。
0: 21世纪的台湾一定是要用数据来说的嘛，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很多患者说，医生，我自己哈、哦、发烧、哦，给你我试一筛，好像都没得病。我说我再筛一次，结果又是一样 COVID 的。所以我跟你讲，很多事情我们用数据来讲。
1: 是是是是，
0: 你不要用你的生活常规，人要活着是要很仔细，尤其年纪大不小心就出问题。
1: 嗯、对，
0: 理论上是影响运动啊，还是要定期抽血。像我如果是、啊、有慢性病的人，在我这边看，我3-4个月都会抽一次血。
1: 是是，所以说定期的健康检查就是很重要啦，因为就像
0: 重要，可是健康检查65岁才一年一次啦，
1: 对
0: 对不对？但是如果查到，你就赶快治疗。你住在台湾这么好的医疗环境，你都不要用，那你万一你要出国，那你生病，我跟你讲，你可能要穿破衣服回来，因为你的钱都给光了，
1: 真的。台湾有健保实在太方便、
0: 欸、对，太好了，健保那个是对医生来讲是迫害，但是对病人是福利。
1: 对对，所以这个健检很重要啦，就是说、欸、就像詹医师刚刚有提到一个重点，当你某一个年龄之后，其实你也很难靠你的生活习惯或饮食来控制胆固醇、啊、像我就是有点
0: 40岁上每3年一次嘛，对不对？
1: 对，
0: 65岁上每年一次嘛，
1: 对对对，
0: 那现在政府又有癌筛嘛，对不对？
1: 嗯，癌筛、
0: 子宫颈癌、哦、还有这个大肠癌、
1: 嗯、
0: 还有这个口腔癌，其实这个都你只要问就有了。
1: 是，
0: 其实现在反而现在的医生很多都在做预防措施咯。
1: 嗯嗯，对，所以
0: 你平常良好的生活习惯、哦
1: 嗯、
0: 疫苗的施打、癌症的筛选、哦
1: 嗯、
0: 那年纪大一点那个保密防帖、那个骨密度啊、
1: 嗯
0: 哦、这些都很重要啦。
1: 嗯
0: 哦，像这个都其实我们的台湾的人哦，有时候都不喜欢养生，喜欢看病而已。
1: 是是，不好的习惯。对，
0: 能吃能喝能睡哦，心情好，喜欢运动，晒太阳，多喝开水。其实这个都只能，你哪有什么药能够比上？你平常没有这个良好生活习惯，慢性病的自我管理，医生怎么管理？
1: 对，
0: 先自助好不好？
1: 对，
0: 谢谢各位的。
1: 对对对。
0: 自助最重要，
1: 对，自助最重要，所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你就最好不要走到脑中风这一步啦，不然实在是
0: 对，因为你脑很多东西还会再来了，
1: 对，而且、
0: 啊、
1: 你自己辛苦，
0: 对对，
1: 家人也辛苦，
0: 哎呀，所以真的是奉劝大家，如果要人生要活得好玩哦，
1: 嗯，
0: 活得有意义，这一段是真的，你自己要先照顾好比较好，
1: 嗯嗯，对。现在又少子化，对不对？你如果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0: 对，哎呀，那每一次、啊、那些长辈生病啊，他的儿女哦，内心哦都骂得要命啊，心里面说，哎呀，我爸妈真的很难照顾啊。那我就跟他讲，生前四两豆，赢过死后拜猪头。
1: 对对对，你讲得很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父母也知道啦、啊。父母说，哎呀，我的儿女根本对我不好，我以前对我父母也不敢这样。啊、我就跟他讲、啊、父母疼小孩子长如流水啊、
1: 嗯、
0: 孩子疼父母如扁担长而已啦。对，所以你也不要期望太多啦。
1: 是是是，哇，真的讲得好有道理。
0: 病嘛，那个心情 会酸掉的啦。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那 你把他搞得那么乱，那 他当然他也没办法、
1: 啊是啊、
0: 他有无奈啊。
1: 对对，所以这个做好管理，自我的这个
0: 生自我管理，
1: 自我管理很重要啦。
0: 哎呀，像糖尿病也是中间嘛，糖尿病就是你有糖尿病的话，是有脑中风的就高2倍啊。
1: 是哦，糖尿病脑中风高2倍，
0: 都有关系啦。
1: 哇，
0: 哎、
1: 对，所以
0: 对，那平常就是体重的控制啦，
1: 嗯，
0: 哦，还有一个。这个是运动啊，其实讲起来这个都很重要了，可是也没办法。
1: 对啦，现在人比较不爱运动哦。
0: 运动现在有了，现在病人就是像我都去重训啊，有没有？
1: 哦，

0: 我越早开始越好啦。
1: 对啦，
0: 你
1: 越
0: 需要
1: 早。
0: 那个教练会叫你深蹲啊，会你姿势啊，会
1: 是。
0: 提哑铃啊。其实还是要有人看的啊。不过你现在政府也很鼓励高龄者要有活动，现在各全台都有一些运动中心，要多多利用。
1: 是，对，这
0: 尤
1: 个
0: 其年
1: 运
0: 轻人
1: 动。
0: 刚去上班，你就要去用这样子上。那用如果需要的要有教练的，不然你这个不常使用的身体也会受
1: 会
0: 伤
1: 受
0: 啊。
1: 伤，对，
0: 所以运动还是很重要的关键。其
1: 对，
0: 实，在高照顾里面，运动啊、营养，还有就是日常生活的安排，这三个是最重要
1: 运动、营养跟日常生活安排，反正就是你要做
0: 的。对，
1: 好
0: 这
1: 自我生活管理啦，这就是
0: 对
1: 预
0: 这，
1: 防脑中风最好的办法。
0: 对，就我刚才讲说，良好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刚
1: 是，
0: 才那七大项，然后慢性病的管理，对不对？
1: 对。
0: 疫苗的施打有没有？癌
1: 有，
0: 症筛检，还有定期健检有没有？哦，还有一个就是不要跌倒，保命防跌有没有？如果各位到了60几岁、70几岁，这很关键的呢。
1: 对，所以大家就是要做好这些生活管理，其实你就比较没有几率，比别人
0: 养成
1: 低，
0: 习惯，其实就好很多了。
1: 对，好很多。好，我们现在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聊哈。那这个脑中风要怎么治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普里基督教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詹宏庭医师。哇，詹医师刚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特别是要怎么预防这个脑中风，其实没有别的捷径啊，就是你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不对？然后多运动这样子。对，那其实刚詹医师已经有跟我们聊到，就是怎么治疗脑中风这些，因为脑中风有不同类型嘛，所以他应该有不同的治疗方法。嗯，是吗？
1: 对，对，这个脑中风的治疗方法哦，当然要看第一个，先要分紧急处理，就是家属请你镇静 ，OK？
0: 哦，是，
1: 然后你就快送医哈，那尽量保持他，他如果呕吐物或是有领带要打开
0: 哦，
1: 那如果说他有抽搐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毛巾放在这个口中，那各位在紧急救护就打119，送到比较设备完备的地方，越早治疗越好，三小时里面黄金三小时，
0: 是，
1: 所以我们这里面就谈到，如果是缺血性，如果是他有三小时的黄金，就是用静脉的这个血栓的治疗，
0: 那
1: 如果是有取血栓的话，就可以八小时里面，这个就是紧急的时候，各位我看就是冷静，赶快送医，这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测量那些什么都是医生的工作。那在治疗上面，基本上来讲，医生就要先分出，因为为什么要三小时？除了说要打血栓这个问题，还要做那个脑部的影像摄影，不然你就分出它是脑出血或脑缺血，
0: 是
1: 脑出血的话，脑缺血是比较多，那你就可以用这个三小时里面的打静脉的血栓溶解剂，或是八小时里面的动脉的这一个取栓，这个是脑血栓的，其他就是根据它的血压啦这些控制，那是其他一般医生在处理。另外有一个就是开刀的议题，在脑出血里面开刀。
0: 对，一定要开刀吗？脑出血的？
1: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要够大
0: 哦，要够大，
1: 而且不是每个病人都可以开刀，大概要30cc， 就是你在电脑断层可以看到四个切面
0: 哦。
1: 但是也不是每个病人都可以，有的病人他的血块不大，脑压不高，你用内科药物治疗就可以了。当然我们用降脑压的药这些，或是控制血压这些可以。那有一些他的血块如果在很深部，比如说他就在脑干的位置或是桥脑的位置，那就不能开刀了。
0: 就不能开刀，脑干或小脑。
1: 有的病人他已经昏迷了，他没有机会，他的已经很严重，那也不必开刀
0: 了。
1: 那当然血块的位置也很重要
0: 了。
1: 血块的位置也就很重要，就是我们通常要看，因为它会影响到他的手脚啦、语言啦、神智的话。那有时候血块位置也是关键的。还有病人状况，你说八九十岁脑出血，你要开刀他能够忍受吗？
0: 对
1: 呀、
0: 啊。开刀本身的风险就很高了，所以就要考虑。
1: 我要考虑，这又是专业，也不是说我们医生臭屁，实在这是专业，人命不狗命，就是狗也很重要，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医生要判断了、啊。有的人说这个开刀没那么容易，但是有的时候医生一定要像我刚才考虑的，如果不是很大，如果再深，如果这一个他已经昏迷不醒，再开也没有用，

0: 接下来他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些，总不能不麻醉就把他开了吧，对不对？
1: 对呀、啊，当然、
0: 哦对。所以这些都会产生我们在医生的专业考量里面要考虑的部分。
1: 嗯嗯嗯，哇，所以这个其实要不要开刀？对于就说或是要怎么救治，其实对于医生也是一个挑战，因为你要在那个黄金期之
0: 专业的工作，因为它主要就是减少，因为我们不像小朋友一样它是还可以有弹性，可是脑就固定嘛，那所以你只是说减少脑压，避免它影响，就是压迫到其他的那个脑神经啊，尽量保有这个好的神经的那存活率这样子、啊、所以尽管开完刀以后还是要复健，还是要需要照顾、啊、因为他毕竟他脑，所以在后面的内科照顾，所以各位应该是不是不开刀并不代表不治疗，只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药物治疗，就是脑出血以后的照顾，其实那个都很重要，也不是民众想的那么简单。
1: 嗯嗯，所以刚刚詹医师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即便你就是治疗完毕之后，其实要复健的比率是不是还是很高、啊、
0: 对啊，是很高嘛、哦、因为这个对民众是一种创伤啊，
1: 嗯嗯，
0: 对病人来讲的创伤，那个里面还有很多的心理支持、社会支持，甚至如果有宗教信仰，这些都是苦难的故事。
1: 嗯
0: 啊，都不是单单纯纯只是说把他身体照顾好会走路啊，其实这些人很多人都是壮年，然后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他的生命、社会心里面，哦，不是只有造成他个人的问题、家庭的问题、社区的问题，
1: 嗯，
0: 这个就是很辛苦的地方了、啊。
1: 对，
0: 所以能够发生，而且还会再来嘞，
1: 哦，
0: 对不对？
1: 对，就是刚才有讲，是不是？一到三个月还会有中风的可能，是吧？
0: 对对，而且比一般人在有中风的人比一般的人高十倍。
1: 哎呦，高十倍，他都已经中风过了，结果
0: 你看，这是怎么讲？只能说天地不仁，还是我不太了解。可是中风也不是意外，是你自己没有好好照顾好。
1: 嗯嗯，
0: 年纪大就是他就总是要有一个病离开世上，中风是一个。
1: 你这很看得开，对对对，
0: 那没有办法。对，人性，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啊、
1: 是，那、
0: 啊、所以人在苦难中是很需要人家帮忙的。
1: 对，所以如果像你看已经中风的人，那遇到是别人在中风的这个十倍的
0: 十倍，
1: 对，那这个过程要怎么再预防再中风啊？
0: 那个有一部分要药物，还有他的慢性病要控制。刚才我们讲、
1: 哦、慢性病要控制好，然后药物。
0: 对 对, 對，比如说他的血压啦、
1: 嗯，
0: 他的抽烟啊、
1: 嗯，
0: 他的糖尿病啊，
1: 嗯、
0: 他的血高血、嗯，他的体重啊，
1: 嗯，
0: 其实就是啊，有一些人是他甚至他颈椎颈动脉已经狭窄，有的还要放支架嘞，没那么容易。
1: 哦哇，所以还是会有其他。
0: 对，所以照顾的问题是很多，而且他你刚才讲到说很多他心脏有的时候他就会血栓会水肿，而且呼吸很容易感染啊，
1: 嗯，
0: 肠胃很容易便秘吞咽困难的啊，骨头会挛缩嘛、
1: 哦嗯、哦，
0: 骨质又不能活动，骨质密度，而且皮肤又容易压疮，小便常常会小便不好又产生泌尿道感染，
1: 哇，
0: 所以这条路并不是外表或是脑袋的问题，他全身都会产生困难的，
1: 真的，所以它会引发很多其他的疾病，对不对？就像您刚刚说，连泌尿道都有可能会发生问题，
0: 都会影响，
1: 对，
0: 都会影响，
1: 嗯嗯嗯。
0: 所以其实医生的治疗有很多啦，以这个比如说药物啦，药物、
1: 嗯、
0: 医生在你什么看你的情况降，刚才我讲过什么降脑压啦，抗血小板啦、啊
1: 嗯，
0: 那前面三小时还有八小时的那个静脉的抗凝血剂，还有那个取血栓、嗯，那个才是第一天的。接下来，他要降他的脑压，控制他的血压、血糖、血脂、软便，还要保持呼吸清除，还要电解质平衡，然后要让他安静，然后要排便，哦，对不对？他起来走路常常就会跌倒，也要预防褥疮、肺炎、泌尿道感染，甚至要不要考虑外科处理？
1: 嗯、
0: 哇，这问题很。这是一个很专科的东西呢，
1: 是真的哎，听起来觉得中风真的是一个蛮复杂的事情，而且不是说那一刻医疗复杂，是他后续还要对
0: 后续的才困难，

0: 对对，家人的一些负担也会比较重，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对，
1: 很辛苦的。
0: 对，所以我想我这样子说，什么样的人是罹患脑中风的高危险群？应该就是三高的对象吧？
1: 三高对象是一个，然后爱抽烟的，
0: 嗯，爱抽烟，
1: 抽烟这些人哦，也是很大的辛苦。
0: 嗯，
1: 好、哦，那三高包括血糖血压、血脂这些，很重要、
0: 嗯。对，
1: 然后年纪大的
0: 哦，年纪大要注意。
1: 有中风过的。
0: 嗯嗯嗯。
1: 那像有一些比较胖的啦，抽烟喝酒吃太咸的啦、
0: 嗯，
1: 不要运动的啦，遗传性的啦、
0: 哦，
1: 像这些都会。还有爱吃一些补品的
0: 哦，
1: 毒品有没有？安非他命啊，
0: 是是是，
1: 海洛因、骨科碱、人参、灵芝、嗯，这可能都跟
0: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其实中风真的，我觉得是所有的我自己个人啊，觉得是所有的这个疾病里面最困扰生活。
1: 对，因为他后遗症比较艰难、啊、
0: 对，
1: 照顾上艰难。
0: 对，
1: 因为他那个大脑是有功能的，它会影响你的人格、你的认知各方面嘛。
0: 嗯嗯。
1: 啊，人跟其他动物不一样，就是这样子、啊。
0: 嗯。哎，像请问詹医师，像我妈妈现在有在吃一些抗凝血剂的那个药，那个是不是就是为了让他们老人家保持血管的畅通？
1: 那可能他有三高或什么，但是也是要注意哦。
0: 嗯
1: 哦，哎，有的时候会伤胃，还是有其他的问题
0: 哦。
1: 年纪越大，他这个身体其他平衡的空间会越来越窄
0: 哦。了解。
1: 哎，我刚才讲到的那五个，越早越好，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慢性病的自我管理。疫苗的施打，癌症的筛选，
0: 嗯，
1: 还有这个定期的身体健康检查，保密防谍，这个都很最重要。
0: 对，
1: 这五大项都是关键的。
0: 是，所以这五大项哦，大家一定要记在脑子里啦。哦，这就是你预防中风最保命的五项原则。可以在节目最后，那个詹医师再跟我们提醒一遍这五大。
1: 对，这五大项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
0: 嗯，
1: 能吃能喝能睡，哦，心情好，喜欢运动，晒太阳，喝开水，这个是良好生活习惯嘛？
0: 是，
1: 啊，不要抽烟、喝酒、吃槟榔，像这些。第二个就是慢性病，每一个人大概65岁上八成的人都有慢性病，
0: 对啊，很难避免，嘿，
1: 没有办法避免，所以这个尤其你住在台湾，真的要死掉也不太容易，对不起，
0: 是是，对，
1: 哦。那你就要怎样？你就要疫苗的施打，成人健检，
0: 嗯，
1: 哦，那你癌症的筛选，那你再大一点就保密防谍，尤其女孩子、女生，她这个骨质密度会疏松嘛，
0: 是，
1: 哦，跌倒就是会产生什么压迫性的骨折啊，或是断裂啦，那这些当然就很困难
0: 了，嗯，
1: 哦
0: ，OK，
1: 就是保密，也就是要身体要多动，平衡感激力啦。哦，反应力啦，吼，
0: 嗯，
1: 还有这个就要注意。那通常医学还有那些衰弱症的预防，
0: 是，
1: 像这些都是关键。
0: 嗯，哇，今天真的是太感谢詹医师跟我们这个分析这个脑中风，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啊，然后就比较能够避免这个发生，因为毕竟脑中风不是只有一时的生病，是后面还会拖累家庭，对自己的生活品质也会变差，所以
1: 对
0: 大家一起来加油，因为我也怕我脑中风，对，一起加油，
1: 大家住在台湾，要善用我们的医疗资源，那用对，不要每一天吃什么灵芝啦、蒜头精那些，哇，真的太辛苦了。因为你的慢性病没办法靠那个来控制啦。
0: 对，哦，所以不要乱吃毒品也是一个重点哈。
1: 对，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是的。
0: 谢谢詹医师，谢谢，
1: 谢谢
0: 各位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别错过永保安康，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你的这个身体健康哈，然后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财富。谢谢詹医师，
1: 谢谢大家，加油，一起加油，
0: 听众朋友，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呢一整天呢都顺心如意哦，平安幸福。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邀请到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是怎么样实践用爱过生活的呢？他是一位空间的设计师啊，他透过呢他对于空间的设计来实践他对于爱跟美的追求，他透过空间的设计来帮助所有在这个当中的朋友呢都能够感觉到平安幸福哦。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叫做任翠哦，他是一位艺术家也是一位设计师哦，他是十分之一设计公司的创始人跟设计总监。那十分之一设计公司呢，他们呢在做这样空间设计的时候，他们其实把所有的这个营运呢盈利的十分之一呢，他们都会做这种所谓的有需要的社会公益的捐助，很特别哦。他们不仅是一个所谓的商业公司而已，他们其实更多的是来把他们所赚得的钱做一些社会公益哦。同时呢，我们的设计总监任翠哦，他得过很多的奖项，相当优秀的一位空间设计师哦。他得过，从2009年就开始哦，得 TID 居住空间设计奖，然后 TID 的商业空间奖，以及亚太设计竹草奖商业空间一等奖优秀奖。他也得过经典的大奖新秀设计师大奖，哇，真的太多了哦。然后还有这个金麒麟的商业空间优秀奖啦，公共空间优秀奖啦，年度新锐设计师奖啊，还有金堂奖的年度优秀办公空间设计奖啊，年度优秀购物空间设计奖哦，他做过好多的好多的 case 哦，还有又得到了这个十大新锐设计师奖，像亚太设计双年奖里面的办公空间优秀奖、商业空间优秀奖，还有艾特奖当中的最佳公寓设计奖提名奖哦，同时他也得过这个亚太室内设计精英邀请赛的这个商业空间的银牌，住宅空间的银牌，办公空间的优胜奖，以及产品设计的佳作奖哦。所以呢，任翠呢，他得过好多好多的奖项，他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而且才华洋溢的一位设计师哦。他同时也是一位艺术家哈。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呢，邀请到他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要来跟他谈一谈他是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啦哈。好，我们来邀请一下任翠。Hello， 任翠你好。
1: 大家好，我是任翠，十分之一公司的创始人。

0: 是，我刚才已经跟听众朋友来聊了一下你的丰功伟业，其实我相信你的奖项还有别的啦，但是写不下，因为太多了，所以就只能够稍微带一下这样子的内容啊。那像仁粹您好，在做这样子一种室内空间设计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业嘛，所以你是学这个的吗？
1: 对，我以前高中美术班，然后大学念中原大学室内设计，然后后来在澳洲念营建管理。
0: 哦，所以你是说念营建管理？
1: 营建管理，对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0: 哦，是我懂了。所以那你这个你这样的一个专业是相当全面的，不光只是所谓室内设计，它对于整个结构啊，对于整个的工程的管理什么，也都是一起去学习的。
1: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的左脑运作的人。嗯。情感美感这种是左脑右脑忘了，但是其实我的算术数学理性逻辑很差，我为了补足这一块，我就逼自己去澳洲念营建管理，这样才能够服务上会全面一点。
0: 是是，今天我们要来谈你成长的故事哈，以及你未来后来怎么会走上设计的这个领域当中，又怎么样呢透过设计来实践用爱过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哈。那我想我们可以来认识一下仁粹哈，你是在哪边成长的啊？
1: 我在台湾成长，
0: 嗯，
1: 对，然后美国也有一段时间，
0: 所以在台湾生的吗？
1: 我在台湾生的，对。
0: 那什么时候去美国的？
1: 就一直每年暑假来来回回都会一直去，就固定的去。
0: 嗯，是有家人在那边还是？
1: 对对，我舅舅在那边。
0: 哦，那你是从小就喜欢画画吗？
1: 从小就非常的明显，必报比赛啊，国小都会叫我去做，然后我都会熬夜，然后跪在地上慢慢弄，慢慢弄，到高中、国中都是。
0: 那很多人是等于说是从小就所谓学画画啦，那您是所谓的从小就学画画，还是说都是自己去摸索还是怎么样的状况？
1: 都是自己来，是为了后来学科不好，然后国三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的妈妈说：“哎，你可以去考美术班，这样学科计算会少一点，靠数科。”后来就推荐甄选，就是考上明伦高中的美术班。
0: 哦，
1: 就开始专业发展。
0: 那其实你并不是说很小就开始学画，并不是、欸、
1: 没有，我没有学画过，从来没有。到高中才有算学过。
0: 那进入到美术班之后，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1: 他的话就白天中午前就是学科，然后中午后就是素描、水彩、书法、国画四个学科，很一比一的分配。然后我就非常的期待下午课，下午课那种在画架上面，坐在画家面前画，不管素描、炭笔也好，或是水彩也好，都可以很忘记时间的流逝，很自然而然就很 enjoy 在面前。
0: 那画画呢，创作就是在高中时候开始，就是算是走到这个领域当中了，就是将来要往这方面去发展，大概在高中的时候就奠定了那个基础了嘛，那你后来因为学画它也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嘛，
1: 对，
0: 其实学画它后来走的方向也差异很大的。
1: 对，我大部分的同学啊，我们班大概23个还24个忘记了，只有我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现在室内设计师，其他几乎都是老师，因为大部分的体系直接就上师院，师院师范院校，
0: 美术系，
1: 对，美术系。但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当老师会饿死，然后我就也是走了一个偏门，然后大家说，那你去考推荐甄选那个中原室内设计可以试试看，我就提前。现在3月份没有在等联考的时候就提前报了，就全校同年级就只推一个推荐甄选，然后刚好就上了这样。
0: 那进入到中原这个室内设计跟一般的，它也是要有这个所谓的美感的这个艺术的基础嘛，
1: 对，
0: 美术的基础嘛，
1: 对
0: 对。但室内设计它跟所谓的学纯美术的差异是什么？
1: 当时大一开始有些色彩计划，然后还有

0: 工一些结构，
1: 嗯，
0: 那些比如说像学结构啊，都是我很没兴趣的，
1: 嗯，
0: 但是可能学到表现法，你就会开始啊，又可以画画了，就会很开心，
1: 嗯，
0: 所以区别是在于慢慢的有一些逻辑上的培训，
1: 嗯。
0: 对，那除了高中的纯艺术、纯天然美感之外，就追加了一些在理性逻辑上，还有落实上、工程落实上的一些预备。
1: 嗯，
0: 对，但是呢，其实还是不是太专业，因为毕竟大学四年，我们期待的就是玩，期待就是体验生活，因为大家都是觉得高中联考完，然后有一个大学之后，你就可以放飞自我了。所以这四年，我当然除了有在做作业之外，对，那我还有参加一些节目啊，就是比如说，因为本身就有一点模特儿经历，然后就会去参加。
1: 哦，对，你个儿很高。对
0: 对，然后常常走在街上会有人说，哎，你要不要来当模特啊，就会去被面试。
1: 嗯，
0: 然后刚好那时候有超级东西君啊，吴宗宪，然后蓝心湄的节目啊，还有张飞的节目欢乐龙虎榜，好早期了，超早期了。然后我就会在大四的时候带大家去打工，然后我有时候就会跑上台北，然后去画个满妆全妆赚那个包1350吧，那个车马费，对，帮忙录节目，所以我算是比较早有提前进入到社会的这个互动里面。
1: 作品当中哈的这种所谓的得奖，你个人觉得为什么你会得这么多奖项？
0: 对，其实我是一个不太会做计划的人，非常不会，然后我也不喜欢做计划，我就是当下给我的任务我就很心满意足，然后把它摆上的做完这样子。然后我也是在大陆出差的时候在朋友家住，然后朋友是上海人，从小上海人就很有目标性，对，然后他们公司刚好要报一个奖，就是哎，那你的作品要不要明天也报一下，刚好有个奖，我就傻傻的就也跟着报了，报完之后过了一两个月，他说哎，你好像得奖了，得了一个首金奖还是什么奖，然后我就说哎，那是从前面算起来第几名，然后从后面算起来第几名，他就说那是第一名，那就一位，我就吓到了。对，我那个商业项目大概才是星光三月10%的一个设计专柜，就11坪而已，台坪，我就得到一个商业金奖，就这个契机开始，然后开始拓展了，我看到哇，大陆这么大，原来有这么多不同的设计师，他们案子都这么大，然后开始在奖项里面会有人跟你加一些名片，然后做交流这样，后来才慢慢很多人邀请我去比赛，所以其实都不是我主动想参赛的，都是被主办方或是朋友邀请说你去看看嘛这样子。后来我在台湾做的第一个项目，做了第一个住宅设计，也就是我开公司的第一个住宅设计。然后本来做到第6个月的时候，然后遇到一些变化，然后我就把我以前在上海的主管，我就请到了案子现场，我说二哥你帮我看一下这个项目现在只做到木作，你觉得我要继续下去吗？他说我觉得应该有一些潜在的可能，是有条件可以得奖的，你继续坚持一下吧。结果那个奖不仅上了台湾最权威的室内设计杂志，然后也得了 TID 的居住空间奖。
1: 听你得奖感觉上好像很简单耶。因为很多人得奖他可能，因为我们知道学设计有时候熬夜啊，
0: 对，
1: 很多人说很累啊，
0: 对，
1: 他说不管是做什么设计，只要是做设计的都是睡不饱的，很多人都会这样讲，
0: 对，
1: 要做模型又要熬夜又要设计又要干嘛的，可是对你来讲好像信手拈来，然后好像很简单就得奖了，而且甚至你自己好像都不晓得说自己会得奖，
0: 对，
1: 那这个是天分嘛，是这种你的艺术天分，还是说你自己观察你自己，你有没有观察过说那你的这样子的这么高频率的得奖，几乎你去报名都会得奖，它是在你的设计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特殊的东西，或是你的设计思维里面你觉得你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
0: OK， 我觉得我是很敏感的人，极其敏感的

0: 然后我也不得不，不是不得不，就是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很细心、很为对方着想的人，所以我从小就是永远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他需要什么。然后我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样？我的代入感很强。所以只要遇到一个业主，不同的客户，我都会用不同的客户他自己本身的出发点，他的缺失，他的想要改善补足的部分，我会看到他的弱点，然后我就会想要给他，他你可以说是用爱关怀啦，就是我用我的空间的方式去给他一个
1: 满足他的需求，
0: 对对，无论是理性上或是色感上，这样子，包括空间是可以整理人的逻辑的，那你看久了，你的思维、你的状态，你会慢慢的带入到那个情境里面，所以可能我有这一块，然后再加上熬夜这些，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这正常，可能我不会把它挂在嘴边，我就觉得要做好一件事情，你本来就是应该拼命拼命的把它达成，对，那我的达成就是让对方，我认为是他需要东西，而不是说我的达成是，哦，我要赚多少钱啊，这是我的利益部分，我要保留多少，就我比较不是，对，这个逻辑比较不一样。
1: 所以你做设计是一个很单纯的态度，基本上我就是设计一个空间可以满足帮助这个人的，
0: 没错，对。对，
1: 我动空间来帮助别人，
0: 对，
1: 我用这个空间设计到一个可以帮助你的空间。
0: 对，可能像有些后来有些夫妻他们找我做案子，其实本来也是妈妈关系同事，但是后来当我第一次看到他们，我也觉得哎呦怎么那么容易就有争执啊，就会觉得是不是空间布局怎么改，他们会彼此的优点各显露在对方面前，会更被珍惜，然后争端会少一点，都是这样来的。
1: 是，所以从人的需要为开始的观察，然后他其实这个部分也是美学的一部分呢，好，
0: 对，
1: 整个美学里面就是强调的，就是那种适当嘛，适切刚刚好的，
0: 恰如其分。
1: 所以你先从这个当事人他的需求，生活需要的空间开始，去关心他，去了解他，
0: 对，
1: 从这个开始的，
0: 我也会观察他的穿着，还有大家会穿什么样的皮鞋，然后是什么横纹的啦，或什么，或是他讲话的方式，他跟你坐靠近的距离，这种来慢慢慢慢去调整我的远近感，对，让他接受我这样。
1: 那像这么细腻的这种关怀，这么细腻的这种观察，要怎么样具体的把你的观察变成一个室内空间呢？这个毕竟中间还是有一些不同的阶段跟门槛嘛。你的观察跟你的了解要变成那个作品，可以举一些例子。
0: OK， 有一个就讲刚那个很比较容易吵架夫妻好了，就是男主人他工作很繁忙，他是个类似也是董事长佼佼者这样，但女主人呢的算是家管。当然在事业上面，就比如说外界，我一天8个小时要面对的这种战乱的现场，然后回到家你一定是百般疲惫，但是对太太而言，她就需要一个分享情愫的对象。哇，我一天没看到你了，我很想要倾诉，但是当然我倾诉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那可能先生就会受不了。但是呢，我看到了先生他是很依靠太太的美食，他对美食就会完全松下来，他那个外面的盔甲啊，然后一进到家门，他也很怕迎来的那些叨叨絮语，但是他在美食面前就会松下来，所以我就把他原本封闭的开放厨房弄成一个，原本封闭的封闭厨房弄成一个开放厨房，让他是在餐桌的旁边就有一个很便利的中岛，他会跟太太在做菜的同时，先生就在旁边听他的高级音响，他们会看到彼此，然后还可以边做菜的时候边开始叨叨絮，但先生可以注视他的高级音响。对，一个空间里面两个存在，然后各自彼此做各自的事，但是互不干扰，然后又互相融合。
1: 有意思哦，真的很有意思哦，真的蛮有意思的。但我们知道这种不同空间

0: 需求是不一样嘛，你刚才谈到这是一个家庭的需求，
1: 对，
0: 可是我看你得过好多奖项哦，商业空间的啦，居住空间的啦，
1: 对，
0: 还有什么办公室购物空间商场的什么的一大堆耶，办公室等等的。
1: 对，我可以分享一个刚创业的一个也是一个企业家的故事，也就是那个十分之十，十分之十现在大陆也有好多他们的店面了，台湾当然也很多。
0: 十分之十不就是你的公司吗？
1: 哦，我公司叫十分之一，他叫十分之十。
0: 好，懂了懂了。
1: 对，他其实刚开始要取这名字的时候，他也是问我，哎 ，Tracy 你怎么叫十分之一？我说阿拉伯数字首先是人认识最多的语言。如果文字的话，不管你讲德文、日文、意大利文，你都懂。
0: 他学你耶，
1: 我没关系啦。对，我还蛮大方的。对，然后当然十分之一奉献是我个人那个一个起因。但是其实我要的，对，我觉得 logo 上面它是一个铺盖程度很强的一个语言，
0: 但十分之十、十分之一会让人家混淆啊。
1: 对，那他的态度是说十分之十是满意，我给你十分之十的满意，
0: 百分之百满意的意思。
1: 对，哦。然后后来帮他设计这个店面的时候，因为他是第一家店，他也在星光三月当时 A9 的一个一楼，也就11坪，很小。但是我就心想，他要的是最强的曝光度跟人的第一印象。那在商场设计来说，有个近中远距离三阶段，我远远的看到你，我注意你，然后我近距离我想要靠近你，我看到了我想靠近你，然后再来就是更近的第三步的近距离的时候，业务或是导货导购人员可以上前接入，然后关心。达到这三部曲之后，来另外一个就是社会层面的一个市场的推广。那他是做高端的贵妇级的 select shop， 就是很多欧美品牌的买手店的集合产品的一个高端的一个店面。那后来就用一个，因为当十几年前北极冰川已经在消失了，现在大家就是已经知道消失的不行了，这样每年都是消失，那个高那个就是一根铁棒插下去都是要几十米的那种消失，然后当时我就说，你要用这个环保的诉求，北极冰川的消失，然后去跟贵妇的保养。就是保这让女人冻龄在你最精华的年纪，这样，然后用我就用冰块，北极冰川的冰块那种形体来做它的店铺的第一视觉。
0: 北极冰川跟冻龄有什么关系啊？
1: 就是因为冰川是消逝的，但是我们其实反方向想，女人都希望自己的容貌停留在那个最美的阶段。就是冻龄这样子，
0: 哦，所以它冰冻的感觉，
1: 对对对，我们就用拿这个双关语，然后去让他做一个第一印象。那第一印象有了之后，有好感之后，觉得哎，你的社会层面，你讲的高度，我听得懂，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做一些产品的连接。的确那些产品都非常厉害，都是很小众、很精品的。对。
0: 所以你不光是做这种空间设计，你也帮他做商业设计。
1: 对，我的空间设计，如果做商场的话，他必须有一块是要考虑到这个甲方他要的面向难题是什么。他要曝光，他要被知道，消费者要被接纳。他的课程单价在哪里？他受众群就会在哪里，然后怎么样的外观是这些受众群他是好奇的。我就说人在到达的一定的消费层面之后，还有精神层面之后，他所关键的议题就是社会，就是全球的发展、经济或环保，就是这些议题。
0: 我这样听你讲啊，我的观察就是说，其实你也会很善用这些所谓的社会大众的需求，也就是说不光只是被设计的人，不是被设计，就是说不光只是所谓的案主他的需求，而是你也把大众的需求放进来了。
1: 对，
0: 好像不是只是利己， 也是利他的，听起来好像是

0: 是，对，
1: 我听起来是这样，
0: 对对，我对
1: 啊，
0: 对
1: 对啊，哎，很有趣，那我们可以再听听有几个这种类似这种设计思维的这样的概念，就是你在设计的时候不光只是利己，也是利他的，然后后来成功的。
0: 哦，我可以分享最近今年做完的一个案子，在上海番禺路390号，它大概是一个应该有个60-70年历史的一栋居住楼，上居住楼上3层以上都是住宅，但是有一些住宅被改成什么 home bar 啊，就是在家里面喝酒的 home bar， 然后对外开放，或是美甲店、美睫店或按摩店。因为地区的关系，它是法租界旁边，所以商业气息很浓。但1、2楼呢，它就是一个非常旧的一个陈破不堪的老楼。然后后来业主因为委外经营之后发现了一些问题，他就自己干脆收回来自己经营。但他不是做商业的，他只是做物流的，所以他对商业区块第一个不懂之外，他也有很大的一个预算的压力，因为它是买断的，所以本来买下来就这么贵了，你还要花钱整理，对，整理，然后再重新招商，其实就是一个砍断跟重练的过程，砍断重练那个成本是最高的，但是呢，帮他做完之后，他除了就是百般的满意之外，他因为是个商人，他其实就觉得我帮他省了很多很多钱，我的钱是用在刀口上的，然后但是他从外观看出来却远远超过他的价值，
1: 是，
0: 对，我除了动线重新规划之外，因为他是1、2楼是以前都是做夜店跟美食街的，所以他那个气味，各国料理的气味
1: 全部混杂在一起啊，
0: 对，很浓厚，
1: 哇，那那
0: 分不清楚到底今天我要吃哪一个，一下台菜，一下就是辣的四川火锅，一下又是美式的油腻感，后来我就用动线把它做了前后的打通，它有前门之外还有个后门停车入口卸垃圾，每天垃圾的一个入口动线，所以它的通风就会特别好，然后2楼的露台我又全部的做了一个大概街道，如果整个番禺路它的楼面如果面向楼面的长度如果有大概20米的话，它就有个20米的阳台，整个是一个像抬头挺胸出去开放面对街区街道邻居的大露台，然后2楼又刚好是梧桐树树梢的一些叶子，所以人在外面露台吃饭的时候，你这叶子就会在旁边，我就是那种大开窗大通风，然后阳光整个进来的方式，解决它的气味跟空跟动线流通，动线只要流通了，人流就会来，然后加上外观用不锈钢，然后晚上再用一些彩色的那种变换的灯去带入那种宁静的动感，毕竟它前身有一些夜店在里面，后续可能只要租上也有这种需求，对对，我就做了一个跟之前很与众不同的一个地标，
1: 很特别，不光只是解决它的所谓的空间的问题，你连它的味道，
0: 对，味道这
1: 都来观察到这个，哦，真的好细心哦，
0: 对对对，而且它的挑高，它虽然老旧，可是挑高很高，大概有个3.6米，做完有个3.6米的窗，其实很厉害的，
1: 真的太有意思了，真的太有意思了，
0: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好的，聊到这里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好，听一下音乐。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艺术家，也是设计师任翠设计师哦，他是空间设计师，他在聊呢，他是怎么样用关怀的角度去做设计的，用爱过生活的爱的生活家。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来听任翠来聊聊他的故事。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任翠哦，她是一位艺术家，也是一位空间的设计师哦，得过许多的设计的奖项哈。那是一位才华洋溢的一位设计师哦。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她要来谈谈她是怎么样用设计来关怀别人，怎么样用设计来实践，用爱过生活。那任翠，刚才我们有聊到，其实你的设计很多时候是对于这种人的需求的了解。你说你对于这个观察细致啊，然后呢，你也刚才有提到，就是说你只要了解业主的需求，你要解决他的一些生活上面的需求之外，你会针对他的需要特别去做很多的设计。那你特别谈到说，好像妈妈对你的影响有这方面的影响，是不是对人的关怀？你可以谈一下这部分。
1: 好，我妈妈她就是从天生下来就是为别人而活的个性，不知道是不是南部长大的原因，不知道，反正她永远就是别人的需求摆在第一位，自己是后面最后面，比如说我们，最好的一定是留给她的客人或者他的好朋友，或者说他只要去拜访人，只要有人想要去教会，他就是一定是带着我爸，一定要是开车去他家门口接他，然后。

0: 后还买了一些小盆栽，他最喜欢小盆栽，然后送给他，然后还要一起请他吃饭。
1: 嗯，
0: 对，很摆上性就非常强，或者说他们的同事有一些夫妻问题，然后他们就会很积极的去陪伴啊，去了解。
1: 嗯，
0: 就是在他的所有24小时，你从旁边看到他，他永远都是在为别人活。
1: 嗯，
0: 所以可能就影响到我，就是也会这样做。
1: 嗯，
0: 也会这样。有时候我可能会有点批判不开心，你干嘛干嘛不给留给自己？但其实这些我也都看进去了，我也都被影响了。嗯，然后一个还也有一个就是我奶奶，我以前小时候我有我爸妈上班要去托婴的时候，然后我跟我奶奶睡午觉或怎么样，我就看到她每天早上起来都会跪在床前为每个人祷告，
1: 嗯，
0: 她的需求啊什么什么什么，她就会自己的从脑子里面 run 一遍，然后祷告出来，
1: 嗯，
0: 都是别人。我奶奶也是，我妈妈也是
2: 关心别人的人，
0: 对、
2: 哦，所以家里面是基督信仰，
0: 对。
2: OK， 那这个基督信仰对你也有深刻的影响？
0: 有，就也是从小被带去读暑期的圣经班啦、啊
1: 嗯，
0: 跟着爷爷奶奶，或是大学之后参加爸妈的受洗，嗯，其实从小都有被带去读圣经或是这些、
1: 嗯、
0: 包括我后来在杭州我也有 online 读了一个神学院、
1: 嗯、
0: online 的，然后这些对我来说都觉得很正常，就不是一个需要特别付出你才能摆上的东西、嗯、
2: 所以真的就是用爱够生活了。
0: 对，包括我们对家里的猫也是、啊、永远是给它最好的、
2: 嗯、是是，所以会不断的为别人着想啊、哦，比较利他主义啊，
0: 对，
2: 听起来是这样子的。
0: 就是最近也有在思考一件事情、嗯，比如说我前两年决定回来教书这件事情，嗯，因为我是中原毕业的，
1: 嗯，
0: 然后现在我回来教中原大学4年级的毕业设计，
1: 嗯，
0: 然后毕业设计就一带就要带学生带一年，
1: 嗯、
0: 等于是帮助学生做完他人生第一个他的 project，
1: 嗯，
0: 他的设计题目
2: 是
0: 嗯。然后当然薪水很少啦，就是生活费完全是不会够的。但后来我就是也测试一个点，假设我们决定事情不从利益考量，我们是从价值来考量的时候，这个轴线会怎么变化？
1: 嗯，
0: 但是我们要给他足够的时间，让他产生足够长的看，能够足够长的时间看到他的变化，这才算数。
2: 对，
0: 对，我们不能说我要判断这件事情，然后我一年后就要看到结果，我觉得这是不准的，所以我给自己的一些时间。好，今年是我回来教第二年，也许会有第三年、第四年，
1: 嗯，
0: 我们就看看，会怎么被带领。
2: 嗯嗯，其实你个人的这种关怀心哦，也是会传递给你的学生的
0: 啊，
2: 像他们将来的设计。也是以人性的需要为考量点，
0: 对，
2: 而不完全那么商业化。
0: 对，我们就我来而言，我因为每个老师带的老师、
1: 嗯、
0: 带的学生他们的方法会不同、
1: 嗯、
0: 就我而言，他们选的基地在哪，我就会亲自陪他们去哪里。
1: 嗯，
0: 然后去年第一次的有屏东一个叫高树乡的，然后就结果3组学生我们就完成了2天的环岛、
1: 嗯、
0: 因为还要看花莲，还要看还要看埔里的基地。
1: 嗯，
0: 然后今年呢刚好遇到台风，
1: 嗯，
0: 就我们刚好在东部，
2: 是，
0: 对，我们就从宜兰又看了，看完宜兰基地再看到花莲基地再看到台东的基地。
2: 嗯，所以这个基地是你们去找那些地方为他们做室内设计还是怎么样？
0: 对，我们找学生自己找有兴趣的基地，有废弃的也好或者有在运营的也好、
1: 嗯、
0: 然后可能3000平大小或是超过也没关系，然后他自己定一个议题，那个议题可以跟社会有关、
1: 嗯、
0: 也可以跟未来都可以，然后老师来因材施教把他帮助他协助他完成。
2: 哦，所以它是一种公益性的、啊、
0: 嗯，它算是一个虚拟的题目，
2: 虚拟的题目，哦，等于就是说他会帮那个机构做设计、
0: 嗯、
2: 但是不会真的去施工，
0: 不会去施工。
2: 了解了解、
0: 嗯，对，比如说去年有个保种中心、
1: 嗯、
0: 它可能是孤家的一个没有对外营业也没有对外开放的一个自己的

0: 兴趣爱好，
1: 嗯，
0: 他想保留地球上所有珍贵的种子，
1: 嗯，
0: 他自己花钱的养的一个机构，
1: 对，
0: 那我们就设定这个基地好，它是可以对外开放的，然后这个动线该怎么走，然后大巴
1: 这样也要跟那些机构谈好，他愿意让你去看呢、
0: 啊？我们其实对学校会帮忙接触，会写一些公函。
1: 哦，了解了解。
0: 但如果企业家不愿意，我们就自己先偷偷去观察，
1: 嗯、
0: 然后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核心人物。
1: 嗯，
0: 聊私下聊一下，当然不会造成他的困扰、
1: 嗯，
0: 就是看他愿意开放到什么程度，我们去了解。
1: 嗯、
0: 因为设计一定要真真实实、切切实实的落地，才叫真的好设计。
1: 嗯，
0: 你除了改善环境，你还要服务到人群。
1: 嗯、
0: 那这个最高境界就是用美感来服务人群。
1: 嗯嗯，最高境界就是用美感来服务人群。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太好了，用美感来服务人群。好，这可以变成一句 slogan。OK， 就是我们仁粹老师哦，他也是中原大学的老师。我们仁粹老师，他从心里面真的是这么认为的，用美感来服务人群。他也带着他的学生这么做。嗯，所以不管是居住空间、商业空间，或者是办公空间等等的，反正你都这样子去设计哦。对，我知道你在中国大陆那边有很多的作品，好、
0: 嗯
1: 哦，很多的作品。那我在想，就是说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不管是在中国大陆或是在台湾，你自己最喜欢的或比较印象的作品是哪什、
0: 嗯、
1: 什么样的作品呢？
0: 哦，有一个蛮特别的，
1: 嗯，
0: 当然他现在也不在那个基地上，但是过程蛮特别的，
1: 嗯，
0: 有一个基督徒打电话找我，我不知道他怎么找到我的，他可能是网站上搜到的，
1: 嗯、
0: 然后我以为是诈骗，然后我后来他就，但是他的条理很清晰，我想应该也不像，
1: 嗯，
0: 后来他就说，我老板明天短暂会停留台北，那我们希望你见一面，
1: 嗯，
0: 我们就约在 W Hotel，
1: 嗯，
0: 很简短的见了面，一对夫妻，基督徒夫妻，然后后来说，那你现在立刻订机票，明天跟我去上海，
1: 嗯，
0: 然后我说这也太快了吧，
1: 嗯、
0: 他说我们有一个一二楼的商业体，想要你来做，
1: 嗯、
0: 以前上海有名的一个 hotel 叫家 JIA， 是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师，老外 Philip Stock 设计的，然后但是后来他的一二楼要开店铺，所以这个基督徒 的夫妻把它给买下来了、
1: 嗯、
0: 后来我到了，我也真的如期的跟他们去了，就他们帮我订在饭店楼上加 hotel 楼上，后来他说那你可明天给我个方案，给我告诉你的想法，然后我就大半夜拿着我的电脑，我就到一楼工地，那都是烂烂糟糟的毛坯，这样、
1: 嗯、
0: 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点着一个手电筒，我就在那边丈量，丈量完了之后，我就回了房间。回房间，我就看那个白色的纸，我说：“神啊，你要个什么样的空间？你可以告诉我。
1: 嗯”跟上帝祷告，请他给你一点智慧。
0: 对，然后其实我是一个。我信神之外，但是我还是会需要一个、
1: 嗯、
0: 我有时候会怀疑这真的是神声音吗？
1: 嗯，
0: 我觉得是基督徒可能都会有这种，有时候会有这种想法，这真的是神声音吗？还是你自己的声音？因为我不想要是自己的声音、
1: 嗯、
0: 然后我就在纸上，我就第一个先画一个爱心，然后一个十字，然后后来我就心想这是吗？这应该是我自己的吧，
1: 嗯、
0: 我就不放旁边了。后来我又画了第二张，后来怎么画第二张，我都觉得都不对，都不对。那个不对就是我如果你有时候你要验证事情，我们会用平安来当确据，
1: 嗯。
0: 然后但那个不对，我就觉得就是他，你也可以说不平安，就觉得不开心，我就不喜欢、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回到了第一张，后来第一张。我就慢慢慢慢把它发展成我未来现在，就是大家如果要上网搜可以看到的照片。
1: 嗯，
0: 对，他这个作品我觉得很棒的是在于，他就算消失了之后，被砸掉拜拜了之后，但是里面的主理人或是那个卖东西的 sales， 有一次遇到我会说 Tracy， 你设计那个作品真的太棒了，因为我用它传福音，
1: 嗯，
0: 因为我是把创世纪耶稣受死善恶树

0: 耶稣基督怎么来，然后怎么到天堂的这个路径，传福音路径，然后设计在一楼，然后到二楼。
1: 嗯，
0: 对，所以只要是来到店人，他都可以传一次福音，都可以介绍一次店铺。
1: 是，这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0: 对，
1: 其实也就满足了你里面那种也渴望，就是其他的朋友也能够有机会了解信靠耶稣基督的那种喜乐，所以把它设计在在你的作品里面。而且它空间的设计，它不是大辣辣的，就是它不是那种所谓的大张旗鼓的在传教，
0: 对，
1: 它是一种默默的
0: 故事性的代入感。它其实是卖精品的，像包包、名牌包包、鞋子，尤其也是 Celeb Shop。然后到二楼有珠宝，然后当然一进去，因为我的陈列方式就会跟别人不一样，包括上次讲了十分之十的陈列方式，也不是一格一格的，就是一个雕塑物在里面长出来，然后的像是一个舞台剧的背景，然后它有故事主轴，还有故事主轴出现的一些节点的象征性的台子也好，或是层板也好，但是它是有象征性的在故事里面的布景，然后就连带着收纳，连带着展示功能，连带着灯光造型，那把它设计流畅的讲完一个故事。
1: 在这么多的设计里面哦，听起来就是说看起来跟空间都有关系，但实际上好像最重要的不是那个外在，最重要是那个内心的需求哈。
0: 对，
1: 满足那个人的内心的需求。真的是好像不断的在你的作品当中不断的去呈现哈，听你这样的不断的描述。如果说今天有机会哈，我们邀请您哈，就是说呢，更多的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来聊，到底什么是设计？对你来讲，设计是空间设计是什么？对你来讲，你觉得空间设计是什么呢？
0: 它需要，因为人是一个到处会被需求的个体，我们要应付所有需求，然后回到家，它就是一个休息的港湾，重新再充电的港湾，因为有需求，所以我们会各种的买买买，
1: 买很多东西，
0: 对，各种买买买，各种满足欲望。但各种的满足欲望跟需求的背后，它就要很好的被整理收纳。我要很快的时间找到这个，我要很有系统找到这个，它是对你生活上的协助。所以满足了这些协助之外，在最高的境界就怎么样漂漂亮亮的帮你美美丽丽的完成收纳，然后用材料灯光让你的心灵得到休息充电。
1: 了解，所以这些杂七杂乱的东西都要收好。
0: 对，
1: 然后呢要能够让心灵得到休息的空间。
0: 对，
1: 了解了。听众朋友，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任翠哦，她是我们的空间设计师，她也是十分之一设计公司的创始人跟设计总监啊。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她来聊一聊，她是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她是怎么样用空间设计来关怀她想关怀的人。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任翠带给我们的分享，谢谢你，
0: 谢谢。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喽，梁慧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动啊！那我们就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在成婚前夕遇见了天使，预告他将成为救世主的母亲。这个孩子的降生充满奇迹，孩子的成长让他不解，而最终这孩子的选择让他心痛一生，却并不后悔。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玛利亚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从上一期节目开始，我们离开了旧约的范畴，进入了新约的部分，这是圣经的下半部。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谈谈玛利亚这个人物。圣经的新约前四卷书，我们称之为四福音书。在这四福音书里头，主要描写的是救世主耶稣的故事。陪伴在救世主耶稣身边有一些重要的人物，也同样出现在四福音书里头。今天所谈的玛利亚，就是救世主耶稣身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她是耶稣的母亲。路加福音第一章谈到玛利亚，这个时候玛利亚那时候是还是一个童女，她已经许配了大卫家的一个后裔，名叫约瑟。那这个童女的名字叫做玛利亚。有一天晚上，玛利亚遇见了天使。天使进到他的家里面，然后跟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我向你问安。玛利亚听了这个话就很惊慌，想说什么？为什么天使会突然向我显现，而且天使向我问安呢？通常我们向一个人问安，通常是晚辈向长辈问安，或者是下位者向上位者问安。天使居然向我显现，而且向我问安，所以玛利亚因为这个问安，其实他就有一点惊慌，然后

反复思想这个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就对他说，玛利亚，不要害怕，你在上帝的面前已经蒙了大恩，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要把他起名叫做耶稣。好，耶稣这个名字在希腊文里面好是耶稣，但是在这个希伯来文其实就是约书亚，就是拯救者的意思哦。所以呢，你要把它起名叫做耶稣，其实就是拯救者的意思。然后呢，他要伟大，他是至高者的儿子，他要做雅各家的王。哦，所以呢，天使来跟玛利亚讲说，你会生下救世主。然后玛利亚就说，可是我还没有出嫁，我怎么可能怀孕呢？天使说，这个孩子是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你就怀孕。所以这个玛利亚的怀胎其实是一个神迹，而且是超越像我们是超越我们前一期所说的这个施洗约翰的神迹。好，我们前一期说到施洗约翰他的出生也是一个神迹，是他的父母亲在已经年迈甚至妈妈月经断绝的情况下还可以怀胎，而玛利亚的怀胎是一个更不一样的。玛利亚的怀胎是没有经过男女交合成为受精卵的这个过程，玛利亚的怀胎是圣灵进入到她的肚子里就成为了耶稣的这个胎儿啊。那所以这真的是在当时候是一个让人无法想象的事情啊。那可是玛利亚知道了这件，玛利亚听到这一个天使的宣告，他最后就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玛利亚这样子的回答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想想一个女孩子她已经许配了丈夫，结果还没有嫁过去就怀孕了，世人会怎么想，旁边的人会怎么想，这个女孩子一定不干净，她一定跟人家通奸，不然怎么可能怀孕，对吧？那事实上玛利亚的未婚夫也就是约瑟，其实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他确实也是这样想的。好，这个约瑟呢，他在还没有迎娶玛利亚的时候就听说他怀了孕。那从约瑟的角度来想啊，这玛利亚一定是背着他偷偷跟别人乱搞了。好，但是这个约瑟是个好人，他不愿意这个公开的羞辱玛利亚，所以就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就是天使在约瑟的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害怕，只管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他没有跟别人暗通款曲，他所怀的胎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就是众所期待的弥赛亚救世主，你要把他起名叫做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情成就是要应验旧约先知所说的预言。好，旧约先知曾经有预言，也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所以玛利亚未婚怀孕，以童女之身怀孕生子，是要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好，所以在约瑟的梦中天使显现，然后很详尽的跟他解释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约瑟醒来之后，他这个心结就打开了，他就按着天使的吩咐把玛利亚

娶过来。那么玛利亚嫁给约瑟的时候已经这个已经怀孕了哈，所以两个人结婚没多久，这个玛利亚的身孕就渐渐的重了。那么路加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说，在耶稣快要出生的时候，约瑟和玛利亚远行啊，因为那个时候之前我们说过，这时候的犹太人是在罗马帝国的这个掌，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那当时候的凯撒大帝就有一个下了一个政令，叫所有的人呢要报名，要去报户口。好，那你报户口的时候，就算你现在不是住在你的出生地，你也要回到出生地去报户口。那所以呢，约瑟带着玛利亚，他们原本住在约瑟跟玛利亚结婚的时候，他们原本是住在一个叫做拿撒勒的地方。那因为要报户，要回家乡报户口的这个缘故，所以呢，他们就回到了这个伯利恒哈，因为约瑟原本是大卫那一个支族的人，所以他的家乡在伯利恒。好，那所以呢，约瑟就带着怀孕的玛利亚一起回到伯利恒，要去报户口。好，到了伯利恒的那一天，那一天晚上，因为很多的人回到伯利恒去报户口，那伯利恒本来是一个很小的城，那一时之间涌入了很多要回来报户口的人，所以呢，伯利恒里面仅有的几个小客店已经全部都客满了。他们到达伯利恒的时候，已经天色很晚，然后走遍几个住宿的客店都没有空房间了。那可是这个时候，玛利亚开始阵痛，糟糕，孩子要生了，没有房间，怎么办呢？那就跟那个客店的老板娘说：“拜托你给我们一个地方。”至少给我们一块地方，让我们可以生小孩啊！所以呢，后来那个客店的老板娘就让他们在马厩里面休息。好，那本来是放马的地方啊，但是在马厩里面就清理出一块区域，然后让约瑟和玛利亚在那里休息。然后当天晚上，玛利亚就生下了耶稣。这个耶稣，他不是出生在医院，没有什么也没有保温箱，没有小床，什么都没有，就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面。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出生之地。可是呢，想说这个圣灵承运这么特别的孩子，结果出生的时候居然这么寒酸啊！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面，连个像样的小床都没有啊！但是在那一天晚上也发生了奇特的事情啊，在伯利恒附近的野外，有牧羊人晚上在那里看守羊群，突然之间有天使向这些牧羊人显现，说：“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好的消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就是伯利恒啊，生了这个救世主降生了哈，救世主降生，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放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哦，牧羊人听见了，就赶快去找，结果呢，果然在这个一个客店的马厩里面啊，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放在马槽里，他们就去他们就去敬拜，然后这个参见救世主哈，就在那里敬拜他，然后为耶稣的降生而欢喜。不仅是这个牧羊人来恭喜耶稣出生哈。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也讲到说，有东方的三个博士，有东方的三个博士，他们是星象师，就是观星象的。然后呢，他们观了星象，在东方看见有这个帝王

帝王出世的这个星象，所以呢他们就特别来到，从东方来到这里要寻找那一个君王。然后呢路过的时候他们就来问说，就是当时候这个犹太人的那个王希律王，好，他们就来问希律王说，哎，那个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那个在哪里呀？我们在东方看见了这个帝王的星象，我们要来朝拜他。好，那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面就不安，然后想说，哈，什么犹太人的王不是我吗？居然诞生了一个什么犹太人的王。好，那所以呢他就跟博士说，啊，你们去寻找啊，找到了那个孩子哈，就跟我说，好，那我也想要去朝拜这个未来的君王。好，那其实希律王是想要知道那个小男孩是谁，赶快把他杀掉，就是免得以后抢了他的位置啊。那所以那博士后来就跟着那个星，按照那个星象，后来就找，就找到了这个耶稣所在的地方。然后呢，他们就俯伏拜这个小婴孩耶稣，然后拿出黄金、乳香、末药，都是当时候非常珍贵的东西，作为礼物献给这个婴孩耶稣。那后来这个博士呢，在梦中就有天使告诉他们说，不可以回去见希律王，希律王会杀掉这个小孩子。所以呢，博士这三个东方三博士来朝见耶稣，送了昂贵的礼物给他之后，他们就绕远路就回去了，就没有再去见希律王。那这个希律王呢，因为这个有点被博士糊弄了哈，知道博士没有回来见他就走了，所以这个希律王就开始就心中更加的不安，而且很生气，所以他后来就下了一个政令哈，就说伯利恒附近所有2岁以下的小男婴全部都要杀掉。那所以耶稣就很危险啊，才刚出生没多久，天哪，就要被追杀。然后还好天使又显现，这天使最近非常忙碌，那个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跟他的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的吩咐，因为这个希律王呢要寻找这个小孩要除灭他，所以呢约瑟就连夜带着玛利亚跟耶稣逃往埃及去，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直到这一个希律王死了之后才回来。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由 Tank 吕建中所作的《不可思议的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今天我们谈到玛利亚，她是救世主耶稣的母亲，她从圣灵怀了孕，然后跟约瑟，跟她的丈夫约瑟回到伯利恒要报户口，可是没有客房了，他们最后只能够在一个马厩安顿下来。在耶稣出生的那个晚上，他是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这真是一个又奇妙又令人心酸的经历。对玛利亚来说啊，哪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出生在一个干净的好的环境里呢？可是耶稣却是生在马槽里。但就是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却有牧羊人跟东方的山博士前来拜见耶稣，送上大礼，这同样是非常的不寻常。而耶稣不寻常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又遭遇到了一个很多人一辈子不会遇到的事情，就是被追杀。OK， 前面我们讲到东方三博士前来寻找耶稣的时候，

候，他们曾经去拜访过希律王，问说那将来要做犹大人的王的婴孩在哪里呢？哇，这话一问出来，希律王整个心中不安啊。然后东方三博士可能也不知道，因此捅了一个大篓子。好，所以这个希律王开始满天下的要寻找耶稣，好，因为他不知道哪一个婴孩才是未来要做王的那一个，所以呢，他就干脆下令把伯利恒周围所有的男婴都杀掉。好，那所以呢，这个约瑟因为有天使的提醒，连夜带着耶稣跟玛利亚逃到埃及，一直到好几年以后，这一个下令要追杀耶稣的这个希律王死掉了之后，他们才回到家乡去。这个时候耶稣已经长成了一个孩童。那么圣经里头关于孩童耶稣的记载其实非常少，只讲过了一件事情，记录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说到孩童耶稣，有一年他跟着父母亲上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其实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基本上每一年到了逾越节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聚集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平常没有那么多人住的，但是因为耶路撒冷有圣殿，那是一个犹太人心中的圣地，每一年要去那里朝圣。那每一年什么时候去朝圣呢？就是逾越节，逾越节是他们最重要的节日。所以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会上耶路撒冷去敬拜这个耶和华上帝。好，上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会上耶路撒冷去。那在路加福音就记载到，有一年耶稣那个时候12岁，那么他就跟着父母亲上耶路撒冷去，然后按着这个节期的规矩，然后就在耶路撒冷敬拜上帝。好，那等到逾越节过完了之后，他们一群人就回去。那因为呢，这个每一年上耶路撒冷的时候都是一大批人上去，所以不是只是约瑟玛利亚带着耶稣一家三口，他们基本上是跟着左邻右舍啊，然后亲朋好友啊，一大群人这样一起走的。所以呢，在这个他们守完这个逾越节的整个节期，然后敬拜都结束之后，他们要返回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就是拿撒勒。好，要回到拿撒勒，要走好几天的路程。好，那结果他的父母亲，这个约瑟跟玛利亚，就没有跟约瑟走在一起，因为可能想说大人跟大人走在一起，然后小孩子自己玩这样。好，所以呢，他的约瑟跟玛利亚就以为耶稣在同行的人当中，结果走了一天之后，在这个亲族和熟识的人当中要找耶稣，就找不到。结果呢，找不到，难道耶稣没有？难道耶稣没有跟着我们一起回来吗？好，所以呢，他们就再返回耶路撒冷去找他。就过了3天，果然发现耶稣居然真的留在耶路撒冷，没有跟着父母亲回家。好，过了3天，他们就遇到。就在圣殿里面看的耶稣，发现耶稣他在做什么呢？这个12岁的耶稣，12岁的孩童耶稣，他坐在一群这个律法师的中间，然后一边听一边问问题，然后这些律法师都很稀奇他的聪明跟他的应对。耶稣的父母看见，就心里面也觉得很稀奇哈。那玛利亚就跟耶稣说：“孩子啊，你为什么没有跟着我们一起走呢？你看这样子，我和你的爸爸很担心，然后很伤心的来找你。”结果耶稣居然回答说：“你们为什么要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

为念吗？哦，你们难道不知道我应该要以我父，其实意思就是指上帝，好，难道你们不知道我要以我父上帝的事为念吗？好，我当然会在这里啊，你们怎么会，你们干嘛需要找我？那他说的这个话呢，其实他的爸爸妈妈当下都并不明白，可是他的妈妈玛利亚把这一切的事情都存在心里，虽然不明白，虽然不了解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说，但是因为他知道耶稣是一个特别的孩子，所以他把这一切的事情就存在心里。那么后来耶稣长大了，出来传道，他出来传道之后呢，就侍奉很忙碌，然后很少回家。也有一次耶稣说的话让他的妈妈非常不解，但是也是默默的存在心里。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一次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好，因为他很少回家嘛，那后来他的这个后来他的这个妈妈跟他的后来的几个弟弟，就是他母亲这个玛利亚跟约瑟，在耶稣之后也生了几个孩子，好，就是耶稣的兄弟。那耶稣在跟众人传道的时候，他的母亲跟兄弟就站在外面，然后说：“哎，请帮我们叫一下耶稣哈，这个我是耶稣的妈妈啊，然后这边是耶稣的弟弟，好，我们是他的亲人，我们有事情想要找他，好，那帮我们通报一下，让我们可以见耶稣这样。”那所以呢，后来就有人告诉耶稣说：“哎，耶稣，你看你的母亲跟你的兄弟哈，在那个门外那边，他们要跟你说话。”可是耶稣却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然后他又指着这个在场的许多的门徒，还有跟随他的人，说：“看哪，你们就是我的母亲，你们就是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跟母亲了。”那在当下，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哦，耶稣讲这个话好像……”怎么好像就是，听起来好像不是很看重他的亲人哈、哦，但是耶稣其实他是要借着，耶稣其实是有点借题发挥哈、哦，借着他的母亲跟他的兄弟来找他的事情，他要告诉这个所有跟随他的门徒说。以后凡是信靠上帝的人，凡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到了天上，我们全部都会成为一家人。好，他趁着这个机会来做这样一个教导。好，那这个其实也是让玛利亚心里面觉得听起来不太明白，然后心中有疑惑，可是因为他始终记着耶稣是一个特别的孩子，所以他把这一切的事情都存在心里。到耶稣最后，在耶稣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时候，当然到后面我们讲耶稣的故事，会把他这一生的，会把耶稣的生平，用更详细的方式来跟大家解说。那今天因为我们是聚焦在耶稣的母亲身上。所以我们就谈耶稣跟他母亲的互动。在约翰福音十九章讲到耶稣他最后，耶稣最后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非常惨烈的，因为他遭到这个犹太人当时候的宗教领袖陷害，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他的母亲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就去看他，因为知道这个就是耶稣被抓，然后被审判，然后被鞭打、羞辱等等的过程，其实他的妈妈都只能够远远的站在旁边旁观，他根本没有办法插手，也没有能力去拯救他的孩子。一直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母亲玛利亚跟这个耶稣的一些其他的门徒就在十字架的旁边陪着他。那这时候耶稣看见他的母亲
旁边站着一个耶

稣所爱的门徒，一个耶稣非常喜欢的门徒，应该就是约翰，应该就是约翰，不是我们之前讲的施洗约翰，是另外耶稣的门徒约翰。那耶稣看见他的母亲跟他所爱的这个门徒约翰站在一起，他就跟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又跟那个门徒说，看你的母亲。好，意思就是说，他耶稣知道他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没有办法尽孝道了，没有办法再照顾他的妈妈了，所以他就用这样子的语言，他基本上挂在十字架上哈，也没有办法有任何动作，他只能讲话，所以他就透过这样的语言哈，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跟门徒说看你的母亲，意思就是希望这一个门徒可以代替耶稣来照顾他的母亲玛利亚哈，所以从此之后，这个门徒就把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接到自己的家中去。那包括耶稣后来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母亲玛利亚也就是帮忙收尸然后埋葬，然后一直到这一个三天之后，就是因为耶稣死的时候刚好是逾越节，那到了这个三天以后，等到这个周一的早晨，这个耶稣的妈妈想要去坟墓看耶稣，想要去坟墓看耶稣，结果发现耶稣竟然没有在坟墓里面，然后天使告诉他说，这个你们要找的人已经不在了，耶稣已经复活了。好，那所以这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跟耶稣这一生的互动，其实在福音书的记载里面他们的互动并没有很多。那玛利亚也对于耶稣的所作所为，身为一个在当时候的一个妇女，可能没有受过太多知识教育的妇女，她其实也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她仍然是放手把她的孩子交在主的手中。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也是一首诗歌，不过是一首英文歌，叫做 Mary Did You Know。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因为是救世主耶稣的母亲，所以在后世被尊为圣母玛利亚，在天主教中她拥有崇高的地位。然而当我们透过福音书来了解她的故事，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母亲。从她接受天使的预告，愿意透过圣灵怀胎的那一刻开始，她的生命就注定有无数的风浪。第一个面临的危险是未婚怀孕，别人会怎么看她？肯定觉得这是一个不干净的女人，连她的未婚夫约瑟都想把她给休了。还好有天使去向约瑟澄清玛利亚的清白。再后来，婴孩耶稣出生在一个令人非常无言的地方。这么亲爱的宝贝，怀胎十月才生下来的宝贝，居然只能放在一个又脏又臭的马槽里，哪个母亲受得了呢？这还没完，耶稣出生不久之后，他们就被迫举家逃亡到埃及，好几年之后才能够回到家乡。这一切都不是一个正常的母亲可以承受的。那在这之后，随着耶稣年纪渐长，做母亲的玛利亚越来越看不透他了。当耶稣出来传道，整天忙碌的侍奉，想见一面都难啊。最后他可以好好看着儿子的时刻，是那一个挂在十字架上流血的儿子。圣经虽然没有太多的描绘，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作为一个母亲，她一定心痛的无以复加。玛利亚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母亲，但她同时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她或许看不懂儿子的所作所为，但她始终谨记最初天使造访他的那个晚上，告诉他说，你的儿子要成为救世主。所以即便耶稣自投罗网，被人设计陷害，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惨死，玛利亚始终默默的陪伴，即使再心痛，他也从来没有插手过耶稣的侍奉。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或许是做父母的，我们也是做人子女的。我们知道世界上最难割舍的就是亲情。

我自己也是一个母亲，很多时候为了孩子的安危或者好处，我是绝对不肯退让一步的。我相信对玛利亚来说也是如此，但是她知道这个孩子是从上帝来的，这个孩子带有特殊的使命，因此他选择了放手。事实上，耶稣虽然惨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三天之后，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拯救了世界上所有的人。这是上帝的智慧，是人无法测透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不管是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其他的亲人，我们所珍爱的事物，终有一天会与我们分隔。但是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上帝手中，这一生就能够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玛利亚正是明白了这一点，才愿意将她的孩子放手。亲爱的朋友，你愿意将自己与你亲人的一生交在上帝的手中吗？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上帝，我知道你对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计划。当我们愿意放手，将自己或者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爱人、我们的亲人交在你的手中的时候，将能够发挥出不一样的光彩。就如同玛利亚将她的孩子耶稣放在你手中的时候，耶稣就能够完成那世上最伟大的救赎的计划。求你继续来帮助我们的人生能够在你的手中绽放光彩。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

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

0: 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想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馨馨老师，在这里跟朋友们在空中又相会了。今天很开心呢，我们要邀请到我们国家里面非常闻名的这个一个公益的一个基金会。那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呢，应该有听过这个孙悦叔叔，这个很老的知名的艺人，他有做过代言人啊和广告的这个董事基金会，这个下面附属的有一个心理卫生中心啊，我们今天邀请到心理卫生中心的副主任李丽婷啊心理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到我们节目，请这个李主任跟全球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李主任到我们的节目来。我们很想要了解，就是董事基金会，在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很听过这个名字，然后常常在电视上有看过广告，然后呢。一直以来就觉得，哎，这个董事基金会在大大小小的这个场合常常会有出现，那只是不太清楚说，哎，董事基金会在心理卫生方面竟然也做了蛮多的事情，哎，在最近的这个很多在这个沿海防治以外啊，心理卫生这个部分呢，哦，感觉。董事基金会也花了好多的心力来为我们的社会大众来努力。那我们想先请这个李主任跟我们来聊聊，您自己在进入这个董事基金会的服务的这个背景啊，还有帮我们简介一下董事基金会的整个工作的这个心理卫生中心的工作内容。
1: 是，其实大家对董事基金会的定义印象可能都在沿海防治的部分。
0: 是，
1: 那基金会在创立之初，我们的创办人严道博士，他创立之初，其实基金会最主要的宗旨是希望可以促进国民的身心健康，然后提醒国人预防保健重于治疗的这个概念。那我们在创立之初的时候，其实严博士他就是我们以三个重点跟我们大众有切身之要的三个重点来做进行，包含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烟害防治，
0: 是
1: 你抽烟对身体其实是有危害的，然后以及我们今天就是我的工作服务于就是心理卫生的部分，第二个重点是心理卫生。那除了这两个主题之外，我们还有就是营养的部分。对，那我们另外一个中心它主要的工作重点在于食品营养的一个倡议跟推动。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三个主题，就是去全方位的关怀民众的身心健康。
0: 是，
1: 那其实我们基金会比较像是在做第一线的预防工作、教育宣导的方式来倡议这些健康的概念。对，那在心理卫生工作，其实我们从基金会创立之初就有开始推动相关的一些情绪教育的工作。
0: 是，
1: 那可能早期因为烟害防治它比较我们的

0: 人力比较少，然后其实蛮多的人力或者是业务上面都是以沿海房子的立法的倡议的推动为主。那当时也有就是像孙悦叔叔或者是我们现在的那个陈淑丽终身义工的部分，淑丽姐，
1: 他也
0: 她
1: 很
0: 加。
1: 有名，
0: 对，他加入我们，然后有一些艺人名人知道这个议题的重要性，有纷纷支持我们。然后在当时候，其实比较少人做这件事情，然后又有实际的作为跟实际的做效益，所以其实民众对这个沿海房子的印象是非常鲜明
1: 孙悦叔叔
0: 的。
1: 的这个电视上的广告，
0: 对，对
1: 打动我们
0: 啊。
1: 从小到大，深植脑海。
0: 对，所以大家都可以很有印象，而且以前的电视的频道比较少，那
1: 对对
0: 大家在电视上看到有别于其他的公益广告，其实
1: 对，
0: 那个印象都会是比较深刻的。
1: 是。
0: 那其实我们从成立之初，心理卫生也不断的在努力。那我们早期是以儿童的情绪教育为主，那其实有进行了包含举办一些小领袖的培养营啊，或者是到海外见学的活动，那情绪减压列车等，都是希望让小朋友就是认识情绪是什么，然后也可以了解说做公益其实可以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然后去培养他们就是社会服务的这一个概念跟可以怎么做。那后来做了几年之后，到1999年，其实我们有一个契机，跟当时候世界卫生组织的时候提出一个警语，就是忧郁症跟艾滋病还有癌症会是21世纪的一个三大疾病。那我们当时候刚好有一位我们的现在是我们的委员，他对于忧郁症他也非常的关切，然后有提出说，其实我们可以从忧郁症防治这样的一个主题来做着手，所以我们从那时候就是开始积极的推动，就是忧郁症防治跟心理健康促进的相关工作。对，那我们在进行的方式，其实早期大家对忧郁症不像现在，现在好像提到忧郁症，大家都哦，就是心情很不好嘛，然后就会很忧郁啊，好像会想哭啊，然后大家会有一个大概的印象，知道忧郁症是什么，像是或者是你看到朋友一直不开心、闷闷不乐的时候很久，你也会担心他是不是忧郁症。大家对忧郁症已经不是那么的陌生，可是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可能20多年前大家不是那么认识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从最简单的告诉民众怎么样厘清忧郁情绪跟忧郁症，然后忧郁症是什么，会有哪些症状，你如何，因为我们讲的是预防，你如何去觉察自己的身心状态，然后怎么样维持自己的心理健康，甚至是如果你发现自己或是身边的人有忧郁症，疑似忧郁症，有忧郁症的症状，你可以怎么做？从这些面向去提醒民众，或是告诉民众这些相关的知识，然后希望民众可以建立就是负面情绪的排解方式。对，从这些主题开始做起。
1: 真的很不简单呢。20几年前，真的大家对忧郁症还一知半解，没有像现在，好像各个管道都在宣导这件事情。董事基金会那时候就开始有这样子的 sense 哦，就觉得有这个敏感度，然后就开始做，而且还从儿童的情绪教育做起嘛。其实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要，这个议题还是很受大家重视跟关心的，真的很有先见之明哎，我都觉得好特别哦。看了你这个中心的这个工作，觉得哇很前瞻性。我觉得你们的这个整体，应该说创办人在这个整个工作的规划上面，我觉得是真的很抓到这个很重要的社会上的脉动啊。
0: 我们其实一直也是在我们的不管是创办人或是我们的董事长、执行长，现在是我们中心的主任，其实在带领我们上面也是一直不断的跟我们强调，怎么样让民众可以接受到。

0: 这个讯息，然后我们如何配置应该说配合是社会的变化，去持续的倡议我们的心理健康的概念，其实是相当的重要。那当然身为就是公益团体心卫中心的一份子，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摸索跟学习怎么样可以有效的跟民众做到这些沟通，其实也是我们的工作目标跟重点。
1: 是，今天李主任来的时候还特地给我这本董事基金会40周年的这本很重要的刊物哦，纪念专刊。因为从去年就知道董事基金会已经40周年了，就觉得一定要来好好，很不容易撑了这么久，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访问一下董事基金会的这个工作的这整个一路以来的这个历史啊，这前面有很多的照片，就是有分了好多个阶段，有重点的这个工作啦，哈。那从刚刚您说的有这个创办人严道博士哦，到与变成有董事基金会的成立，我觉得也是当时他们的这个缘分就改写了整个社会公益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因为当时我想公益的基金会也并不多，
0: 对，不像现在，其实之前的公益团体数也是比较少，然后可能社会或是民众对于非盈利或是公益团体在进行的方式，甚至是捐款支持这样的一个态度或者是行为上都是比较少的，不像现在其实大家渐渐都会知道要支持就是公益团体的倡议，然后继而行动用捐款去支持这些方案的推动。
1: 对啊，我觉得刚刚在跟李主任聊天的时候才知道说李主任当时也在另外一个也很到现在也非常活跃的基金会第一社福基金会工作过，所以都是也是投身于公益基金会的一个终身的职业，目前为止都是在公益基金会。
0: 就是自己本身大学就是修读的是心理学系，那一直对心理学对于人类的心理非常的好奇，然后也希望说可以尽一份自己的心力。
1: 是，
0: 那当时候就是毕业之后就很想说可以在第一线，就是先从服务心智障碍者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机会上，除了帮助他们，那当然自己也是一种学习，一种奉献，然后也可以从他们身上其实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不一样。因为有时候会觉得他们好像受限于他们的生理的功能，可能在生活上会有一些不便，或是在就业上有一些不便，但其实他们还是很努力的生活着，然后发挥自己的所长，甚至很想要进入到职场，成为就跟没有身心障碍的民众一样，就是有就业的能力，有独自生活的能力。其实我觉得那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态度。对，那我们怎么样让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价值，我觉得那是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信念吧。
1: 是，
0: 当你找到自己的价值，你在生活上就会有了目标，然后会有动力持续的就是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对，
1: 是等于说您从一对一服务这个至亲啦，哈，比较长一点年成熟的成熟的身心障碍的青少年成人啊，服务他们啊，包含到就业的这块，然后又有机会到这个董事基金会进行比较是社会大众的这个公益教育，公益的一个传播一些理念。对，我觉得这样子的长久下来在这种工作环境啊，您可能说句实在话可能已经没有办法进入到一般的这个正常的职场，因为你可能都是在一个非常非常支持正向然后要 等于说带给别人一些

0: 正向的力量，从个人一直到社会大众这种群体，你扮演的角色哦，跟你当然所在的工作场合是不太一样，但是都是蛮正向，而且是要很积极的这个层面。嗯，我想今天就很特别，要在这个董事基金会的这些成立的一直到现在这样子的工作，您在心理卫生中心又特别负责哪些推广，跟我们社会大众做一些推广的这个工作呢？
1: 其实我们的工作蛮特别的，我自己觉得对。然后我在这个工作上面将近20年，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一个工作。对，它其实我们在就是在这么多年的进行教育宣导、倡议心理健康促进的预防工作上面，我们的带领者一直给我们的观念都是，我们怎么样透过多元化的方式，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可以让民众接收到我们的讯息的方式去推展。所以其实我们的工作上面也蛮多变化的，包含透过就是举办实体的活动，或者是户外的宣导活动，像是我们有创立忧郁症筛检日啊，然后或者是在校园里面进行运动舒压的推广，或甚至是在户外的时候举行像类似园游会或是宣导活动的舒压体验活动，又或者是透过比较像大家知道的演讲、讲座，或者是工作坊这样的实体的课程，去提升民众的心理健康知能。这些具体的活动之外，我们也透过制作各种的宣导工具，可能像民众常常看到的影片，或者是教材，或者是教案手册，然后桌游，或者是透过 APP 的方式，我们又开发自己的情绪检测的 APP 让民众使用。
0: 有，我有看到。
1: 那更不一样的是，我们也配合现在其实网络大家是对大家而言是很便利的，我们也透过网络网站，然后或者是社群的方式去传播心理健康的知识。那也会利用就是举办记者会或是发布新闻稿的方式去传播这样的心理健康的新知，或者是我们的现况调查的结果。透过这些不同的方式跟工具，让民众可以去了解就是预防心理疾病的重要性。
0: 对啊，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跟大众进行宣导哈，真的要透过非常多活动，
1: 还有不同的工具跟管道，
0: 工具推广哈，然后透过不同的管道，那拍影片也是很不错，我们这些都可以网络查得到。
1: 对，
0: 只是我觉得我们真的说现在的国人啊，在心理卫生方面的需求真的是变大很多。那相对的也有很多人投入这个部分的这个工作，就会显得大家都在做这个部分。那我们在董事这里啊，我觉得心理卫生中心看到内容是个别也有，也有提供个别諮商嘛，还有个别的这个电话的咨询啦，对，那还有团体小团体啊带活动的部分，等于说是好像三级预防三种层面都有。我觉得相当的丰富。那你们这个心理卫生中心人数很多吗？工作人员？
1: 其实我们目前的话是主任，然后跟5个工作同仁在做进行这样的工作。那其实我们比较是在第一级的初级预防上面琢磨的比较多。那我们其实不像现在的有一些那个政府的安心专线，我们比较没有提供这个服务。那其实我们只有做初步的电话咨询。那刚好主持人提到这个，就是也可以跟主持人分享，可能早期就是大家对于忧郁症的概念比较不知道，然后对于心理健康或者是从事这些第一线的预防工作的范畴比较不了解，所以其实真的早期有很多民众会常

0: 常打电话来问我们，
1: 嗯，
0: 欸，我最近心情很不好，欸，我遇到什么状况，然后一直跟我们聊天，就是把我们当成安心专线，或是像那个生命线的那个咨询专线这样，
1: 嗯，
0: 就是希望可以聊一聊，然后可以知道说他是不是生病了，
1: 嗯，
0: 他是不是忧郁症，
1: 嗯，
0: 但其实就是会以为我们是第二线或是第三线的咨询服务机构，但其实我们在做教育宣导的工作是希望可以提醒民众要觉察自己的心理状态，你可以时时的去检视自己的情绪，那当你发现自己的情绪有异状的时候，你要采取就是下一步的动作，我们建议会是什么，所以其实在电话上面我们一样会提供民众就是情绪上的支持，然后可能陪他聊聊，因为大家心情不好的时候总是会希望有可以诉说的对象，那我们最后会告诉他就是建议他可以寻求像是安心专线啊，或者是心理师諮商啊，或者是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跟评估，了解自己是不是生病了，我们没有办法在电话上面，就是我们也不是医师人员，没有办法直接做一个诊断，或是就告诉你说你是不是生病了，那我们可以从你描述的症状上面警觉到，或是提醒你有所警觉，你可能现在的状态不是你自己可以解决的，那你需要求助于专业人员的评估跟协助，去调适或是去改善你的情绪状态跟你的心理健康。
1: 了解，所以跟政府所提倡的一些紧急的时候的安心专线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如果说心里觉得自己好像是不是有点生病，或是初步的觉得我的朋友好像有点怪怪，我要怎么帮忙他，那是可以打到董事基金会的这个心理健康中心的专线，
0: 对，
1: 是不是？你要不要在这里说？还是
0: 可以？我们的电话是02-277-66133，那分机转二。那我们有除了电话上面会提供就是相关的求助资讯之外，其实在我们的网站上，或是利用我们的 APP， 我们在不论是苹果的手机或是 Android 的手机系统上面，我们有忧郁检测 APP， 也可以下载，就是你可以从上面就是透过一些情绪检视的量表，然后去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那也有提供就是各地的求助单位的一些联络方式，然后也有舒压 DIY 的一些建议，大家都可以利用 APP 的时候做一些就是资讯上的收集。
1: 是，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是真的自己已经觉得说真的心里很苦闷，很想要找人谈，而且是很想要获得比较长期的固定的陪伴，或者是一个很确切有一个什么问题想要找人讨论解决的话，那就可以打1925安心专线。然后如果说是在比较初期觉得我好像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怪怪的啊，是不是有可能是不是有点像是生病了，那这个可能就可以打董事基金会刚提供的这个电话的专线，然后甚至使用 APP 来自我检测一下，那这个检测的题目比那个心情温度计 BSR5 是多了一些，
0: 是，
1: 对，那个 BSR5 是只有五题，是很快的，你们是多一点点而已，
0: 对，
1: 十八题，然后还有分龄嘛，
0: 对，还有分龄，
1: 是，就是有不同的年龄来看的话，
0: 青少年、大专生跟台湾人。
1: 如果会觉得说想要再进一步做，可以做这个 APP 的这个题目啊，那后面他也会提供结论结果是怎么样，会有一个说明，
0: 对对，分数的说明，
1: 然后大概会提供哪些资源，他也会一起秀出来，
0: 对，
1: 我觉得是可以适合自己先暗暗的先隐私权之下做一下然后如果做完有问题还是可以问说我做出来是这么分数，可是我觉得我应该更高，
0: 对，
1: 那怎么会这样，那可能可以问一下那这个部分还是可以问的，基本上我想其实心理卫生中心在做这个初级预防其实很早就开始，
0: 是没错，
1: 民国80年左右79年好像就有开始做

0: 刚刚您说的儿童的成长活动，
1: 对，
0: 然后还有心理健康的促进活动，
1: 是
0: 等于做这个部分已经真的做好久哦，三十年以上了。
1: 然后我们从就是1990年开始，以忧郁症防治为主题来进行系列的工作。
0: 1999年啊，那就是大概也是80几年，英国85年左右，就做心理健康的这些为主题的这个。情绪疏解啦，压力调适这种来倡议，
1: 对，
0: 哇，我真的觉得你们就好像说一开始做烟害防治是因为严道博士啊，严道博士的一个提倡，因为他自己本身深受这个烟害所带来的痛苦嘛，然后因此对于这个健康跟烟害之间的关系，就是会觉得说我一定要让社会大众知道。那这个心理健康的方面，当时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或者是什么样的原因吗？
1: 我们其实在忧郁症防治的部分也有一个很大的推手，是朱董事长，朱应龙董事长，他其实就是在家人的部分也有受忧郁症的影响，然后他其实很支持我们在推动忧郁症防治这样的一个教育宣导工作。那当然后来也有遇到相当多的贵人。其实我觉得公益团体在进行就是这一系列的工作都相当的不容易，那也像主持人说的，我们有一个机缘或是有一个契机，当有人认同这样的概念或者这样的理念在推动的时候，就会不论是出钱出力，像我们的咨询委员或者是现在长期或者是历年支持我们的企业团体，那甚至是政府，他只要愿意在这一个心理健康或是忧郁症防治，他出资出力去让我们可以进行这一系列的工作，心理卫生中心、董事基金会心理卫生中心就有能力或是说有动力可以继续的往前。当然就是经费很重要，所以我们也很感谢就是这么多年来可能民间就是像刚刚提到的朱董事长或者是其他的企业人或者是企业单位默默的捐款支持我们，甚至是民众，我们也有进行就是小额募款的部分，民众可以透过就是到我们的网站上面或者是到超商利用 APP 或者是机台的部分捐款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持续的有经费的这么多年下来一直在进行这些相关的工作。
0: 哇，
1: 对，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很感谢大家。对，
0: 是说到这里啊，真的说全球的听众朋友们真的可以发挥您的爱心，真的是支持，用行动支持这样一个已经落实在社会上很重要的议题，关注这个议题，然后实际付诸行动的这个很好的基金会来支持他们发展。那我们先到这里啊，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再跟李主任来聊聊有关于这个心理卫生推广活动的这个部分啊，有一些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有一些特别的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分享的经验。好，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全球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的是董事心理卫生中心的副主任李丽婷老师，心理师啦，李丽婷心理师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来跟我们大家来讨论。刚刚有提到董事心理卫生中心啊，在整个这个心理健康的推广啦，哈，和实际的做一些跟大众接触的这个经验已经超过30年了。那这个大家对于董事基金会的工作可能还没有到那么的明白，跟应该说我们常常会觉得有些事情是政府的事情，有些事情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啊，应该是政府应该做到。那但是这么早了，民国85年，这个董事基金会就已经发现这事情是很重要的，这么有前瞻性的就开始推广，而且还从儿童这个部分就开始推广。那么到现在我们知道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卫生的这个议题是更受重视了，全球都重视。那我们想再请李主任跟我们来聊聊您在这个推广的这个部分，您觉得基金会做的跟政府部门公部门做的会有什么样不同的角度，或者说有什么困难呢？
1: 其实大家我觉得在政府方面，它是会从就是一级、二级、三级这样的全民的心理健康，当然都是政府它的责任、它的范畴。那它也会从这三个面向去分配经费，然后去做一些他们的实际的实务工作上面的推展。
0: 是，
1: 那在基金会的部分，其实我们比较着重的是第一级的预防宣导。那有何不同呢？我们其实这么多年观察下来，其实政府它可能在经费的分配比例上面还是比较着重在第三级精神医疗的部分。那像可能就是在医院医疗治疗的一个分配啊，或者是说像现在民众政府有推出就是民众也可以使用心理諮商，那会提供一些免费的次数，让民众可以实际的去求助心理师，去谈谈或是解决自己遇到的心理健康的一个问题。那但是其实基金会在做第一线预防的时候，我们借由就是企业或者是补助或者是民众的支持，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做的议题或是民众他的需求，我们去

0: 设计跟民众更切合的主题，然后去办理这样的一个研习，然后或者是相关的服务，或是推出我们的影片，宣导影片去提倡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再者是基金会有，其实在我们的工作有一部分是社会倡议的部分，我们也有发挥就是监督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比如说，我们去观察，几年前我们曾经拜访就是教育部跟总统府的部分，希望当我们有联合就是心理卫生的相关团体，希望政府可以去重视，就是在这个经费的分配比例上面，除了二级跟三级的经费需要被重视，其实第一级的预防的经费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经费，毕竟每个单位人力都有限，政府也不可能就是面面俱到。那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经费分配的比例，他如何让公益团体或是其他的社会团体在做心理健康的第一线的预防的工作的时候，如何能够有经费持续的走下去呢？那我们之前其实有观察到，其实政府在这样的一个初级预防的经费分配上面，每个人国民分配到的那个经费不到一个饭团的钱呢，就是不到30块。当初因为这已经是好几年前在做的那个观察跟从那个政府的预算书来看，那其实相当低的一个经费的补助，所以我们也有去倡议，希望政府要关注这一块，甚
1: 初
0: 至
1: 级预防的这一
0: 对，
1: 块，
0: 那甚至在经费上面，其实应该要有所重视，对。
1: 是政府的钱花在什么地方啊？有时候，其实如果这样算起来，一个人只有一个饭团左右的钱，然后要被宣导好多东西哦，
0: 是，
1: 可能不止心理卫生的
0: 对，
1: 忧郁症的部分要宣导，可能有一大堆事情要宣导，所以其实每个人在接受讯息的部分，好像光靠政府机构是不太够的。那我们知道有些很严重的问题，可能就跟法令有关系，
0: 是，
1: 那就一定会被宣导。哦，比如说我们开车，可能什么新的条文啊，什么行人斑
0: 对，
1: 马线上，如果你 通，
0: 愿意
1: 如果
0: 闯
1: 人
0: 红
1: 家在，
0: 灯。
1: 如果有人过马路的时候，你转弯，或者是你去抢他的道，你就犯法，
0: 是，
1: 那这个就政府好像就一定会宣导。
0: 对，
1: 但是生病这件事情，或是心理健康这件事情，在当时我记得你们还有做请那个周杰伦拍摄广告，有一个
0: 是。
1: 口号，请听
0: 听
1: 就
0: 就
1: 是
0: 是
1: 一
0: 一
1: 种
0: 种
1: 陪
0: 陪伴，
1: 伴。那这样子的一个找知名人物的一个广告，那对社会大众的这个印象就超级
0: 鲜
1: 重，
0: 明，
1: 超级清楚的打在我们的心坎，打在我们的脑海。
0: 是，
1: 然后甚至还有拍这个微电影，然后甚至让宣导是说不要让青少年以为怎么样，然后就开始下判断，然后就做出了一个不可想象的一个令人
0: 不
1: 遗
0: 好的
1: 憾不
0: 行
1: 好的一
0: 为。
1: 个行为。我觉得到现在来看都会觉得哇，你们真的看到非常重要的议题，然后这个部分是非常及时，然后非常贴切，对青少年来说是很受用的一句话，自己的一个以为，然后我以为别人是讨厌 我，或
0: 是，
1: 是对我有仇视的什么的，我
0: 有时候对，
1: 就
0: 有
1: 怎
0: 时
1: 么
0: 候要
1: 了？
0: 换个不同的角度，
1: 是，
0: 对。
1: 对，所以我想说，这样子的一个跟大众进行推广跟教育，的确是跟政府来的不一样，
0: 是，
1: 更贴近我们的需求，更贴近整个生活的这个各个层面啊。
0: 是，
1: 所以，但是除了一部分就是经费需要，其
0: 民
1: 实民
0: 众
1: 众
0: 或
1: 支持，政府最好也能够有一些经费能够投注在这个初级预防
0: 是，
1: 上
0: 没
1: 面。
0: 错，
1: 那有没有还有这个跟设计这些广告或者是设计口号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跟大众沟通会有一些困难呢？

0: 其实，在这么多年的工作下来，我们的工作在做教育宣导，第一线的教育宣导，其实很像就是行销传播学的工作，或是一些应该说就是跟行销有关。那我们之前常常也会自嘲自己说，其实我们跟公关公司没什么两样，我们要去做活动，我们要能够设计推广的文宣海报，然后甚至是拍出一部就是可以感动人心或者是深植人心、印象深刻的影片。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企划它？然后怎么样去跟制作团队沟通？然后怎么样去传播它？就是影片拍完之后，其实或是把这些理念或是这些文宣物推广出去，其实是相当的重要。你做好了，没有人看到，其实它就
1: 没有
0: 没有办
1: 意
0: 法，
1: 义了
0: 对，没有
1: 嘛？
0: 办法发挥它的效益。那
1: 对，
0: 因此，我们常常面临到的是，怎么样把这个概念或是这个工具推广出去？那现在的网络带来生活的便利。那也不像以前，就是以前的电视台，我们知道就是无线电视，台视、中视、华视跟民视。可是不像现在，现在光有线电视就好几台，还有不同的观看平台，Line TV，然后Netflix 啊、Disney 等等，
1: 还有
0: 好
1: 各
0: 多。
1: 种
0: 对，还有各大的那个 YouTube 的影音频道。其实民众在接收讯息的管道，因为网络上面非常的多元。那我们要怎么样将我们的这样的媒介或是工具传到民众的眼中，甚至是脑中？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一大挑战。对，
1: 真的很不简单，所以我觉得现在对大众的沟通，
0: 是，
1: 你要设定族群不
0: 没
1: 是那
0: 错。
1: 么容易，
0: 对，
1: 因
0: 在
1: 为会
0: 议题
1: 是，
0: 的选择上也没有那么
1: 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沟通的困难跟障
0: 是，
1: 碍。现
0: 没
1: 在看
0: 错，
1: 起来管道非常的多，可是我
0: 对，
1: 们人不可能什么都听都看，那就变成你的胃口想要看什么
0: 什
1: 东
0: 么？
1: 西，然
0: 对，
1: 后在那个有的还说我不要有广告嘛，像
0: 对，
1: Netflix 就没有广告，
0: 哇塞，
1: 伤脑
0: 看
1: 筋
0: 到
1: 了。
0: 广告就是现在浏览网页都会
1: YouTube
0: 好
1: 也
0: 多
1: 可以
0: 广
1: 说
0: 告，
1: 我
0: 然后就一直按那个叉叉
1: 叉叉，
0: 把它关掉。
1: 超级没有耐心。可是有的
0: 对，
1: 广告拍得很好，
0: 是，
1: 对呀，所以我会觉得说，现在一直看短影音的小孩也很
0: 没
1: 多，但
0: 错，
1: 是他们却没有机会去欣赏一个可能10分钟的微电影啊，
0: 对，
1: 一个比较有长度一点、有深度一点
0: 内
1: 的。
0: 容多一点的影片，
1: 对
0: 对，
1: 对，所以
0: 所以
1: 不
0: 我
1: 是
0: 们也一直在制作这些影片的时候，其实我们早期在校园进行就是。情绪教育的推展的时候，我们有演就是拍摄比较长的短片，大概是30到35分钟，然后跟结合教案的手册，希望可以提供就是学校辅导老师他在辅导的课程上面，可以先利用这样的影片，先播放给学生看，然后学生可以先了解就是在别人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忧郁情绪或是忧郁的症状，然后再透过教案手册里面的教案，老师可以跟学生做一些引导跟讨论，甚至就是透过教案活动告诉学生可能哪些是忧郁的症状，然后提醒学生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你可以找家人或是老师谈谈你的状态，或是可以怎么做去解决你的情绪问题。那到现在其实。大家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我们的影片好像大家没有办法看那么长，所以我们也从就是短影音啊，甚至是3到5分钟的微电影或是短片上面去做一个拍摄或是制作，都是希望透过不同的规格，然后符合线下的一个社会的流行，可以让我们的目标对象，不论是青少年，或者是中高龄，或者是老年人的部分，都可以去接收到这样的讯息。我们也一直不断的在学习跟就是开创不同的管道或是方式，对。
1: 好，那我们目前最新的这个你们在推广的这个部分啊，有没有什么新的口号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

0: 们呢最后用一点时间来加强宣导一下。
1: 好，就新的口号嘛，我们在老年的部分的话，从前年的我们有拍摄一部短片，有获得非常高的就是点阅率，接纳心不受限，我们希望鼓励老人，他当他低潮的时候，或是他因为他的老化可能造成你的生理上有一些变化，那其实在生活中的选择，你可以接受你自己目前的状态，然后去选择你人能力范围可以做到的事情，它其实也会开创你不一样的生活的体验或是感受。对，那希望大家可以在就是遇到低潮的时候，难免都会往负面的思考或者负面的想法出现，
0: 是，
1: 但是你可以透过不同的角度或是换个思考的方向，你会发现不同的可能性。那我们也一直在提醒民众，就是忧郁症不可怕，它是可以被治愈的，只要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然后去求助，或者是给他有寻求专业的一个机会，你都会可以找到与忧郁共处的方式，或者是治愈他的可能。
0: 所以你们的触角从青少年又延伸到老年人这个族群，
1: 对，
0: 的确在青少年这个议题已经受到大家重视之后，其实老年的忧郁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现象。那我们在老年人上面呢，董事基金会提出了这个接纳心不受限，我觉得其实年轻人也是一样可受用，所有的人都受用，因为只要我们能够接纳自己，也能接纳别人他现在的心理状态是什么，然后我们能够给他给自己或者是给别人一个事实的一个正向的一个支持或者是回馈的话，那自己或别人都一样，都不会把自己活得越来越狭窄，好像路很少很小条。其实有时候我们说求助要找这个有愿意接纳的人，是友善的人，如果你求助就去找一个同病相怜又越往阴暗处走的人，有时候哇，这个部分的接纳就感觉是
1: 导致不幸的结果，
0: 就是对大家越走 越黑暗越灰色。那这个部分我想接纳，而且是不要受限的啊，这个接纳的结果是要让大家更看到宽广的未来，
1: 是
0: 更看到路可以更广，有很多的不同的解决办法，还有不同的人不同的资源可以运用，
1: 是
0: 对大人对年长者对小孩青少年对你我都非常的受用，哇，所以这个口号我们真的要多多的跟社会大众来多多的宣导，然后能够用在自己的亲朋好友身上。好，那我们今天很开心，这一节我们先让听众朋友们来了解一下我们董事基金会在心理卫生健康上面呢，我们今天邀请的李丽婷副主任跟我们聊了很多，为什么这个董事心理卫生基金会做了这么多心理卫生方面的工作，然后呢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从初级预防来深入的来分享基金会会做哪些的这个活动啊，然后怎么样生成各式各样的宣传物出版品，还有这个电视电影各个方面的这个广告啊，很多的资源都很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民众一起来帮忙啊！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时间有多余的精力的话，还有多余的金钱也都可以来赞助他们。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那听众朋友们我们下一集我们还会再继续请李主任跟我们再深入的聊一聊有关于这个整个忧郁症

的替代方式啊，整个介入社会大众应该要了解到哪些地方哦。好，我们就先在这边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再会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工作了一段时间了哈，累了吧？来，停下脚步，喝个水，起来走动走动，伸伸懒腰，休息一下吧。

普光居士，是台湾人，也是散文作家、学者、电视及电台节目主持人。他以诙谐的风格和幽默的散文与漫画红极一时。他生于1943年。

他写的《百年之后》这一篇文章，点滴在心头，值得让我们深思。来，下面就与您分享作家赵宁写的《百年之后》。我去民权东路的殡仪馆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最后仪式是绕着朋友的棺木瞻仰他的遗容，看着朋友安详的脸，想到去世前他因生病而极其痛苦的样子，我减少了忧伤的情绪，感到有点安慰了。走出殡仪馆，我想到今后再也不能和朋友一起喝咖啡谈笑，想到生命的短暂无常，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告诉自己好好的来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吧，因为百年后再也吸不到了，就觉得空气特别的香甜。然后我步行到一家与朋友去过的雅都饭店喝咖啡，在那优美的欧式咖啡厅里，我端起咖啡对自己说，好好的品味这杯咖啡吧，因为百年后就喝不到了。这么想就觉得那咖啡特别的香醇。喝完了咖啡，我沿着民权东路向东走回家，走过了大家都不想进去而最后不得不进去的殡仪馆，走过了大家都在求财富、求姻缘、求子嗣的恩主公庙，香火鼎盛，可以看到人间永不满足的欲求。走过了几家妇产科医院，仿佛听到新生儿恐慌面对人间的啼哭声。走过了广大的荣兴花园，看到几对情侣在那里谈情说爱，一对新婚夫妻在拍新婚的照片。啊，生老病死的历程是多么的短暂，民权东路1000公尺就走完了。我们的人生不就是这样的在演出吗？让我们更真诚的相待吧，因为我们的人生难得，因缘难遇。人生真的很短暂，因此对于世事不要太偏执，你和他的生活会舒坦一些。让我们对父母多一点孝心，因为百年之后只会剩下怀念。让我们更真诚地对待妻子或丈夫，因为百年之后就不能携手散步了。让我们更珍惜儿女的成长，因为百年之后要拥抱他们就不可得了。让我们在每一个相会、每一个因缘里都能全心的付出与融入，都能无私的感谢和奉献，让每一刻相待都是最真诚的相待，因为百年之后这些都不可得了。圣经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朋友

你是如何看待你的人生终点站？是恐惧、害怕、担忧、放不下亲人以及世上的一切，还是坦然以对、淡然处之？又或者你已准备好要进入另一个阶段永生的旅程？我真巴不得您是属于那最后的这一类，因着信靠耶稣有得救的确据，有永生的盼望。祝福您有得救的确据，有永生的盼望。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你爱我吗？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他们吃过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对他来说，那是很明确的事。他从不敢声称他无私无我地爱着耶稣，但是也未曾怀疑过自己对耶稣的爱与友谊的感觉。而现在耶稣却也

0: 怀疑起他的感觉了。他应该要仔细审视自己，确定是否真是如此，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掺杂了其他的动机在里头呢？能成为耶稣的朋友，不是一件特别的事吗？是不是为了自己和自我价值感，利用了他这位伟大的朋友呢？那是喜欢一个人，接受他本来的样子，这种真正的朋友之爱吗？还是那只是彼得想要把其他的门徒比下去，好让他能向人夸耀他是耶稣最好的朋友呢？审视一下你的爱，你对你男朋友或女朋友的爱，对你的配偶、孩子、同事的爱，以及你对上帝、对基督的爱，让上帝进到你的心里，让他仔细地看看并检视你的心，一再地问你自己那个让彼得三次感到不安的问题，坦诚地将你爱里所有自私自利以及不真诚摆在上帝的面前。但也要相信，在你里面仍然有纯洁无条件的爱，愿意去爱人原来的样子，在你里面仍然具有一种深切的渴望，渴望能全心全意的爱主。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各种情绪的醒察。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察觉隐藏在我里面那不可知的情绪，让我可以诚实面对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预备心，先用一点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祈求上帝跟你一起回顾，在这一天当中，在你这一天生活里面种种情绪来来去去的状况，你早晨起床感觉如何啊？刷牙洗脸穿衣吃早餐又有什么感觉？开始一天的工作感觉如何呢？一整个上午情绪有什么进展或变化？以此类推，对于某些来去片刻的情绪，很快的让他们过去，但是对于那些较为持久绵延不断，或是某些自己从未察觉到的情绪，就驻足停留，跟上帝谈谈自己所注意到的这一天当中的情绪变化。

跟上帝谈谈，这一天随着时间的发展，你如何回应这个情绪，并且回顾这个情绪对自己造成的影响。我是否承认它的存在，如同自己经验到的那样，还是对它不知不觉？是有意识地处理这个情绪，还是整天让这个情绪替我选择如何去想、去做、去说话？请你跟上帝谈一谈这些。如果你对应情绪之道与你基督徒身份的呼召相合，你就感谢上帝；反之，请你祈求上帝的宽恕与治愈。

如果你知道自己的情绪不完全由己发出，现在反省一下，明天我要有哪一些正确的情绪？如果只能有一个选项，会是哪一个呢？喜乐、平安、慈爱、勇敢、感恩，或者是其他的，选择一个与之相伴，求上帝赐给你恩典，让你明天得以向这个情绪保持开放，而当它出现时，你能善用这个情绪。

亲爱的主，求你保守，透过圣灵赐给我正面的情绪。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音乐与人的故事这个单元，我们继续要来听李斯特的钢琴作品。上一次我们听了李斯特的超级练习曲，我们听完了这个上一次我们听完了那个李斯特的这个帕格尼尼的那个大的练习曲啊，然后我们还听了他的这个爱之梦这个三首的小品啊，这个算是他的一个夜曲的一组一套的作品，三首都是这个夜曲的这样子的表达的方式啊，那么有三个小品。非常好听，中间那一个第

三号的那个夜之梦、爱之梦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真是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个作品。那么我说过李斯特的

是小提琴界的这个李斯特。OK， 他们两个真的是互相英雄惜英雄了哈，互相都有一些这个影响。那么李斯特也就也改编了他的帕格尼尼的这个作品，小提琴的作品，根据帕格尼尼的那个几个段落，把它这个拿出来，然后作为发想，他在另外创作了一个帕格尼尼的钢琴的大练习曲啊，这是李斯特的作品第141号。那我们上次听的时间不够，我觉得后来再想一想，我觉得这一个作品是值得大家完整把它听完哈。我们特别中间那个第三首是那个钟啊，就是小小的那个铃铛的那个钟，是也是一个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个作品。我决定今天我们还是从头到尾把这个帕格尼尼大练习曲从头到尾的把它好好的听完。另外呢，我还要介绍一首他的超级练习曲啊，这个听李斯特的作品不听听他这些炫技的作品那真是不过瘾的哈，就是钢琴的极限运动。我就说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就是小提琴界的一个极限运动，那么李斯特的钢琴作品呢就是钢琴界的这个极限运动，钢琴弹奏的极限运动，那个炫技。所以不把这些极为艰难的作品给大家听过，那真的是不过瘾，还没有认识到李斯特啊。所以我今天大概安排就是我们再来把帕格尼尼大练习曲从头到尾好好的听一次，再来就是听他的那个超级练习曲。那么超级练习曲有这个蛮长的，我想我们只听他的前面一半的作品也就够了哈。这个有一点点，如果全部听完的话，稍微真的就是有点辛苦哈，除非你是真的专业的钢琴演奏家。如果还不是要上台的演奏家，像我这样纯粹只是教育的话，可能我们又手又小，弹不完李斯特的，根本弹不上李斯特的作品，那么也就欣赏就好了。所以我大概是今天的节目是这样的安排。那么不多说，我们就来听那个帕格尼尼大练习曲，我们完整把它听完。那我上次介绍了这个演奏家，非常年轻的演奏家，今年才35岁啊，我说过他这个动作派巨星啊，就是演奏的时候那个动作极夸大，那然后非常的这个激动啊，所以他超级会流汗。我说过我在视频上看过他的演出，最有一点点离谱的一次就是，弹完一首曲子他就要进去换一件衣服，因为他全身都湿透，那个衬衫全部都湿透。现在的演奏家是不用穿西装了啊，他们就是穿一件衬衫，一件就湿透了，进去再弹换了一件出来以后，然后再弹一套作品以后又是全身湿透，再进去换一件衣服。那一次的演奏会就整个换了3件衣服才把那个演奏会弹完。这位演奏家我上次忘了介绍名字哈，他是这个苏俄的那个演奏家哈，但是这个就是俄罗斯的钢琴家。那么这个名字叫做丹尼尔特里夫诺夫，哎呀，真是变成中文就很拗口。丹尼尔哈 ，Daniel， Daniel， 然后他的第二个字是Trifonov，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的，那个俄文的发音一定是另外一个发音，完全。

不会俄语哈、啊。那个但是就是 T R I F O N O V 哈、啊，这个苏俄人最后不是司机就是诺夫，特里夫诺夫哈、啊，对，就不是司机就是诺夫，一看就知道这是俄国人哈、啊。好。我们来听听这位35岁，不过我看的那场表演的时候他应该还不到35岁，那这个目前为止35岁，那你听到的这个录音是更年轻的时候他录这一套帕格尼尼大练习曲，我们来听听看，真的完整的把它听完。

非常精彩的演出啊，当然这是一个录音的版本，但是各位无法想象的是要把这样子一首曲子给用自己的双手把它弹出来，然后刚刚这首曲子的时间大概25分钟到30分钟左右的时间哈，你要花的体力然后你的专注度哈，像现在这个短影音的时代，几秒钟顶多一分钟的时间的专注力，就人就要换另外一个刺激。当然你可以说这25分钟的时间里面他所经历到的那些技巧音乐整个的密度啦，或者是说各种不同的那个变化，他其实是也是非常多极多的变化哈。那可是你知道你要维持一个高专注度的25分钟到30分钟的时间在这么艰难的技巧上面啊，然后每一颗音都要清清楚楚，而且不能错半颗音。各位，这不可能一次就录完哈，就这样子一首曲子可能要录个十次，然后去挑那个最可以的那一次。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能理解那个当中的困难度啊，所以精彩万分啊！但是就是我个人，这是我个人的啊，对，不是所有的人。很多人是很喜欢看这位钢琴家的现场演出哈，可是我个人是觉得那个挥汗如雨的那个，会妨碍我的欣赏，所以我宁可听他的 CD 的演出，我也不要去看他的现场，否则我会好紧张他那个全身大汗的那个情况啊，真的印象非常深刻。 OK， 好，刚刚那是帕格尼尼的练根据帕格尼尼的作品然后作为重新创作的一个帕格尼尼的钢琴练习曲。那下面这个是超级练习曲啊，总共有12首的曲子，那我分成两部分，不过我想前面这个部分大概25分钟不到的时间，但是时间上可能也稍微有一点紧张，应该是听不完哈。不过没有关系，我只想给听众朋友有一些体验哈。然后我们大概就听前半不到前大概前面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这个超级练习曲，所谓超级就超越一般的技巧了啊！他从15岁开始发想，李斯特从15岁开始发想这个作品，开始创作，一直差不多要将近10年左右的时间。好，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非常不得了的啊。那这个而且创作的当中这个有给演奏家尝试过，那么有一些演奏家就告诉他要比如说那个手比较小的，哎呀，我根本不用讲，我那个手其实小的太

太小了，他那个一只手就是16度，我一只手只有8度而已啊。那所以这个超级练习曲里面随随便便就11、12度的那个音程，这样子的那个跨度哈、啊，所以那个有些人就受不了了，就给他提建议，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夸张哈、啊？所以大量的8度以上的那个8个音、9个音、10个音那样子的那个这种组成，手小的人受不了，就请他有一些改动，所以他也做了一些这个编排不一样的安排，所以其实有一二三，差不多有3个版本出来，那就看你的手的大小这样子哈。那 OK，这样子用说的真的大家无法去体会得到。我们现在是用听的哈，我真的盼望各位有机会的话去看一下那个。你没有办法到现场，至少是看一个视频，看一个影片这样子，影音的。你看看那个现场，这个演奏家是如何操作这首曲子，演奏这首曲子。你看那个手指的那个灵活，那种速度，他那个速度，眼花缭乱，这个还不足以形容啊，所以。盼望各位有机会可以真的看到现场，好，听一下。那么我这首曲子选的版本是阿劳哈，Abrao，这个是智利的演奏家，我非常喜欢那位演奏家。1991的时候已经过世了哈，他好多的曲子是我要学习的时候采用的范本哈。那他演奏这个超级练习曲，那我们就听前面1/3的时间。我想中间我就不打断各位，那先跟各位就先说一声拜拜。那我们下一次还会再安排其他的李斯特一些精彩的作品，钢琴作品来给大家欣赏，好吧？我们就来听阿劳演奏。李斯特的超级练习曲，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拉风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非常开心的再次邀请到钟慧慈姐妹，她现在在我的部门担任病房的关怀探访的志工。那今天会特别的再次邀请她来呢，就是你很难想象哦，她在身体的疾病上已经忍受了25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可是他却仍然愿意每周来到医院当中来关心这一些的病患跟家属哦，让我感到非常的佩服，也非常的能够想要透过他的生命经验来帮助全球听众朋友来了解，当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病症的时候，每天与这样的疼痛为伍，怎么样的能够来去面对，然后也能够来去适应这样的生活呢？所以再次的邀请他来，那我们请他来跟我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钟慧慈，很开心又再次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
0: 我们就是回顾到上一集哦，就是你提到当初就是得到了这一场病，然后本来不想跟很多人接

接触，几乎是都不跟人接触的。嗯、那因为朋友的一个鼓励，来到了教会的读书会。那你也在这当中成为了基督徒，也学到了在神学院的一些心理智商方面辅导的。好，那当你学到了这一些，还有后续你要怎么样的来去应用呢？嗯。

0: 我们那个小组比较特别，他们都是慕道友比较多，
1: 嗯嗯，
0: 所以我们是以阅读为主，
1: 是，
0: 所以以读书会的形式在运作这样，
1: 嗯，
0: 那时候你知道我从一个不会读书的人，然后居然要去带，每个礼拜要去带读书，
1: 嗯，
0: 就角色转换，然后我的压力有多大，就是硬逼着自己去读，然后硬逼着自己要怎么样设计问题，然后让大家来参与，
1: 嗯，
0: 然后我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就每个礼拜都是我在带，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就慢慢就这样被操练起来，
1: 嗯嗯，
0: 然后那时候我还是不是很会读经，
1: 嗯，那你们通常在读的是哪方面的书呢？
0: 都是属灵书籍，
1: 哦，就是说所谓的属灵书籍就是都跟基督教信仰
0: 有
1: 关的，
0: 对
1: 对，然后比较是涉及到哪方面，生活还是婚姻家庭，还是属于一个人的生命呢？
0: 都有
1: 哦，都有。
0: 比如说成长神学啊，
1: 嗯嗯，
0: 好多，哦，我们那是有二三十本书，
1: 二三十本书
0: 嘛，我们每一学期读的书，我们都记录下来，或是古伦神父的，嗯，什么面对冲突的进，
1: 哦，
0: 要怎么去解决这个冲突，啊，
1: 对，所以大部分都是透过圣经的原则，然后应用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嘛，
0: 各个层面，对。
1: 那每一次就是一周一次吗？还是
0: 一周一次，
1: 啊，那多久的时间啊？
0: 两个小时
1: 哦，两个小时哦，嗯，
0: 对，所以就这样子被，也是这样慢慢被操练起来，
1: 嗯嗯嗯，
0: 对，那也慢慢也有一些姐妹陆陆续续也受洗，
1: 嗯，
0: 就跟我过去的路径就蛮像的，从读书会进入到教会这样，
1: 嗯嗯。那当你成为小组长，那之后呢？你的身体疾病的情况是怎么样子？
0: 还是一样，其实就是痛，而且我那时候其实我没办法走远路，
1: 嗯，
0: 大概有顶多200公尺就是我的极限，欸，
1: 嗯，
0: 所以姐妹都知道我没办法，只要出去玩的要走远路的那个我都没办法这样，
1: 嗯，
0: 所以好几次有时候我们出去玩，比如到亲近农场，
1: 嗯，
0: 我只能大家去玩的时候我只能坐在原地等他们这样，
1: 哦，
0: 对，因为我也知道我只要走进去我可能是走不出来，可能要人家背这样子，
1: 哦，嗯嗯，
0: 然后有一次有好几次牧者，我们像去台北的阳明山二子坪，
1: 嗯，
0: 那条其实很舒服的步道，然后我常常是我是都坐轮椅进去，因为我怕走进去我就没办法，
1: 嗯，
0: 我就走不出来，
1: 嗯嗯，
0: 因为太痛了，
1: 嗯，
0: 太痛了。
1: 我不知道，就是说在你诉说的这一个过程，我反而有一种失落感，那种失落就是说，因为在上一集访问到的是哇，先生带你去法国，
0: 嗯，
1: 然后现在是竟然靠近教会附近的阳明山，那你却是这么近的路，美的路，然后就变成要坐轮椅，
0: 嗯，
1: 甚至自己也没有办法行走，
0: 嗯，
1: 我很能想象你在这方面的一个心理的调试，哎，欸。你怎么想这件事情啊？
0: 其实那时候蛮会有一种孤单，
1: 嗯
0: 嗯，就是你又不想麻烦别人，
1: 嗯，
0: 然后也不想因为你的行动落后而影响到别人，
1: 嗯，
0: 所以常常都我自己先做选择，比如说我不去，或者是哎，我就在这里看看书这样，
1: 嗯嗯，
0: 然后让跟大家去参与啊，嗯，去跳啊，去玩啊那种。我就没有参与，
1: 嗯，
0: 会走过，你会觉得生病，的他是一个人要面对这种孤单，是别人没有办法，
1: 嗯，来去体会，
0: 对，没有办法体会，
1: 嗯，那你在上集有提到说你有就是读了诗篇也祷告，好，那你在这当中，你觉得上帝有垂听你的祷告吗？
0: 嗯，有，不然我不、嗯、今天不会再走入荣总。因为你知道我以前就我刚刚说嘛，那200公尺是我的极限、嗯、所以。

0: 我记得以前会跟着教会来荣总当志，就是譬如说有什么圣诞节的，或者是报佳音的活动，我常常在荣总的大厅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对我来讲就好远哦。
1: 嗯，
0: 我们教会每次走，我们教会下面有一个派出所，然后我常常都跟姐妹说。这段路好遥远哦，因为我常常要走下去坐计程车回家哈，或者是开车这样，所以我说这段路对我来讲好遥远哦。然后姐妹有一次就听到我的心声，她永远记得，她说：“哎，那段你以前说这段路对你来讲好遥远。”我说：“真的很遥远啊，就因为痛嘛，你就觉得你好。”我觉得中间最好有好几个地方让我坐下来休息的地方，
1: 那怎么说上帝垂听的祷告，你的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吗？
0: 我是有一次，你知道，我就很喜欢参加基督教各样的不论是内在医治，然后后来我也甚至教会有这个所谓僻静灵修，然后我参加的其实有两三年，我常常都去那边有三天两夜的进修僻静，就一个人在一个小房子里，然后或者是到大自然当中。我去了很多次以后，我就喜欢上这种安静的时刻。我觉得那个时候跟上帝特别的亲近。我印象中很深刻，有一次我去的时候。他们都会给我们一段经文，让我们在房间里面安静的跟神对话。我很记得那一次，他给我的是12年血漏的妇人那段圣经。然后晚上我记得我在房间，其实那段对基督来讲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也看过 N 次了。我那天晚上又看了。我边看我就越看就越生气，
1: 生气，
0: 就以前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感觉。那一天我就一个人在房间，我就开始跟上帝吵架，因为我每看一段，我就是那个气就跑上来。他说12年血漏，然后我说上帝，12年血漏，我都20年了，然后。他写说，他到处求医。我说我也到处求医，然后他也花了很多钱，我也花了很多钱。我求了什么医？我说我不知道他是求了什么医，他花了多少钱。但是我的状况，我说我为了要医我的病，我求神拜佛，然后我还针灸啦哈，或是人家介绍的很贵的药。我就去买来吃哈，然后呢，甚至有人跟我说蜜蜂疗法，我说我连蜜蜂去蛰过耶，那个蛰一只就痛得要死，我还曾经一天蛰了20几只，
1: 哇，很痛哎，
0: 我痛到我每次蛰一两只我就会掉眼就哭，但是为了想要病好，我就忍痛，看我多能忍，那个连那个医生常常都说哦，那个你很能忍哈。我说我很能忍，然后我说连蜜蜂我都忍过了哈。就是有一次，然后确实他短暂时间那个指数好像有降一点，所以我就越遮越多只，然后就是忍痛。我记得有一次一次就给我遮20几只的蜜蜂，痛到我那天差点休克耶。因为我那个好像嘴唇发白，所以那个应该是秘医吧，他说你嘴唇怎么这样，我说我麻麻的，好像他赶快给我吃一点药，我才休息一下才好。我就跟上帝说我连蜜蜂都蛰过，我也很辛苦好吗。然后他最后呢，他也花了很多钱，我也花了很多钱，我就一直跟上帝抱怨我这几年的求医的过程，然后我说最后他摸了你就好了，我摸了你多少年啊，你也没有医好我啊。我说啊，每次跟你讲都默默无声，然后那我到底要才要跟你讲什么。我好像第一次跟上帝这样生气，以前都会恭恭敬敬觉得他是神嘛。

0: 后就像个乖孩子一样在他前面。那天晚上我真的边讲我就边大哭，哭到我那个我自己带去那个那包卫生纸，我大概用掉了半包。
1: 哇！
0: 而且我在边抽那个卫生纸的时候，我才想到，莫非上帝帮我预备？因为我本来没有带那一包，我是临走前去 Seven 买个东西，然后那个店员说：“阿姨，我们这有多余的几包卫生纸，你要不要拿一包回去啊？”
1: 那么好啊，哪一家便利商店？
0: 我
1: 要去
0: 我们家那边的便利商店。阿姨，因为大家熟了嘛，然后阿姨，我们这有多几包那个卫生纸，你要不要带一包回去？我说免费的，说哦好啊，我就把那包带去僻静了，因为我刚好要出门嘛，我就带着，否则。我就边抽想说这包也来的太是时候，就是当边抽边哭这样，然后哭完也没什么事啊，就是哭完，然后第二天那个灵修引导的老那个一个传道吧，他就问我说怎么样啊，他们因为我们都会谈话，他说怎么样啊，昨天跟上帝有什么收获吗？我说我跟上帝在吵架，他说吵什么？我就把过程告诉他，然后他说结果呢？我说还是默默无声啊，他们老是默默无声啊。然后他就说，他就在听我讲，你知道，等我这样讲完以后，我突然间闪了一个东西，很清楚在我脑袋里，就是那个回忆回来了，然后我就。因为那个传道，我看他也看我在还在对昨天晚上在生气的事，他好像也不知道怎么接话的时候，我突然说：“哎，等一下，等一下！”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我说，我突然想到我以前二十几年发病，那个医生告诉我说，你将来会坐轮椅，甚至会瘫痪在床，现在二十几年过了，我没有瘫痪在床啊，我也没有坐轮椅啊。就是我当时在第一门诊站着发呆那个时候，医生就是这样告诉我。我所以，我心情跌到谷底。我那一站在那个时候的那个景象，二十几年，我马上回来，我说：“我没有。”瘫痪在床，我也没有坐轮椅，上帝医治我了呀。然后那个传道就说，你那时候也还没认识上帝，你怎么知道那是上帝？然后我说，他不是在母腹中他就认识我了吗？然后我越讲，就本来还很生气的，我越讲越开心。我说他已经医治我了，我没有坐轮椅，我也没有瘫痪在床，他已经医治我了。然后他说你觉得，我说他是医治我了，只是不是我想的那样子。然后我现在还可以走路，只是说我走不远，然后我也没有瘫坐在轮椅上，然后我就越讲越开心，然后他也很开心，然后就那个气氛就完全转化，然后当我说出上帝也医治我啦，我没有这样，我那天回来开始，我的信念里就已经告诉我上帝医治我了，我也非常相信上帝医治我了，因为我现在就是没有坐轮椅，我也没有瘫在床上，所以我就带着这样很开心啊，上帝医治我了，虽然我走路还是一拐一拐的，然后就没多久啊，应该过了一个多月吧，我们这个重大疾病每个月都要抽血检查嘛，然后那个医生说，我们的医生很好玩，他说：“你的指数正常了耶。”我说哪可能，二十几年也从来没正常过，我根本就不想管他了。他说可是他就是正常了。然后我说那代表什么，我已经手也变形了，然后我现在走路还是这样，那好像好了，那就代表什么，他说代表火山熄了啊。就是火山熄了，就是你的病程可能到一个就是熄火了啦，
1: 就是好像没有，就是没有发炎了啦。
0: 对啦，然后那时候他就说。

0: 你就以前每一次抽血，我都期待那个指数可以掉下来，可是二十几年真的没掉过。然后这次居然要告诉我，他就是正常了，我还有点不太相信。然后我说那又怎样？反正我都这样了哈。然后我还是回去，但是还是开心听到他就是像熄火山一样，就没想到过了。又再过一阵子吧。
1: 嗯，
0: 我记得那是在疫情期间。
1: 嗯，
0: 然后我就有一次在躺在床上，因为我不能散步，我也都不能动，都不太能运动。有一次我在床上做伸展操，以前做到右脚的时候，我都因为会痛，所以我都省略。然后或是做到一个程度我就不会做。我那天居然一弯啊，居然可以弯呢，躺在床上可以弯。我在想怎么可能还可以弯，而且不会痛，最主要是不会痛，所以我才敢弯。后来我就站起来走，哎，真的不会痛。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不痛的，我完全没有印象。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我想既然他不痛，那我就要我想要正常走路啊，我不要一拐一拐的走。我就开始在家，我先在家里走，就是像正常步伐这样左右左右这样走。但是后来我就胆子大一点，我想出去走，我就跟着从五六百步开始，在马路上五六百都是几百步起跳这样走。然后刚开始走我都会忘记我右脚其实是可以弯，然后我常常要透过我的大脑说你的右脚可以弯了，然后你要记得弯，不然我走着走着脚又打直了。所以我常常都要先告诉大脑说你可以弯了，你可以弯了，然后我又再正常走啊，走着走着又变成直打直的，会忘记你好像在学走路。
1: 是，
0: 就这样从五六百慢慢一千，然后一点一点真的在学步走，然后我现在可以走一万步。
1: 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真的是太高兴，就是那十二年血肉的妇人的神迹其实也发生在你的身上。
0: 是，
1: 其实当你在讲这些过程，我就一直在想，在圣经里面提到就是得到医治的，就是耶稣来为他按手祷告等等，然后耶稣都会说因为你的信救了你，对不对？就是因为对耶稣基督啊医治他的信心，因为你愿意相信，你也愿意信靠，然后他就说因为你的信心医治了你，好，救了你。所以我就觉得哇，真是太神奇了，完全符合圣经里面然后得到医治的这样的情况。
0: 我当初没有看到这一句，女儿你的信救你，我只看到你医治了他，居然没医治我，我就开始跟他吵起来。所以我一直是到了上个月，我又再次把这段圣经完整的看了一遍，我才看到最后一句，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我好感动哦，他称我为女儿。然后据说好像圣经里面我有讲女儿，然后好像就这一段，是不是？我不知道，有人这样告诉我。我觉得你的信救了你，我就真的很感谢上帝。
1: 对，因为我觉得刚在听你描述的过程，你把我是感觉在当下你可能把从母腹当中之后你有记忆的，你觉得你受的委屈受的伤害一次全部那些压抑全部哭出来了，
0: 是
1: 全部哭出来了。老实说也把真的是隐藏在这种心理灵里身体的全部的毒素也都排出来了。
0: 很好的诠释，毒素都哭出来了。
1: 对啊对啊，因为在我认识的台大医学院的教授也是我很好的朋友，他的确有提到说呢，当我们的情绪是负面的时候，他就身体就开始有这个毒素出来了。好，所以也就能够回应到在圣经所说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觉得也可以让听众朋友来参考。我们来听一首诗歌。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光海师。刚刚我们听到，哇，好神奇哦，惠子姐妹这么多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竟在一场跟上帝的这样的吵架当中，哭泣当中，然后也惊觉到世上神是有在医治他了，而且他可以从本来走个200步就觉得很累了，现在已经可以练习到走10000步了呢。好，那有这么样的奇迹式的变化，那你怎么样的来去规划你后续的生活呢？
1: 其实那时候都是以教会生活为主，所以因为走不远嘛，所以你也不敢往外去做什么，像人家要去宣教呢，你也不敢去，怕连累了别人。然后后来来荣总是因为有几次，我记得有一次圣诞夜我来荣总报佳音，跟着教会来报佳音，
0: 是，
1: 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办完，在荣总报完佳音，他们接着要走到外面去，走到也是蛮远的地方，那因为我没办法走嘛，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还不认识建轩牧师，但是建轩牧师有说，我待会要去探访几位病人，就在中正楼，那如果你们愿意留下来的，然后欢迎跟着我，所以我就留下来，我还跟几位弟兄姐妹留下来跟着牧师。然后我印象那天晚上，因为是圣诞夜，哦，我们也唱了很多的平安夜，我们到的今天牧师带我们到一个病房，刚好是一位临终病人，一位父亲，然后他的儿女都围在旁边，然后牧师

0: 师就说我们来为他唱诗歌。我记得那个临终病人已经陷入昏迷，然后我们大家为他唱平安夜，我觉得那个当下我说不上来的一种神圣感。
1: 嗯，
0: 就而且你唱了那么久的那么多次的平安夜，我觉得当下好有意义哦。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一首平安夜来陪伴这个家人，然后尤其这位临终的父亲，我想他应该听得到。
1: 嗯，
0: 然后我当下唱又配合那个情境，我觉得这打从心里唱平安夜。嗯
1: 嗯，
0: 那个，然后我有听到这些牧师，我已经忘了当下如何为这个家庭祷告，但是我觉得那个祷告好美哦。我个人当下是被很触动的。
1: 嗯，
0: 然后但是我不能走嘛，然后我那时候对病房探访这一块有一点点小憧憬，但是我觉得我不敢奢求，因为那个常要走很多路哈。但是后来有参加建轩牧师的一些课程，我有去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我就先了解。后来就遇到疫情，疫情，然后又要什么打针啊？
1: 对，那时候医院有规定，就是要
0: 对
1: 打那个三剂的疫苗。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只打了一剂，然后所以我完全不符合规定，因为我打一剂，我身体就很不舒服，所以我再也不敢去动打第二次，所以又不敢进来进一步进来荣总。那时候应该荣总也没有也停止探访嘛。
1: 对，那时候就是你知道那种起起伏伏，一下子又有几个人，然后就是有染病嘛，然后会随着这一些的疫情的这一个控管的程度，然后来决定到底我们在临床关怀的志工要继续的进行，还是就是可以再恢复。嗯，
0: 是，对。后来就是疫情比较缓和的时候，我自己也在考虑，我其实我挣扎了很久。那时候因为又慢，我已经在学走路了哈，就是一直越走越进步。然后我在想，我既然现在可以走那么远路，荣总在荣总走路对我来讲应该不是问题了。然后呢，又加上我很想给自己。你知道当组长久了，因为我也当了六年，我就很想转换一下跑道。
1: 嗯，
0: 然后会可以接触，我是一个很蛮内向，我不太敢跟陌生人说话。
1: 嗯，
0: 好像你也想要去挑战这样，然后又对病房探访，我觉得我走过来的心路历程，我不知道会不会给人家帮助。
1: 嗯，
0: 所以我也挣扎很久，一方面我挣扎的点就是，我们重大伤病的人、重大疾病的人，我们再把自己投入这么高风险的环境，然后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1: 嗯，
0: 这个是我考虑的一个点。嗯，再来一个，我个性上的限制，这也是我考虑的点。你知道，就是考虑很多，然后让你动弹不得，很难过，很痛苦。哎，我就是在挣扎这些东西。然后你会想说，哎，万一我做才做几个礼拜就不做了，会不会也很丢脸？就是这些都在想。后来有，我就常常又跟上帝祷告啊，我到底要怎样？我怎么那么犹豫不决？
1: 嗯，
0: 这样。后来有一次，我是听到一个Podcast 说书人哈，他就说他在做这个要做这个播客的时候哈，他考虑的点也是他能做多久啊，会不会做个几集就收掉了，然后会不会很丢脸啊？这个他的点完全跟我的点是一样。哎，
1: 怎么跟我要成为那个这个节目的制播人的心情是这样，
0: 所以我们每次挣扎的点都很像。然后我就听他，我就很注意听，那他怎么突破的呢？他说，后来他说，我如果我永远在考虑这个点，我永远就走不出去。他说，后来他说，哎，我只要做三集，我就比第一集进步。我只要做半年，我就比第一个月的时候进步，这样好，所以不用考虑到。

0: 太你要做一辈子吗？他说不用考虑那，如果你要考虑，你一下就考虑个十年，那你压力当然就很大哈。他说我只要，他说我只要做个半年，我就比一年前进，半年前进步，
1: 没错。
0: 哎，这个点很这样的思考点，
1: 嗯，
0: 我说对呀、啊，那我就去做，然后我做三个月，跟做三个月，那我一定，三个月我可能会看了。好，譬如说我看30个病人好了，然后我一定比看第一个病人进步很多嘛，然后一定会累积一些东西嘛，我就带着这样的心情，我就进入到荣总职工。
1: 嗯，那你从学了就是有包括我在训练的灵性关怀的初阶课程嘛，
0: 嗯，
1: 那你还跑到林口长庚，因为当时我在帮他们上灵性关怀的进阶，也就是进进的课程。那在这两个课程当中，对于你应用在临床上，有没有觉得的确有些过去是你没有留意到的？
0: 嗯，有哦，像郑轩牧师，我觉得很多次我们过去很就是我们很疏忽，尤其我们在教会。大家姐妹久了，然后你会发现你又认识神学，所以你有时候要听人家谈话，你要揪人家的缺点，蛮容易的耶，要把它揪出来，然后你要发现人家缺点，其实还蛮容易的，所以你很容易想要揪，把人家缺点纠正，但是来到荣总，被训练哈。我第一个听到的讯息就是不要想要去纠正病人，因为来自不同的环境，他已经塑造成这样，你不要想去纠正人家，比如很多啦，就你就会发现有些人想纠正不要戴那个项链啊，这个你现在是基督徒你就不要戴那个项链，就很想，就是你会看到这些，你就会发现你这点会比平常比以前来的更注意。第一个就是不去纠正人，那不去纠正人还要说什么呢？就没有办法说。后来就是牧师跟我们说，你要去强化他们正向的东西。尤其有一点我很认同，就是说因为荣总有很多是过去都在为国献身的军人，他们一定有很多为国为家那种献身的地方，你要去强化他们这一块，你要把他们好的记忆找回来，
1: 对，
0: 而让他们是感受到他们是被爱被尊重的，这样这一点我非常感动。对，
1: 那在这段时间你还记得你来了多久吗？
0: 哦，刚好这个月是第8个月，我没有在数馒头
1: 啊。不错不错，从3个月3个月哈，然后到
0: 现在8个月。
1: 对，那在这8个月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在这个关怀的过程？
0: 有哎、欸，其实有好几例。然后因为我这之前我又。有在练习文字书院创世纪文字营的当练习生哈，所以我看到很多其实都可以把它写下来，只是我还没有那个动笔的那个意念还没有很强，但很多都很值得我可以把它写下来。像你会发现有些人第一次不会理你，然后但是你第二次你又带着你就想跟他多聊天这样，然后带着一个，虽然我们戴个口罩，但是我们的眼睛是带着笑意的这样哈，然后我发现人家会喜欢跟你多聊，不会讨厌你这样哈，然后我们就会多问一下这样，然后第一次有时候没理你，第二次去他就可以很敞开的跟你讲，然后我会从你会发现我又可以从他们的谈话里面又找出切入点，再多问一点，深问一点，然后他们就可以甚至会把他们小时候发生的事情啊，甚至于有人会把他小时候，像我今天去探访也是，他会把小时候。

0: 他烫伤那个全身的伤口，他会亮出来给你看。嗯嗯、我觉得对一个女生，年轻女生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嗯
0: 啊、然后他愿意告诉你他的伤，他不想让人家看到他这些伤。
1: 嗯，
0: 然后甚至有女生说她为什么会生病，她原生家庭给她怎么样的伤害，她都愿意告诉你。然后我发现我很沉浸在他们的叙述当中，
1: 嗯嗯，
0: 然后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听故事嘛，
1: 嗯，
0: 然后我也很容易进入到他里面，然后当他们愿意这样说，我很愿意听的时候，我突然我给他们，我觉得我发出的祷告就会不一样，
1: 嗯，
0: 然后我那时候就会，我觉得就你了解圣经有一句话叫深渊与深渊的响应啊，
1: 嗯，
0: 我以前老是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1: 嗯，
0: 可是当我真正在病房探访的时候，你当他愿意敞开他一些内在挣扎或者怎样，然后我也很愿意投入倾听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发出的祷告，我觉得比我平常很表面的祷告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你会更多了解圣经的内涵，什么叫深渊与深渊的响应，就是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有跟姐妹分享，我说，荣总的服事让我更想要去回去再好好可以读圣经的时候就好好读圣经，因为那是我的子弹啊，上帝的话语是我的子弹。我说我们在后面前线打仗是需要子弹的。
1: 嗯，对对，
0: 这是一个很正向的循环。
1: 对对，我觉得就是听到了你这些的历程，包括决定啊要来加入在我们的团队里面。的确是有很多的挣扎，但是我也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说，对于慧慈姐这一位愿意来到这边做协助的，她真的非常的用心。只要是有病人家属可能需要什么，好，那就算是一个就是热敷垫或者是一个薄薄的棉被，因为有些家属他带的不够，他都可以就是中午回去在家里面再拿一套过来，然后下午又继续给。我真的觉得说这个不仅是多陪病人家属一里路啊，可能都二里三里就一直陪下去了哈，让我非常的感动。也透过他的生命的经历，让全球听众朋友也来想一想自己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有没有像他一样的困难呢？那愿不愿意学习他，尽管忍受了二十几年的这样的病痛，但仍然能够来把握住上帝对他的带领以及帮助。我们来听一首诗歌。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刚我们从慧慈姐妹的生命的历程，然后看见她现在成为一个医院的助人者。其实在访问的从上一集到这一集啊，其实也蛮想问说，走了这个八个月在医院里面。有没有让你再想想说，哎，我怎么会现在在荣总？怎么人生竟然会走到我现在是助人者？
1: 助人者到我真不敢当，因为我过去也被很多人帮助，
0: 是，
1: 尤其刚刚牧师说那个小棉被啊，病人需要的，我记得是一位国外回来的师母吧，他陪伴人其实也很辛苦，所以他的腰已经在睡又睡得不好，在医院睡得不好，然后又陪伴先生，所以我就给他找了那个就是那个护腰的东西。那这些其实我都没有，我都是在我们小组跟姐妹发出这样的说，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东西，姐妹就很快就给就提供了这样子。所以我说真的是互相帮助互相支援。
0: 那从这个帮助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从这个资源里面啦，那你有没有想到说问神啊，为什么会得这一场病啊？那这二十几年的辛苦是为了什么？
1: 就为了认识创造我们那一位神。这个好像上一次我们一位姐妹才问过我，她说慧慈，如果你没有得这个病，然后你没有发生这些婚姻中的事，你会来应这个神吗？我说我不会，我马上说我不会，因为我觉得没需要啊。那个时候我什么都有，我干嘛要信神这样。然后我说完全不会。但是但上帝的做事方式就是很特别，他会在我们的我们重视的那一块

0: 他会把我们扭回来，用一些生命的风暴，比如生病这件事。我也因为生病让我更了解自己，否则我不会想要去了解我自己这个人哎、欸。
1: 嗯，
0: 然后也因为生病了，你会发现我过去好多都没有该说的话，你也没说，你就是一直挤，一直往里面挤，一直往里面挤，然后你好像这个人，你这个人就不见了，是吧？嗯、然后我最近，我就非常的明白什么叫舍己哈、
1: 嗯。
0: 以前我总认为、哦、我们就是要帮助人，要帮助人。其实我现在对舍己这个有更多的领悟，就是我们舍己之前，我们要先认识自己。
1: 嗯，
0: 或许我们过去有很多的创伤，那我们还没有照顾好，我们就要想去帮助人哈、
1: 嗯，
0: 那个往往都走不长远，嗯，就是、嗯、而且你后来走出来的可能都是比较律法，就是比较表面的，
1: 嗯，
0: 表面的爱人这样、嗯。那神要我们舍己，是要先把自己那个己找出来，健全的自己建立起来了，我们再去舍，
1: 嗯，
0: 舍给别人，这样、嗯，这个对我是对圣经最近的新的认识是、嗯、是这样子，我会觉得这样做起事来，你好像知道，真是这什么叫为上帝而做？然后以前我也在做，我也觉得我为上帝而做，可是做久你会累，你会乏，嗯、你会疲倦，会不想做这样、
1: 嗯嗯、
0: 我觉得那个是可能忌惮太多了、
1: 嗯、
0: 所以现在反而、嗯、就是放手啊，然后我发现现在做起来是轻松的、
1: 嗯、比较是能够从、在我们课程当中首先就要强调的自我关怀、
0: 啊 对,
1: 对不对，就是在这当中先把自己的、身心灵上的这一些的重担，然后也去检视自己，然后再去求助医治跟帮助，这样才有办法来更多的来帮助人啊。嗯，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有没有什么你想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勉励的、啊、还是说一说祝福的话、啊、嗯，
0: 祝福的话好多啊。那就像我今天我常常会我常会跟人说，我过去我都觉得为什么让我一个人好好的一个人得这个病哈、
1: 嗯、
0: 然后我现在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我对我去探访病人来讲反正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
1: 嗯
0: 啊，比如有人就是正在复健当中，他很气馁、
1: 嗯、
0: 然后我告诉他说不要气馁，我发觉我过去所走的路啊、
1: 嗯、
0: 很多都可以给他及时的安慰，
1: 嗯，
0: 我说不要气馁，这个都是过程，然后我说我过去走路就只能走这样一点点路，我手指头指得到的地方、
1: 嗯、
0: 我现在可以走万步、
1: 嗯、
0: 我说就是可以祷告这样，我就、嗯这样我会给人家就是会慢慢的带到信仰当中。
1: 嗯，
0: 对，
1: 我曾经被你的服侍，就是前阵子很感动，就是病人竟然看到你，然后就会不禁的落泪这样子，然后也曾经就是你才刚来到办公室在那边整理资料，然后突然就有人要寻求我们的关怀慰问，哎，结果呢他所说的病症竟然就是跟你一样
0: 啊、
1: 对，然后你就及时的就会说哦我也是这样子的哇，然后就让这个病人的表情就非常的惊喜、嗯、但是也在这当中你们两个就可以互动起来，然后你也的确是真正的关心到他的心坎里，
0: 嗯，
1: 心坎里
0: 是
1: 嗯，我想人跟人的相遇哦是非常的特别的，那我觉得透过不论是上集或者是下集来去访问到惠慈姐妹在这当中的历程啊，好，也可以让全球听众朋友，哎，真的要不要放弃自己，好，然后记得

0: 身边如果有教会的话可以去，甚至可以就像他一样，勇敢放胆的来跟上帝吵架。我不知道我说这样的话回去会不会被上帝打屁股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的确许多时候那一份的隐忍，然后顾全大局，都是非常好的品德，但相对的也会让自己的心灵受伤。我们的确是需要有一个好的抒发的管道，而这个管道要正确。那也鼓励大家用正确的方式帮助你自己。那也别忘记了，不论是诗歌，不论是诗篇，或者是如果真的有类似的读书会，都可以让你去看一看神的原则是什么。盼望每一位全球听众朋友都能够走在神的祝福的道路上。如果此刻你正好在一个关卡当中，愿这一集能够帮你推开那一扇门，能够看见神的光会在你的信靠底下能够引领你走出这样的困境。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拜拜。
1: 谢谢大家，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这个议题哦，我觉得应该算是很普遍，大家可能在生活周遭有可能遇到，也有可能是有很多潜在的危险因子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2年全球的人口有 30%， 30% 是多少呢？就是大概1750万人哦，那么多人死于心血管的疾病，其中有670万人他们是死于中风。依据卫生福利部104年国人十大死因的统计显示，脑血管疾病是国人十大死因当中的第三位，是第三名哦，这么前面。所以平均算起来，就是平均每47分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脑中风。统计的结果也显示，60到79岁是中风发生率最高的年龄。那么中风呢，常常会造成什么？当然就是大家最怕的，就是会失能。那失能呢，就是造成残障的主要的原因。所以后续频繁的就医啦，或者是照顾，或者是家庭的经济的负担都非常的沉重，也会影响患者的生活品质。所以脑中风这个议题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哦，然后来预防的一个重大的议题。今天很高兴哦，我们邀请到普里基督教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詹宏廷医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一谈脑中风这个议题。詹医师您好。
3: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詹宏廷医师。
2: 是，我跟詹医师是老朋友了啦，对，所以今天邀请到詹医师很高兴。我今天就请詹医师来跟我们先分享一下，就是大概先说明一下什么叫做脑中风，因为我的印象中脑中风应该有很多不同的类型，那大概是一个脑中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什么叫做脑中风呢？
3: 对，我想脑中风在我们国人的疾病，刚才洪家在讲，就是他是第三名的十大死亡原因嘛。
2: 对对。
3: 那脑中风简单来讲，就是他的脑血管受损，
2: 是
3: 大脑的血管受伤了。
2: 嗯嗯。
3: 那受伤基本上就分为是梗塞，是缺血型还是出血型？
2: 哦。
3: 那如果是出血型，他通常死亡率就比较高，因为他的病情变化比较快。
2: 哦，出血型。嗯。
3: 出血跟缺血型两种这样子。
2: 那死亡率比较高的是出血型，是不是？
3: 对，出血型，因为它的速度比较快，
2: 嗯，
3: 所以有些时候，民众送到这个

0: 医院来比较慢的时候，就是会就医生就来不及的拯救他的生命。
1: 是，哦，所以所以这个脑中风两种类型嘛，就是缺血型跟出血

0: 嘛，哦，有一些心脏因为他受伤以后，或是他的凝血不是很好，他会血栓，有的是直接打到这个大脑，那有些就是因为梗塞的，
1: 是是是，
0: 就是他
1: 塞住，
0: 他可能是他的那个动脉本身有那个周状动脉硬化，所以慢慢就是梗塞，这样子塞住。那有些就是血压控制不好，造成那个小血管有一些伤害，这个在高龄者非常普遍的，
1: 很普遍哈，
0: 非常普遍，因为这个。这个在我们的老年人，大概每十五个大概就有一个是脑中风。
1: 哇，哇，这个比例还蛮高的，
0: 非常高的，这个比例非常高的疾病，也是在老年期最容易需要长期照顾的一个最重要的疾病。
1: 嗯，那
0: 中风、脑衰跟那个失智症这三个是最重要的，
1: 是是中风、脑衰跟失智症哈。那
0: 对，这是很需要长期照顾。对，
1: 是那这个就说，缺血型我大概理解，就是说等于是反而是被堵塞住，所以血也打不到脑子去，所以他也是会中风，可以简单这样说吗？
0: 对对，就是他打不住，有可能是他那个。心脏它灌流不好，所以它的心脏受伤不上去的。
1: 哦，
0: 那有一些就是它打上去以后它不通嘛，它那个血管就像水管一样，它不通。这样子的，或是说它长期它就是一种血管的病变。
1: 是是是。
0: 一些人当然他血管瘤或是什么其他问题，或蜘蛛网膜下腔出血。这个也算归在脑中风的一类里面。但是它。基本上都是血管性的疾病，脑血管性的疾病
1: 都是脑血管性的疾病，那就是中风的中风的年龄有下降吗？
0: 中风的年龄就是目前
1: 还是
0: 它有季节性、
1: 有季节性，
0: 它本身这个中风的年纪是有季节性，
1: 嗯嗯、
0: 那当然年纪越高，大概40到70岁，这个是蛮普遍的
1: 哦，40岁以上就有这个就有这种机会了。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年龄的话，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红斑性狼疮，它也会产生年轻型的脑中风，所以年轻型的脑中风就40岁以前
1: 了。40岁以前是年轻型的脑中风，
0: 40岁以前这种年轻型的脑中风。
1: 原来
0: 70%的人都是就是大部分是脑缺血的，就是脑梗塞的。其实如果虽然他的脑出血是死亡率比较高，可是相对的。脑缺血的病人是比较高的，大概占70%左右。
1: 了解，所以缺血型的脑中风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就对了。
0: 对，缺血型的，所以我们通常就是前三小时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的医疗前三小时就可以给他血栓溶解剂来做静脉注射。
1: 所以他有黄金三小时，
0: 是他还有动脉的取栓技术，也是也有。现在的医学在这方面也发展的不错，动脉的取栓。
1: 是是。那如果说中风的话，通常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损伤？
0: 看你的位置嘛，看你的位置啊，因为那个大脑最少要分为大脑，那大脑有比较内部的就是。皮质下面有时是皮质上面的，就是有的皮质上面有些时候它对一些比如说它对它的那个讲话的地方，有的时候会影响，那个就比较大，有一些
1: 语言的影响，
0: 大部分皮质下面有些就是因为它那个它下面出来的时候它本身有些运动啊或是感觉的就会受影响，那这样子的话，它的平衡可能也会比较差。但是有些更严重，是直接在脑干里面产生中风。那个就治疗上，因为它脑干就有跟很多生命现象跟的那个脑血管那个，那个就是脑的神经系统会有关系，所以要看它的位置在哪里。
1: 所以不同的位置就会造成不同。
0: 比如说。那个小脑出血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因为那个小脑的空间很小，有的时候它快速的这个血液的泵出来，在脑的组织里面，常常在狭小的空间就会造成脑干的受伤，甚至就死亡这样子。
1: 所以中风的死亡率高吗？
0: 中风死亡率要看大概三分之一，就是三分之一它会恢复，三分之一它会有病灶，三分之一它会。
1: 所以其实也是这我自己觉得中风是一个真的。

0: 的，就是我自己很怕会发生在我身上的疾病，因为它会让人失能。对，
1: 对，它的失能的比例，哎，就是常常就是啊，其实这也跟三高那些都有关系，
0: 都有关系哈。
1: 年纪啊，跟三高这些都是有很大的关系。
0: 嗯，所以会造成脑中风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三高吗？还是还有什么？
1: 主要就是，对，它就是跟这些。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这些，因为它是血管性的疾病，所以它就是这方面的疾病就很普遍。
0: 嗯嗯，
1: 哎，主要就是年纪也是，年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0: 哦，年龄也是啊。
1: 哎，年龄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所以我们现在都在讲说不要过重啊、肥胖啊，
0: 对，
1: 因为这些都比较能够产生三高的疾病。
0: 哦，
1: 那所以我们的这些都很容易产生比较有一些脑中风的现象。
0: 对。那像
1: 尤其是血压是非常重要的，
0: 血压哈，
1: 血压的控制是很重要的关键。
0: 嗯，那就说这个脑中风之后，它有没有就说它只是会失能吗？还是它也会有产脑中风以后会容易产生什么样其他的疾病吗？
1: 它因为它就不动嘛，它本来就三高嘛，
0: 对，
1: 脑中风它需要恢复的时间很长，甚至会留下很多身体的残障嘛。
0: 嗯嗯，
1: 它这个过程，它第一个影响就是它的日常生活的自我执行能力跟它的这个活动就会很受限制，
0: 嗯，
1: 甚至有一些时候还产生吞咽的问题。
0: 哦，是，哦，
1: 甚至再更严重，它的认知也会有障碍，就是它的智力也会。
0: 哦，真的哦。
1: 所以它这个在照顾上面其实是要很个别化的来。评估，
0: 嗯，
1: 还有就是说，在照顾过程也不是单单只是说看他的病灶，有些时候我们还在赋能的过程，还要看看他过去的生活习惯是什么，
0: 嗯，
1: 然后不断再来做赋能，来加码，来引导他，
0: 嗯，
1: 所以当然，因为他就是产生身体的缺损，他自我照顾的能力，一般来讲，我们就是说他的日常生活照顾，比如说他的穿衣服、洗澡，
0: 嗯，
1: 他的上下体位或室内的走动，
0: 嗯，
1: 或是吃饭。或是这一个排便，有些很容易受影响的，所以这个叫做一般来讲是一个失能的最重要的疾病，就是脑中风，就是在这里，
0: 失能最重要的就是脑中风，所以它竟然还会影响吞咽啦，哦，对不对？
1: 对，它会只影响吞咽啊，哦，影响身体的麻木，
0: 嗯，
1: 平衡感，甚至它的肢体的活动，
0: 嗯，甚至连智力也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对不对？
1: 对，智力如果再大一点，所以这个在高年期如果得到，就是可能他这辈子都破功了，很容易就是这样。
0: 对啊，真的是一个很麻烦的疾病。那我们知道三高就是血压控制很重要嘛，然后糖尿病
1: 是血压、血糖、血脂。
0: 对，
1: 三个
0: 血脂，那血脂
1: 是
0: 不是就是胆固醇吗？
1: 胆固醇高，对，那个也是，它会造成那个血管的那个粘滞性会不好，而且如果你的血管这个用久了嘛，血管总是会狭窄，有些血管就住。
0: 嗯，
1: 那因为你的大脑的循环是非常复杂、非常细腻的，
0: 嗯，
1: 所以你哪里被缺损那一块，就尤其在年纪大以后，这是非常不。我刚才讲过，65岁上。15个就有一个，那个是非常普遍的。
0: 对，65岁以上15个就有一个，真的是很普遍嘞。对，
1: 非常普遍的。
0: 对，那所以就肥胖、三高，还有没有其他容易造成脑中风的因素？
1: 年纪
0: 高
1: 就是很容易啊。
0: 哦，年纪也是会，
1: 年纪就是最重要。其他当然会有一些其他的什么红斑性狼疮，那个是比较少见的。
0: 哦。
1: 哎呀，所以我们通常就是这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0: 嗯，
1: 这就是最重要的，
0: 最主要，
1: 因为这个是非常普遍的，
0: 嗯嗯嗯，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1: 了，对，这是最主要的，
0: 嗯嗯，
1: 哎，要的一个先要控制的，
0: 是，
1: 所以就像我在照顾有一些失智症的患者，他背后其实也是三高控制不好，所以你在控制，你也不能只看他的失智症，
0: 嗯，
1: 你要看这个三高的疾病
0: 是
1: 这样子，不然他即使又会再中风，问题会再中风的。
0: 哦，对，这个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就是说中风不是说一次中风一次就算了，是有可能。
1: 对，因为他年纪越大，他的比例就越来越高。
0: 哇，
1: 所以有些时候我刚才讲说，有的是出血，有的缺血，有些时候就是暂时性，
0: 嗯，
1: 他发生的时候，他20小时会来，可是像这种病。

0: 人，你好像没有问题，哎呦，突然间手没力了。可是，1到3个月发生中风的比例是很高的。
1: 哦，所以中风后的1到3个月是，
0: 1个3个月，像这种暂时性突然间没力的这种，也是很普遍。
1: 对。
0: 一般来讲，我们主要的因素就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65岁以上有中风的病史，这些都很明显的。
1: 哦，哇，所以这个很重要哈，就是三
0: 那如果
1: 高。
0: 说次要因子，我就比如说什么肥胖啊、抽烟、喝酒、吃太咸啊、缺乏运动啊，甚至有一些家族遗传的，哦，或是说血脂太高，像这些也会影响。
1: 所以家族遗传也可能是一个病因哦。
0: 有一些是跟他家族有那个有一些血管的分布那些不太一
1: 哦，
0: 样的。那
1: 哇。
0: 有一些人吃安非他命啦、海洛因啦、古柯碱啦，
1: 哦，
0: 甚
1: 吸
0: 至
1: 毒，
0: 都跟那个这种中风是有关的。
1: 哦，
0: 灵芝啊、人参啊，这个有时候也会。
1: 啊，真的哦，大家
0: 真
1: 不是
0: 的，
1: 以为那是补品吗？
0: 补品啊，补的东西太多了。红曲蒜头，现在电视广告这个疫情解封要补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你乱补啊，你就是我们华人很喜欢有病治病，无病强身嘛，对不对？对
1: 对，对。
0: 对对，但是他乱补啊，乱补，而且现在民众拿药的机会，我们国家就是强调自由民主人权，对不对？所以民众到处看，到处看，哇，这手上一家医院来了5包药，另外一家有5包，他放在家里，请问你吃哪一个？然后又儿女剧来什么灵芝蒜头精，用什么角蛇素？哇，你看他怎么样？又打开电视，什么娘家什么什么基金，什么一大堆东西，你看他这个多混乱的时代啊！
1: 是真的，所以大家要注意哦，不能乱补的哈，就是你那个
0: 不
1: 补
0: 能
1: 品
0: 乱补，这个要
1: 吃
0: 小
1: 过
0: 心
1: 头。
0: 的，不能乱补的。
1: 对对，补品吃过头也是容易造成这个脑中风哎，
0: 就
1: 所以
0: 是
1: 这个要很
0: 这种
1: 注意。我们先休息一
0: 就
1: 下，然后再回来看这个脑中风到底有哪些征兆，我们可以提早发现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永保安康，这里是 Stars Radio， 我是娱乐。刚才詹医师跟我们分享了，哇，我就觉得这个，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一般人会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就是吃太多营养食品、太多补品，不见得是正确的。好，它也有可能反而造成你的疾病加重，也是有这种可能性哦。所以不要随便乱补，对不对？哈。
1: 对，真的是有钱人家，别人在缺钱，你都去贡献给人家，结果伤到自己。
0: 对。那刚才就知道，就是哇，三高是造成脑中风最主要的原因啦，但是我们要怎么样会提前意识到，就是我们的家人啊，或是我们自己会有可能会发生脑中风，有没有可以预防的征兆或是什么？
1: 对，一般脑中风哈，它其实是一个慢性病的一个控制不良的表现。
0: 嗯哼。
1: 好，那简单来讲，我稍微讲一下，我等一下再用口语跟大家分享。
0: 好，
1: 就是说它就是很多症状其实都很类似，比如说它会头晕头痛嘛，一边嘴歪眼斜，或是说它的吞咽困难、步态不稳、讲话不清、大小便失禁，甚至会有腹痛，甚至人会抽筋。其实从中风的症状，医疗的人员这么看是这么样的广泛，但是我们一般来讲就是用 FAST 这个来做一个防治中风的，就是第一个 F 就是说有没有，就是脸部的表情有没有受伤，
0: 是说
1: 这个就第一个
0: 有没有对称，是不是？
1: 对，有没有对称，有没有对称？这个就是脸，第一个 F 是。那第二个，你手请他抬起来，有没有一边偏瘫呢？
0: 有一边抬不起来这样子。
1: 对，那另外一个 S 的话，就是讲话有没有口齿不清。
0: 所以
1: 顿掉有可能也是中风了，顿掉，突然间讲话顿掉。那T就是赶快送医院，不要再玩了，不要再赶快拿针头了，把食指都戳个血了。这个是以前大概是二十世纪的做法，不是二十一世纪的做法。
0: 是。
1: 对，我们现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一般 FAST 就是我们记，就是用这个，最教民众都是用这四个。
0: 就是 FAST 这个字，就是
1: FAST，F
0: 是 face 嘛，对不对？就是
1: 脸部 ，A 就是手部，
0: 手 arm，S
1: 就是讲话
0: ，speech
1: 就是 timely，就是说及时送医这样子。
0: 是，要赶快送医，因为要把握刚才詹医师说的黄金三小时嘛。
1: 对，三小时的话，一般来讲，我们就可以静脉血栓。
0: 嗯，
1: 那如果是大块的血管，那个当然是做电脑断层。
0: 嗯，
1: 有些时候八小时里面就可以做颅内的动脉的取栓术。
0: 所以这个
1: 看大小，一般来讲，现在全台大概都可以做到这个三小时内的打静脉的血栓溶血剂。
0: 嗯，
1: 但是有一

0: 地方，它某一些医院、医学中心，它甚至就可以好像在做心导管的那样子的手术，它就把你在八小时里面把你的这个那个颅内的动脉就可以取栓出来。
1: 哦，
0: 甚至有一些比较后面的，比如说头晕，它如果证实的话，有的人可以延长到24小时都可以做出来，可以，因为它这个病哦，它产生的后续的照顾是很辛苦的，
1: 是，
0: 所以他事实上他是可以来做的，只是说这些甚至这个动脉取栓健保目前也有一些起步，
1: 哦，
0: 所以基本上来，对，现在怎么，这就是，但是你要符合规矩啊，
1: 嗯，要符合规定就对，
0: 看他前循环，就这个就医生在看的，八小时，但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这么做，因为要看大小，就是要经过马上要做影像摄影、核磁共振，这样子医生才有办法处理的。
1: 是，那如果说哈，就说我们像我有一次去那个急诊室，我就看到一个，我就说。虽然我不是医生，但是我看他那样子的状况就很像中风，就是他的同事说他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忽然就倒下，然后就是像詹医师刚说的，就是有点脸歪嘴斜，然后还会抽动啊那样子。那就说我们要，如果说我们旁边有人，不管是家人或朋友，他如果不幸就是发生那个急性的中风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正确来因应，或是我们要怎么处置，还是说
0: 送医
1: 就只能赶快送医，是不是
0: 送医？因为台湾现在台湾的医疗是很好的，所以赶快送医，不要在那边穷紧张呢，做什么啊，他等他会不会好，这个东西都很危险，赶快送最重要 FST 那个 D 就是赶快就医，
1: 就是赶快就医，就 timing 很重要，对不对？
0: 台湾要赶快就医，那找医院很方便嘛，台湾看医生不是很困难，
1: 对对对，很近，
0: 大家从这个 COVID-19 都很有经验嘛，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就赶快打119送医院，
0: 赶快送医，
1: 赶快送，
0: 不要害怕，因为你这个是你接下来到底是什么是医生的责任啊，那三小时医生就抢时间了，
1: 对对对对对，刚才
0: 我们偏乡有的时候长辈送过来我也不晓得，那就没有办法，但是可以的话赶快送医，
1: 赶快送医，对，
0: 因为很重要，就是总要分出出血跟缺血，
1: 是是，对，
0: 甚至有些时候还要准备开刀的，那又不可能随便弄乱弄的，
1: 对，所以它不像就是一般的那个什么，你还要做心肺复苏术，那个也没办法，就是你要赶快送医，
0: 那不是，那是心脏才有用啊，这个脑的伤害不是这样看的，
1: 对，不是这样处理，
0: 你有做好了只能赶快送医啦，因为说坦白现在台湾的医疗这个准确度是很清楚啊，你没有仪器你这样子哦，我们当医生也不能随便弄。我有的病人也是这样，我去做会诊，结果到脑瘤，或是说他前几天跌倒，这个蜘蛛网膜下腔不是那个硬脑膜下腔出血，就问题很多了。你不能这样子就自己凭经验，那是过去医疗环境不好，已经21世纪了，这个这样子太慢了。
1: 是。所以就是没有别的方法哈，如果你旁边有家人或朋友，
0: 赶快说。以前我们你说你就什么那个都是没办法，却不够精准。医界都在讲精准健康的啊，
1: 是，
0: 对不对？所以你都拿那个什么针啊，给他放血啊，放着10个手指头，那个太慢，那么多个血压都不稳定，一扎针。除非他已经植物人了，那不必再讲了。但是最少他不痛才奇怪了，千万不要做事情。好，谢谢，谢谢，请大家配合一下，这样子台湾的医生已经很辛苦，请你们体谅一下。
1: 是是是，所以吼，大家就是
0: 这个事情不平常就要那个三高就要控制好，那现在才来要自我照顾，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太危险了。
1: 对，所以大家就是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当你身边，像不久前我们有一个主持人，他的爸爸就是中风了，就忽然间中风，没有别的办法，就是你赶快把他送到医院，让医生能够在黄金三小时之内做最好的处置，
0: 对
1: 不对？
0: 赶快送医，因为主要是以前没有血栓，没有那个动脉取栓术，或是这个静脉的那个这个打这个抗凝血剂哈，所以现在都有人，那所以现在做我的方法都是不一样，不能跟以前一样了。
1: 对，所以现在的医疗也比较进步。

0: 步了，好。
1: 对对，我们三小时内你要打静脉血栓，八小时内要做颅内的取栓，所以这个你要怎么叫大家人来哭一哭？那当然你说啊，爸爸妈老了随便嘛，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你如果要做医疗，请给我们医生时间，谢谢大家的配合。
0: 是是是，这很重要，就是要在黄金三小时抢救时间，就是黄金三小时之内。
1: 三小时哦。
0: 对，这个一定要记得哈。只有三小时哈，不要以为是什么七八小时。
1: 对对对，因为我们总要判断是要做电脑断层做什么，一定要赶快要预备。你不这样预备乱弄哦，结果以后失去他恢复的机会，很可惜啊，以后的日子难过喽。
0: 对，
1: 病人家属都很难过。
0: 对对对对，那这个很重要，就是急救的方法就是马上送医，就是 timing 的问题。
1: 马上送医，
0: 对，
1: 马上送医。
0: 那詹医师。可以教我们要怎么预防脑中风吗？
1: 对，我想脑中风是很普遍嘛，所以我们在治疗脑中风里面，我们基本上来讲，就是第一个就是平常要多量血压啦。
0: 哦，
1: 你不要量血压，你医生给你开的血压药，结果你量正常，你就不吃了。
0: 哦，
1: 切记切记，不要这样做这种事情。
0: 是，
1: 因为年纪越大，它那个能够恢复的弹性。你平常就要量血压、哦、那你把你的血压计早上起来量，睡前量，那请你给你的医生看一下。
0: 嗯，哦，所以要请量血压、哦，对，
1: 要请量血压，因为只有这样才、嗯，因为有的病人他看到医生就血压高，或是说他在外面量那一种电子血压，当然这个都不是很准
0: 哦。
1: 但是基本上你如果慢慢量血压，那我想这样子的话，其实是最需要注意的，血压是关键的。
0: 对，我觉得量血，
1: 对，血压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我觉得量血压很重要，因为我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直播人，他也是哈，他就是觉得最近都有点晕眩，结果呢，他就是平常都没有量血压的习惯，然后年纪也比较大，然后就有一次就是那个他们家的管理员。就是说，哎、欸，一定要就是帮住户量血压这样子，结果一量，糟糕，220，不得了。
1: 是，这个是非常危险，对心脏、对身体都不好。
0: 对，
1: 快爆炸了，他这样子的话，突然间有一天就塞住了，或是心肌梗塞，这个都有可能。
0: 对，所以平常真的要勤量血压，否则你真的不知道你自己血压到220，你都不晓得，那个会错过治疗的时间。
1: 是有点。21世纪的台湾这样子的事情是不好的国民表现。
0: 对，那除了勤量血压呢，还有什么？
1: 还有抽烟，不要抽烟，因为抽烟会使血压跟你的周状动脉硬化。
0: 哦，
1: 所以抽烟者比不抽烟有多三倍发生这个脑中风。
0: 哦，真的哦，哇，抽烟原来这么严重哦。
1: 因为现在的人都八九十岁啊。
0: 对 对,
1: 对，如果其实古兰西。您大哥多抽一些，我没有关系啦，爽快就好啦。可是万一你没有这样，你到八九十岁，那这样大家都很累，照顾你的人很累，而你又很忙，啊、你自己又喜欢有这个不良习惯，那这样日子很难过啊。
0: 对对对，
1: 变成家人都不要你，啊、你自己又很伤心，
0: 对，
1: 这样子不好。
0: 真的，所以抽烟，那喝酒呢？
1: 喝酒要看那个，主要是量的问题啦。
0: 哦，
1: 没了。酒如果酒也会产生血压高啊，没有错、啊
0: 嗯。嗯，哦。
1: 但是你、酒也是会影响血压高啊、嗯，所以那个酒也是要注意啊，不是说啊什么什么红酒那个是我们在控制那个什么失智症或什么。现在就是这个东西都是要你有平常有量血压，其实这个都会减少啊。因为抽烟不是只有血压的问题，它也会口腔。
0: 嗯嗯嗯嗯嗯，口腔癌。
1: 对、
0: 嗯、
1: 对对啊。抽烟、喝酒、吃槟榔都会加重口腔癌。
0: 嗯嗯嗯，对，这些都是不好的习惯哈。
1: 不好，那因为现在每个人活很久嘛。
0: 嗯。
1: 像我手上很多100多岁，我也不晓得要怎么照顾他，对不对？然后他就有的人就说：“哎呀，医生啊，人家女王才躺一天，我爸为什么躺10年？”那你知道女王怎么过日子的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啊，他就有一点健保，他就希望医生把他变成。那个御医这样来照顾他，我说以现在的医疗水准，外面都是皇太后、皇太皇，只有我是一个御医，我怎么照顾得来？你自己都不照顾，
0: 对
1: 对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哇，所以这个预防就是你要勤量血压，对不对？
1: 哈，重要啦，
0: 不要抽烟、喝酒、吃槟榔，对不对？
1: 也那些其实都没有办法让你真正活得久又活得好。
0: 对，那这个那血脂要怎么控制啊？血脂，
1: 血脂哦，血脂当然是其中一个啦，因为一般来讲最好是总胆固醇小于200。
0: 嗯，
1: 那三酸甘油脂小于大概200，
0: 嗯，
1: 低密度大概小于100了，
0: 嗯，
1: 这样子，
0: 嗯，
1: 那因为血脂跟你的糖分的控制，这个都有关系啦，所以饮食啊，
0: 嗯，
1: 但是坦白讲，70%大概都是到一个年纪，他就不能完全靠那个啊你自己的生活的改善，像我很多病人也都是出家人啊，可是出家归出家，抽血才知道，对不对？
0: 对对。
1: 21世纪的台湾一定是要用数据来说的嘛，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很多患者说，医生，我自己哈、哦、发烧、哦，给你我自己筛，好像都没得病。我说我再筛一次，结果又是一样 COVID 的。所以我跟你讲，很多事情我们用数据来讲，
0: 是是是是，
1: 你不要用你的生活常规，人要活着是要很仔细，尤其年纪大不小心就出问题。
0: 嗯、对，
1: 理论上是影响运动啊，还是要固定期抽血。像我如果是、啊、有�慢性病的人，在我这边看，我3-4个月都会抽一次血。
0: 是是，所以说定期的健康检查就是很重要啦，因为就像
1: 重要，可是健康检查65岁才1年1次啦，
0: 对
1: 对不 对？但是如果查到，你就赶快治疗。你住在台湾这么好的医疗环境，你都不要用，那你万一你要出国，那你生病，我跟你讲，你可能要穿破衣服回来，因为你的钱都光了。
0: 真的。台湾有保实在太方便、
1: 欸、对，太好了，健保那个是对医生来讲是迫害，但是对病人是福利。
0: 对对，所以这个健检很重要啦，就是说、欸、就像詹医师刚刚有提到一个重点，当你某一个年龄之后，其实你也很难靠你的生活习惯或饮食来控制胆固醇、啊、像我就是有点，
1: 就是可以上每3年1次嘛，对不对？
0: 对，
1: 65上每年一次嘛，
0: 对对对，
1: 那现在政府又有癌筛嘛，对不对？
0: 嗯，癌筛、
1: 子宫颈癌哦，还有这个大肠癌，
0: 嗯，
1: 还有这个口腔癌，其实这个都你只要问就有了。
0: 是，
1: 其实现在反而现在的医生很多都在做预防措施喽。
0: 嗯嗯，对，所以
1: 你平常良好的生活习惯哦，
0: 嗯，
1: 疫苗的施打、癌症的筛选哦、
0: 嗯，
1: 那年纪大一点那个保密防谍、那个骨密度啊，
0: 嗯
1: 哦，这些都很重要啦。
0: 嗯
1: 哦，像这个都其实。我们的台湾的人哦，有时候都不喜欢养生，喜欢看病而已。
0: 是是，不好的习惯。对，
1: 能吃能喝能睡哦，心情好，喜欢运动，晒太阳，多喝开水。其实这个都只能，你哪有什么药能够比上？你平常没有这个良好生活习惯、嗯，慢性病的自我管理，医生怎么管理？
0: 对，
1: 先自助好不好？
0: 对，
1: 谢谢各位的。
0: 对对对。
1: 自助最重要，
0: 对，自助最重要，所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你就最好不要走到脑中风这一步啦，不然实在是，
1: 对，因为年老很多东西还会再来了，
0: 对，而且
1: 忧郁症、啊、
0: 你自己辛苦，
1: 对对，
0: 家人也辛苦，
1: 哎呀，所以真的是奉劝大家，如果要人生要活得好玩、哦
0: 嗯、
1: 活得有意义，这一段是真的你自己要先照顾好比较好。
0: 嗯嗯，对，现在又少子化，对不对？你如果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1: 对，哎呀，那真的每一次、哦、那些长辈生病啊，他的儿女哦，内心哦都骂得要命啊，心里面说，哎呀，我爸妈真的很难照顾啊。那我就跟他讲，生前四两豆，赢过死后拜猪头。
0: 对对对，你讲得很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父母也知道啦、啊。父母说，哎呀，我的儿女根本对我不好，我以前对我父母也不敢这样。啊，我就跟他讲啊，父母疼小孩子长如流水啊，
0: 嗯，
1: 孩子疼父母如扁担长而已啦。对，所以你也不要期望太多啦。
0: 是是是，哇，真的讲的好有道理。
1: 病嘛，那个心情会酸掉的啦。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對，那你把他搞得那么乱，那他当然他也没办法、
0: 啊，
1: 他有无奈啊。
0: 对。对，所以这个做好管理自我的这个
1: 生活管理，
0: 自我管理很重要了哈。
1: 哎呀，像糖尿病也是中间嘛，糖尿病就是你有糖尿病的话，是有脑中风的就高2倍啊。
0: 是哦，糖尿病脑中风高2倍，
1: 都有关系啦。
0: 哇，对，所以
1: 对，那平常就是体重的控制啦，
0: 嗯，
1: 哦，还有这个是运动啊，其实讲起来这个都很重要的，可是也没。

0: 办法。
1: 对啊，现在人比较不爱运动哦。
0: 运动现在有了，现在病人就是像我都去重训啊，有没有？
1: 哦，
0: 我越早开始越好啦。
1: 对啦，越早
0: 那个教练会叫你深蹲啊，会移姿势啊，
1: 是
0: 提哑铃啊，其实还是要有人看的、啊。不过你现在政府也很鼓励高龄者要有活动，现在各全台都有一些运动中心，要多多利用。
1: 是，对这个运动。
0: 去上班你就要去用这样子上，那用如果需要的要教练的，不然你这个不常使用的身体也会受伤，
1: 会受伤。对，
0: 嗯，所以运动还是很重要的关键。
1: 对，
0: 其实在高龄照顾里面，运动啊、营养还有就是日常生活的安排，这三个是最重要的。
1: 嗯，运动、营养跟日常生活安排，反正就是你要做好自我生活管理啦，这就是预防脑中风最好的办法。
0: 对对对对，就我刚才讲说良好的生活习惯有没有？
1: 是
0: 刚才那七大性，然后慢性病的管理，对不对？
1: 嗯、对，
0: 疫苗的施打有没有？癌症筛检前还有定期健检有没有？
1: 嗯，
0: 哦，还有一个就是不要跌倒，保命防跌有没有、
1: 嗯？
0: 如果各位到了六十几岁、七十几岁，这很关键的咯。
1: 对，所以大家就是要做好这些。生活管理其实你就比较没有几率比别人低，
0: 有些新冠就好很多了。
1: 对，好很多。嗯，好，我们现在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聊哈。那这个脑中风要怎么治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Star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普里基督教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詹宏廷医师。哇，詹医师刚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特别是要怎么预防这个脑中风，其实没有别的捷径啦，就是你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不对？然后多运动这样子。对，那其实刚詹医师已经有跟我们聊到，就是怎么治疗脑中风这些，因为脑中风有不同类型嘛，所以他应该有不同的治疗方法。嗯，是吗？
1: 对，对，这个脑中风的治疗方法当然要看，第一个先要分紧急处理，就是家属请你镇静 ，OK？
0: 是，
1: 然后你就快送医哈，那尽量保持他，他如果呕吐或是有领带要打开那如果说他有抽搐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毛巾放在这个口中那各位在紧急救护就打119，送到比较设备完备的地方，越早治疗越好，三小时里面黄金三小时
0: 是，
1: 所以我们这里面就谈到，如果是缺血性，如果是他有三小时的黄金，就是用静脉的这个血栓的治疗，那如果是有取血栓的话，就可以八小时里面，这个就是紧急的时候，各位我看就是冷静，赶快送医，这个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测量那些什么都是一般的工作。那在治疗上面，基本上来讲，医生就要先分出，因为为什么要三小时？除了说要打血栓这个问题，还要做那个脑部的影像摄影，不然你就分出他是脑出血或脑缺血，
0: 是
1: 脑出血的话，脑缺血是比较多，那你就可以用这个三小时里面的打静脉的血栓溶解剂，或是八小时里面的动脉的这一个取栓，这个是脑血栓的，其他就是根据他的血压啦这些控制，那是其他一般医生在处理。另外有一个就是开刀的议题，在脑出血里面开刀。
0: 对，一定要开刀吗？脑出血的？
1: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要够大
0: 哦，要够大，
1: 而且不是每个病人都可以开刀，大概要30cc， 就是你在电脑断层可以看到四个切面但是也不是每个病人都可以，有的病人他的血块不大，脑压不高，你用内科药物治疗就可以了。当然我们用降脑压的药这些，或是控制血压这些可以那有一些他的血块如果在很深部，比如说他就在脑干的位置或是桥脑的位置，那就不能开刀了
0: 就不能开刀脑干或小脑，
1: 有的病人他已经昏迷了他没有机会，他的已经很严重，那也不必开刀了那当然血块的位置也很重要了血块的位置也就很重要，就是我们通常要看，因为它会影响到他的手脚啦、语言啦、神智的话那有的时候血块位置也是关键的。还有病人状况，你说八九十岁脑出血，你要开刀他能够忍受吗？
0: 对
1: 呀、
0: 开刀本身的风险就很高了，所以就要考虑。
1: 我要考虑，这又是专业，也不是说我们医生臭屁，实在这是专业，人命不狗命，就是狗也很重要，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医生要判断有的人说这个开刀没那么容易。

0: 但是有的时候医生一定要像我刚才考虑的，如果不是很大，如果再深，如果这一个他已经昏迷不醒，再开也没有用，接下来他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些，总不能不麻醉就把他开了吧，对不对？
1: 对呀、啊，当然。
0: 哦，对，所以这些都会产生我们在医生的专业考量里面要考虑的部分。
1: 哇，所以这个其实要不要开刀？对于就说或是要怎么救治，其实对于医生也是一个挑战，因为你要在那个黄金期之
0: 专业的工作，因为它主要就是减少，因为我们不像小朋友一样它是还可以有弹性，可是脑就固定嘛，那所以你只是说减少脑压，避免它影响，就是压迫到其他的那个脑神经啊，尽量保有这个好的神经的那存活率这样子、所以尽管开完刀以后还是要复健，还是要需要照顾、啊、因为他毕竟他脑，所以在后面的内科照顾，所以各位应该是不是不开刀并不代表不治疗，只是我们有些时候就是药物治疗，就是脑出血以后的照顾，其实那个都很重要，也不是民众想的那么简单。
1: 所以刚刚詹医师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即便你就是治疗完毕之后，其实要复健的比率是不是还是很高啊？
0: 对啊，是很高嘛，哦，因为这个对民众是一种创伤啊，对病人来讲的创伤，那个里面还有很多的心理支持、社会支持，甚至如果有宗教信仰，这些都是苦难的故事。都不是单单纯纯只是说把他身体照顾好会走路啊，其实这些人很多人都是壮年，然后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他的生命、社会心里面，不是只有造成他个人的问题、家庭的问题、社区的问题，这个就是很辛苦的地方了、
1: 对，
0: 所以能够发生，而且还会再来嘞，
1: 哦，
0: 对不对？
1: 对，就是刚才有讲，是不是？一到三个月还会有中风的可能，是吧？
0: 对对，而且比一般人在有中风的人比一般的人高十倍。
1: 哎呦，高十倍，他都已经中风过了，结果
0: 你看，这是怎么讲？只能说天地不仁，还是我不太了解。可是中风也不是意外，是你自己没有好好照顾好。年纪大就是他就总是要有一个病离开世上，中风是一个。
1: 你这个很看得开，对对对，
0: 那没有办法。对，人性，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啊、
1: 是，那、
0: 所以人在难中是很需要人家帮忙的。
1: 对，所以如果像你看已经中风的人，那一到是别人在中风的这个十倍的
0: 十倍，
1: 对，那这个过程要怎么再预防再中风啊？
0: 那个有一部分要药物，还有他的慢性病要控制。刚才我们讲、
1: 慢性病要控制好，然后药物。
0: 对对，比如说他的血压啦，他的抽烟啦、他的糖尿病啊、他的高血脂、他的体重啊，其实就是有一些人是他甚至他颈椎颈动脉已经狭窄，有的还要放支架的，没那么容易。
1: 哦，哇，所以还是会有其他。
0: 对，所以照顾的问题是很多，而且他你刚才讲到说很多他心脏有的时候他就会血栓会水肿，而且呼吸很容易感染啊，肠胃很容易便秘吞咽困难的啊，骨头会挛缩嘛，又不能活动，骨质密度，而且皮肤又容易压疮，小便常常会小便不好，又产生泌尿道感染。
1: 哇，
0: 所以这条路并不是外表或是脑袋的问题，他全身都会产生困难的，
1: 真的，所以它会引发很多其他的疾病，对不对？就像您刚刚说，连泌尿道都有可能会发生问题，
0: 都会影响，
1: 对，
0: 都会影响。
1: 所以
0: 其实医生的治疗有很多啦，这个比如说药物啦，药物医生在看你的情况降，刚才我讲过什么降脑压啦，抗血小板啊，那前面三小时还有八小时的那个静脉的抗凝血剂，还有那个取血栓，那个才是第一天的，接下来他要降他的脑压，控制他的血压、血糖、血脂、软便，还要保持呼吸清除，还要电解质平衡，然后要让他安静，然后要排便，哦，对不对？他起来走路常常就会跌倒，也要预防褥疮、肺炎、泌尿道感染，甚至要不要考虑外科处理？哇，这问题很，这是一个很专科的东西呢。
1: 是，真的耶，听起来觉得

0: 中风真的是一个蛮复杂的事情，而且不是说那一刻医疗复杂，是他后续还要
1: 对后续的才困难，
0: 对对家人的一些负担也会比较重，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对，
1: 很辛苦的。
0: 对，所以我想我这样子说，什么样的人是罹患脑中风的高危险群？应该就是三高的对象吧？
1: 三高对象是一个，然后爱抽烟的，
0: 嗯，爱抽烟，
1: 抽烟这些人哦，也是很大的辛苦，
0: 嗯，
1: 好、哦，那三高包括血糖血压、血脂这些，很重要、
0: 嗯，对，
1: 然后年纪大的，
0: 哦，年纪大要注意，
1: 有中风过的，
0: 嗯嗯嗯。嗯
1: 那像有一些比较胖的啦，抽烟喝酒吃太咸的啦、
0: 嗯、
1: 不要运动的啦，遗传性的啦、
0: 哦、
1: 像这些都会，还有爱吃一些补品的、
0: 哦、
1: 毒品有没有，安非他命啊，
0: 是是是，
1: 海洛因、骨科碱、人参、灵芝、
0: 嗯、
1: 这可能都跟，
0: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其实中风真的我觉得是所有的，我自己个人啊觉得是所有的这个疾病里面最困扰生，
1: 因为他后遗症比较艰难、啊、
0: 对，
1: 照顾上艰难，
0: 对、
1: 哎、呀，因为他那个大脑是有功能的，他会影响你的人格、你的认知各方面嘛，
0: 嗯嗯，
1: 啊，人跟其他动物不一样，就是这样子、啊、
0: 嗯，哎，像请问詹医师，像我妈妈现在有在吃一些抗凝血剂的那个药，那个是不是就是为了让他们老人家保持血管的畅通？
1: 那可能他有三高或什么，但是也是要注意哦，
0: 嗯
1: 哦。欸、有的时候会伤胃，还是有其他的问题。
0: Oh.
1: 年纪越大，他这个身体其他平衡的空间会越来越窄。
0: 了解。
1: 欸、我刚才讲到的那五个，越早越好，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嗯、慢性病的自我管理、疫苗的施打、癌症的筛选，
0: 嗯，
1: 还有这个定期的身体健康检查、保密防病，这个都很最重要。
0: 对，
1: 这五大项都是关键的。
0: 是。所以这五大项大家一定要记在脑子里啦，这就是你预防中风 最保命的五项原则，可以在节目最后那个詹医师再跟我们提醒一遍这五大。
1: 对，这五大项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
0: 嗯、
1: 能吃能喝能睡、哦、心情好，喜欢运动，晒太阳，喝开水，这个是良好生活习惯、哦、
0: 是
1: 啊、不要抽烟喝酒吃槟榔，像这些。第二个就是慢性病，每一个人大概65岁上八成的人都有慢性病。
0: 对啦，很难避免，嘿，
1: 没有办法避免、嗯、所以这个尤其你住在台湾真的要死掉也不太容易，对不起，
0: 是是，对、
1: 哦、那你就要怎样，你就要疫苗的施打，成人健检，那、
0: 嗯
1: 哦、你癌症的筛选，那你再大一点就保密防谍，尤其女孩子女生他这个骨质密度会疏松嘛，
0: 是、
1: 哦、跌倒就是会产生什么压迫性的骨折啊，或是断裂啦、啊、那这些当然就很困难
0: 了。嗯、
1: 哦、
0: ,OK。
1: 就是保密，也就是要身体要多动，平衡感激力啦、哦、反应力啦、哦
0: 嗯、
1: 还有这个就要注意，那通常医学还有那些衰弱症的预防。
0: 是。
1: 像这些都是。
0: 嗯，哇，今天真的是太感谢詹医师跟我们这个分析这个脑中风。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啊，然后就比较能够避免这个发生，因为毕竟脑中风不是只有一时的生病，是后面还会拖累家庭， 对自己的生活品质也会变差，所以
1: 对
0: 对，大家一起来加油，跟因为我也怕我脑中风，对，
1: 一起加油，
0: 一起加油，
1: 住在台湾、哦、要善用我们的医疗资源，那用对，不要每一天吃什么灵芝啦、蒜头精那些，哇，真的太辛苦了，因为你的慢性病没办法靠那个来控制啦，
0: 对、哦、所以不要乱吃补品也是一个重点、哦、
1: 对，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是的，
0: 谢谢詹医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别错过永保安康，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你的这个身体健康，然后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财富。谢谢詹医师。
1: 谢谢，谢谢大家，加油，一起加油。
0: 听众朋友，拜拜。